人间四月天，中原大地已是春意盎然。提及下一步的目标，邵慧宇表示要继续扩大温室规模，进一步提高产能，让更多娇艳的蝴蝶兰突破季节约束，销往全国各地，同时进一步带动周边就业，为乡村振兴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微党课主题是初心的力量。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一名老党员的回信中首次提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2019年5月31日，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根本动力。华裔市救助管理站服务的对象是流浪乞讨及临时遇困人员。那么，对社会最弱势群体，我们的党员该如何服务好他们？如何践行上为党和政府分忧，下为百姓群众解愁的民政工作宗旨？如何贯彻执行习近平总书记对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的重要执行精神？我想，只有不忘初心，用心、用情、用力的去关注、关爱、关心那些困难群众，才能不辱使命。救助管理工作平凡且无闻，救助站的党员们默默地牢记初心，用行动给出了什么是初心的答案。初心是默默付出、无私奉献的坚守。救助站岗位特殊，服务对象特殊，这就需要24小时值班值守。

他便把救助站当成了他第二个家，十年如一日，默默奉献，全年无休。家中有他老摊的儿子和脊椎严重变形的父亲，可在一次与姑姑的激烈争吵后，他赌气将孩子丢了出来。胡国荣看着年幼无辜的孩子，既生气又心痛。 他及时将情况给小孩手术乡镇反馈，请求乡镇协调解决。在等待协调解决的日子里，胡国荣成了孩子的临时妈妈。白天，他教孩子写字、画画，陪孩子玩玩具；晚上，他给孩子讲故事，陪着孩子入睡。孩子挑食不吃饭，他就变着花样一口一口地喂他。 短短两天时间，孩子已经自然而亲切地叫他妈妈。一周后，孩子姑姑在乡镇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前来接领孩子，孩子抱着胡国荣，大哭着说：“妈妈，妈妈，我不走。”姑姑无奈强行抱过孩子，孩子却一边挣扎一边哭喊更甚。 此时，胡国荣早已泪流满面。他再三嘱咐孩子姑姑，对孩子好一点，有困难就来找我。孩子想我了，就给我打电话，我来接他。这只是日复一日救助工作的一个缩影。救助站的党员们就是这样，用最朴实的爱，向最困难的群众传递着党。 和政府的温暖，初心是迎难而上，敢于担当的坚韧。2020年疫情爆发，武汉和救助站告急。4月8日，已经76天封城管理的武汉解封。为减轻武汉疫情防控压力，民政部指示。 各省民政厅紧急通知，由属地救助站点对点接领流浪在武汉的人员返乡。怀疑有一名流浪人员需要接领。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站上所有职工都斟酌要去。我说：“别争了，我是站长，服从我的安排，我去。”回到家里。 我打要到武汉接人的事告诉了爱人，他先是惊诧后是沉默，沉默一阵后，他对我说：“我知道你决定了的事，谁也改变不了。但这次病毒可不是逞英雄就能对抗得了的，你自己的身体你自己清楚，千万做好防护。”第二天。 爱人送我到车站，一路上我们什么都没说。到了车站，爱人将一大包塑料手套塞进我的行李箱里，用力叠住我的手，说：“随时戴上口罩、手套。”然后迅速转身回走。我一坐上火车，眼泪夺眶而出。 这眼泪不是恐惧，不是害怕，更不是想到了丈夫与孩子，是对自己能参与到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的激动与自豪，是对能为武汉那座身处危难城市尽绵薄之力的骄傲与感动。到了武汉，领导、家人。 同事们都打来关心的电话，我笑着说：“很好。”我不敢提及满武汉满大街救护车的嚣叫，不敢提及那里灯光分明、街道空荡的夜晚，不敢提及那里排着长队的发热门诊，不敢提及救助机构内那些受助人员眼里褪不去的是眼泪。 无助与焦虑。
月18日

0: 时值全国联会召开，我再次奉命到北京接人返乡。临走前，我难得的在朋友圈炫耀一句：守护两会，不畏历史。此时讲这个事看似云淡风轻，但在那个特殊的时候，我觉得我是一名勇者。如果有人问我是什么让我们如此义无反顾，我想是初心的力量，是党员这个神圣的称号。初心是凝聚大爱，温暖他人的坚持。回家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裴丽晨全一走就是30年。2016年3月，华裔市救助管理站救助了一名精神异常的女性流浪人员，经公安机关人脸识别 DNA 比对，均未能找到其户籍信息。救助管理站按照先救治后救助的原则，将其送往精神病专科医院进行救治。之后的数年岁月里，同志们不抛弃不放弃，一边救治一边救助，无数次回访问询，联系无数个寻亲平台，打了不计其数个电话，努力终有回报，破茧成蝶，收获美好。8年后，一个公益寻亲组织终于传来好消息，疑似福建安溪移民走失30多年的女子裴丽晨。救助站的党员干部们风雨兼程，跨越五省3000多里，将裴丽晨平安的护送回阔别30多年的家人身边。亲人重逢，相拥而泣的场面，为这8年的寻找与等待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但为所有被救助的流浪乞讨人员寻找家的方向，救助站的党员干部们一直在路上。
1: 村落院坝，田间地头，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停地找寻。记不清跑了多少路，也记不清打过多少电话，费了多少周折。一次身份，确认信息，恢复户籍，联系家人和当地组织，只是为了他们回去后有一个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家。真情的付出，为流浪人员撑起一把遮风挡雨的大伞，铺就一条从远方指向家乡的道路，跨越千山万水，风雨兼程，护送返乡，跟踪回访，千叮咛万嘱咐。每一个寻亲成功背后都书写着一个感人的故事。流浪了16年的湖南人刘春梅，流浪了18年的吉林人徐军，滞留华营救助站10年遂宁人蔡碧荣，滞留华营救助站6年的河川人罗尚秀，滞留华营救助站6年的长寿人刘晓峰。这些流浪人员找到亲人抱头痛哭的场景，回到亲人身边那幸福的眼神，无一不再诉说着华营民政人的坚持与担当。一面面鲜红的锦旗镌刻出华营民政人的大爱无疆。
0: 在党建引领下，华阳市救助管理站近5年共救助各类求助对象2000余人，护送返乡400余人，连续2年实现了零滞留人员的佳绩。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份初心。如果说民政救助是照亮困难群众脱困的明灯，那从事救助管理的党员干部们就如一只只萤火虫，用自己并不耀眼的光，竭尽全力为流浪之人点亮一盏穿越迷雾。

员，牢记入党誓言，坚守心中的方向，坚定脚下的步伐，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把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始终如一地坚持下去，这就是初心的力量。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让我们在全心全意

0: 每当这雄壮且高亢的旋律响起时，新四军将士浴血奋战的英姿就会浮现在我们的眼前。这首新四军军歌不仅是一首战歌，更是一部浓缩的革命史诗。它记录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民族危亡时刻的英勇抗争，承载着革命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精神丰碑。如今我站在泾县这片浸染着新四军热血的土地上，重温这首诞生于硝烟中的军歌，聆听烽火中的回响。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共双方达成合作共识，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成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9年2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到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视察，传达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在军部大会堂举行的联欢会上，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应大家的要求唱了一首《马赛曲》，将晚会的氛围推向了高潮。联欢大会结束后，陈毅感慨地表示，新四军应该有一支雄壮的军歌，让全军唱起来，以激励众人斗志。建议提出后，得到了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等人的积极响应和一致赞同。可是，这样的重任应该交给谁呢？对此，周恩来表示，陈毅同志是一位诗人，就请他来代笔写这首歌词吧。于是，陈毅接过了这个重任，在3月30日交出了歌词的初稿。10年，光荣的北伐行列中，曾记着我们的威名，我们继承着革命者受难的精神，在南国的罗霄山锻炼成为钢铁的孤军。新四军军部首长接到这首诗后，以此为蓝本进行了集体修改，最终经陈毅审定，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更加铿锵有力的新四军军歌歌词。歌词开篇即以光荣北伐武昌城下，点明新四军与北伐战争中叶挺独立团的血脉联系，昭示这是一支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部队；又以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生动描绘了来自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员集结整编的历史场景；而扬子江头淮河之滨任我们纵横驰骋，更是展现了新四军将士在华中敌后战场英勇作战的壮阔图景。这首新四军军歌中的每一句歌词都经过千锤百炼，饱含深意。歌词定下来后，谱曲的任务落到了新四军教导总队文化队队长何世德身上。虽然当年仅有29岁，但已被新四军将士誉为我们自己的音乐家。在简陋的农舍里，在油灯微弱的光芒下，何世德夜以继日伏案创作，先是创作出第一稿，军部首长听到了试唱后认为曲调流畅，朗朗上口，但战斗劲头稍显不足，后经修改，最终采用西洋军乐的节奏和七声音阶的乐会，创作出了这首雄壮高亢、带有进行曲速度的新四军军歌。1939年7月1日，在新四军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8周年的大会上，教导总队文化队和战地服务团70余名学员开始了军歌试唱汇报演出。随着何世德指挥棒一挥，高昂的歌声震响在云岭上空。当唱完最后一句“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现场已是一片沸腾的海洋，一首雄壮高昂的新四军军歌诞生了。正当大家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时，突然日军12架飞机窜到了云岭中村一带的上空，狂轰滥炸， 当地的老百姓和部队都有人员伤亡。在项英、袁国平等指挥下，文化队的同志立刻分散隐蔽。情报解除后，军首长来到学员队前，项英、袁国平发表了义愤填膺的讲话。项英说，日寇今天的轰炸对中国人民又欠下了一笔血债，大家要到部队去交唱新四军军歌，用革命的歌声鼓舞士气，打击敌人。袁国平说，新四军军歌在战斗的血与火中诞生了，大家要学好教好新四军军歌，用歌声鼓舞指战员，向敌人讨还血债。硝烟过后，战士们带着满腔怒火和对日军的刻骨仇恨再次高歌。从此，这首在抗日战争的炮火与硝烟中诞生的新四军军歌掀起了全军传唱的热潮。8年抗战，新四军进行了24000余次战斗，毙伤俘日伪军47万多人。这首新四军军歌雄壮激昂的歌声汇成强大的声浪，响彻华北华中的战场，一直陪伴着这支铁军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今天当我们站在引领新四军军部旧址这块土地上，仿佛还能听到那激昂的军歌在群山间回荡。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硝烟逝去，但精神不朽。当新四军军歌再次唱响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毕生信念，这一伟大抗战精神将在新时代继续书写新的辉煌篇章。
1: 溪水潺潺，柏油路在山间蜿蜒曲折，信仰为鸿，党员为峰，产业为花，成果为蜜。在红蜜蜂党建引领下，如今这里环境优美宜居，村容景致独特，产业欣欣向荣，一股甜蜜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张村村位于徽州区西北部大山腹地，牛张河穿村而过，辖5个自然村，人口515人，先后获评省级森林村庄、市级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称号。近年来，张村村围绕甜蜜张村主题建设，坚持以红蜜蜂党建品牌为引领，即以勤劳、团结、奉献、求实、自律5风共酿，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深化网格党建，打造红蜜蜂党员志愿服务品牌，推身做实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倾力打造产业甜蜜、生活甜蜜、精神甜蜜的山乡和美乡村新典范。在张村村有一面5风荣誉墙，上面有身残志坚带领村民共赴的勤劳蜂代表徐永杰，发挥余热以身作则的自律蜂代表张美琴，主动让出菜园地方便群众出行的奉献蜂代表蒋银华，凝聚群众力量共建和美家园的团结蜂代表蒋天寿，扎根乡村48年心系百姓健康的求实蜂代表胡建荣等一批先进典型，
2: 我村每年都开展五分荣誉、星级文明户、美丽庭院等评比，对积极参与志愿服务、人居环境整治等典型代表予以表彰并大力宣传，极大地鼓舞了我们支持村级发展、主动为家乡建设贡献力量。
1: 信仰为红，党员为风，张村村致力红蜜蜂党建品牌建设，因地制宜打造现代乡村治理体系，培育文明新风，以精神甜蜜引领乡村全面振兴。
3: 我们结合蜂群共治的特点，创建了红蜜蜂党建服务品牌，组建了由村干部、党员、乡贤等为主体的红蜜蜂志愿服务队，将全村500人纳入红蜜蜂服务网格，形成带着群众干、干给群众看、群众跟着善的乡村治理格局，同心共建和美乡村。
1: 改善人居环境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础和关键。张村村在党建引领下凝聚干群合力，共创宜居环境，聚焦房前屋后、荷塘沟渠、道路沿线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5清一改人居环境整治，打造甜蜜主题节点20余处、美丽庭院30余个，建成中风科普馆、520广场、村民意识亭等，拓展了村民公共活动空间，促进了村景融合。春暖花开，在张村村大岭巷中风保护基地，村里中华土蜂养殖联盟负责人整合蜂农，交流蜜蜂养殖和疫病防治经验。大岭巷5中风保种基地有中风种群60箱，周边栽种有无患子、五倍子、枇杷等蜜源树种400余棵，是中风研究、技术培训、科普研学的重要场地。
3: 我们村以前农户都是一家养个2-3桶，自产自销。这几年我们开始科学养殖，我们村的蜂群以每年30%的速度递增。
1: 张村村历来有着养殖中华土蜂的传统，为中华土蜂发展成为新兴崛起的特色产业。张村村党支部坚持党建引领，强化对中蜂产业的引导培育，鼓励蜂农成立中蜂养殖联盟，并主持制定了黄山市地方标准、皖南中蜂保种育种场建设技术规范，在全行业聚力打造红蜜蜂党建品牌。
3: 我们相继完成了张村村中华土蜂保护项目1期2期，还注册了甜蜜张村特色商标，引进了合肥红花蜂业，新建了蜂蜜加工无菌化车间。在发展中蜂产业中，党员蜂农发挥了示范作用，我们的中蜂正逐渐形成产业链生产。现在中蜂蜂群规模由原来的400群增加到600群，平均每群蜂产值可达800元左右。
1: 不只是蜂业，张村村按照蜂茶雨果特色产业发展思路，按照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建立生态茶园基地面积1100亩，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优势，兴建10万余孵化基地1座，小型清水鱼池塘21口，打造了猕猴桃种植基地10余亩。2024年，张村村村级集体经营性收入67.84万元。产业甜蜜，更要生活甜蜜。党建引领，奏响乡村治理和美乐章。在宜居环境整治中，村民们积极投工投劳，主动拆除了破旧的桌栏和无功能建筑，让出边角地开展净化美化，叠变出一个个美丽庭院，成为一道别样的风景。 走进张村村，一路上黑色的柏油路蜿蜒曲折，空中不时传来嘤嘤嗡嗡的蜂鸣声，沿线精致的田园景观，创意的蜜蜂主题节点随处可见，还有那公共场所休闲健身的村民们，一幅宜居宜业生活的甜蜜的图景。
2: 这里的绿水青山，民风淳朴，环境越来越美，百姓的生活也很惬意。我来这里很多年了，这是我最大的感受，我也越来越喜欢这里，也很珍惜这里的点点滴滴。
1: 在红蜜蜂党建引领下，如今的张村村正加速向宜居宜业宜游和美乡村新画卷蝶变，一个皖南中风特色旅游村正款款走来。

0: 从春分到清明，时不时的霏霏细雨，免不得叫镐京府一家有些为难。
1: 清明节前后晒晚猫，这个就是比较繁琐的一件事情。清明时节它天气变化快，搬出搬进的时候比较多，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下雨，不知道什么时候浅，所以不知道能不能晒，这个就是说挺复杂的一件事情。
0: 瓦猫又叫镇吉虎、祥吉虎、吉祥虎，四不像，是一种以老虎为原型，融宗教文化、建筑装饰和民间艺术为一体的传统土陶民俗用品，也是云南地区独有的镇宅神兽。在云南，瓦猫更像是一种图腾，一种吉祥物。白族、纳西族等民族都喜欢瓦猫，他们相信瓦猫有辟邪纳福、招财进宝、强宅聚气、扶正风水等神奇功效。瓦猫的使用有一定的规矩，并不是所有房屋都要安置。如果自己家的大门正对的方向有庙宇高房，或是正对着一家人的房屋，就会认为不吉利，容易被对方呛撞，影响自家的财运，甚至带来疾病或灾祸。为此，就在自家的大门或正堂屋顶处安放一尊瓦猫。瓦猫背对院落，面向远方，凝视苍穹，不分昼夜时令，守护着一方宅院，是人们心中最为信赖可靠的守护神。瓦猫虽然被冠以猫名，但却是御虎于猫，取用老虎的凶猛无畏来达到镇宅的目的。若要细究，瓦猫的起源与中国传统建筑上的走兽不无相关。在中国，传统的建筑特别注重屋顶装饰的细节，而这种装饰细节除了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之外，还要有镇宅保平安的作用。据记载，早在2000年前，中国古代就有在屋脊两端放螭尾的例子。螭尾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瑞兽神龙的第九子，喜欢吞火，放在屋顶上可以预防火灾。在云南，传统民居屋脊上的瓦猫与古时的螭尾有着异曲同工之处。镐京府人送外号猫府，在云南大理鹤庆，猫府的雅称要远比它的本名更具有认知度。作为镐家瓦猫的第五代传人，镐京府在沿袭传统制作技艺的同时，融入了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将瓦猫简单的造型不断变化，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1: 七八岁的时候就跟我叔叔学做瓦猫了，就是到16、17岁的时候又再到承包了砖瓦厂，从那个时候起一直坚持到现在都在做瓦猫。
0: 经过暗方调配和采集加工之后的窑泥，俗称金刚泥，不论是从粘性还是密度来说，无疑都是制作鹤庆瓦猫最佳的原材料。每年 镐金符都要到贺庆坝子的砖瓦窑去，买上两堂，大约35吨上好的金刚泥，封存在家里，确保足够一整年使用。为此，一家人还特意批出了储泥的场地。
1: 金刚泥拉回到家里边以后，用多层的塑料布把它包裹起来，不透风。
0: 一尊瓦猫的形成要从底座开始，稳步向上捏制和衔接，整个过程没有模型，没有固定的样式，全凭手工制作和个人悟性。瓦猫底座其实是一片打了圆孔的瓦片，手艺人在捏制瓦片和打孔的过程中，往往需要根据脑海中瓦猫的大小、形态和样式来进行构思。
1: 像这个底座，就是说我们分它好多种，如浮猫我们就要用圆的底座，飞猫是用长方形的底座，爬猫是用正方形的底座。这个底座会根据它的不同造型的瓦猫式样来制作。
0: 对瓦猫手艺人来说，泥胚的水分至关重要，做出来的瓦猫是否形神兼备，除了手上的功夫，还要看着泥胚的软硬程度。

海底做半干，在事先打好的圆孔里塞上窑泥，然后将捏制成型的四条泥腿分别安装上去。为了更贴近传说中寡猫吞金鳄银的形，被小心安放。

0: 失储存。水在瓦钼各个部件的捏制和衔接环节中功不可没。
1: 做瓦钼必须要用水，瓦钼在制作的过程中还要讲究它的这个硬度，硬度掌握好了，这个水越磨它的光滑度越好。
0: 有时捏制的瓦钼体型过大或是造型较为特别，要想下肢连着身子稳稳地立在底座上进行晾晒，还需要几根圆木棍作为支撑。尾巴的摆放位置与瓦钼整体的呈现效果不无相关，看似信手捏来的背后却也有着镐金府自己的考量。
1: 瓦钼的脸壳做完以后要给它做鼻子眼皮，然后再做它的耳朵，耳朵做完以后做这个牙齿。
0: 瓦钼的头部尤其是面部表情是一尊瓦钼的灵气所在，也是评价一尊瓦钼是否捏制成功的关键所在。
1: 这个瓦钼的造型相当多，每个师傅做的瓦钼它的表情都不一样。在我来说就是有200多种造型博弈的瓦钼，心情好的时候你做的瓦钼会生动一些，好看一些，完整一些。如果说你心情相当差的时候，它会做得比较孤朴一点。
0: 在镐金府看来，瓦钼要有吞吐山河的霸气，镇守一方的豪气，不怒自威的虎气，以及祈福纳吉的锐气。这意味着精确和完美，也意味着重做和返工。对于镐锦彦来说，父亲镐金福总是在和蔼和严厉两张面孔下来回切换。
2: 我爸在生活当中平时是就是比较体贴那种，但是在干活的时候就比较严厉，做一个瓦钼的时候都要求能精益求精的那种。在刚开始最初学的时候，就是有时候做得不好的话他会把门砸了，有时候会让我们重新做。
0: 手艺便是这样，在一次次返工与重做的挑剔声中练就，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耳边父亲的挑剔声少了，手艺也就成了。妻子王淑开跟随镐金府制作瓦钼已有30多年，尤善小型瓦钼的捏制，夫妻俩经常这样一坐就是一整天。一团泥，一盆水，两把锉刀，几片竹篾，几个半径不一的圆筒，伴着几句细语家常，就是幸福最朴实的样子。
3: 平常家务活也不多，就是家头收收碟，做做饭。算是就是年晚嘛，天天别说了7、8年啦，那么就是安安心心做嘛，睡一觉啦。
0: 在完成图案与纹饰的印刻之后，镐金福还需要在每只瓦钼的腿后盖上一枚贺庆猫符的戳记，捏制的工序才算正式完成。镐金福把瓦钼们就地晾晒在院子里，直到泥土全部干透，轻轻一碰就有脆响，方才装窑烧制。镐金福没有自己的土窑，通常当瓦钼的数量积攒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要在儿子镐锦彦的帮助下将晾干的瓦钼包裹装车，运送到长期合作的砖瓦窑厂去烧制。
1: 这个瓦钼做完以后要把它晾干，晾干以后再带到窑里边去烧40多天左右，烧火要烧27、8天，然后在窑

0: 放水，碗么的颜色离不开这个水，水蒸气把它蒸出来的。
1: 烧制过的瓦猫脱下了厚重的泥色，变得庄严神圣，要么蹲在屋脊上傲视四方，保佑家宅安宁，要么远销世界各地，成为博古架上的珍品。在过去40余年的瓦猫生涯里，镐京府每琢磨出一款新的瓦猫，必要好生珍藏。久而久之，家中竟囤积了200多种造型各异的瓦猫，体型小到4-5厘米，大到140厘米不等，个个灵气逼人，呼之欲出。
0: 我今后就是说想把这个瓦猫传承下去，把我所有的200多种造型各异的瓦猫做一个展示，给体验的参观的人都知道我有多少种类的瓦猫，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解我们活性的瓦猫。
1: 对于手艺人来说，在漫长的岁月当中专注于一隅，执着于一事，是幸福的，也是幸运的。时光不尽，匠心不灭，手艺不止。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王继医生，欢迎大家来到国医名师课老年人中医体质辨识与调理。这节课呢，我们重点学习特禀体质的特征与调体养生的方案。我们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个案例啊，赵女士今年是65岁啊，她每年呢到初春的时节啊，在春天啊，这个百花齐放，这种花也开了，树也飘下来柳絮了，这时候呢本来是非常好的季节，但是呢她遇到这个柳絮和花粉以后呢，就会出现了止不住的这种打喷嚏、流鼻涕，甚至流眼泪啊，然后伴随着有眼睛痒、耳朵痒，甚至呢鼻子、嗓子都会发痒。我想这种情况呢大家也是见到过的啊。另外呢，这个赵女士还经常有什么呢，有这个皮肤上面会出现这种一抓一个白色的印或者一个红色的印，到了晚上呢尤其洗热水澡以后就会越来越重，或者有时候出汗以后吹风就会出现，那么这个叫荨麻疹，这个荨麻疹呢非常痒，那么吃点药就控制住了，那么一不吃药呢就又开始发作了。那么尤其这几年呢，因为他每年都会发作这个鼻炎嘛，那么近几年还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一旦鼻炎发作的时候还会出现呢胸闷、憋闷，哎，甚至还有这个喘，觉得哎这个气短呀，喘不上气儿的表现。那么到医院里头，医生查了说，哎，您这是什么呢？过敏了啊。那么这个症状呢，他每年都会，由于春天的时候呢花开了，这个柳絮飘下来，那么到了夏天慢慢才会好转。这是赵女士啊，另外一个杨女士呢，这个是我们亲自见过的一个案例啊，就是她呢是不能接受这个日光的照射啊，这个太阳一照射的时候呢，就会怎么出现皮肤啊，就会出现红疹子，就会瘙痒，就会非常难受。那么她怎么办呢？就会呢穿一个严严实实的衣服，把自己从头到脚遮起来啊，头上要戴着这个遮阳帽，脸上呢围着纱巾，然后是这个夏天特别热，她都必须穿长袖的上衣啊，另外呢也不敢穿裙子，要把腿也要遮起来啊。这个情况其实她并不是为了这个怕晒黑啊，是因为他真的不能够接受紫外线的照射，一旦照射的时候呢就皮肤特别难受。那么杨女士呢，这个

情况是越来越重，越来越重，甚至发展成什么样呢？他不敢出门了嘛，不敢出门就在家里待着，在家里待着总可以了吧？但还是不行，因为什么呢？我们在家里都会开灯，对吧？那么开灯的时候呢，我们的日光灯啊，它会有一点点紫外线的啊。那么后来杨女士就发展为啊，只要一开灯，她的皮肤就有出现了这种瘙痒啊、又红又痒的问题。那怎么办呢？就连灯都不敢开，窗帘都要拉着。那甚至呢，都严重到看电视的时候，电视屏幕发射出来的这些光，她都受不了了。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种现象。后来经医生诊断呢，它这叫紫外线过敏啊。其实过敏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并不少见啊。我想大家身边呢，或多或少的都见过这种过敏的情况，而且过敏的表现也是各种各样。就像刚才讲的赵女士和杨女士一样，那一个呢表现为呼吸系统的过敏，也就是鼻炎啊，还有一些哮喘啊，那么当然还有点皮肤的问题。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像杨女士这样的，表现为对紫外线的过敏。那么当然呢，是日常生活的过敏还各种各样，大家肯定也见过，有的人不能吃某种东西啊，比如说吃水果的时候不能吃芒果，不能吃桃，那么吃肉的时候不能吃羊肉，不能吃鸡肉，甚至有的人的牛奶都不能喝，鸡蛋也不能吃，为什么呢？蛋白质过敏。所以呢，不同的这个过敏性疾病啊，它是对于这个不同的过敏源发生的一种呢异常的反应，在医学上呢，这个统称为过敏性疾病。那么这个过敏性疾病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我们今天呢就要给大家讲讲这种体质类型啊，在我们中医呢它叫做特禀体质，那么现在呢我们也把它跟西医一样叫做过敏体质也是可以的。接下来我们做一个测试啊，大家看看自己是不是也是有这种情况的啊，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呢给自己打个分数。第一个问题啊，你有没有在没感冒的时候也会鼻塞流涕啊？什么意思呢？我们感冒了会流鼻涕是吧，会出现鼻子堵啊，就这种情况。但是会不会就是你没感冒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情况呢？我们说鼻塞流涕它是发生鼻炎了，而且这种鼻炎它表现是什么呢？流那种清水样的鼻涕，那个鼻涕啊就跟水龙头打开一样，当然没有那么大，就是去清水就一直往下滴，滴答滴答的，还伴随着呢鼻塞，伴随着鼻痒甚至眼睛痒这些问题。但是跟感冒不同的就是呢不发烧啊，感冒往往是会有一些全身症状的，比如说发烧啊，浑身酸痛啊，那么当然也有鼻部的症状。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把过敏性鼻炎和感冒引起的鼻炎进行区别的一个要点啊。过敏性鼻炎呢是流起鼻涕来，就是清水一样的，很少有黄浓的鼻涕啊，不断的流，而且伴随着大量的喷嚏，一个人有时候连续打几十个喷嚏，一直打，然后用一大堆的这个面巾纸来擦鼻涕。那么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可能就是过敏了。第二个呢，就是说是不是对一些特殊的药物啊、食物呀、气味呀、花粉呀，尤其在某些特定季节的时候发生这些问题。那么如果有，那也可能是过敏了。那么这种情况一般跟季节明显相关，或者跟特定的接触某些物质明显相关，像吃一些东西啊明显相关，那就是过敏。那有些人不能吃虾，不能吃螃蟹啊，咱们都知道的啊。比如说吃螃蟹啊，很多人对蟹过敏，对虾，对这种蛋白质过敏。那么一接触这个食物的时候啊，就会发生过敏。那甚至呢，他有时候他心里紧张，听到这个食物的时候，也会发生一些类似过敏的反应。那么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过敏。当然也有人是对一些气味过敏，比如说汽油啊、尾气啊，比如说还有这个香水啊、化妆品啊，这些都有可能的。那本来香水是闻起来是很不错的味道，但是有些人就是不能闻，一闻香水呢就开始打喷嚏、流鼻涕，就开始过敏发作啊。那么接下来一个呢，就是如果你的皮肤容易经常出现这种风团呀、疙瘩呀、瘙痒、包块这些呢，也要当心是不是过敏。那有的人呢，可能并没有很明显的说接触了什么东西啊，他可能自己也不清楚接触了什么，但是皮肤就特别容易呢，一挠就一大块就肿起来了，一抓就红，抓痕特别明显。我们可以自己现在就试一下啊，用我们的大拇指这指甲盖顺着我们的这个手臂的从下往上使劲的划一道啊，使点劲划一道，或者用一个钝的东西啊，不要太尖利的划一道。如果划完之后，过那么几秒钟去看，这个
划痕如果是一个很淡的、很浅的白色，那没有问题，恭喜你不是过敏体质。

0: 如果划了之后是很深的一个红色的肿起来的，我这稍微有一点哈，或甚至是呢隆起来皮肤很高的，那你可能就是一个过敏体质了啊，说明皮肤呢对于这种抓挠划特别的敏感啊，这就叫过敏体质。
1: 针对以上问题，请您根据近一年的体验和感觉打分来判断自己是否属于特敏体质，如果没有这种情况，记一分；很少出现，记两分；有时会有，记三分；经常出现，记四分；总是出现，记五分。如果总分大于等于11分，基本可以判断您是特敏体质，总分为9到10分，说明有特敏体质倾向。总分小于等于8分，您应该不是特敏体质。
0: 接下来我们就讲讲这个特敏体质是怎么形成的啊。特敏体质的形成跟其他体质一样，首先一个先天的遗传啊，先天的禀赋。有一个数据就说呢，如果父母双方都过敏，那么子女发生过敏的比率是60%到70%，也就是大部分的子女都会过敏。如果父母一方过敏，那么子女发生过敏的几率是30%，这个就充分说明了过敏的遗传性啊，它是遗传的。当然了，就是说如果他这个遗传因素也不见得就表现为一生下来就会发现啊，有的人是随着年龄增加慢慢出现的，也有的人是小的时候会有，但是长年龄大一点似乎好像好一点了，完了再大一点就又有了，这个一生当中断断续续会发生过敏，这是先天遗传的一个因素。那么还有一种因素呢，可能是父母也没有事情也没有问题啊，但是后天可能接触了一些就是这种特别容易导致过敏的物质，也会引起体质的改变。那比如说我的一个患者，就是他长期呢就是从事这个做那个板材生意，他这个里面呢有些有害的一些气体，那么他因为长期接触以后呢，就身体就发生了改变，就对这个东西呢又特别的敏感啊，那么就导致他在环境当中只要有一些这样的异味啊，就化学的这种异味，他都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鼻炎和哮喘的这种发作啊。那么这种情况我们考虑它就是跟后天因素有关系的，因为它经常的接触这样的容易导致过敏的物质，它身体的免疫系统呢发生了一个变化。所以过敏呢跟其他体质一样，都是由两个因素引起的啊，一个是先天的因素，一个是后天的因素。这就提示我们啊，如果是先天因素那怎么办呢，就是年轻的父母在怀孕前呢要把自己的体质给调好了啊，尽量不要有这种偏颇的体质遗传给我们的后代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我们在生活当中要尽量的避免啊一些极端的刺激性的东西啊，比如说我刚才讲的这种油漆啊，长期的这种化学物质的刺激尽量的避免啊，当然有些是不可避免的，像花粉啊、柳絮啊，还有我们吃的食物，这些大部分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旦发生过敏，我们就要在一段时间内呢，尽量的少接触容易引起过敏的这个我们叫过敏源。经过调养以后啊，如果体质能够调到一个相对正常的状态，我们还可以继续去吃这些东西啊，或者接触这些东西。

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下这个特病体质啊怎么辨识啊。其实啊，这个特病体质辨识要点啊，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大家其实也可能也知道了啊。如果一个人对经常会发生过敏，那他可能就是过敏体质啊。但是我们还是要从中医的四诊的角度呢做一个辨识啊。首先是一个形体特征啊，我们说九种体质都有各自的形体特征，但是这个特病体质呢，它还真没有什么特殊的形体特征啊，它从高矮胖瘦啊方面还看不出来什么特殊。这个就是特病体质的特点，也就是它不接受过敏源，不发生过敏时候，它没有什么特殊的啊，也不像阳虚啊怕冷呀，也不像阴虚怕热呀，它也没有这些典型的。当然，它可以兼夹其他体质类型嘛，这是它的形体特征啊。那么第二个呢是心理特征，在心理方面，过敏体质的人呢，因为他经常会接触过敏源，就会

过敏嘛，它其实是比较敏感的。我们调查发现呢，过敏体质的人呢，往往会出现一些焦虑呀、烦躁呀、紧张呀这样一些情绪啊。其实也可以理解，因为他经常生活在一种紧张的状态当中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接触了什么过敏源，他就会发生过敏性疾病啊。所以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过敏体质的人呢，也要自己的适当的调整情绪啊，不要让这种紧张的情绪困扰自己。那么接下来就是说一个常见的表现啊，其实过敏体质也是一种啊，如果是由先天因素引起的话，它也是一种遗传疾病。为什么呢？它是由于机体的免疫功能缺陷。我们人体有免疫系统，免疫系统有很多的免疫细胞和免疫分子，这些细胞和分子它的功能就是去抵抗外界来的这种侵略者。你比如说病毒来了，那么我们免疫系统就冲上去把它杀死，那么细菌来了，冲上去把它杀死。这个时候过敏体质的免疫系统呢，它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它过度的活跃了，它把我们吃进去的东西、闻到的东西都当作敌人去对待了啊！就是只要是不是属于我体内的，它就认为都是坏蛋，它就一起去杀灭，导致它不仅杀病毒、杀细菌，它还杀什么呢？杀你吃进来的肉、喝进来的奶，还有你吸进来的花粉，它都认为是敌人、外界的侵略者，所以它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过度的反应，反应性增强。这个呢，往往也都是因为遗传导致的，所以它其实也是一种遗传的缺陷，只不过是我外表看不出来，肢体发育啊什么都正常啊。那么在表现方面啊，如果是鼻炎的这种过敏体质啊，就会出现鼻痒、打喷嚏、咽喉痒、耳朵痒、眼睛痒之类的，这个还有鼻塞这样的症状。那么如果是哮喘的患者呢，就会出现一些喘息呀、咳嗽啊、憋气呀、呼吸困难这样的症状。如果是皮肤过敏的患者呢，容易起风团，容易起这个风疹，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消化道过敏啊，胃肠道过敏。那么这个，吃了一些特定的食物以后，它就会出现腹痛、腹泻、拉肚子。那么其实呢，日常生活中很多人吃了一些东西以后都会引起腹痛、腹泻。那么很多人其实没有意识到这个是过敏，总觉得我吃坏肚子了，我吃的不合适了，啊。不太清楚是不是过敏，所以呢，当我们经常性发生这些，尤其是吃些特定的食物发生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就要想到是不是我对这个食物过敏了啊。当然，还有一些过敏的就比较极端的，就像药物过敏，青霉素过敏大家都知道了啊。青霉素过敏严重的时候会出现过敏性休克，那有的人做皮试的时候都会晕倒啊，因为过敏的问题。所以在药物使用前一定要看好说明书啊。自己是过敏体质，那么一定要当心啊，这个药物会不会过敏。另外呢，只要对某种药物有过敏史的，那一定要警惕。那么如果这个荨麻疹找到了我们的咽喉部位，这个就比较麻烦了啊。因为我们的咽喉本来就是很窄的一个空间，如果说荨麻疹它那个风团很大，那么肿起来以后就堵塞了我们呼吸系统，就会出现什么呢？呼吸困难、憋气啊，就像有人把你的脖子掐住一样。所以有荨麻疹的人呢，一旦出现了呼吸的憋气啊，一定要警惕自己是不是出现了喉头水肿，是不是咽喉部位的荨麻疹。那么过敏体质的人啊，对于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这个方面呢，如果有过敏，季节性的过敏，那肯定是对季节的变化呀适应能力就很差，对温度的变化啊，如果是紫外线过敏的话，对这个光线它就适应能力很差。总之呢，过敏体质不是一个千篇一律的现象啊，不是说对某一种东西

那么接下来我们说一下过敏体质的易患疾病啊。那么由于过敏体质对外界的这个过敏源呢，会有一个呢强烈的反应啊，超过正常的这样一个反应，它就会呢在相应的部位呢发生一些病变。那么最常见的呢就是过敏性的鼻炎、过敏性的哮喘、变异性的咳嗽、荨麻疹、湿疹，还有结肠炎、紫癜等等。我们首先说过敏性鼻炎啊，因为过敏性鼻炎是特别常见的，我们在人群当中30%到40%的人有过敏性鼻炎的问题啊，这个数量是非常庞大的。而且有的人在一生当中啊或多或少都经历过这个过敏性鼻炎的困扰，那么可能还经过调养好一些了，哎，就后来就好了，也可能会越来越重。那么过敏性鼻炎呢，就是因为机体接触了过敏源以后呢，敏感性增加，然后呢以鼻腔黏膜的病变为主要的这个典型表现的这样一种超敏反应。而且呢过敏性鼻炎往往还伴随其他的鼻腔的病变，比如说鼻窦炎啦，这个鼻息肉啦，这样一些问题。但是过敏性鼻炎我讲过，它是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是季节性的，一个是它接触了特定的物质会发作，从几个方面我们可以综合的去判断啊，这个鼻炎是过敏性的还是非过敏性的。那其实呢过敏性鼻炎也是除了季节性的，还有一些人是常年性发作的。那比如说对尘螨过敏的人啊，他因为我们的尘螨在一年四季当中室内都会存在啊，很多人家里铺地毯是吧，铺地毯这个地毯里面就是特别容易呢产生尘螨的地方。还有就是床垫啊，这些地方如果是长久的不去清理不去打扫的话，那尘螨就非常多。我们正常人对这个它不过敏也没有关系啊，那么过敏体质人呢就会接触了之后啊，一旦家里比如说清扫卫生呀，就会开始打喷嚏流鼻涕啊，就出现这些问题。那么所以啊，这种有过敏人呢，家里的这个床垫呀、被褥呀、地毯呀，要经常的去晾晒，去进行一个杀虫的处理。第二种过敏叫变异性咳嗽。那么这个变异性咳嗽呢，它是哮喘的一个类型，只是它不是一种典型的哮喘，它表现为咳嗽，就是我们嗓子里面感觉到好像痒，哎，很痒，有点什么不舒服，就开始咳嗽。往往呢这种情况呢是一种干咳，没有特别多的痰液啊，也许有但是不会太多的痰液，就是一种受到刺激以后的一种干咳，而且是阵发性的，哎，就咳一阵就过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来这么一阵。那很可能呢就是他接触了这种过敏源以后发生的啊，而且往往呢比较顽固啊，反复发作一个月以上。所以说如果我们见到日常生活中自己或者其他人有这种刺激性的干咳，持续一个月不能缓解，尤其是在特定的环境当中会发生的时候呢，一定要考虑自己是不是有过敏的问题啊。那么过敏性的咳嗽呢，往往呢也是跟鼻炎一样，它有一定的季节性。那么第三种过敏呢叫支气管哮喘啊，这个就是一种比较严重的过敏了哈。这个哮喘一旦发生的时候，它会影响到呼吸啊，人不出气5分钟就会陷入呼吸困难。所以呢这个一旦有这个过敏性哮喘的病史啊，那就要随时随地的要带着自己的这个急救的药品啊，而且呢一定要尽量的避免不要接触这种啊过敏源，就是说容易引起过敏的物质。它在发作时候表现呢就是喘息啊，那气喘、气急、胸闷啊，同时也可能伴随着咳嗽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老年人，很多上年岁的老年人，尤其有肺病的，在这个一定要呢对自己的肺呢要加以保护。怎么保护呢？避免空气骤寒骤热，避免发生感冒的问题啊，避免接触这些不良的一些空气环境啊，比如说雾霾的时候一定要把口罩戴好啊，或者是这种啊空气不好的时候啊，或者是流行性感冒的季节呀啊，因为病毒

哇，这些感染也会诱发过敏。那么雾霾这些颗粒也会诱发过敏，还有一些不良的气味的刺激啊，都是引起肺部问题的一些罪魁祸首。第四种呢，就是过敏性的荨麻疹。荨麻疹呢，很多人其实都起过叫风疹块嘛，就是我们这个皮肤上面可能突然起了一个包啊，白的或者红的，那么一抓比较痒，那越抓越大。哎，但这个包有可能全身都有，也有可能局部有。哎，那么也有的人呢，就可能其次，我吃点药好了，再没有了，再不起了。但有的人呢，会反复的发作，很多时候荨麻疹是对一些药品、食物、花粉敏感引起的。但是也有一部分荨麻疹是查不出来过敏源的。我们去医院查，查了一下，发现哎也没什么东西过敏，但是呢，就是反复的起。 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其实是皮肤的这个还有黏膜的小血管已经扩张了，它产生了一种渗出、局限性的水肿。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就是克敏体质的养生方法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呢，如果一个人是这种过敏体质，那么他生活当中呢就要处处小心啊。无论是从饮食还是生活习惯、穿着、居处，他的运动，都是要比别人呢要处处小心一些。那么首先从饮食上来讲，其实呢，过敏体质的饮食跟其他体质饮食还不太一样。不一样在哪呢？那像气虚你要补气，阳虚温阳，阴虚呢你是去滋阴降火。其他体质都是有一个什么很非常的明确的这个饮食指导原则和方向的。那么过敏体质，每个不同的过敏体质的人，他可能过敏的食物都不太一样，所以也不好讲说哪种食物就不吃，哪种食物就多吃啊。反正尽量的要多吃一些什么呢，就是能够起到一个益气固表的，对免疫力调整有好处的一些食物。尽量呢做到均衡饮食，粗细搭配，合理的配伍荤素啊，尽量的做到。如果对哪一种食物明确的有过敏，那我们暂时就不去吃啊，等到我们体质调好以后再去慢慢的接触。另外一个就是说，尽量要少吃辛辣的刺激的食物啊，因为毕竟嘛，过敏发作我们认为还是体内太敏感，不能受刺激，所以呢尽量少吃这种辣椒呀、胡椒呀这种辛辣的啊，还有这种容易发的发物啊，中医叫发物，就是一些有刺激性味道的啊这些食物啊。那么还有一些食物本身就容易引起过敏啊，就像肉类里面的这种牛羊肉、鹅肉呀、还有虾蟹，这些本身就容易引起过敏。还有一些这个像一些这个水果，芒果啊、桃呀，这两种是最容易过敏的啊，水果里面本身就是特别容易引起过敏的食物呢，我们尽量就少吃了啊。另外呢，我们要调理脾胃，少吃油腻的甜食和冰冷的食物，把脾胃调理好。脾胃是后天之本啊，不管什么样的疾病呢，它都跟脾胃呢不好有关系。所以在特敏体质或者过敏体质人群呢，也是要有个好的脾胃啊，才能够有好的抵抗力啊，这是一个食物的方面。那么关于说过敏体质人尽量吃什么、多吃什么呢，我们推荐几种食物吧。一个叫就水果里面的像乌梅、金桔、马齿苋，蔬菜里面的马齿苋和洋葱，这些呢理论上讲它是有一定的就是调理过敏体质的作用。但其实呢，一旦发生过敏，我们还是要依靠药物来调理的啊。那么药物里面有黄芪、灵芝啊、白芷啊、金银花，这些药物呢有非常好的调理体质的作用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推荐几个食疗的处方啊，适合于过敏体质的老年人日常调理使用的啊。第一个叫固表粥，这个固表粥呢有几个成分组成啊，这里头呢有乌梅15克、黄芪20克、当归12克，然后再加上这个粳米100克。我们放在砂锅里去熬，

慢慢的熬成一个浓粥，浓的那种浓粥哈、啊，就可以呢食用啊。这个其实呢是我们日常调理过敏体质的一个中药处方。那么把这个中药处方做成了一个药膳以后呢，长期使用，啊，可以逐渐的呢让我们免疫系统呢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啊。所以，我们说它的功效叫做扶正固表、养血消风嘛。第二个呢是葱白红枣鸡肉粥，啊，那么它的原料是粳米100克、红枣10枚，然后鸡肉100克，还有葱白和香菜各少许啊。然后制作的时候呢，就是把这些食材呢都给它洗净啊，姜也切片，然后葱和香菜切末，锅内呢加水适量，把这个鸡肉和姜片大火煮开，

其实这里头一个非常重要作用的就是那十颗大红枣啊。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红枣呢，其实有很好的健脾胃的作用啊，而且在中医里面认为呢，它也是有抗过敏的作用的啊。这个红枣本身是可以作为一个药材来使用的，它可以健脾胃，调理这个免疫系统。所以我们平时其实呢，自己呢在家也可以多煮一些红枣吃啊，喝点红枣汤都是可以的。那第三个药膳方是白芷黄芪爆猪肉啊。其实这里头的这个肉啊，都是一些配料，我们讲主要起作用的就是白芷和黄芪啊。另外我们这里头呢还有一些药材，像白花蛇舌草啊、葛根啊，还加了几个枣，还有姜啊。这些药材它合起来，它其实是有一个护表祛风这样的作用。所以呢，在这个整个的药膳方再加上一点肉嘛，只要对肉不过敏的人是完全可以吃些啊，这样呢还可以增加一下蛋白质的摄入。那么具体的这些做法呢，就是把这些药材给它洗净以后，把这个枣去了核，肉也洗净和生姜放在一个包啊里面，糖包里面去慢慢的包就行了啊。其实呢，我们说做汤跟做熬中药它是一样的，就是把里面的有效成分给它逐渐的煮出来以后呢，就可以呢做一个调理身体啊，就容易吸收啊。这个药膳呢，它有益气护表、祛风通窍的作用，适用于过敏体质，容易发生这些过敏性鼻炎啊，尤其是有过敏性鼻炎伴有头痛啊，这些鼻塞的问题，因为这里面有白芷，它是有通窍的作用啊。

么以上呢讲的是一个食疗的方法啊，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其他的这个非药物的方法。比如说第一个呢是情志的调摄啊，过敏体质人由于对过敏源非常敏感，就容易产生一些紧张甚至焦虑的情绪啊。我见过很多过敏性疾病的患者，一到了春天快来的时候就开始紧张上了。所以呢，我们在避免过敏源的时候呢，还要让过敏体质人呢不要太紧张啊，要避免紧张情绪。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呢，紧张的情绪本身是可以影响我们的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的，免疫系统跟精神情绪的关系特别的密切啊。大家熟知的很多疾病都是和情绪有关。那么有的人呢，非常紧张的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呢，就发生了过敏的问题。那么我们说你为什么以前没事儿，现在就有事儿了？其实分析原因啊，跟他这个精神压力太大，脑神经太过紧张，就会影响到内分泌，再进而影响免疫系统。免疫系统失调以后呢，这个过敏体质就形成了啊。所以说这个是后天引起免疫系统失调、过敏体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情绪的紧张。很多疾病都和情绪有关系，所以呢，我们就尽量的避免一些紧张情绪，可以呢。让他去听一些舒缓的音乐啊，去转一下注意力，不要老去想啊，我快过敏了这样的一些话题啊，不要老去想这个问题，这是一个方面啊。情志调摄，起居调护对于过敏体质的调养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刚才通过学习也知道，过敏体质人呢容易对环境当中的很多很多的这种过敏源呢过敏，所以。当我们一个过敏体质的人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你不太清楚这个环境当中会有什么样的物质存在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去尝试一下，再去深入的去接触。那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用化妆品，那化妆品的那个它的说明书会提示我们少量的先涂一点啊，在耳后或者什么部位去接触一下，哎，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提示。对于过敏体质人，这个呢尤其重要，尤其是药物啊，还有这个化妆品啊，还有一些没有接触过的食物，一定要呢少量的先去尝试一下啊，以免呢接触了以后发生严重的过敏。所以我们要记住啊，自己如果是过敏体质啊，在陌生的环境、陌生的食物这些物质要接触时候，一定要呢先去尝试一下再去接触。而且新买的衣服啊，一定要把它洗干净啊，而且要用自己平时能够接触的这些洗衣剂啊，自己熟知的这些洗衣剂去洗，洗干净之后把它晾干以后再穿啊，不要直接买回来就穿在身上，因为你不太清楚它在这个调染或者是制作的过程中会有什么样的化学物质，这个是对过敏体质人一定要呢小心谨慎啊。如果是知道自己对哪一种物质过敏，那呢就要尽量避免。那还有呢，我们很多人喜欢在室内养花，因为可以增加我们环境的这个可以美化环境啊，还有可以是那个净化空气啊。室内养花确实有很多的这个好处啊，但是有个别的人对花粉过敏，所以如果自己是过敏体质啊，一定要给自己贴个标签啊，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和身边的人，我对什么东西过敏啊，一定要小心啊，这个是防患于未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啊，非常重要的手段。接下来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起居呢要规律啊，睡眠一定要规律，不要熬夜啊。我见过很多人因为长期熬夜之后发生了过敏，为什么呢？因为免疫系统的功能被打乱了。我们保持充足的睡眠是维持免疫力的很好的措施啊。除此之外，我们居室要通风啊，要去，如果我们对尘螨过敏，一定要经常的晾晒我们的枕头啊、被子啊、床垫啊、地毯呀、窗帘啊这些啊，经常的清洗啊，去把这个用一些除螨的药物啊去给它去掉。那么接下来我们讲一下过敏体质的运动锻炼啊。运动锻炼这个方面呢，总之就是我们要增强体质，让自己免疫力呢处于一个良好的状态。那么可以去

其实对于过敏体质来讲，我们并不在乎说他采取哪种用毒方式啊，可以根据个人的爱好啊，可以根据个人的这个选择条件去实施自己的运动啊。但是呢，还是记住一点啊，尽量不要去那个容易引起您过敏的环境当中去锻炼。比如说春天野外花都开了，那这个时候那就不要到那个地方去锻炼。比如对冷空气过敏，那就不要在寒冷的地方去锻炼啊，这是要注意的。对于粉尘过敏的人来讲呢，晨练时候要注意啊，因为其实早晨粉尘的这个浓度是非常大的啊。另外在各种病菌活跃的期间啊，就是冬春交替的这种季节也好啊，尽量的要少在室外的这个，尤其是清澈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空气中的氧气含量也比较低，粉尘呢容易弥散漂浮。那么太阳出来一段时间以后呢，植物就开始光合作用放出氧气，这时候呢再去进行锻炼，一定要选择好这个时机啊，这个是一个过敏体质的运动方面的问题。

最后一个呢，我们还是讲一下中医特色的这个穴位保健啊。对于过敏体质来讲呢，我们给大家提供两个点经典的穴位，一个叫神阙穴，一个叫曲池穴。那我们看一下特禀体质的这个曲穴啊，有一个叫神阙穴，在哪里呢？就在我们肚脐眼的这个正中间，大家可以揉一下，哎，按着自己这个肚脐眼的位置，正对着揉，或者是艾灸，这个效果都很好的。另外一个穴位呢是曲池穴，都可以的。那我们看一下曲池穴的位置啊，我们曲肘啊，曲肘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肘横纹有一个横纹啊，这个横纹的外侧顶端的位置呢就是曲池穴，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侧的手的大拇指来按揉这个曲池穴就可以了。神阙穴它是一个培元固本啊，补益脾肾的。那么曲池呢，它是一个在这个它属于这个大肠经啊，因为肺和大肠相表里，那么在按压这个曲池穴的过程中，其实是为了调理一个肺和大肠的功能啊，因为过敏性疾病容易发生在啊这个黏膜系统，容易发生在肺和这个肠道这个方面啊，所以我们要采取这个调理肺与大肠的方式去调理这个过敏体质。那么关于操作方面呢，这两个穴位呢都可以用温和灸的方法啊，比如艾灸啊，点燃以后呢，对着这个局部的穴位呢可以去温灸，每次呢10分钟左右，每周进行一次。那么按压这个穴位呢也是可以的，可以用这个点按或者推拿的手法啊。神阙穴呢力度要轻一些啊，曲池穴力度可以重一些，那每次几分钟啊，10分钟左右就可以，每周1到2次都是可以的。另外还有一些穴位的贴敷的方法，可以把中药材，比如说一些温阳的药材呀，用一个无纺布的包给它包起来啊，要粉碎成粉末以后包起来贴在这个神阙穴上面啊。此外呢，还可以呢用药物熏洗，比如说皮肤的一些过敏啊，过敏性的皮炎、过敏性的湿疹啊，这些过敏性疾病呢是可以用一些药材，比如说地肤子啊、防风啊、金剑啊、薄荷呀、苏叶这些祛风止痒的药物呢，煮水啊，加水煮，把那个药煎好之后呢，搁大盆里面去洗你的患处啊，哪儿有问题洗哪儿。那四肢上面有就洗四肢，躯干有就洗躯干，或者是整个都可以用一个大浴缸去泡浴。

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过敏是不可逆的吗？这个通过我刚才对课程的讲解，大家其实也知道了，过敏是可以调理的。我们说过敏体质它由先天遗传和后天获得两个因素形成，但是不代表它是就是不能够调理啊。我们日常生活中通过我们合理的药膳啊，然后还有饮食起居，还有一些中医的一些经络穴位的保健，甚至还有中药的这个调理，都是可以把机体的免疫系统一定程度的恢复到一个正常的范围，就使得我们的免疫系统不要再太过于的容易激惹啊，就是说在接触这些过敏源的时候呢，就不再发生这过敏反应了。所以呢，其实呢，这个过敏体质呢，不是完全不可逆啊，是一个可以调理的。那么以上讲的就是特别体质的辨识与调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对这个章呢做一个小结啊。说特禀质呢，是由于先天禀赋不足和禀赋遗传等因素造成的一种特殊类型的体质啊。最常见的就是过敏体质。那么现在社会呢，过敏体质是越来越多，当然包括原因呢就比较多了，包括我们环境的污染呀、精神压力太大呀，这些情况都会引起过敏的发生增多。那么过敏呢，会出现在不同的器官啊，就是全身其实各个地方都可以发生过敏。最常见的就是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的黏膜，还有我们的皮肤啊，这是最常见的，因为这些部位呢是直接接触外界环境最主要的一个屏障。另外我们在调理方面呢，饮食尽量清淡啊，忌生冷、辛辣、油腻，不要损伤我们的脾胃啊，尽量不要吃一些所谓的发物啊。对什么东西过敏呢，尽量的要少吃、少接触。在这个起居方面呢，我们要保持这个室内环境的一个干净啊，空气的流通啊，不要有过敏源的存在啊。喜欢养花的人呢，也要注意自己养的这个花是不是一个过敏源的来源啊。在情志方面呢，我们要不要太过的紧张啊，也尽量保持一个舒畅的心情，因为精神压力太大也会引起过敏的加重。那么在穴位保健方面呢，我们推荐啊，省缺穴和曲池穴两个穴位，经常的去按揉或者艾灸，是可以起到调理过敏体质作用的。

0: 伟晨，众星拱之，欢迎来到伟晨对话。这里是充满想象与探索的会客厅，这里是拥抱话题与思辨的能量场，聚焦科学与文化热点，对话各领域专家学者，共享多维观点与智慧，启迪无限认知与思考，仰望北辰星光，点亮时代理想。
1: 手边这一部《新遗像法要》，这便是苏颂先生倾毕生心力所作啊。所以如果说我们比作光的话，这便是苏颂先生一生追求的那道光啊。我们的先民们、先贤们，尤其在科学领域，要知道其实挺难的。他一边得当着官儿，
2: 对，
1: 一边得完成一切世俗对他的要求，一边还要进行科学的研究和总结。所以他的难能可贵之处，就是中国现存的最早的关于观天仪器的这个记载的一部书，就是在这里了。放在世界史上、科学史上也是相当的了得。所以现在请教我们馆长，那刚才小龙带我们进行这一段游历的时候，您的感受是怎样？
3: 《新遗像法要》啊，是苏颂先生他在1000多年前，应该说带领团队
1: 对
3: 完成的一项天文历法这个科研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杰作。我们在这个展厅里边有一个水印像台，也是根据这个法要的记载，对，给它做了一个复原。这个游园剧呢，也是从艺术形式很好的展示了这个当时的这种创作的这种历程。那么我们想，在1000多年前，在那个时代，人类整个知识的积累应该说是非常的薄弱，特别是那时候应该说还没有我们今天看到的现代科学体系的建立。但是我想，在这个当时我们也叫应该叫一种工程大科学装置的话，类比一下，它里面蕴含着什么样的思想？
1: 对，
3: 在整个这个制作过程中、研究过程中，这些团队，特别是苏颂为代表的这些士大夫们，他其实是为官，同时也是一个很博学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想他也是经历了我们今天的科研所经历的很多
1: 一定的
3: 痛苦而欢乐的过程。
1: 对，
3: 所以这里面有博学之，要审问之，要审思之，通经变，同时要笃行。
1: 笃行，
3: 我想这是古人在工程科技发展中给我们的很重要的启示，充满了这种质疑和批判的精神。所以就像这个我们讲，无论是大家看到的祖冲之还是陆九渊等等，在讲的这些过程中都有这种大量的这种文化和这种精神在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在看中国古代的科技发展，虽然说按李约瑟之问，这个中国古代有辉煌的工程技术文明，但是没有产生产业革命或者科学中心的这种影响这种地位，但是我想这丝毫不影响我们这几千年所发展过程中所涌现出来的这种智慧和这种早期的这种科学文化的萌芽。我想在这个剧里面，我们也力求能够让观众能够感受到这种跨越千年和时空的这种思想的这种交锋和交流。
1: 所以每次当跟郭馆长聊到相应的话题的时候，他作为馆长啊，某种意义上讲，那个他跟那个苏颂有异曲同工之妙。你想，他每天的这个行政的工作，他也很繁忙，但必须得有一条线，是着实的去笃行之的这样一条线。在那个年代，就没有系统的，今天我们所谓的科学的认知和概念、逻辑的关系推演都是没有，或者能够看出来这其中的这个不容易啊。除了这道光非常的璀璨之外，还有它的非常的艰辛孕育的这个过程，在那个历史的年代，我想这一点呢，小龙更有感触，因为刚才你见着本尊了，尽管他也是穿越过去的，真的会有那种穿越碰撞那种震撼的感受吗？就你刚才啊。
4: 其实我刚刚是一个学习者，我就像科技馆的一个讲解员一样，带着大家走进这个戏剧，跟这个先贤苏颂呢有对话。其实有一段话我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苏大人，如果再给您30年，您还会像现在这样坚持吗？
5: 会，即使我再也见不到天官克星了，我也希望
2: 能够为后人留下些什么。愿后世子孙善用智慧，继续守候，去寻觅这光的来处。
4: 我很感动，我从他身上懂得了什么是热爱，什么是坚持，什么是等待，真的是被他感动的。这样的他的一直在等待，到最后他留下了这么重要的记录。今天让我们科技馆有了那样的恢复，苏颂就像带着使命来的，在我们中国的科技发展史有他的使命的。那么多人不理解的前提下，他做了那样的伟大的事情，所以其实演了这样的一个小短剧和演别的剧不一样。我觉得他有一个责任和使命吧，就是传播之后才能传承，让更多人知道。所以我觉得今天的孩子们是幸福的，他们有我们科技馆可以来学习，有这样的戏剧可以带着他走进，让我们每个人去走进，跟苏颂有一个心灵上的共振。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难得和感动的事情。
3: 对，所以这个光在传递过程中就是精神的一种对话。
1: 那是小龙刚才那段的表述，最欣慰的人应该就是郭馆长了。他真的巴不得每一位到科技馆的人都能够被这个光照亮，起码能够看到这束光。
3: 对，所以在我们科技馆这种展览功能上，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一种思想和价值观的一种殿堂。它不仅仅是看到这些器物，我们在回到几千年这个场景的时候，你和古人能够沟通什么，我们具象化之后来给它呈现给大家。
1: 被这道光感染了，有的时候你是自己没有什么

0: 确的感受的，就是觉得就不同了，受到了小小的震撼，也是那道光的感召，因为你要赋予你做的事情额外的意义。
1: 对，我们懂得热爱坚持，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工作都有苏颂先生那个热爱坚持甚至于等待，对吧？你看我们在剧组看到每一个人都在忙忙碌碌，那你就稳稳当当的等着他把所有都准备好了进行你下一个工作，如果都是这么着急，那未来可能现场是一盘散沙的。
0: 所以很多时候博物馆的那个意义其实它已经没有现实住户生活中使用的意义了，它的存在以物态的这个存在就感召的是一种力量，亦或是让你回照曾经的辉煌，就是某些人尤其是我们的先民在那个时代在做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感叹像刚才那个水运仪，天哪，在那么古早之前我们居然有能力制作这样的器械，那个震撼是无以言讲。所以现在也想请教赵老师，在宋代就是我们的历史中，尤其是科学的这一部分，它大概到达了怎样的水准？
2: 我觉得我们今天讲中国科技史，其实两位都是专家哈，我就纯属就是瞎说哈。我其实还是同意的，就我们古代并没有发展出来科学的思维，但是我们有技术的闪光，而且有技术的追求。我们就回过头去看那个时代的时候，比如说苏颂、沈括，我们今天往往是把他们当科学家来介绍，但他们的第一身份是官员。
0: 对对，
2: 所以
0: 说不容易在这儿了。对，
2: 其实他们做科研这块儿，这是纯业余的。当然，有一些国家的，有一些是，比如说天文观测，以及相关的这种解释，这个是他们作为士大夫要参与的一部分。但总体上，这些工作其实是属于业余的。我觉得宋代的士大夫，我们今天回过头去看宋朝的时候，能够看到相当多的技术的闪光和科学精神的追求，尽管它不是系统的，但是那个光是在的，那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发出来的光，而且有些发现，一些比较早的记录，以及一些技术的发明，这个是在当时有效。今天尽管我们不用它了，但是只要我们想到在900、1000年以前曾经有过，那是值得我们骄傲的。刚才各位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谈宋朝的时候，今天大家都喜欢引用陈寅恪先生一句话，叫做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势，就是宋朝是华夏民族之文化的登峰造极、空前绝后的时代。陈先生说这句话是在1943年，他为什么说要提到宋朝？他说，在1943年的时候，我们现在的这个国家的学术文化方面已经有了很长足的进步，在朝着一个好的方向发展。那将来所指之境，就是未来它会到哪里去？陈先生说，今故未可断论，就是我说不准，但是有一点我可以确定，就是说它一定是一个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事宜。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说，不是说我们要回到古代，我们要回到宋朝，毫无疑问今天是比宋朝要发达的多的。但是那为什么陈先生在1943年他会说我们要回到宋朝？那宋朝有什么？我觉得在陈先生的理解当中，而且我也认可这个理解，在宋朝曾经出现过那些文明的闪光，而且它是一个通向更美好未来的精神性的东西。我们今天其实就在那个未来，就是这个新宋学之复兴，就是有宋代精神，那是自由、宽容和创新，在自由、宽容基础之上的创新。我们谈到宋代的，比如说火药、指南针、航海技术，各种，它是在那样一个大的时代之中，人们敢于质疑、敢于思考，而且那个时代的精英，他是睁开眼睛去看。那个时代的精英还给我们留下来，比如像这样的记录，他们用文字把它记录下来，把它整理下来，就是这是那个我所理解的那个时代。
3: 窦美老师讲得特别好，北宋的时候是中华文化的一个辉煌的时期，各方面包括经济、

0: 艺术达到了一个巅峰状态。所以我们今天讲整个民族的发展，在整个历史长河中，它已经标注了你的这个民族的海拔，这是我们永远可以引以为豪的。这个时候形成一种精神，我们讲华夏啊，就世界在整个这个文明发展中唯一没有间断的以国家形态延续下来，就是中华文明、中华民族。这个过程中其实讲到的这种对华夏这种叫文明的这种赞许，或者叫文化的这种认同，其实就是对我们这个中华作为一种文明体的一种认可。黑格尔说过一句话，我觉得也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他说世界精神的开始其实就是源于最东方的古代中国，世界历史的开始或者第一个环节也就来自于中国所代表的这种混沌整体。这种人和自然这种认识，我们讲天人合一，者刚才讲到的质疑批判，这都是我们今天的科学研究或者科学精神的非常核心的内容，其实在我们那个时候已经萌发了，并且很繁荣的在发展。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或者这个剧我们力求想展示的一些核心的元素。
1: 所以每次聊天真的都得感谢郭馆长搭建这样的平台，因为他请的客人呢来自各个领域，所以好多时候真的他能够碰撞出对同样一件事物折射出的不同角度的观点，而且绵延几千年的中华历史，你总能看到我们不以纯科学的角度，好多时候就是你在哪个领域有兴趣，你会爱上中国的某一个时间。就您刚才讲的宋朝儒那是他的视角，有人会特别喜欢盛唐，有人两汉，有人先秦，喜欢魏那个也有很多，那他写书法，他喜欢那个风骨。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民族长河总能积淀下你喜欢的那一颗沙子，通过这个沙子你似乎能够照到还是先民们曾经是怎样过活的，以及留下了什么。回到刚才的演绎，它不是一般的剧，
0: 对，
1: 那一定得合乎科学史，又得跟现在人们的认知所接壤。为什么您会选这一节的故事进去？
2: 其实我做的工作跟宋代也很有关系。第一个，我是复原过这个水输送水印影像台，现在还在国家天文台的这个大厅里面还展示着呢。看了这个剧啊，我觉得很有感触。大家各位谈到了，我觉得谈了很好的几个关键的这个词啊，就是您刚才讲的一个做官。我们中国古代实际上所有的科学研究探索，它是都是跟国家治理是有关系的。为什么叫官相授时？官相授时不光是告诉你时间季节，这个时还有时机的意思啊，所以它的意义是非常广，你该在什么事情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什么时候是合适的。这里边包括了天文历法季节，也包括了我们今天讲的可能叫做占星。中国古人认为是天和人之间它是相互感应的，是一体的，这就是为什么他看天官克星，那个东西它是个异常现象，对我们是什么关系啊？
1: 对，那一定有相互呼应的，
2: 一定要相互。他的研究的古人做官的时候他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再一个呢，我们古代虽然没有科学的这个概念，因为科学的概念是18世纪、19世纪以后才有的，我们古代就叫格物致知嘛，就是格物嘛，要博学之，那就是所有的现象都在我的观察之下，我通过观察我建立人事和这些自然现象之间的关系，所以说永远是从人的角度去看问题，从人的角度去认识自然，跟希腊跟他们不一样，他们把自然跟我们人隔离开了，好像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客体，是不一样的。我不要说哪个好哪个坏，但是它是一种不同的一种方式。我们中国古代所有这些探索啊、技术也好、工程，各位刚才谈的都很多，包括提到葬痕啊、祖冲之啊这些，其实像输送它，我们要问一下它为什么要做水印影像台，它是一脉相承的。水印影像台其实从汉代的张衡开始做水印影像，到了唐朝的时候也有人在做，宋朝的时候一开始太平兴国年间也有人在做啊，所以它是一个传统。天上的事我必须要跟踪，所有的现象我都要进行一个我们叫 survey， 全部的这个观察，就像现在拉锁是一样的，我们要观天要巡天。所以说我们这里面就包括了一种我们中国人的这种精神，因为有这样的精神才会有这样的科学。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就很好理解我们古代的这些做官的人，他一方面是做官的需求，另外一个他本身的抱负，他的人文精神就是要 探索天人之际，永远无尽的求索，所以这是他们的精神之战。我们现在拉索花那么大的在那么高原做那么各种各样的仪器组合在一块很大的方阵，就不就是要探索宇宙来的那一束光吗？那个光捉摸不定，不知道从哪来，我们要想办法要把它研究到。这个精神跟苏颂他们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讲科学精神的时候啊，能够看到我们中国古代的这种永恒的这种探索，永远的天问。
1: 我相信这是很多中国人骨子里的一种认同，它是一种更宏大的世界观跟人生观。如同是苏颂除了这个这类著作之外，还有就医学方面的著作，它都有一定的对象，
2: 家有本草。
1: 对对，我记得郭馆长第一期录我们节目的时候就曾经有过这样的表述，
0: 什么叫博物之志？
1: 对，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所以他最后要的是天下平，是一种更高维度的和，一切服务于这个。哎，很好很好，我们的旅程我觉得还可以继续，刚才我们只是初见端倪，那么还得有劳小龙兄来吧，继续我们的行程。

0: 天意味着我们的采茶姑娘像候鸟一般飞回到了我们的茶山里，茶山又变得热闹了起来。春天意味着我们的炒茶师傅从每天下午的六七点一直熬到凌晨的九点，然后守着炭火到黎明，一夜一夜的熬着炒茶的艰辛。春天也意味着我们的茶客朋友们终于能喝到一口我们鲜爽回甘的信阳毛尖茶。采茶的姑娘上茶山，
1: 我是一名1997年回乡创业的茶乡姑娘。2019年，我看见一位老人卖茶难，回绝了上海一家航空公司的策划工作，回到了我的家乡河南信阳。
2: 当时都是作为一个乡下的孩子，上了大学以后呢，我们也真心的希望孩子能走出去。
0: 留下之后会发现很多现实的问题不像想象的那么美好。除去我姥爷是国家级信阳毛尖传承人的光环之外，其实我也跟大家一样，也是一个毕业之后刚回来做茶的一个茶小白。在我刚回来的时候，我们家那时候没有厂房，没有 SC， 只有一个小作坊。我用我爸妈还有我姥爷他们一斤一斤卖茶叶挣的那一辈子的那点血汗钱都花完了，盖了我们的第一个厂房。理想很好，然后现实需要一点点一步步的去积累去做。
3: 上山的打茶也不容易，没有那文化炒苦力呀。
0: 我们采摘呢全部都是人工去采摘，一次就采一个芽，而一斤信阳毛尖茶需要采摘56000次，所以说每一杯茶都特别的来之不易。自己所学的专业，然后让我们的信阳毛尖的品牌越来越响，他们的茶能更好卖一些。哎，我们新进直播间的小伙伴，你们昨天不是想看采茶吗？今天他来了。我是真正的觉得我们信阳的这样的一些山水，一些跟茶相关的事儿都特别美好。我想把这些我眼中的信阳茶，我眼中的信阳，我眼中的这些人和事儿，通过我的视角传达给大家，也让大家感受到我们信阳的美好。很多人因为我们的视频，然后了解到信阳这个地方，这两年来到我们这个村子里收购干茶和鲜叶的人也越来越多。目前只生产就是春天这一季，可能过了春天大家又去外面打工了，所以说我觉得产业的话一定要把我们信阳毛尖这个产业链和这个产业化系统做起来，通过这个夏秋茶的加工，包括我们的一些信阳红以及信阳白茶的出现，这些都是在不同的季节做了不同的茶。接受高等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远离我们的家乡，而是回来和大家一起共同建设我们的美丽又好的家乡。我们更多的年轻人一起回来，一起建设我们的家乡，把我们的茶，把我们的茶产业，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越来越好。

0: 2025年6月6日，在河南省修武县东黄村村民王聚才的小麦田里，由修武县农业农村局组织的专家组对种植的小麦进行了实打验收。测产现场以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展生物学研究所原研究员张爱民为组长的专家组，严格遵循农业农村部全国粮食高产创建测产验收办法，采用联合收割机对3.06亩小麦进行了连片收获。按照国家小麦粮食入库安全含水量13%的标准计算，实际平均亩产高达1069.09公斤，一举突破1000公斤大关，刷新了我国黄淮海东小麦亩产最高纪录。
1: 各位专家，各位这个媒体的朋友，今天我们在这个河南修武啊，对中心麦998进行一个实打的这个测产。我们采用联合收割机啊，这个实收的面积是3.06亩，实收的这个数是3090公斤，测定水分含量是7.8%，最后呢，实收的产量为每亩1069.09公斤。祝贺啊！
2: 好。
0: 这一历史性突破的主角，正是高产小麦新品种仲信麦998，并且，对于仲信麦998来说，高产并不是偶然现象。仲信麦9985年实现了惊人的3级跳。2021年，在修武首次测产即达898.26公斤每亩，打破当时全国冬小麦单产记录。2022年，在中国农科院项目实验田，亩产跃升至981.1公斤，直至今年成功突破吨产大关，达到1069.09公斤，圆了几代育种人的吨麦梦。
1: 这个是和这个品种本身的这个产量水平本身确实有点关系的。这几年随着这个生产水平的不断改善和我们品种这个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们已经有很多品种呢都可能突破了这个800公斤或者900公斤的这样的一个产量。今年在这个修武这儿，这个非常有利，998在这个非常有利的条件下能够突破这个1吨的产量，说明我们国家的小麦育种和生产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将来能够促进我们整个国家的小麦生产这个取得这个更大的这个进步，产量水平能更进一步提高。
0: 当联合收割机碾过麦茬，饱满的麦粒流淌进粮仓，这片金色麦田的主角株高仅69公分的矮杆品种是如何狂风中不倒，又如何在大旱之年创造了吨产奇迹？
2: 它为啥它的产量会有这么高呢？这个品种，为什么它会高产？
3: 它首先是亲本材料，我们那个父本母本都是高产的，主要遗传亲本的这个特点，像那个莱州家山七是吧，大穗低个矮个是吧，产量高。中信5072，也是一个多穗，是个多穗型的，品质比较好，产量，丰产性非常突出的一个品种，主要是遗传这两个双亲的这个特点优点。
4: 中信麦998这个品种啊，在河南创造高产，有几个点是我签字了，我是评审专家，其中有个是905.68公斤，再一个还有个928公斤。这两个点我都签字了，就经过我的时间。为什么它高产啊？这个仲信麦998有几个特点，一个呢是杆比较矮，它不容易倒伏。为什么不容易倒伏啊？它一个是杆矮，再一个呢它杆比较硬，还有第一个节点比较短，这是它的一个特点。再一个就是大穗，穗子比较大，长的穗粒数比较多。它这要归类型的话，这叫大穗型的品种。再有两类，一个是多穗型的，一个是大穗型的。这大穗型的呢，它的产量的潜力是比较大，当然说适应的水肥，需要的水肥也要更多。所以大穗型的品种是很适合高产创建的，适合产量更高的这么个情况。
0: 种信麦998之所以能成就高产奇迹，其根源在于亲本组合中蕴含的强大基因密码。除此之外，更值得一提的是该品种独特的多根扬少穗生理机制，凭借强大的分裂能力形成庞大根系网络，配合中等成穗率，将养分集中输送给相对较少的麦穗，这使得植株生长格外健壮，最终实现穗大力薄，同时抗倒伏能力也得到质的飞跃，为高产稳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 中信麦998还是我非常认可的，抗旱能力很强，成穗率很高，而且抗病能力也很强。确实这个品种我是确实看上了，因为去年我种这个品种呢，缘分和它中信麦998的缘分就18斤种子，而且这十八斤种子，而且还是别人两个农户退回来的，我试种了一下，18斤种子，播种播了1亩2分地，收了1116公斤，平均亩产呢1860。
6: 中信麦998这个品种，我总结的都是三抗一高，一个是抗病、抗冻、抗倒，都非常突出，再一个都是突出了一个高产。在清风南路，你像这我推广这4年来吧，都是1700-1756的产量的都非常多，老百姓对这个品种非常认可。中信麦998确实是一个好品种。
0: 蹲产奇迹的背后，是一位与麦穗共舞半生的身影。李海平，高级农艺师，他主持和参与国家省市农业科技项目28项，培育小麦新品种55个，研究成果获得国家省市荣誉和奖项29个。而李海平与小麦的深厚情缘始于童年，在岁月中生根发芽。
7: 我是70年代的人，70年的，出生在农村，家里也是农民，上的是农校，对农业啊一种出自本身的热爱，这就是我们农村孩子的一个基本的特点，对土地、对农村有一种不可割舍的情怀。
2: 小时候这个家庭条件怎么样？
7: 小时候家庭条件一般情况啊，毕竟吧，70年代，全国的条件都很一般啊。这是随着这个改革开放，随着联产承包，就是这个农村的这个条件逐渐的好了起来。
2: 小时候这个家里边种小麦？
7: 当然了，这个小麦是我们国家的这个主粮吧，特别是我们北方，能吃上白馒头，能吃。原来吧，最开始的时候，小麦相对来说比较缺乏，就是吃那个玉米饼子，或者就是花卷儿，能吃上白馒头，也是一种奢望吧。多吃白馒头，必须有大量的小麦满足我们的这个供应吧。
2: 小时候，你还记不记得这个一亩小麦能产多少斤？
7: 在这个70年代的时候，也就是不超过500斤吧。
0: 童年的饥饿记忆，如同一粒深埋的麦种，在李海平心中悄然萌发。1990年，他考入邯郸农业学校，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毕业前，在邯郸农科院小麦育种组短短4个月的实习，彻底点燃了李海平的育种理想。
7: 我是90年24岁之后上的邯郸农业学校。上了农业学校之后呢，92年我们毕业，在毕业的最后一个学期吧，我们 学校就是安排了这个毕业实习，

0: 是选育班，其实就是个学习的过程，都去学了去雄，学了授粉，一阶性状的选育，通过这不到半年的学习吧，在我这个心里种下了一颗为小麦高产奋斗终生的种子。这半年的实习对我这一生产生了特别深远的影响，它这颗种子一直就悄悄地种到了我的心里。
1: 从农校毕业的李海平心中已无他路，2002年元月，怀揣着坚定的信念，李海平创立了农业科技公司，开启了艰难的育种三部曲，从孤身一人一间种子门市起步，代理他人品种积累经验，到逐步转向生产常规种子，最终毅然决然走向自主研发种子的攻坚之路。李海平深知，没有农业芯片的自主权，国家粮食安全的根基便无从筑牢。
0: 这个我们小麦种子研发啊，这是我一个也是个梦想嘛。原来公司啊，就是走了三部曲嘛，有一个代理商，到生产商，生产商也就是拿别人的品种去生产，最后做到了小麦的育种、繁育、生产、加工、销售。你只有有了好的品种，才能有好的产量，才能给国家粮食安全做出自己的贡献。作为一些育种企业和育种公司，他们不会把好的品种转让的。我们就想，有好品种必须自己把好品种育出来，把好品种通过良种良法配套，让好品种产出好种子来，好种子来，这样的话我们就铁下心来，收集资源和国内的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给小麦的育种家沟通引进资源，做了小麦的这个是育种以及繁种，最后通过23年的努力，我们成了小麦界的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公司，我们是国家的小麦强优势振兴企业。
1: 育种是一场与时间的漫长角力，需要无比的耐心。李海平带领团队扎根于资源收集与杂交试验的浩瀚工程，积极与科研院所展开紧密合作，在500亩试验基地里，年复一年地对数千个品系进行播种、观察、严格筛选淘汰，对于最终稳定下来的348份珍贵材料实行专人专管制度，同时严格执行三普田和四级繁种体系，通过严苛的流程管理，确保每一粒种子的纯度和优良种性得以稳定传承。
2: 这块呢是咱们公司的自己的这个叫品种比较啊，实验田，也就是通过这个到 F6 左右吧，啊，品种稳定以后，我们要升级到自己的品种实验，也叫初级探地实验。啊，我们后备的材料，稳定材料现在有348个，我们使用专人管理，啊，严格啊要求，因为自身品比我们也是要求非常严格的，我们设了3个对照。好的，我们参加国家的评比实验或者省级的评比实验，才能晋级的。不好的肯定要不让他晋级。这个是我们公司严格按照三亩田的规程，我们建立了穗行谱、穗系谱、原种谱。通过穗行谱、穗系谱、原种谱，我们生产出来叫育种家的种子，叫一级种子，然后我们繁二级种子就原原种，再到三级种的原种。再到大田育种四级繁种体系，我们公司通过三亩田四级繁种体系，保证了种子的纯性。

0: 种性不退化，啊，另外通过提升树状，啊，我们种的纯度会更高，
1: 这样保证这个种子的纯度它不退化。
0: 对，同时呢，我们所有的繁种田都实现了苗期、穗期、成熟期三次，系统的去杂，确保种子质量达到或者超过国家的种子标准。
2: 汗水浇灌，种见麦穗低垂。小麦育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育成一个优良品种往往需要8年以上时间，而种系麦998从最初的亲本杂交选育到最终通过国家审定，更是历经了长达13年的艰辛求索。一粒好种子好比一个小婴儿，父本母本强强联合共同加持，才能培育出好儿郎。李海平深知这个道理，为此李海平开启了寻找组合品系之路。天南海北，无论从哪儿传来小麦新品种的消息，他都会立刻前往实地考察调研。就这样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李海平选中了由原莱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所育的矮杆中多穗型超高产小麦品系莱州137。
3: 这个998呢，是我们以莱州137和我们重心的5072两个品种杂
2: 优中选优，历经6年的艰辛，于2014年6月最终育出了重信麦998品种。重信麦998一经问世，便展现出超级品种的锋芒，它成功破解了小麦育种领域长期存在的不可能三角难题。其显著的矮杆特性大幅提升了抗倒伏能力，在稳定千粒种与合理母穗数的前提下，显著增加了单穗粒数，一举打破了传统育种中穗数、粒数、粒重难以兼得的传统育种瓶颈，使高产与抗逆这对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在重信麦998身上实现了完美统一。
3: 这个品种从2021年拿到这个双国审证书之后呢，也就经历了无数次的这个叫什么呢，天气吧，有冻害，冻害呢分3种冻害，和年前断崖式降温、越冬的冻害和年后的倒春寒，这3次冻害，这3种冻害对重信麦998都没有太大的影响，说明它是一个很好的抗冻性品种。还有是在2024年出现了大风，它抗倒性特别好，同时呢它在这几年的趋势和生日中也是零倒伏，真正的解决了高产与倒伏的问题。在2023年有烂长雨，大量的穗发芽，重信麦998抗穗发芽效果也很好。还有这几年黄，就是这叫黄花芽的病毒病也发生很厉害，但是重信麦998抗黄病的能力也特别强。2024年春天还有了这个叫严重的干热风，以前的干热风呢在5月底6月初，但是呢今年的干热风出现的早，在这个5月的上中旬都已经有了，但是这个品种抗干热风的能力也是特别强的。历经了4-5年，历经了各种的高温、低温、冻害、倒伏、病害等，中信麦998都经历了，也都挺住了。哎，这样的话真正的解决了高产与抗性、高产与广湿这一系列问题。
2: 与其卓越的高抗性相得益彰，是其惊人的广适性。重信麦998奇迹般地通过了黄淮南。

0: 黄淮北片、北部东脉区这三区的国家审定，得以在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等九省大面积推广。更令人惊喜的是，它在新疆、四川、青海、湖北等地的示范田也有着优异的表现，展现出强大的适应能力。2024年，重信麦998年推广面积一举突破1000万亩，被农业农村部认定为国家主导小麦品种，成为名副其实的行业标杆品种。
1: 这个虽然说它是高卡里的品种，好像说起来是水分必须要特别的加大，但是这个品种是三区审定的，黄淮南片、黄淮北片还有河北省的中北部，大概是9个省可以来推广，适应性比较广，9个省推广可以这样来理解，在不同的地，包括不同的年份是都可以种植的，所以说它是好种植的，适应性比较强，并不是难种的，好一点赖一点都可以，但是说好的水肥产它的产量下来会更大。
2: 同时呢，邯郸、新疆参加了区试，如果第4个区再审定之后，也是在小麦育种史上也是一个更大的突破，解决了小麦的广食性的问题。同时我们在四川、青海、湖北也有少量的示范，也取得了很好的示范效果。
0: 尽管重信麦998已经取得多项成就，但李海平的脚步却从未停歇。2024年，承载着中国小麦育种新希望的重信麦998种子被选中搭载实践19号卫星，开启了为期15天的太空遨游。在独特的空间环境、高真空、微重力和宇宙射线的作用下，种子内部的基因可能发生有益变异，为创造更高产、更抗逆、品质更优的新品系打开了无限可能。如今这批从太空返回的种子使者已在试验田里茁壮成长，静待着下一代太空奇迹的孕育。
2: 因为这个品种呢表现优异，就是在2024年呢，就是国家农业航天育种中心，就是遴选一些好品种，上太空，有太空辐射，搞太空辐射育种吧，我们就报了名，通过层层的筛选，最后重信麦998脱颖而出，被选定为上太空育种辐射的新品种。通过半个月的太空遨游，我们的种子顺利回到这个地球之后呢，我们中国农科院把这些种子寄给我们之后，我们及时种到了我们的试验地，现在生长特别良好，我们期待通过太空辐射能产出更多优良的、更加高产的重信麦998新品系，为我们小麦的高产做出，为我们的小麦高产，就是选育更优良、更优异的新的品系、新的好的资源吧。
3: 这是去年5月份吧，国家进行项目征集，9月份咱们重信麦998入选，有250克，5121粒，搭乘这个实验19号卫星，然后有15天以后顺利返回。10月29号，我们收到这批种子以后，就进行了单粒播种，行距30公分，株距10公分，现在长势非常好。
4: 有啥不一样吗？
3: 现在目测区别不大，因为这种基因变异可能量比较小，这需要的2到3年，这个基因积累可能在这看着差异。
0: 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大国， 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攥紧中国种子，端稳中国饭碗，才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而种源要做到自主可控，种业科技就要自立自强。从一人一店的创业维艰，到国家级领军种业企业，从仰望别镇品种到铸就蹲产标杆，李海平用23年光阴兑现了对土地的承诺，终于将明星产品重信麦998做到了全国小麦主导品种，连续3年保持全国小麦高产冠军。如今继重信麦998之后，重信656等同样具备大穗高产潜力的新品种正接连问世，续写着高产传奇。
3: 去年刚刚通过国家审定的重信656，抗旱粘片的，适合河南、江苏、安徽、陕西审定的。我们公司现在已经审定了23个小麦新品种，其中国审的是10个，省审的有22个次，因为不同区域嘛，有的是在扩区扩审，品种比较多。除了这个咱们重信麦998，我们还有重信656，博农，307。博农308，博农309，是吧？迈锐1号，重信麦9号，重信麦99，中蓝麦1号，中紫麦3号，中糯麦8号，中黑麦6号，一大批的这个黑蓝紫糯这个特用小麦也有，接水的、抗旱的、特用的，各种类型都有，比较齐全。
0: 谈及未来，李海平目标坚定，要打造小麦育种领域的中国样板。针对全国不同生态麦区，开展全区域覆盖的精准育种攻关，不断刷新小麦高产新纪录，同时积极培育优质强筋小麦、弱筋专用小麦以及其他功能性品种，丰富市场供给，麦浪翻滚，颗粒归仓。李海平将继续带领团队为小麦高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奋斗终生。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三个关键词：梦想、成长和责任，他们串联起了我走过的路，也希望能给我们的大学生们带来一点启发。第一个关键词是梦想。1991年，19岁的我毕业分配进入安康铁路中心医院工作，也就是现在的市人民医院。凭着拼劲，26岁的我成了医院最年轻的科室主任，工作稳定，患者认可，生活安逸。但我总忍不住问自己，是不是还能再多做一点？直到有一天，一位老年患者对我说，要是能多几个像你这样技术又好又懂得换位思考的医生就好了。这样一句话一下子点亮了我心里的想法，我想按自己的理念开一家让患者进门就喜欢你，上了治疗椅就信任你，出了门就传扬你的有温度的医院。我想让自己成为一个为梦想而奋斗的快乐的医生。2009年，还在第四军医大学读研的我，在张一鸣院士和家人的鼓励下，创办了第一家诊所。当时没有什么积蓄，我借了20万，还把房子抵押贷款，才凑够了启动的资金。创业的初期非常的辛苦，我一人身兼数职，既当医生带学生，还要做前台、管人事、理财务，经常忙。

的连水都顾不上喝一口。但我从未忘记创业的初心，努力把服务做得极致。比如，为了让年轻的医生练习好口腔打麻药，我让他们给我打。一次刚好被一位患者看到了，他惊叹道：“哎呀，把你打傻了可咋办？”我笑着说：“傻不了，只有亲身体验，我才能知道他们的真实水平，也只有换位思考，我相信我们医生才会更敬畏这份职业。”慢慢的，诊所收获了越来越多的患者的肯定，特别是看到老患者带着亲朋好友来看牙，看到外地疑难杂症慕名上门，看到饱受牙痛折磨的患者治疗后露出灿烂的笑容，我就感到这一切值了。第二个关键词是成长。作为医生，我深知技术是自己和医院的核心的竞争力，因此创业的路上我从未停下学习的脚步。读完空军军医大学口腔临床博士，为了弥补管理的短板，我又在交大读了经济学博士，还挤时间到国外进修，获得了国际牙医师学院院士、英格兰皇家外科学院正畸专科院士、世界正畸联盟会员等荣誉。我始终相信，一个人强不算强，整个团队强才是真的强。所以不管多忙，我都坚持带教，把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的医生和护士。我也经常组织技术比赛、质量评比，让勤学习、钻技术在医院蔚然成风。现在我们医院不少的年轻的医护在国家省市级获得了大奖，两位医生入选西安英才计划，我们医院还成为全国首批口腔临床技能培训基地、国家口腔医疗卫生服务标准化的试点单位、博士后创新基地。第三个关键词是责任。创业的第一天，我就告诉自己，医院不只是看病的家，亲切地称作仁心姐姐。印象特别深的是一个小男孩因为全口无牙难以进食，还被别人嘲笑。2014年3岁半时，他的家人听说我们能给儿童安装义齿，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从太原赶来。看到他们渴求的眼神，我和我的团队用心治疗方案，加班加点给孩子制作好看又好用的义齿，知道他们家里困难就免掉了所有的费用。后来每次复查，我还帮助联系住宿提供午餐。11年来，我为他换了4副义齿，孩子从自卑羞怯变得阳光自信。今年春节，孩子特意从太原来看我，送了我一束花，还说：“阿姨，我长大了也要当牙医。”那一刻真的是特别的感动。其实还有许多这样温暖的瞬间，这是我坚持下去的最大的动力。近代哲学家杨泉说：“富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纯良不可信也。”这句话成了我30多年从医生涯的座右铭。经过16年的努力，联邦口腔从最初的2台椅位、3名员工的小诌所，发展成4家医院、1家技术研究院和1家瑜伽馆的综合性医疗机构，拥有了包括40多名原第四军医大学专家教授在内的100余名医护团队，每年的接诊量超过4万人次。我想，正是因为这个伟大的时代给予了我创业的勇气和机会，我才能大胆的逐梦，努力圆梦，才能对30多年前刚毕业的自己说：人生是场马拉松，只要坚持努力，你就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同学们，党的20届四中全会为国家的发展描绘了新蓝图，也为青年一代搭建了施展才华的大舞台。全球妇女峰会的精神激励我们成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创造的新时代的女性。愿大家在最好的时代做最棒的自己，走最远的路，成为最亮的那束光。

0: 在城市的角落，总有一些地方承载着岁月的痕迹，也承载着居民们的期盼。用社区党员干部最后一公里的接力棒，点亮老旧社区的星光。淮北市象山区东街道宫殿社区是一个老小区，小区内乱搭乱建，垃圾乱堆乱放，基础设施破损等情况随处可见，都是企业单位自管小区，给社区管理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
1: 那时候环境差，这个大家都很有意见，不知道找谁。
2: 我们小区情况比较复杂，都是企业私管小区，居民的配合度不高，给我们的社区管理工作也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0: 面对居民的期盼和抱怨，李秋贤没有退缩，他深知自己肩上的责任，于是他开始了他的点亮之旅。
3: 我本来是二十部职部委员。
4: 哦，职部委员来看。
5: 为了了解居民这个情况，我就带着我们的社区工作人员挨家挨户的走访。在这个走访的过程中呢，我就发现有一栋楼居民楼，它有十几位老党员，哎，能不能发挥这些老党员的这个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呢？我想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
3: 当时我们社区办公学习场所比较紧张，我们一些老党员都想有一个学习活动的场所。李秋贤书记的推动下，在我家成立家庭党员，也是淮北市第一家家庭党员。
0: 在李秋贤的带动下，家庭党校成为了社区老党员学习活动的重要阵地。在老党员的示范带动下，社区又评选出了党员示范楼、共产党员护党，把党建工作延伸到楼、到户、到人，成功打造了楼栋党建品牌。在党员带领下和群众的配合下，先后建立了楼栋、居民、老弱病残等各类档案，大大方便了社区管理工作。2018年，积极联系辖区大党委单位，共同推出了七彩连心党员志愿服务品牌，与共建单位携手常态化开展便民公益性社会活动。
6: 你看，在平时生活中嘛，在我们这家里边，水管子如果是坏了，漏水了，电呢，停了或者哪样坏了，给楼长打个电话，他们志愿者来到我们家给我们修好了。
0: 2019年，三公一业一消，小区治理成了工作难题。市场化物业不愿管，居民自治不善管，小区几乎处于无人维护的状态。为了解决居民急难愁盼的问题，李秋贤带领社区工作人员通过走访调研论证，于2020年成立了社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采取先服务后收费方式，安装道闸、监控、大门、健身器材等设施。近年来，宫殿社区又先后推行一岗通办工作模式和一治理智慧平台，将智慧化手段与传统治理模式相融合，打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组合拳。
5: 我们推行的这个一岗通办，主要是呢，就是让老百姓少跑腿，我们多为他们服务。一治理平台呢，主要是通过我们社区入户走访，把他们的信息全部录入到这个里面。就是你在居民发生一些这个问题的时候，找不到这个解决的办法的时候，跟我们社区网格员联系，我们通过这个平台呢，及时的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
0: 心有所信，方能行远。在李秋贤的带领下，宫殿社区实现了从托管到托管的华丽转变，居民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美好。社区干群的不懈努力下，宫殿社区形成了邻里团结、和谐共处的良好风尚。
5: 只有把居民的诉求记在心上，把居民的冷暖挂在心上，这个为民服务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余秋贤，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他用智慧和汗水点亮了老旧社区居民的希望之光。他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一个共产党人的初心和担当。社区翻天覆地的变化，让每一位居民们感受到党的温暖和力量。

雨染心翠，云幕低垂，承载着十八位烈士中骨的灵车，在警车开道收尾，铁骑列队护行，军用中巴随行护送下，前往王小庙无名烈士陵园，举行新四军无名烈士遗骸集中迁葬仪式。就在迁葬仪式前夕，定远县公安局民警马一民和他的团队从这些遗骸中提取了 DNA，希望能获取有价值的线索。哪怕希望渺茫，他们也不愿放弃任何一丝找到这些烈士姓名的机会，帮烈士寻亲，送英雄回家。

0: 又想他们啦？
1: 看看吧，也算是对自己的一种激励。
2: 马一民今年59岁，出生于警察世家，父亲是长眠于出警途中的老警察。
1: 我的父亲和哥哥都是人民警察。1992年，哥哥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因为我哥哥也是革命烈士，所以我们后来在为烈士寻亲过程当中也带着一份感情去做。我们有责任为这些烈士找到后人。
2: 王小庙无名烈士陵园，全国规模最大的新四军无名烈士墓群。174座坟茔中，长眠着1200多位新四军无名烈士。这次迁葬的18具无名烈士遗骸，考证出发生在定远境内的59场战役。马一民和同事小心翼翼地清理棺椁，边上序号仔细辨别，点点滴滴勾沉，犹如大海捞针。
1: 我们对烈士的遗骸进行了清理，寻找生物检材。
2: 在马一民等人的努力下，经过 DNA 比对，其中一位迁葬烈士的信息有了重要发现。他的籍贯极有可能是在六安市舒城县。
1: 我们通过查阅资料、实地走访，结合公安大数据进行查找，最终确定这名烈士是安徽六安舒城一带的潘新家族。
2: 舒城的这个潘氏家庭会是这位烈士的亲属吗？马一民在查找相关档案资料的同时，积极发动社会力量寻找烈士亲属。
3: 喂，尹站你好，还是上次那个人员啊？好的，马上我再查一下。
2: 从警30年，马一民积累了丰富的视频侦查经验，他还发挥专业特长，积极参加公益寻亲活动，以累计帮助1.3万个破碎家庭实现团圆。
1: 公安局去找他们，一天找了27个人家庭。
2: 在定远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帮助下，马一民还牵头发起了定团圆、老兵寻等公益项目。
1: 在老兵寻这个项目中，我最满意的一次就是为抗美援朝老英雄张桃芳寻找战友。
2: 张桃芳，中国著名狙击手，第一代战斗机飞行员。在朝鲜战场上，张桃芳和战友组成4人狙击小组，他们生死与共，并肩作战。可回国后，张桃芳与战友们失去联系，一直没有见过面，这成为张桃芳临终前的遗憾。
1: 当张桃芳的儿子张军通过中央电视台等着我栏目组向我们求助时，我们通过了3个月的排查，找到了张桃芳老人的另外3名战友。遗憾的是，有2名战友已经去世了，唯一健在的吕长青老人来到了节目现场。
4: 看见了一楼啊！
1: 当我们看到老人与张军紧紧相拥、老泪纵横时，我们也深受感动。我们觉得，我们做的这项工作特别有意义。

0: 你好，我是定远县公安局民警马一鸣，我们想找一下一个姓潘的烈士这个档案。
1: 我帮你查一下，你稍等一下。
0: 好的，谢谢。

0: 根据马一民描述，工作人员还真找到一位情形相符的潘姓烈士档案。档案里存放着1957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颁发的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和1983年换发的革命烈士证明书的登记调查表，烈士的名字均写作潘丁玉。档案上记录的烈士家庭地址是舒城县鼓楼岗乡。
1: 经过我们查询，舒城县没有查到鼓楼岗乡，我们就在想，这是不是当年工作人员登记有误，还是其他什么原因？经过我们进一步排查和走访，上世纪90年代，鼓楼岗乡就并入了现在的百十庙镇、百十庙村。
2: 你好，
3: 班长好。
2: 我是定远县公安局的马一鸣。
3: 哦，
2: 领导您贵姓啊？
3: 我姓杨。
2: 哦，杨主任你好。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呢有一个，你好，一个无名烈士。我们经过我们研判呢，他好像是你们这个舒城啊，就是百十庙村的，叫潘丁玉。有没有这样一个人？
3: 潘丁玉。
2: 对，潘丁玉。
3: 我们这边有一个那个村长，一个姓潘。
2: 他这个他们家这个现在还有什么人啊？
3: 他家里现在还有个叫彭定才和谁的？
2: 哦，潘定。
3: 就是彭定玉的，可能是个是个省子。
2: 哦。
3: 可能说是个省，可以给你证的。
2: 好好。
4: 就我爷爷今天还蛮精神的啊。
0: 96岁的潘宝才老人今天格外高兴，公安局的同志来家里采血，这意味着他可能找到哥哥潘丁玉的遗骨。

0: 据我爷爷讲啊，就是我大爷爷潘金玉，1939年参军，他当时去了部队过后啊，他参加的是新四军。我大爷爷在皖南进县的时候，曾经给家里写了一封信，那么家里也比较害怕，后来就把这封信给烧掉了。那村民就有询问了，那么我爷爷他们就说，就是闹饥荒啊，啊不是饿死了。
1: 解放后，潘宝才也尝试着寻找哥哥潘丁玉的坟墓，由于信息不全，一直未能如愿。
2: 潘叔叔啊，家里面现在还有没有您的大伯潘丁玉烈士的照片？
0: 我伯父因为39年的参军去的，其实他那个这个很小，家里也没有照片。
2: 那有没有像你们的照片啊，拿来我们来做一下参考？
0: 家里我有父亲的照片，就我父亲的照片。
2: 哦。你父亲这个照片啊，与你这个潘丁玉烈士这个是不是很像呢？
0: 这些我听父亲讲啊，他地位有点像，这些像下巴下巴，他这还碎的。
1: 马一民突发奇想，想找画家为烈士潘丁玉画一幅画像，这也是烈士回家旅程的继续。从夏等到秋，潘成祥忧心忡忡，生怕爷爷等不到与大爷爷团聚的那一天。他多次找到马一民询问比对结果。经过漫长焦急的等待，DNA 比对结果终于出来了，证实潘宝才老人就是潘丁玉烈士的亲人。2024年4月，潘宝才的儿子潘思林、女儿潘思群和孙子潘成祥一同来到王小庙烈士陵园，见到了离家80年的亲人。
3: 父亲的愿望，就是对他父亲，他也想来，也非常激动，但是他坐车晕车不行。
4: 我是直升，我们终于找到您的安葬地点，我们家属今天过来带您回家了。
1: 96岁的潘宝才通过视频观看了一家人祭拜潘丁玉烈士的全过程，流下了激动泪水。潘成祥还从墓碑前带了一捧土回家，帮助烈士魂归故里。
5: 这是从那个大爷爷
6: 今天
5: 取的土是吧？
4: 是的。
5: 啊，带回去。
4: 带回家。安葬
5: 在
4: 安葬我们
5: 祖坟的位置。
1: 综合现有资料，马一民试着还原潘丁玉短暂但壮烈的战斗历程。1939年4月参军后，潘丁玉作为新四军24旅师团2营的一名班长，于1945年4月在定远藕塘独胜级战斗中负伤，2个月后不治牺牲。此时他所属的部队正在进行战机港战役的第2阶段作战。潘丁玉的遗物无言地讲述着当年战斗的激烈，正是他和无数战友们以年轻的生命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照亮了胜利的途径。对这段历史的探究 让潘丁玉烈士的形象在大家的脑海中逐渐丰满。随时间流逝，英烈的眼神清澈依然，面庞青春永存。
2: 爷爷，我们请画家帮那个大爷爷画了个这个照片，画个这个，你看看像不像？
0: 很像啊。
4: 像。
0: 像啊。
2: 像。
0: 像啊。
2: 啊，都是他们牺牲换来的，我们肯定不能把他忘了。对吧？你看这个，我们这个照片看看，
0: 活动节目近，
2: 对，看哪地方这个女生都像吗？
0: 像，
2: 都像给他。
1: 本来少年，此去经年，归来仍是少年。潘丁玉永远以年轻的面容活在家人的心中。
4: 大爷爷，这么多年来我们全家都非常想念您，今天终于把您盼回来了。
1: 2024年清明节前，定远县人民政府在王小庙无名烈士陵园树立一座新的烈士纪念碑，潘丁玉的名字被镌刻在碑上。他是这片陵园中屈指可数的从无名变为有名的烈士，还有许多潘丁玉战友的名字等待被发现、被镌刻、被铭记。
2: 回家的路，有的人一生会走无数次，但是有的人一次就用尽了一生。我还有半年多就要退休了，但是为烈士寻亲这件事我一直会做下去。我们会带动更多的人，帮助更多的烈士找到回家的路。
1: 哪怕只有一丝希望，寻访烈士身份的工作永远不会止步。
6: 喂，

大家好，我是安徽樊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一名主播，我叫胡艳轩。今天呢，咱们来聊一聊农产品网络直播销售应该如何做。那今天咱们呢，从这四个方面入手。首先第一点，什么是网络直播带货？二，如何成为一名主播？三，咱们的直播流程以及成为主播的四种能力。第一点，什么是网络直播带货呢？其实直播带货呢，作为一种新兴的网络营销方式，近年来呢是广泛关注的。咱们通过视频直播的一个形式，让主播和观众呢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增加了购物的趣味性和即时性。它正在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无限的可能性，迅速占领着人们的一个视野。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里，直播呢成为了品牌宣传、产品推广以及个人魅力的一个展示的舞台。那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直播的事业，探讨它是如何改变我们的商业和生活。首先，咱们如何成为一名主播呢？第一点，首先咱们得注册一个属于自己的账号。那抖音和视频号的注册的方式呢，它是不一样的。首先，咱们今天来说一说抖音。咱们再点开这个抖音的 APP。进入抖音 APP 之后呢，我们点右下角有一个我，点出来之后呢，如果您的手机是有电话卡的，自动会弹出来是本机号码，那咱们呢就直接选择这个小红点，点个勾，然后直接一键登录就可以了。如果您的手机呢没有这个电话卡，那咱们呢可以选择下面的其他方式去登录。我们先点这个一键登录，你看登录上去之后呢，咱们就是可以去观看了。点开这个我的这里就会有一个这样的页面了。那怎么去开播呢？这个中间呢会有个加号，咱们可以点一下。点开之后呢，下面会有四组这个文字，我们选到开直播。点到开直播之后，上面会有一个更换封面以及输入直播的主题。那我们要选一张跟自己就是直播很相符的一个图片，比如说现在在卖山核桃，那咱们就要选择山核桃，然后主题呢就是咱们2024年的山核桃新货上市了。然后下方的话会有一个购物车，购物车点进去之后呢，如果您是没有去注册过的，或者没有进行实名过的，我们可能会遇到需要您实名认证，需要您去把这个身份证的正反面给它上传上去，还需要一个审核的过程。那如果这些全部都已经结束之后，通过审核之后呢，咱们直接点视频，开启视频直播就可以了。这个就是咱们抖音的一个注册方式。然后视频号的注册方式呢跟这个不一样，我们也来看一下。首先咱们点开微信，然后点到这个发现的页面。发现页面的话呢，这有一个直播，直播点完之后呢，右上角有一个小人像，我们点击一下，你会发现右上角有一个发起直播。点开发起直播之后呢，我们会出现这样一个界面。那我们根据系统的提示，您可以输入您的名字、您的性别啊，就根据上面的话全部填好之后，咱们点这个绿色的键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就会来到这样的一个页面，我们点右方的发起直播。点开之后会有个直播和创建公告，创建公告的话呢，就是让更多的粉丝能够进行一个预约，您开播会有个开播提醒。我们点直播之后呢，会遇到以下的问题，需要您自己去实名认证，那我们根据系统的提示完成这些认证就可以了。那一样的，通过审核之后呢，我们点开黄色的购物车，添加我们需要的产品就可以了。那注册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那我们再来看下一点，直播的形象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你看人的话呢，第一印象首先肯定重要。那咱们在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着装不需要多华丽，一定是简单干净大方的。然后咱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表现出来的是一个热情真诚啊，不能说花里胡哨的。还有一点，
直播的定位一定要非常的明确，人设一定要立好。比如说咱们得选择一个合适的产品，它跟我整个人设一定是相符的。你看现在咱们的山核桃是刚刚上市，那我们可以打一个农副产品，我们自产自销，没有任何的中间商赚差价，这样会让顾客觉得很真实。然后第四点呢，胆子要大，要勇敢地去开播。其实新人的第一步，开播的第一步就是两个字，自信。您不用去担心我们会不会说，能不能说，口才有多好，只要记住两个字，真诚，足以打动人心。真诚才是最深的套路。那咱们的第五点，开播之后呢，一定要坚持，坚持，再坚持。因为我们处于在一个新号新人刚刚开播，那人气包括粉丝的粘度都是非常低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坚持，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就不管人多人少，气势不能倒，一样的自信，心态放好，然后咱们把这个直播给它做好。最后一点，抓住一切学习的机会，每个主播呢都是在学习当中成长，我们可以在平台进行学习，也可以去到同类型的直播间看看别人是如何直播，一些细节。那第三，直播呢是有一个流程的，相当于是一个逻辑的框架。那第一点，咱们先得确定好这个目标，比如说今天这场直播我的目的是什么，我要去让别人给我点关注涨粉，我要让来到直播间的人停留下来，以便做到以后的一个成交。那第二点比较关键，确定好我们整场直播的内容，不是说一开播想到什么咱就得说什么，说话没有任何的逻辑性。这场直播我的目的是什么呢？我是前面说的是涨粉留人，那我今天就围绕着这个主题去说，我不是很直观的一来就卖货，更多的是跟顾客产生一些共鸣。那第三点呢，咱们的话术得精准提炼，得吸引到眼球才是一个关键，咱们得精简一点。今天第一场开播，那今天咱们的话也是山里面，我们是一名农民，就把咱们的定位啊什么的全部都给它捋清楚。然后第四一点，噱头，每一场直播呢我们都会要有一个好的噱头，抛一个钩子去留住咱们的用户。我们经常也能在别的直播间看到啊，今天9.9，今天是1毛钱，其实它并不会放多少出去，放多少单，但是它足以让更多的顾客感兴趣，可以停留在直播间。比如说像今年的山核桃价格比较贵啊，市场价大概70块钱一斤，那今天我们可以做个100克的福利，做个半斤装的福利，价格亏一点没关系，吸引到的是更多的一个人群，或者你把价格放低一点都是可以的。第四点，成为主播呢，咱们必备的要有4种能力。首先咱们看表现力、表达力、把控力和心态力。表现力非常简单，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呢不能说啊眼神很空洞，然后说话不利索，就是可以说慢一点不紧张，但是我们的眼神一定是对着相机的、摄像头的，我们的动作、我们的情绪一定要到位，因为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一台机器，不是跟人面对面的去沟通，所以咱们的情绪一定要到位，你要用你的情绪去感染到屏幕前的一些顾客。然后还有一点表达力，可能一开始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呢就是台词不熟，有些人会写一个稿子贴在前面然后对着读，读的时候很像是在读课文，没有任何的感情，抑扬顿挫的语句非常的重要。那比如说错误示范，欢迎大家来直播间，今天我也是第一场直播，我也不太会说话，我家是卖山核桃的，今天山核桃刚成熟特别好，你看语速很平，然后非常的快，没有重点，那我们来一个正确的示范。来，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我的直播间，今天呢我们是第一场直播，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大的活动。

0: 控住了，要把更多的人尽可能的留在咱们的直播间，所以这个时候语气下沉一点啊，尽量的去说慢一点，把你的重点给它推出来突出来就可以了啊。比如说，哇，这一会儿上了这么多人在直播间，那咱们的哥哥姐姐们，你们今天千万不要走，那我给大家今天上一波新人的活动好不好？来，如果今天是新顾客，咱打个一字，把互动性拉起来，把愿意停留在你直播间的人筛选一下。然后第四点，心态力。心态呢非常的重要，因为做直播呢是一个打持久战，所以很多时候可能有些账号可能播一个月还持续在个位数，所以这个时候心态一定要摆好，心理素质一定要强，对吧？坚持坚持再坚持，会慢慢好起来的啊，因为你的坚持一定能够看得到结果。我希望就是看完 PPT 的你可以迈出直播的第一步，因为直播是一个非常新兴的行业，可能很多人会抵触，会比较紧张，很不容易。但是你记住，你不是一个人，你的身后还有一群人，我们都在为着生活去努力的去改变。所以今天直播带货呢，有万万种可能，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领域，让我们一起去探索，去加油。谢谢。
1: 您现在观看到的是一种食用蛙，它比普通的青蛙可大多了，体重甚至超过1000克。它的鸣叫也很特别，声音十分洪亮，酷似牛叫。由于这种蛙原产于北纬30度至40度之间的美国境内，所以人们称它为美国牛蛙。近年来，美国牛蛙在我国各地推广饲养，已经成为食用蛙中的主要种类。美国牛蛙体大而粗壮，体长可达20厘米左右，头部宽扁，呈三角形，双眼微凸，骨膜显著，前肢较短，有4趾，趾尖5蹼，后肢长度约为前肢的2.5倍，趾尖有蹼相连，背部皮肤较粗糙，呈深褐色或黄绿色，并有暗棕色斑纹，颜色随季节环境变化而不同，腹部为灰白色，有暗褐色的斑纹。美国牛蛙属于两栖动物，大部分时间栖息在湖沼、小溪、池塘等水域环境中，喜欢匍匐在水草上，仅以头部露出水面。牛蛙有时也到陆地上活动，习惯在雨后和夜间上岸觅食，在炎热的夏天常栖息于阴凉的洞穴里。通常选择平坦开阔、环境安静、排灌方便的场所，养蛙场大多以地势低平的塘堰或天然积水池改造而成，养蛙场水源要充足，最好以无污染的江河、湖泊、水库以及地下水作为水源，要求水质较好，溶氧量高 ，pH 值为6.5至8，透明度为25至30厘米。盐度不高于2/1。蛙场应建在交通便利的地方，以方便产品和饲料的运输。此外，电力供应要有保障。为了防止牛蛙逃走和敌害入侵，蛙池周围必须设置防逃围墙，根据不同条件可建成竹片、石棉瓦、塑料板或砖墙等，围墙高1.5米以上， 埋入土中0.3米，

围墙与池水的距离为1.5至2米。一个规模化的蛙场应有完整的配套设施，包括蝌蚪池、幼蛙池、成蛙池、产卵池和孵化池。蝌蚪池可以是土池，也可以是水泥池壁带土底的池子，每池面积15平方米左右为宜，池深0.6至1米，池壁要做成斜坡，坡度要大些，约1:10，以便蝌蚪吸附休息。池中要设置一个饵料台，池壁设进出水口，池内种些漂浮水生植物，沿岸应种瓜蔓或搭遮阴棚，为蝌蚪栖息提供良好的环境条件。幼蛙池可建小水泥池或土池，水泥池面积为15至50平方米，池壁与池底垂直，池壁高1米，池内留有1/4的陆地，池水深度可随蛙体的长大而逐渐加深，土池面积为20至100平方米，水陆面积比以1:1为宜，低波比约1:2.5，池水深0.2至1米。也在池中栽一些水生植物，池周围的陆地上栽种一些农作物、花草，作为夏天遮阴和隐蔽栖息之用。成蛙池与幼蛙池相似，但面积要大，一般在200至1000平方米，池深1.2米，保持水深0.8至1米，低波比约1:2.5，在池的中间留有一定面积的小岛，同样在水中种植一些水生植物，在池周陆地上栽种一些农作物、花草，供牛蛙夏天遮阴和栖息之用，在池塘边搭建凉棚，棚下设饵料台。种蛙池一般为土池，面积以150至300平方米为宜，深度1.2米，蓄水0.8至1米，池底要有15至20厘米的淤泥，池低坡度为1:2.5，池的四周或中间应留有一定的陆地，水陆面积比例以1:1为好，陆地上种一些花草、灌木等，池内种植一些水生植物。土池或水泥池都可以作为产卵池，但不要太大，土池面积以100至300平方米为宜，要求池深1米，蓄水0.5至0.8米，低埂坡度为1:2.5，浅水区占池面积的1/3，池内应种植水草，以便于青蛙产卵。孵化池面积2平方米为宜，一般以专门设计的水泥池为好，也可使用大的塑料箱，池壁高60厘米，保持水深15至40厘米，一头设

进水口，另一头设排水孔，池底铺沙土5厘米，池上方设雨棚遮阴挡雨。孵化池应多建几个，以满足不同时期蛙卵分批孵化的需要。应选择性成熟度较好、2至3年生的青年壮蛙，它们的生活力强，排精和产卵量高。要选择体色鲜艳、有光泽、发育良好、体质健壮、无病伤的个体，要求雄蛙300克以上，雌蛙400至500克。凡躯体有伤痕、行动迟钝、皮肤无光泽的，不宜选作种蛙。当牛蛙进入性成熟期后，可从外形差异来区分牛蛙的性别。主要区别是，雄蛙的骨膜比眼镜大1倍，雌蛙的骨膜与眼镜大小相似，雄蛙有外生囊，雌蛙则没有。雄蛙的咽喉部呈深黄色，雌蛙的咽喉部呈灰白色，并有点似暗灰色斑纹。雄蛙前肢的第一趾内侧一块瘤，雌蛙则没有。生殖季节，雌蛙背部常有细小的滞留，雄蛙则没有。另外，听其叫声也可以判断。雄蛙鸣声很大，酷似牛叫。雌蛙的鸣声较小。一到4月份，牛蛙即临近繁殖，这时应把分养在不同池中的种蛙进行配组，并放入产卵池。一般雌雄比例以1:1为宜，养殖密度为每平方米1至2只。夏季要采取遮阴措施，防止水温过高对蛙卵产生的危害，密度太大对生殖极为不利。冬季要做好越冬管理工作，如疏忽大意，造成的损失远大于同等数量的商品蛙。种蛙摄食量很大，一般每只每日投饵量为其体重的10%，动物性饵料不应少于60%，要充分满足生长繁殖所需的营养，并在饲料中拌入鱼肝油等营养物质，以增强种蛙体质。一般每天傍晚投饵1次，投喂要定时定点，并经常清理投饵台，保持水质清新，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当种蛙发情时，摄食量会减少，抱对、产卵、排精时停食，要根据情况酌情增减投饵量。美国牛蛙在我国的产卵季节为4至9月，产卵的适宜水温为18至30摄氏度，最适水温为25至28摄氏度。产卵时间从黎明4点开始，并以6至8点为高峰期，少数可延迟到中午10分。一般来说，牛蛙不在雨天产卵，多在雨后2至3天，并出现天气转晴的日子产卵。在产卵场，
多数牛蛙喜欢在长有水生植物的沿岸浅水处产卵，产出的卵与卵膜相互连接成片状，多数粘附在水生植物茎叶上。采卵时间应在牛蛙产卵后20至30分钟进行，这时受精卵外的卵膜已充分吸水膨胀，从水面上可以看到一片灰黑色的卵粒。采卵时操作要轻要快，先用剪刀将粘连卵块的水草等剪断，然后将卵块随同水草等移入盆中，接着倒进孵化池或孵化箱内进行孵化。操作时动作要轻柔，注意不要颠倒卵的上下位置，不能破坏卵膜。孵化前4至5天，对孵化池进行轻刷消毒，曝晒2天，然后灌注清水，水温保持在20至30摄氏度，最适水温为25至28摄氏度，每平方米放6000至9000粒卵为合适，要保持蛙卵在孵化池内均匀分布。在进水口和排水孔要设细木纱网，可以采用微流水的方式更换新水。在室外孵化要搭设凉棚，以防夏季高温和阳光曝晒。要加强管理和保护，提高孵化率。一般孵化时间为5至7天，孵化率可达70%至80%。当蝌蚪孵出以后，还要在孵化池中养3至8天时间，待开始吃食以后，才能从孵化池中移到蝌蚪池中进行饲养。蝌蚪放养前要进行清池消毒，清除对蝌蚪有害的动物及病原菌。消毒方法，在放养前7天用生石灰2000克清池消毒，7天后再注水入池。放养前3至5天每池施腐熟的畜禽粪3000克，这样蝌蚪池中的饵料生物迅速繁殖起来，蝌蚪入池后就能吃到充足的饵料，有利于蝌蚪的生长，提高成活率。蝌蚪的放养密度为每平方米600至800尾，30日龄后调整到每平方米300至400尾。注意，要将不同发育期、不同大小的蝌蚪分池放养，避免出现摄食不均匀、变态不整齐的现象。蝌蚪孵出后3天就要开始投喂饵料，最初阶段以喂熟蛋黄为好，先将熟蛋黄揉碎，加水化开，用40目的纱布过滤后全池泼洒投喂，每3000至500尾蝌蚪每天喂1个蛋黄，早晚各喂1次，饲喂5至6天后可改喂粉状配合饲料。投喂量，7至30天内1000尾蝌蚪日投饵40至70克，30天后到变态，1000尾蝌蚪日投饵400至800克，投饵次数一般每天1至2次，上午9至10点或下午4至5点。经过60天左右的培育，蝌蚪开始变态，
十天后全部发育成幼蛙，此时要及时转入幼。

蛙池饲养。最适宜蝌蚪生长的水温为23至30摄氏度，若水温过高要及时换水，换水时不要猛然使水温差异太大，注意掌握换水时间，将原池水排出1/3左右，再注入水温较低的清洁水，一般保持水深40至60厘米左右。当水温较低时，水位应调低一些。每天早晨与傍晚必须巡视养殖池，注意观察蝌蚪有无浮头现象、饵料吃剩情况等，发现问题要及时处理。如发现水面有杂物、死蝌蚪，要及时捞出处理，饵料台要经常洗刷，蝌蚪吃残后的食物要及时清除，以免在池水中腐烂。高温天气蝌蚪会浮头，此时必须立即换水或开增氧机。在放养前，幼蛙池要经过彻底的干池消毒，每100平方米用生石灰15千克加水融化后全池泼洒，一般清池消毒10天即可放苗。幼蛙可用20 ppm 的高锰酸钾液浸洗10至20分钟，放养密度不能太高，一般刚变态的幼蛙每平方米水面放养100至150只，随着个体差异的变化再进行分级分池放养。40日龄以后的幼蛙每平方米约70只左右。当幼蛙达性成熟的阶段，需要转到成蛙池饲养，放养密度为每平方米30至40只。幼蛙生长发育快，在生长过程中个体差异较大，为避免大蛙吃小蛙，每养殖一段时间后要依个体大小进行筛选分级，把规格相同的牛蛙调整到同一池中饲养，同时注意控制养殖密度。4位牛蛙的饵料分为投喂活饵与死饵，刚变态的幼蛙只吃活动物，故必须投入活饵料，以后逐渐增加死饵的投喂量，3月龄可全部投喂死饵。要求饵料营养丰富，尽量多样化。牛蛙饵料来源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实施蚯蚓与蜗牛营区的人工养殖，生产或购买人工配合饵料。在幼蛙阶段，主要投喂康虾、小鱼、营蛆。幼蛙长到50克以后，在饵料中掺入蚕蛹、动物内脏以及谷物及其加工副产物饲料。投喂的死饵不宜太大，人工配合饵料最好以浮水式饲料为主。投喂前30分钟先将配合饲料用清水泡湿，使饲料稍微软化膨胀后投喂。通常日投饵量保持在蛙体重的5%至10%，随着幼蛙的生长投饵量要逐渐增加，做到少量多次，还应根据气候、水温等情况调整。

0: 随着温度的升高，牛蛙食量增大，七至八月份达到最高峰，投饵量也应逐渐增加，以避免饲养池发生弱肉强食的现象。
1: 加盖塑料薄膜，以加强增温保湿效果。一般白天温度应该保持在28至32摄氏度，夜间20至25摄氏度为宜，湿度控制在80%左右即可。托鲁巴姆播种后一般7至10天才能出奇苗，我们只要掌握好棚室内的温湿度就可以了。当砧木出奇苗后，我们就可以去掉拱棚，掀开塑料薄膜了。但要注意大棚内温度的控制，一般白天温度保持在25至28摄氏度，晚上18至20摄氏度为宜。除此之外，还要根据苗床基质湿度，每天喷水一次，以增加苗床湿度。当托鲁巴姆长到3至5片叶时，就应该移栽到穴盘中，以备嫁接使用了。移栽前，把配置好的基质装入穴盘中8分满，喷透水。移栽时要一穴一苗。移栽后，在穴盘上覆盖薄薄一层基质，最后把穴盘平整地摆放在苗床上，进行正常管理。接穗播种一般在砧木播种后约50天，也就是在12月10日左右。接穗一般选择当地主栽品种即可，播种前用高锰酸钾5000倍液浸种10分钟，然后捞出用清水冲洗干净。接穗一般在穴盘中播种，所用基质与砧木相同。播种前2至3天，将装有8分满基质的穴盘喷透底水，等待播种。播种时，接穗的种子要一穴一粒地播在穴盘里。播种后用基质覆盖抹平，然后将播种好的穴盘平整地摆放在苗床上进行浇水，最后用塑料薄膜加以覆盖，以达到增温保伤的作用，保证种子正常出芽。接穗播种上，所以应该注意植株这部分的长势。根据我们定植时间推算，嫁接应在2月1日左右，这时砧木苗长到6至8片针叶，茎粗在0.4至0.5厘米，接穗长到5至6片针叶，茎粗与砧木相当，这时就可以嫁接了。嫁接时应选择晴天遮阴的环境进行。茄子的嫁接方法有很多种，这里我们介绍一种简单易行的方法——斜切法。嫁接前准备好干净的刀片和约1.5厘米长的塑料管，中间已经被割开，可呈半包围状固定伤口。嫁接时用刀片在砧木2片针叶上方或距底部3至5厘米处斜切，斜面长1至1.5厘米，角度30至35度，去掉顶端，用塑料管套住，然后切接穗苗，保持接穗顶部2至3片针叶，削成与砧木相反的斜面，并去掉下端，最后与砧木贴合在一起，用塑料管固定好。嫁接完后，把嫁接苗的穴盘摆放在苗床上，经过这样简单的操作，嫁接就算完成了。嫁接完成后的一周属于嫁接伤口的愈合期，前期尽量避免阳光直射，以减少叶片蒸腾，防止幼苗失水萎蔫。因此嫁接后24小时内一定要进行遮阳，2至3

天后只在中午光照较强一段时间遮盖，七至八天后取下遮阳物全天见光，稍高的温湿度可以加快愈合进程。嫁接完毕后，我们应该给嫁接苗搭建小拱棚，并用塑料薄膜将四周封严，以增加温度和湿度。嫁接后三天内使拱棚内温度达到28至30摄氏度，晚上20至22摄氏度，空气相对湿度最好在90%至95%以上，可每日上下午各喷水一次，保持高湿的状态。三天后可适当降低温度，白天控制在25至28摄氏度，晚上15至20摄氏度，相对湿度也可稍微降低，一般只在中午前后喷雾保湿即可。嫁接苗在三天以后要适当通小风，七天后加大通风量。一般嫁接后24至30小时，嫁接口的愈伤组织便能形成。嫁接一周后，接穗叶片颜色转绿，这就表明砧木吸收的水分和养分流入接穗，我们就可以将嫁接苗转入正常管理，适时进行定植，等待收获了。

渔民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福建省水产研究所的杨秋华，今天为大家一起分享南宜仿刺生工厂化人工繁育技术。我将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展开。首先，我们了解一下海参的分类。海参是棘皮动物门海参纲所有动物的一个统称，在地球上生活已有6亿多年的一个历史。棘皮动物门分为游走亚门和游柄亚门，其中海参纲又具体分为支手目、辛纳生目、鱼生目等6个目。全世界的海参共有1300余种，我国有147种，其中可食用海参约20种。仿刺生是我国目前唯一实现规模化繁育跟养殖的品种，其主要分布在我国的环渤海区域，辽宁、山东是其自然分布的一个产区，我省养殖的海参也主要是这个品种。福建省的海参养殖起源于2003年前后，在2007年的时候，我们将苗种由100至200头的小规格改为10到20头的大规格苗种之后，养殖周期变短，养殖效益显著提升，随后养殖规模跟产量逐年放大。从右上图我们可以看出，近10年来福建省的海参养殖规模呈逐年上升趋势，霞浦、连江、罗源等地是其主要养殖产区。下面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海参的全人工繁育技术。首先是亲身的采捕，每年于1至2月份水温10到14摄氏度区间的时候，就可以从池塘跟法式吊笼养殖中挑选3龄以上、体长20公分以上、体质量在4两就200克以上、活动能力强、质型漂亮、体表完整无病害的成品参作为后备亲参移入到室内进行培育。室内培育的水温为8至12摄氏度，盐度28%至30%，光照小于1000热克斯，培育密度为10到15头每平方米。这里有2个技术要点，一是亲参的一个换水量约为池子的1/3至2/2，换水水温差要求小于1摄氏度，以减少水温波动对亲参的影响。二，投喂的人工配合饲料以片状跟块状为主，以保持水质的一个清

根据海参的一个性腺发育过程，可分为休止期、增殖期、生长期、成熟期跟排放期。当有效气温达到800摄氏度以上时，海参即可达到成熟期。主要通过三个指标来进行判断。在生产过程中，我们主要是通过性腺指数进行判定。当海参亲身成熟后，就可以进入催产的一个过程，主要采用升温跟阴干流水刺激法进行人工诱导亲身产卵。海参的产卵时间一般在傍晚5点左右，首先是雄参开始排精，我们可以在池壁上沿看到海参出现摇头晃脑的一些指针，随后就呈絮状的白色精液就从雄参的泄殖孔进行排出。当排出发现雄参排精后，需要将雄参移出产卵池，等雌参产卵后再将精液回补至池中进行受精。受精后的海参受精卵进入到孵化的一个步骤，孵化水温在22到23摄氏度，孵化密度在40到60万粒每立方米。孵化后的受精完之后，需要将池中的亲参全部移出，随后加入新鲜的一个海水，同时保持孵化过程中受精卵处于一个悬浮的一个状态。当海参孵出后，我们可以采用虹吸法跟浓缩法，将位于培育池中上层的健壮的海参幼体，然后移到新池进行培育的一个过程，称之为选幼。随后进入布苗阶段，一般情况下布苗密度为0.2到0.3每毫升，条件优的情况下可以到0.3到0.4个耳状幼体每毫升。当发现小耳幼体出现食道时，就可以投喂海洋红酵母、螺旋藻等开口饵料，投喂频率为1天2次。在海参幼体培育期的一个管理有几个注意点。第一是布卵时的一个初始水位约为满水位的1/3处，随后每2日加水15至20公分，每日投泼洒 EM 菌进行一个水质调控，同时保证池中的一个氧气充足。当培育6至7天后，我们通过显微镜观察，发现海参的一个幼体出现4对球状幼体时，表示此时海参即将进入锥形幼体期，开始从浮游生长转化为附着生长，此时我们就需要投放波纹板框作为它的一个附着基，刚开始投放时以横放为宜。附着后的海参苗种，我们开始进行饵料投喂，主要是配合饲料辅以海泥，刚附着时海泥的一个量在2到3个 ppm， 随后配合饲料与海泥的比例逐渐由1:0.5过渡到1:3到1:5，同时可以添加益生菌、免疫增强剂等有效成分。在海参饵料的一个投喂过程当中，均需要对海参饲料进行一个发酵处理，可以采用商品的一个发酵饲料，也可以采用自己配置的投喂像益生菌、乳酸菌、酵母菌、跟 EM 菌等自制的发酵饲料。在这里需要注意，就是投喂的海参饲料卫生跟质量标准需符合国标13078等的要求。导池是海参苗种培育过程当中的一个基本操作，首次导池在35天左右，就是将海参苗由旧的培育池转移到新的培育池的一个过程。在此过程首次导池时，需要将我们的横框改为我们的竖框，随后导池时间逐渐缩短。那么在导池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提前3到5天在新的培育池进行一个养料这么一个幼体发育时期

细分起来可以分为受精卵、囊胚期、圆肠期、小耳、中耳、大耳等耳专幼体期，随后进入到尊型幼体银负责生活，然后之后出现五触手幼体期，就转为我们自身的一个形态，45天左右就可以达到一个幼生的一个阶段。进入自身后的一个苗种的话，可以转入中培养殖这么一个阶段，并根据规格的不同进入到不同的一个养殖模式。在前期的研究中，我们将海参的一个育苗模式分为春苗培育跟秋苗培育两种。规格大于20头的这个海参苗种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投入海区采用法式吊笼养殖进行一个养殖。而20头到50头规格的这个生苗的话，我们可以投入鲍鱼养殖笼，然后采用鲍生混养的方式进行养殖。另外的话，第二种可以采用近年来新兴发展的这个网箱养殖模式，它在人工成本跟饲料成本上具有一定的优势，投放规格的话也比较大，15头左右每斤。而对于小规格的一个苗种的话，我们可以采用池塘养殖跟底波增殖的方式。池塘养殖近几年在漳州莆田地区取得了比较好的一个生长效果。好，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大家。

0: 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
1: 上世纪六十年代，时任登山群党支部书记赵群岚在这里面对党旗，庄重承诺，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让登山群众过上好日子。这份诺言伴随他走过了十年街头、八年治水、七年综合治理、25年的艰苦岁月，也铸就了横亘于大山深处的一层层梯田和艰苦奋斗、自强不息、敢为人先、务实清廉的登山精神。我们登山村村如其名，连绵起伏的群山是世世代代祖祖辈辈都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山高坡陡大，地在墙上挂，旱涝都成灾，要啥没有啥，这就是我们旧登山的真实写照。面对当时一天三顿扛柴粮，天当房子地当床的困境，以党支部书记赵群岚同志为核心的村党支部发出了宁愿苦干改山河，不甘苦熬斗岁月的铿锵誓言。这些都是当年修梯田时登山人用过的劳动工具。当时赵春岚书记从大寨学习回来，毅然决定带领全村村民向荒山开战。面对少工具缺资金的困惑，他们没有退缩，就凭一条扁担、两个箩筐、一把镢头、两根钢钎，向大山发出了宣战。那是一段难忘的岁月，在赵春岚的带领下，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党员干部冲在前，春夏秋冬，农忙农闲都不成声息。没钱买炸药，他们就想办法自制；没有铁锤钢钎，他们就用立木棍代替。指头磨破了，把残茧戴在手指上，继续干。凭着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创业精神和敢为人先、务实清廉的革命担当，经过十年街头、八年治水、七年综合治理，登山人用最原始的工具，硬是把山势光头山、沟势乱石沟的穷山村变成了道道梯田连成片、条条水渠绕山转的美丽登山。时隔六十年的风雨洗礼啊，如今我们这里的梯田依然坚实如故。当年赵春岚书记带领村民首创了湾后工厂坪双曲拱石林梯田新做法，并到外地学习自家软管平管技术，使我们的粮食产量啊大幅提升。至此啊，我们的村民彻底告别了吃不饱饭的历史。

0: 光。一时间，全国各地纷纷前来学习取经。1984年，登山村还获得了全国水土保持先进单位、河南省水利建设先进单位等光荣称号。面对纷至沓来的荣誉，当时已经被任命为洛阳地委委员的赵春山书记
1: 倒在了工作岗位上，在他生命垂危之际仍然惦记着家乡的发展。他说，我死后一定要把我埋在登山群的土地上，我要看着登山人过上好日子。
0: 老子叔走了，永远离开了他热爱的登山村。然而艰苦奋斗，自强不息，敢为人先，务实清廉的登山精神却永远留在登山人的心中。60多年来，登山梯田像一座丰碑，守护着世代登山人民。登山精神像一座灯塔，指引着之后的历届党支部不断前行。
1: 而我一名土生土长的登山娃，也在2018年和新一届党支部一起接过了让登山人过上好日子的接力棒。这一接是使命，更是担当，这一接同样是一段艰难的奋斗历程。
0: 那时候的登山村，村集体负债几十万，基础设施落后，产业凋敝，人口流失，困难重重。曾经的绿水青山已经失去了往日的作用，昔日的精神高地已经变成了经济洼地。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可是当时的登山人啊，却得守着金山要饭吃。面对困难啊，老子叔的舞蹈精神时刻激励着登山的党员干部。
2: 大家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改变登山的面貌，让群众过上好日子。
0: 面对现状，新一届登山群党支部经过走访入户、调查研究，结合登山实际，借鉴外地经验，因地制宜制定了发展登山红色文旅和红色研学的产业规划，并从改善基础设施入手，拉开了新时代登山攻坚战。这是一场不亚于建造梯田的战役，没钱自己垫，没人党员干部领着干，群众不理解不配合，就一呼呼的修楼架桥，给水给电，建设村民水厂，养殖基地。凭着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登山精神，登山群党支部终于迈开了新登山建设的第一步。短短3年，登山村面貌焕然一新，群众也提起了精气神。
1: 60年前啊，登山人在生活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敢为人先，务实清廉，创造了人间奇迹。从2019年开始，新一届登山群党支部带领群众在资金极其短缺的情况下，大干苦干，开拓创新，以实行基地建设为契机，按下了登山红色产业的快车键。
0: 2019年到2022年，登山群先后打造了党员干部培训基地、中小学劳动实践基地、乡村振兴课堂等特色文旅项目，并于2023年和北京抽薪楼道合伙建立了数字化乡村运营平台，激发群众内生动力，让群众参与乡村运营。41户户民每天都可以实时分红，截至目前，累计收入已达130多万元。
3: 登山变了，山更清了，水更绿了，人民的生活越来越有滋味。大山里一波波队伍前来培训研学，梯田上一行行向日葵诉说着丰收的喜悦，大棚内一朵朵小香菇撑起了紫负担，山林间依托登山精神打造的行进式石景局寒山项目正在加紧推进。登山在乡村振兴的大潮中异军突起，一度寂寞的登山群 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和

从隔山治水、修建梯田到利用数字化平台发展产业，登山精神在新时代又焕发出了新的光芒。登山精神留给我们的是一心为民的初心、攻坚克难的决心和改革创新的真心。新时代新征程，登山群党支部必将在登山精神的指引下，牢记赵春山书记的诺言，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让登山群众永远过上好日子。

0: 石榴红。夜已深，德宏师专艺术楼还有一盏灯在亮着。傣族剪纸非遗传承人、云南省文化名家樊勇教授深耕少数民族造型艺术多年，他正在酝酿一个创作计划，将德宏师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办学治校、教书育人的全过程描绘在剪纸作品里。夏云楼，一座绿树掩映的教学楼。这一天，周长军教授的课堂上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学生。
1: 同学们好，我们学校的樊勇老师来观摩我们的数学文化课的欣赏课，大家欢迎。
0: 四时四季顺应自然，气候、物产塑造了边疆少数民族的天性，天人合一。民间数学文化、科普数学文化、尖端数学文化在这片土地融合。南方的雨雾骄阳中，浓烈醇厚火热的人民休养生息，也启迪了他们的智慧。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创造了独特的建筑、服饰、绘画、伎俩、天文、历法，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鲜艳的一抹亮色。文化自信，世世代代镌刻在中华民族的骨髓里。樊勇教授从周长军教授的民族数学文化里采撷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以文化人，即将幻化出奇遇秘境美妙的画面。壮阔辽远、奇妙神秘的南方雨林让人惊叹并深深敬畏。头罩、手套、长筒胶鞋、防护服的每一个接缝都仔细检查，确保万无一失。
2: 我们要勇闯蜂窝。
0: 虽然身处热带雨林，酷热难挡，安全是对每一个课题组成员的第一要求。叶石峰习性独特，郭云娇教授胡峰团队的叶石峰课题研究项目在深夜继续进行。他们点亮这片山谷，也点亮了德宏的胡峰事业。德宏师专致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昆虫技术实验研究是师专解锁的新质生产地。
3: 我们采取的办法呢，就是把实验室建在农户家，就建在田间地角，
0: 学习养殖胡蜂，村村寨寨翘首以盼。从课堂到山林，从研究室到田间，党员教师郭教授带着他的胡蜂飞到了茶园、烟田、山地、深谷，把党的惠民政策传播到村村寨寨。在郭云娇教授的科学研究中，樊勇教授捕捉的不仅仅是胡蜂飞舞的身影，更是德宏师专致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

0: 新苗刚刚长成，穗花绽放着季节的光芒，此时正是玉米授粉的时机。德宏师专科协副主席李自卫带领团队引进适应性品种，多途径发展新式玉米种植，为德宏农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主产的黄白粒鲜食玉米占全国冬季市场份额80%以上。
1: 来找你是要到大棚这里来才能找到你啊？
2: 对的，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个教育基地，要在田里面完成工作。
1: 哦，
2: 在大地上。
1: 哦，这样。
0: 万物有灵，唯有顺应四时，尊重自然。李自卫的研究发现，鲜食玉米的采收时间和食用口感有高度关联。夜间气温下降，此时采收将留住最甜美的滋味。李自卫带着他的学生帮助傣族人民争分夺秒抢收鲜食玉米，他们的电筒光像天上的繁星，点亮了田间，也点亮了农户的希望，点亮了新时代农民共同的致富梦。
3: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0: 宏大的命题触碰到讲台下稚嫩的目光，学子们回应的是自信与坚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这是李红梅老师一堂精品课，引起了同学们热烈的讨论。恪守五尺台，一目三千年，距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如此之近，这是一方幸运的讲台，播撒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种子。在李红梅老师的课堂上，樊勇教授感受到中华民族流淌在血脉里的自豪与骄傲，更触摸到德宏师专在党的领导下迸发出的热情和无限活力。德宏师专始终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做民族团结进步的倡导者、践行者和维护者。带着满满的收获，带着对师专全新的感悟，樊勇教授回到工作室，拿起剪刀，描绘边疆学子心向党、国门大学十六红的精彩瞬间，描绘他们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与时代同心、与时代同向、与时代同行的

0: 城市之美在于精致，城市管理在于精细。地处丽江主城区中心的西安街道，人口居住密集，老旧小区众多。在社区治理中，街道党工委依托各社区党组织，发挥组织引领作用，推出红色信托物业服务。现在的老旧小区绿化变好了，停车便利了，环境美化了，小区居民的幸福指数不断提升，小区的治理更加优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还未照进社区，金甲社区党组织书记何小明也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1: 小管道那些个也及时的去看哈。
0: 这一天，他将前往正泰花园小区，了解红色信托物业进驻后的情况。正泰花园是丽江最早开发建设的城市小区之一。曾经的正泰花园，外立面破损，楼道乱堆乱放，绿化裸露，不规范停车等问题，让居民们如鲠在喉。
2: 2004年就搬到这里了，搬了20年了。我那的时间是一个小区是乌烟瘴气，车子嘛说车子还少，以前都进不来。
0: 面对群众的迫切需求，社区党总支扛起了小区治理的大旗。首先，在环境整治上寻求突破。
3: 我们积极协调住建等部门，推动老旧小区改造，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推动工作落实。
0: 崭新的楼栋，规范的停车位，整洁的环境，居民们看到了小区治理的希望。可物业谁来管的问题又摆在了大家的面前。对此，社区集体经济控股的城市综合服务公司作为社区党总支服务群众的经济组织，参与到小区治理中，为小区提供信托代管服务，每月仅收取100元的代管服务费。
4: 社区党总支在老旧小区改造上展示出的负责任有担当的工作作风，为他们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工作基础。
0: 为了给小区业主提供更优质的物管服务，金甲城市综合服务公司还在市场上比选，引入了多家服务优质、信誉良好的物管企业，搭建了物管超市。这样，小区业委会就能自主选择物管公司了。去年，在服务公司的引荐下，正泰花园选择了瑞泉物业开展服务。
5: 以前最大的那个问题是业主不信任我们物业，那么现在有我们的社区在后面的话，业主不满意了，可以跟业主委员会反映，也可以到社区反映。
0: 所谓红色信托物业管理模式，即小区业委会通过委托社区党委领导的社区城市服务公司作为信用中介，通过信用中介动态选聘第三方物业公司进驻小区开展物业管理服务。
3: 物管公司如果服务跟不上，才是组合服务公司作为物业管家监督，该公司进行扣分记录，扣分直接影响物管公司的绩效，自己罚款。
0: 通过对进驻的物业公司开展质效监管和公共资金监管，让服务质量跟得上，还确保了小区公共资金不被挪用滥用。
3: 如果累计扣分过高，该公司将被清退，我们会重新从物管超市中选择一家更好的公司进驻。
0: 如今由金甲综合服务公司推荐的信托物业瑞泉物业进驻时间接近1年，进驻成效如何，居民满意度怎样，带着这些问题，社区干部们走进小区，入户了解了情况。
6: 社区给我们的物管进入了以后，这个小区可是比原来要好得多。
7: 以前还没有改造的时候，是就污水这些都处得很干。
6: 我们街道它没有一个污水的组织，然后把它们约起来，来在现场的看是什么原因。
8: 现在物业来了，我们还是挺满意的，现在都是擦拭的各种都很干净的，比以前好多了。
0: 小区环境变好，服务提升了，信托物业得到了业主们的肯定，连带着房价都涨了。继正泰花园小区实现红色信托制物业模式管理后，今年一月，距离不远的福星花园也引入了该模式，成为了丽江市第二家红色信托制物业进驻的小区。他叫吴锦福，今年65岁。吴锦福居住的小区是福星花园，也曾是一个设施旧、问题多的老旧小区。回忆起曾经的小区环境，吴锦福的心里仍满是激动。2021年，福星花园小区重新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业主委员会。像吴锦福这样的老党员进入到了业委会，参与了小区的治理，为党支部引领小区治理奠定了基础。今年金甲社区党总支精准引入红色信托物业，让小区居民享受到更优质的物业服务，同时带领更多社区的普通党员参与到小区治理中。
3: 红色信托能够成功的关键在于破解了传统物业管理模式中的信任危机，信托物业出现了违停找授权，授权全心全力推动违停解决。
4: 2019年以来，开展了大量的老旧小区改造、新时代文明实践等为群众办实事的活动，让群众切身感受到了党组织的担当作为。正是群众对党组织的这份信任，造就了红色信托的信用基础。
0: 我们经常说，小区是我家，建设靠大家，它需要每一个居住在小区的居民广泛而持久地参与到小区的管理当中。在红色信托物业管理模式下，由社区党委、社区城市服务公司扮演小区业委会与物业服务公司中间人、缓冲带角色，有效化解了传统物业管理公司履职不力、资金监管不透明、群众不信任等问题，重塑了小区物业管理服务关系。老旧小区房产、物业价值得到进一步挖掘和释放，为破解老旧小区治理难题，探索出了一条新路径。

0: 上梁是传统建房中一道关键的工序，有着特定的庆典仪式。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上梁当天，主人家不但要杀猪宰羊，请一般乐师吹拉弹奏平安调，还要粘贴焚烧本主正神、张鲁二班、家门清吉等纸符，来祈求造房顺利，房屋永固。这些纸符又称甲马纸，甲马是一种传统的民间木刻版画艺术，以甲马纸为载体，千百年来一直被人们广泛用于民间祈福、攘灾、祭祀等民俗活动当中。据《清稗类钞物品类纸马》一节记载，甲马本来叫纸马，是手绘的彩色神像，因为上面的神像大多披甲骑马，所以又叫甲马。到了宋朝，雕版印刷普及，甲马成了五色套印的彩色印刷品，历经元明清三代而不衰。张家世代做甲马，到张瑞龙手里已经传承了六代。这块意顺祥记的招牌雕版，在墨水刷过的百年时光里，成了张家甲马独有的印记。今天张瑞龙要开始制作一块新的子孙娘娘甲马印版。选版作为第一道工序，不论是对接下来印版的雕刻，还是日后的使用和保存来说，都尤为关键。
1: 它这个甲马木板最主要的就是要血财，古话说祈祖八马，意思就七月份扛那个竹子的季节，八月份就是扛那个木头的季节，因为八月份过了，那个水分已经过去了，这个硬度啊啊那个水分啊是最好的时间。就是我们如果看到那个细的，就像一只头发丝一样，还有眼睫毛这一类啊，就是说细的它也容易看出来，虽然难是难看了一点，但是我就喜欢看这个印的了。
0: 这些年来经张瑞龙过手的板不计其数，材质从楠木、秋木、核桃木到香樟、赤松和獾各不相同，最喜用的却还是梨木。梨木木质坚硬细润，渗水性好，用其制成的甲马印版品相最为上乘，不但可以长期使用和保存，而且拓印的甲马纸不按线条分明，均匀流畅。按照工序，张瑞龙需要先在纸上画好图案，之后再将纸样的正面贴在木板上进行反雕。
1: 跟这个祖传下来的这个还是就相结合，因为我看了很多图案，有什么什么神这些嘛，都有哪些特点、哪些面貌、穿着方面啊，这些都还是有讲究的。都喜欢什么这些类型的动作啊，这些还是要掌握的。如果你一样不掌握的，让这些东西做不。
0: 图案的创作与绘制，并非只是天马行空的想象，人物的神情样貌、穿着举止，一笔一画，细致入微，皆是有理有据、有讲究。每一幅甲马，都有一个生动、传奇的故事，都饱含着一种特定、深刻的寓意。它们往往是甲马图案的灵感来源和生命所在。然而笔线游走的变化间，所谓的得心应手，不过是手艺人几十年如一日的勤奋。虽出生在甲马世家，自小受父辈熏陶，耳濡目染，但对于从未学习过美术的张瑞龙来说，学艺之路却并不比寻常人容易顺畅。
1: 家里面就是几代人做这个榜，然后我们那个榜也比较多，有些榜呢就是会抹糊了，然后我就按照这个以前的老榜一块一块的就画出来的，这图案一多，所以说我们的画画就有了那个基本功了。
0: 14岁那年开始，历经风雨而老化模糊的印版成了张瑞龙研习画艺的上等秘籍，慈祥敦厚的邻村老木匠成了张瑞龙熟用工具的领路师傅。
1: 就是以前工具也只是有几样，然后我就到那个我们隔壁南边一个村子一个老艺人那里去学习了一个星期，学了那个工具的那个用途用法，回来我就在去地上买了一点，然后我自己制造了一点工具。
0: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然而就雕版而言，单是利其器却还不够，雕版过程中大到锤斧小到钉凿要用到20-30种工具，有经验的手艺人往往能根据阳刻阴刻等不同的刻法及木板的材质纹理挑拣出最恰当的工具。纸面上的图样经过香油的浸染已然清晰可见。张瑞龙如往常一般优先选用小三角口和斜口的刻刀，对板刻中最复杂的部分做细致的处理。先难后易的工序流程不仅是对生活先苦后甜的体味，更是手艺人一凿一刻间凝结而来的智慧。
1: 前才学习的时候哪里简单的我就去往哪里开始，然后结果简单的开了，开槽最后有些是直，有些就难度大的，然后不小心弄烂了，一弄烂了我们前面开的那些就等于前功尽弃白费气了。我现在我就是首先先开难度大的，如果是开废了我们就是不开了，再掌握一下就重新再开。
0: 张弛有度的表现手法，收放自如的雕刻技艺，是做好一块甲马印版的关键所在。而这期间要数连图和文字的雕刻最考究手艺人下刀的功夫。
1: 泥土来说光嘛，我帮你随便弄烂了一点那就不好看了。还有这个文字你就是说哪里多一点或者是少了一点，或者你跟它开烂了一点，它就不成字了。像我在一学习雕刻的时候，我那个字因为我们贴这个榜都要仿的，第一次开榜我就当它写成了那个正字，然后一刷出来的字再又成仿的了。
0: 高硬度的梨木木板无疑增加了张瑞龙雕刻的难度，一旦力度与准头稍有不契，功亏一篑不说，一块难得的木板就会被浪费。
1: 在以前也很多人就是说也问过我，张老师你去买一个木雕机啊，你儿子用那个电脑一输进去马上就出来了。我说这个不好，我们还是保持这个传统文化，就用手工来刻，因为我们跟这个神灵是相通的，心里要对这个神灵要有一种敬畏，然后自己刻出来才觉得自己心安理得。
0: 据清代学者余兆龙《天香楼偶得》所记，俗语纸上画神佛像，涂以红黄彩色而祭祀之，立即焚化，谓之甲马，以此纸为神佛之所凭衣，似乎马也。古人敬畏天地万物，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于是把甲马当作连接人和神灵的信使，希望在焚化祭奠的过程中与神灵沟通，得到赐福和庇佑。
1: 这些东西你不能乱拿，给他卖拐掉了，本来我们要去哪里观音，你去拿给他别的地方，他拿上去，这个卖的人 就会受到惩罚了。所以说卖这个加麻子，那就好像中医抓药一样，按当时抓药，你到哪里用是怎样。
0: 从中原传入大理，地方本主的加入，使得白族甲马在历史文化的发展演变中有了非常丰富的衍生。在使用形式方面，祭祀者在使用甲马时通常都是多种甲马搭配成组成套使用，少则四五张，多则十几张。这些甲马各司其职，各安其位，相互配合或相生相克。
1: 这个人平常也就是喜欢出去旅游，寺庙啊，景点啊，因为国出的这个本主都不一样，因为像我们大理寺本主也比较多，不过本主跟各个本主的这个泥土啊、创作啊，这些都不一样的。然后我就回来，就是说我们家里面没有的，我就要把它全部都画出来，然后再给它改好掉。
0: 张瑞龙在翻阅古籍之余，还经常外出游历，收集甲马样本。这些年来，他的制版技艺日臻完善，所制的甲马印版线条轮廓粗犷刚健，图案造型古拙厚重，具有典型的白族民俗文化风格。从绘制图稿到上版雕刻，一双手落在了笔与刀的轮回里，经年累月，不论晨昏寒暑，掌心老茧密布，食指劳损成疾，

0: 张瑞龙制作、收藏和保存的甲马印版多达1000余块，涵盖了白族民间宗教信仰的大部分内容，并以种类繁多、手工精美而闻名于世。在大理的白族村落里，甲马的影子随处可见，它出现在墙上、门上、房梁上、供桌上、灶台边、水井边、香炉边，如柴米油盐一般融在白族人日常的悲喜里，浸着时光的烟火，漫过岁月的街巷，在人生每一个笑与泪的节点醒悟而璀璨。2016年7月，张瑞龙在自己家里开办了白族甲马传习所，并与旅行社签约，推出群众和游客参与体验的项目。每年的6、7月份，传习所都会迎来大批量的学生。几年前，张瑞龙的儿子张春正也开始着手学习制作甲马，从选板、画图到雕版、印刷，他正一步步走着当年张瑞龙走过的路。如今，张瑞龙5岁半的小孙子也对甲马流露出了浓厚的兴趣。四世同堂，白人家风，甲马之情早已融于骨血。张瑞龙的甲马人家与千年前龙首般的雕楼隔路相望，通过甲马，时光在这里交集。在大理这片宁静祥和的乐土上，白族人代代相传的古训是对天地自然万物的敬畏。
1: 我们是跟神灵打交道的，所以心要诚。

前面我们一起学习了呼吸系统常见病的临床表现和中医治疗，包括咳嗽、哮病、肺胀、肺危、流感、咳血等疾病的临床表现和中医治疗，以及呢有着特殊临床表现的风咳和风哮，这些呢都是临床上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那么具体的呼吸系统疾病的辨证方法又有哪些呢？

首先是辨表里，所说的表里是辨别病变部位的外和内、浅和深的两个纲要。表和里呢，是一些相对的概念，比如说皮肤和筋骨相对而言，皮肤呢就是表，筋骨呢就属于里。如果是经络和脏腑相对而言呢，经络就属于表，脏腑呢就属于里。如果脏和腑相对而言呢，腑就是表，脏就是里。前面我们学过的肺与大肠相表里，就是这个意思。

一般而言呢，人体的皮毛在外属于表，血脉骨髓脏腑在里啊，在内就属于里。临床辨证的时候呢，一般把外邪侵袭及表，病位浅的称之为表症，病呢在脏腑，病位深的啊就称之为里症，介于两者之间的啊，既不是里症又不是表症，中医呢又称之为半表半里症。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表症和里症的辨别不是简单的理解成为一个解剖的位置，而是呢要以临床表现为依据。在呼吸系统疾病当中啊，表症具体是指外感邪气经过皮毛口鼻侵入，伤及肺系，主要见于外感疾病的初期阶段，具有起病急、病位比较浅、病程比较短的特点，多见于西医学所说的上呼吸道感染。临床上表症的主要表现是恶寒或者是恶风、发热、头身疼痛、鼻塞、流涕、喷涕、咽喉疼痛、瘙痒等等这些肌表口鼻的症状，主要又分为外感风寒、外感风热两大类。外感风寒症临床的病人的表现是发热、恶寒、头项强痛、肢体酸痛、无汗、鼻塞、流涕、打喷嚏、舌苔薄白、脉浮。治疗上呢当以辛温解表为主，可以选用麻黄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麻黄汤呢则有麻黄、桂枝、杏仁、甘草来组成。外感风热症临床上呢病人主要表现为发热啊，病人会出现微恶风寒、头痛、咳嗽、口渴、咽痛、舌苔薄黄、脉是浮硕的。治疗呢当以辛凉解表为主，临床上呢可以选用桑菊饮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桑菊饮呢主要有桑叶、菊花、杏仁、连翘、薄荷、桔梗、芦根、甘草来组成。里症呢是泛指病变的部位在内，指的是呢脏腑功能失于调节影响到了肺，主要见于外感病的后期以及一些内伤病，具有病情较重、病位较深、病程较长的特点，主要表现为脏腑的症状，比如说咳喘、痰多、心悸、恶心、腹胀等等。半表半里症是指的什么呢？是指病变既非完全在表，又没完全入里，并未处在表里之间进退的变化之中，主要见于外感病的中期。它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是寒热往来、胸胁苦闷、烦躁、心烦喜呕，或者说默默不欲饮食、口苦咽干、眩晕、脉眩。治法呢是要和解半表半里，因为半表半里症在《伤寒论》当中又称为少阳症，所以呢这种治法呢也叫和解少阳。临床上呢主要选用小柴胡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小柴胡汤呢包括柴胡、黄芪、人参、半夏、甘草、生姜、大枣。第二呢是辨寒热啊，接下来呢我们要辨寒热。寒热呢是辨别疾病性质的两个纲要，寒症呢是感受寒邪或者是由于阳虚阴盛导致的人体的机能的活动受到了抑制，表现为寒、
冷、凉为特点的一类症候，寒症呢又分为表寒、里寒、虚寒、实寒等等不同。所说的表寒症是指寒邪侵袭了肌表，里寒症呢是指寒邪克于脏腑，虚寒症呢是指由于内伤久病、阳气虚弱造成的阴寒偏盛。湿寒症是什么呢？它是指感受了寒邪，或者说过失了生冷、寒凉，起病比较急，体质壮实的情况。寒症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它主要是表现为恶寒，或者说恶寒袭卵，肢体一摸偏凉，口淡不咳，它的痰吐的涎沫、鼻涕都是清晰而量多的，小便清长，大便稀薄，面色白，舌质是淡的，舌苔是白而滑的，啊，脉是紧的或者是迟的，这是寒症。热症是什么呢？热症是感受了热血，或者说阴虚阳亢，导致的人体机能功能活动的亢进，表现为温或者是热的啊一类症候。热症具体有分为表热、里热、虚热或实热。表热症是什么呢？表热症是指风热之邪侵犯肌表，里热症呢是指热邪克于脏腑，虚热症呢是由于内伤久病、阴液耗损导致了阳气的偏盛，实热症呢是感受了实热，或者说过食辛辣，或者说湿瘀而化热，或者说情志的因素肝郁化火而导致的体内的阳气的偏盛，它具有起病激骤、体质壮实的情况。热症的临床表现为呢发热啊、恶热、喜冷、口渴、想喝凉的，是面红目赤、烦躁、痰液、鼻涕都是黄稠的，咳血、吐血、尿血，小便短迟、大便干，食指呢是红的，苔黄，脉滑硕，一看都是一派热象。三呢，要辨别虚实。虚实呢，是辨别正、邪正、盛衰的一个纲领。也就是虚是什么呢？虚是指人体的正气不足，实呢是指邪气偏盛。所以说虚实呢，是概括和辨别邪正、盛衰的两个纲要。虚症是指人体的阴阳、气血、津液等正气的亏损，以不足和衰退为啊它的特点的一个症候。具体可以分为阴虚症、阳虚症、气虚症、血虚症。阴虚症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患者呢形体消瘦，口燥咽干，两犬潮红，五心烦热，潮热盗汗，小便黄，大便干，啊，舌红少苔，脉细数，啊，这类的病人呢，我们要采取滋阴的办法，啊，临床上采用六味地黄丸这类的，啊，中药方剂来治疗。六味地黄丸包括了地黄、山药、山萸肉、牡丹皮、茯苓和泽泻。阳虚症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恶寒之冷，口淡不咳，这就是虚，口淡不咳，或者说自汗，小便清长，或者说尿少浮肿，病人的大便呢是偏稀的，啊，面色是白的，啊，舌质是淡胖，苔呢是白滑的，脉是沉迟，所以这类的病人呢，我们要温补阳气为主，啊，可以选用精肾气丸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肾气丸呢，
包括

地黄、山药、山萸肉、牡丹皮、茯苓、泽泻、桂枝和附子。气虚症的临床表现主要是神疲乏力、少气懒言、气短、头晕目眩、致汗，一活动上述的症状都加重啊，而且呢舌质呢是淡的，脉是虚的。我们主要是要用益气健脾的方法啊，要用四君子汤之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四君子汤啊也给大家介绍了，有人参、白术、茯苓啊甘草来组成。血虚症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面色淡白而枯黄，精气神不行啊，眼睑、口唇、指甲颜色都是淡的。同时病人会出现头晕眼花、心慌啊、失眠多梦、健忘啊。女同志呢会出现月经量的减少，或者是月经的颜色发淡。另外呢也会出现月经延期啊，甚至闭经。她的舌呢是淡的，苔是白的，脉细是无力的。所以呢我们要用滋阴养虚的办法来治疗啊。我们常用的是四物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四物汤呢有白芍、当归、熟地和川芎。实证呢是人体感受外邪，或者说疾病过程当中呢阴阳气血的失调，体内的病理产物的追击啊，以有余或者说亢盛为主要特点的一个症候，又包括了痰阻啊、实质啊、气滞啊、淤血。痰阻症的临床表现一般会这样：病人咳少痰多，痰质地呢比较粘稠，病人会出现恶心、纳差，或者说胸满胃胀，或者说呕吐、痰涎、口晕目眩、形体肥胖、舌质淡、舌苔白腻、脉滑。这时候呢我们要采取一个化痰降逆的办法，一般会选择用二陈汤之类的啊中药来进行治疗。二陈汤包括半夏啊、橘红、茯苓、甘草、生姜、乌梅。对于食积症的临床表现，病人会出现胃脘疼痛，或是胀满、聚按啊、哀服这个吞酸，或者说呕吐一些不消化的食物，而且呢这个食物呢酸臭味特别浓。呕吐以后哎这些症状就减轻了啊，不愿意吃饭，大便不爽啊，大便也有一些酸浮的一个臭味啊，大便以后呢这些症状呢会缓解，病人的舌苔和厚腻的，脉是滑的。这时候呢我们会采取一些消食导积的导滞的方法来治疗。我们会选用保和丸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保和丸呢有山楂、神曲、半夏、茯苓、陈皮、连翘、莱菔子来组成。气滞症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胸胁胀满、胃胀腹痛啊，症状呢时轻时重，位置呢不固定。那这种胀痛呢常常随着情绪的变化而增或减啊，病人会出现叹息啊、排气以后啊这些症状会减轻，脉是悬的。这时候呢我们要行气导滞啊，临床上是选用四逆散这类的中药处方来治疗。四逆散呢包括柴胡、枳实、白芍和甘草。血瘀症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疼痛固定，疼如锥刺啊，或者说疼处巨按。疼痛呢常在夜间加重，除了这疼痛以外，病人会出现肌肤加错啊。什么叫肌肤加错？就是皮肤的色泽不清、发暗，营养一看营养不良的表现啊。食指呢是指按，脉是涩，所以我们要采取活血化瘀的方法。一般呢会选用桃红四物汤这类的方剂来治疗。桃红四物汤就是桃仁、红花啊加上四物，四物是当归、川芎、

0: 地白芍。中医啊，在临床上呢，还有大食有雷壮，或者说自虚有盛厚两个说法。大食有雷壮，这里的雷呢是消瘦的意思，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真实假虚啊，真实假虚，也就是说呢，疾病的本质是实症，但呢，往往病人呢会出现呢貌似某些虚弱的表现，比如说临床上的一些实邪内盛的病人，他会出现表情淡漠啊，精神倦怠，身体倦怠，懒言，脉沉细，这些看似虚弱的表现，这是因为啊身体的火热，或者说这个痰湿，或者是素食，或者说淤血等病理产物的累积，或者是积聚，造成了经脉的淤堵，气血不畅，本质上呢还是实症。另外呢，还有一个症候呢叫自虚有盛厚，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真虚假实，说的是本质上是虚症，但是呢它也会出现一些偏实的表现。临床上病人会出现正气亏疏严重的病人，还会出现腹胀腹痛啊，二便闭塞啊，脉弦，这些看似偏实的表现，因为是什么呢？因为是脏腑的虚衰以后，气血不足，运化无力，气机不畅，本质是虚症啊。临床上呢这两种情况我们都会来仔细的辨别。
1: 老师好，刚才您讲的那个自虚盛喉，我听了挺有意思的。可是病人表现出来的腹胀、腹痛、二便闭塞、脉弦这些表现，怎么能和实症鉴别一下呢？
0: 这个时候呢，要详细的询问啊问诊或者按诊。比如病人虽然是有腹胀，但是呢，他有时候会减轻的，不像实症那样。这种腹胀呢是不减轻的，另外呢是有腹痛，这种腹痛呢它按之呢腹痛会减轻，不像实症那样的按之巨按，实症的病人他巨按啊。另外呢脉弦呢，如果我们重取重按的时候它会无力的，不像实症那样重按那么有力。同时呢这类的病人呢他会伴有一些啊神疲乏力、面色无华、舌质焦润这些虚症的表现，所以临床上呢可以进行鉴别。同样啊，这个大食啊有雷状，病人当中的神情淡漠啊，但是呢他的身高气粗啊，虽身体倦怠，但是呢运动以后呢他会舒畅，脉沉细呢，但是会按之有力，这些呢和真正的虚症它表现也是不一样的。同样这类的病人呢也会往往伴有疼痛巨按啊，舌质呢苍老，舌苔厚腻，这些实症的典型表现，所以呢在临床上呢也可以进行鉴别。那么我们呼吸系统疾病如何是辨别虚实的呢？首先呢我们要从病程长短上来鉴别啊，从病程的长短来看，新发病多是实症啊，久病的多是虚症。从病症来看，外感风寒、风热、风燥所造成的多是实症，内伤中的痰湿、湿痰热、肝火啊多是邪实，日久呢耗伤肺气和肺阴，可以出现虚实并见。最后呢从症状特点来看，病势比较

喘息呢，短促难续，气切声低，脉象呢是微弱的，啊，是虚症。接下来呢，我们来辨别一下咳嗽。咳嗽呢是肺心病的常见症状。咳嗽的病因啊、病机啊，上一讲我们给大家介绍过，它主要是六淫外邪犯肺，或者说脏腑功能的失调影响到了肺，导致了肺的宣发和疏降功能的失常，肺气上逆。咳嗽的病变的位置啊，主要在肺，但是呢，与肝和脾也是密切相关的，因为日久呢，会影响到肾。所谓说，心咳在肺，久咳在脾，在肾，日久影响到肾的时候呢，还会出现咳喘病变。所以呢，我们中医啊，我们也常说的，肺不伤不咳，脾不伤不久咳，肾不伤不咳喘，就是这个道理。首先呢，我们应该从咳嗽的时间和节律的特点上来辨别。咳嗽时作，白天多于夜间，啊，咳而急剧，声重而厌痒，即咳。这类的咳嗽多为风寒、风燥，啊，或者是风热。外邪所造成的，早晨咳嗽，阵发加剧，咳嗽呢连声重作，痰出来以后，哎，咳嗽就减轻了。这类呢多为啊痰湿，或者说湿热咳嗽。如果下午或者黄昏的时候呢，咳嗽加重，或者说咳嗽呢是单声咳嗽，咳声比较轻微短促，多为肺燥阴伤。肺燥阴虚，咳嗽夜间剧烈，持续不已，少气或者说啊伴有气喘的，多为久咳自喘的虚寒症。中医有句话叫做日咳三焦火，夜咳肺间寒，啊，就是这种情况，啊，这都我们古代，啊，都有一些经典名句来进行了总结。第二点呢，从咳嗽的性质和声音来进行鉴别咳嗽。咳声声音嘶哑，病势比较急而病程比较短，这类的咳嗽呢一般是风寒、风热、风燥这些外邪侵袭所致的。如果咳声嘶哑，病势缓而病程长，啊，多为是阴虚或者气虚。如果咳声粗浊，啊，多为风热或者说寒热伤津，咳而声低一般是虚症，如果咳声洪亮有力的啊，一般是实症。第三点呢，从咳嗽的加重的诱因来辨别。如果因为吃了太多油腻的啊，生冷的时候，哎，咳嗽加重，这时候呢一般是痰湿咳嗽。如果是因为啊情绪不畅啊，一生气或者是脾气不好的时候加重，这时候呢一般中医认为是肝火犯肺。如果因为是劳累或者是受寒以后来加重，一般是呢是个啊痰湿或者说是虚寒的咳嗽。咳痰呢也是肺心病的一个常见症状。我们一般呢要辨别痰的颜色、质地怎么样，它的痰量怎么样，它的味道有没有特殊来进行鉴别。如果咳嗽呢痰是少的，痰少一般是燥热或者是气火或者是阴虚，啊，第二如果痰多的呢一般是湿痰、痰热或者是虚寒。如果是痰白而稀薄的，多属风，属于寒。如果是痰白有清晰透明而成泡沫状，一般属于虚，属于寒。如果痰色白而滋
而至年

年你未咳出，一般是阴虚或者燥热；如果是痰黄而粘稠，一般是热症，属于热。咳吐血痰的，一般是有肺热或者是阴虚；如果是咳痰呢，是脓血向尖的，一般是痰热瘀啊结成的一个痈。如果是咳嗽，咳吐粉红色泡沫痰，啊，咳而气喘，呼吸困难，多为心肺阳虚，血气不足血。如果咳嗽了以后，痰有热腥味儿，或是说腥臭味儿，一般是痰热。如果痰呢是味儿是甜的，啊，多是痰湿；如果是味儿是咸的呢，啊，多是肾虚。喘也是肺气病的常见症候，啊，它的造成的原因啊，是由于肺气的上逆，啊，宣降的失职，气物所阻，肾湿摄纳。它的发病机理啊，在肺，在肾，但是呢，和肝和脾也是相关的。首先，我们要辨别虚实，啊，喘的虚实。如果呼吸深长有余，呼出为快，啊，气促升高，这个伴有痰鸣咳嗽啊，脉缩有力啊，病势多急啊，这种情况下一般是实喘，啊，是实症。如果呼吸短促难续，啊，深吸为快，气切声低，啊，没有少有痰鸣咳嗽，脉象呢是微弱或者说浮大中空，啊，按之无力，病势呢是徐缓，时轻时重，啊，愈劳加重，这种情况下是虚喘。如果是实喘呢，我们还要看辨别是外感还是内伤。外感的喘症又可以分为风寒犯肺，或者说表寒肺热。风寒犯肺的喘症啊，它的临床表现是喘息咳逆，呼吸急促，胸部胀满，痰呢多是清晰的，伴有恶寒、无汗、头痛、鼻塞，或者说发热，但口不渴，舌苔是薄白而滑的，脉象是浮紧的。所以这类的病人呢，我们要宣肺散寒，啊，要选用麻黄汤啊，这个滑盖散啊这类的中药方剂治疗。麻黄汤有这个麻黄、桂枝、杏仁、甘草来组成，滑盖散呢有苏子、杏仁、陈皮，啊，这个还有桑白皮、茯苓、甘草来组成。表寒肺热症啊，它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咳逆上气，胸胀或者疼痛，咳而不爽，痰稠难咳，痰黏不易咳出，同时它又伴有怕冷，啊，身体发热、烦闷，啊，身痛，有汗或者不出汗。但是这个病人肯定是口渴，为什么呢？他有内热，舌苔呢是薄白的或者说黄苔，啊，舌质舌边呢是红的，脉象呢是浮硕或者滑的。这时候呢，我们要解表清理，啊，化痰平喘，啊，可以用麻杏四甘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啊，麻杏四甘汤呢我们就不再介绍了。内伤喘症呢，它又分为痰热瘀肺、痰浊阻肺、肝气犯肺、啊，髓淋心肺等四个症候。痰热瘀肺症啊，它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喘咳气逆，胸部胀痛，痰呢黏腻色黄，痰中带有血丝，或者说胸中烦闷，身热有汗，口渴，口渴喜冷饮，这个症状是非常有鉴别意义，而且有面赤、咽干、啊尿黄、便秘，啊，同时有舌质红、舌苔黄腻、脉滑硕，所以这里呢，我们要清热化痰，啊，宣肺平喘，啊，可以选用桑白皮啊，啊桑白皮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这样前期也介绍了。
另外是痰浊阻肺症。痰浊阻肺症的临床表现是喘咳，痰鸣，胸中满闷，痰呢是黏腻色白，咳吐不利，病人会出现恶心纳呆，口黏不咳，食指呢是淡的，苔是白腻的，脉是滑的。这时候呢，我们要选用一些祛痰降腻、宣肺平喘的治法来治疗。说思虑过度，病人会伴有一些失眠心悸或者说平时就爱心烦易怒这个对谁脾气都不好，面红目赤舌质红，舌苔薄白或黄，脉是悬的。所以我们会要用开瘀降气平喘的方法，用五磨引子这类的中药处方来进行治疗。五磨引子的组成呢，是包括沉香、槟榔、乌药、木香和枳实。另外还有一类呢，叫水淋心肺症。水淋心肺症这个是个重症，它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喘咳气逆，半卧位，不能平卧，不能平躺，咳痰呢是稀白的，心悸，全身浮肿，小便少，同时伴有恶寒肢冷，面色暗，没有光泽，唇、指甲等部位都是青紫的，食指是淡胖的或者是胖暗的，一看舌边呢又有瘀点一般，舌苔呢是白的、滑的，脉象是沉细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用温阳利水的方法来治疗，用泻肺平喘、温阳利水、泻肺平喘的方法来治疗。我们临床上会一般选用真武汤，或听力大枣泻肺汤这类的中药来治疗。真武汤呢，它有附子，有茯苓、白术、芍药、生姜，听力大枣泻肺汤主要是听力止咳大枣。如果是虚喘，我们还要辨别是胀在哪个胀，是肺虚还是肾虚。如果是肺虚的喘症它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它是喘粗气短，语言无力，咳声低弱，痰是呢白的而是清晰的，同时伴有呢恶寒恶风，容易感冒，或者说痰少黏腻，这个烦热口干，咽喉不利，两圈潮红，病人的舌质呢是淡红的，舌是少苔的，脉呢是软弱或者是细缩的。这时候呢，我们要是补肺益气，可以选用生脉散和补肺汤这类的方剂来治疗。生脉散呢，主要是人参、麦冬，五味子来组成；补肺汤呢，主要是人参、黄芪、桑白皮、熟地黄和紫苑，以及五味子。肾虚喘症呢，它的临床表现就是喘促日久，动辄喘肾，在临床上我们慢阻肺的病人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病人会出现这个反复发作，忽多稀少，气不得续，同时一看形体消瘦，神疲无力，有时候呢伴有下肢的水肿，或者说多汗、肢冷，面青、唇紫，这些临床表现。他的舌呢是淡的，苔是白的，或者说黑润的，或者说表现为呢舌红少紧，脉沉弱，或者是细缩。我们要用补肾纳气的方法来治疗，用金匮肾气丸呢和参葛散，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如果虚喘伴有止干，这个心悸浮肿，脉结带这样的情况，它属于一个心气阳衰，心气心阳虚衰的一些临床表现。所以呢，我这里呢也结合前面讲述的，也给大家举一个案例，请学员呢辨别一下，这是哪种的喘症。一位老先生七十多岁，反复咳嗽咳痰20多年。

0: 每经常遇感冒以后啊，也就是上呼吸道感染而加重。这个到医院就诊以后啊，肺功能提示啊，它是一个重度的通气功能障碍啊，中肺功能分级呢是个四级啊，西医诊断它是一个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它现在的症状是什么呢？咳嗽、咳痰、胸满、喘憋，即使在安静的情况下，他也能感觉到呼吸困难，啊，一动就喘，这个脉是细弱，啊，身体呢是偏瘦的。看看有谁来解答这个问题啊？
1: 我来回答。我觉得应该是虚喘，因为他咳嗽时间长了，而且身体偏瘦。
0: 虚喘的这个回答是正确的。从这个案例上看，我们可以总结出啊，因为这位老同志啊，是一个老年的病人，病程呢已经很久了，是吧？而且反复发作，逐渐加重，啊，一动就喘，甚至呢在休息的时候呢，仍然感到呼吸困难，说明呢他已经有从肺影响到了肾，再加上呢他形体消瘦，脉是弱的，所以呢他的性质上呢应该是啊虚喘。病位呢应该在肺在肾。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个啊哮喘缓解期的按摩的穴位，叫鱼际穴。它的位置在手掌啊第一个掌骨的中间，掌后呢吃白肉皮处。鱼际穴啊是手太阴肺经的穴位啊，可以缓解哮喘。但是呢如果哮喘急性加重，我们也要强调要及时就医。发热呢也是肺系病的常见的症状啊，我们要首先辨别是外感发热还是内伤啊，内伤导致的发热。外感发热呢一般是实症啊，实热或者是表热，多表现为高烧，而且病程较短，伴有恶寒。前面呢已经介绍的比较多了，这里呢重点介绍内伤发热。内伤发热呢多是虚热里热啊，多为低热，病程很长。内伤发热呢又可以区分为阴虚发热、血虚发热、气虚发热、阳虚发热、气瘀发热、湿瘀热以及血瘀发热等等不同的症候。阴虚发热的时候呢，它的主要临床表现是午后潮热，或者说夜间发热，不欲进医，手足心热、烦躁、扫寐多梦，伴有盗汗、口干咽燥、舌质红，或者是有裂纹，胎呢少胎的啊，甚至是无胎的啊，脉是细缩的。治疗呢我们要采取滋阴清热的方法，我们会选用清谷散啊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清谷散呢是包括银柴胡啊、知母、蒲黄连、地五皮、青蒿、秦椒、鳖加啊、甘草来组成。血虚发热症啊，它的主要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发热，热势呢多为低热，而且呢伴有头晕眼花啊，身体倦怠无力，同时还会有心悸不宁、面白少滑、唇颊色淡啊、舌质淡、脉虚弱。我们要治疗的呢要采取益气养血的办法，我们可以选用归脾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归脾汤呢主要有黄芪、人参啊、白术、甘草、当归、龙眼肉啊、酸枣仁啊、茯神、远志、木香、生姜和大肠。另外呢气虚发热的病人呢，他的主要临床表现是发热啊，热势呢或高或低，常在劳累以后啊加重或者说发作。病人伴有倦怠、乏力、气短懒言、多汗啊，易于感冒，同时还

会伴有呢食少便溏啊、舌质淡、太薄白、脉细弱这类的病人呢，我们要采取益气健脾甘温除热的方法，我们会选用补中益气汤之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补中益气汤包括了黄芪、人参、白术、炙甘草、陈皮、当归、生麻和柴胡。另外呢，阳虚发热的病人呢，他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发热愿意穿衣服，啊，悠悠怕形寒怕的，四肢不温，少气懒言，头晕，喜欢躺着，同时伴有腰膝酸软啊，纳少便溏啊，面色黄白啊，啊，舌质淡胖，有齿痕，啊，苔是白润的，脉是沉细的，因为他是个阳虚嘛，所以我们要温补阳气，引火归元，我们会用金匮肾气丸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还有一类的发烧呢，叫气郁发热。气郁发热症呢，它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发热多为低热或者是潮热，热势呢常随着呢情绪的波动而起伏。病人呢，你再问问病史，他的性格是内向的，发病的时候呢，常会伴有胸胁胀满，啊，烦躁易怒，口干口苦，啊，饮食减少，啊，纳食不香，舌质红，啊，苔是黄的，脉是弦的，所以呢，我们会用啊疏肝理气、解瘀泻热的方法来治疗。经常用的方子呢是加味逍遥散之类的这种中药来，啊，中药方剂来治疗。加味逍遥散呢有柴胡、当归、啊白芍、薄荷、白术、茯苓、啊牡丹皮、栀子、生姜、甘草。啊，逍遥散呢也是治疗妇科病的，啊，常用处方。寒湿瘀热症，它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它的临床表现发热，午后热盛，一到了下午或傍晚，体温就上来了。内热，啊，心内热烦，脘闷，就是吃饭不香，不愿意吃饭，而且呢，口渴呢又不想喝水，啊，就是一些湿的表现，同时又有恶心啊，大便稀薄啊。或者说大便粘滞不爽啊，舌苔是白的或者黄腻的，啊，脉象是乳涩的，这时候呢，我们要燥湿化痰，清热和中，啊，我们一般是选用黄连温胆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黄连温胆汤呢，有黄连、半夏、陈皮、茯苓、甘草、茱萸、枳实、大枣、生姜。另外呢，发热的还有一个血瘀发热，它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午后或者说夜间发热，病人老觉得身体的某一个部位发热，啊，同时伴有口燥咽干，但是呢，他这类的病人不愿多喝水，啊，肢体或者说躯干的某一个部位，还有一个固定的疼痛，或者说一个肿块。病人呢是面色黄白，啊，或者说没暗，就是面色的没红无光，啊，光泽度不够。这个舌质呢是青紫的，会有一点瘀斑，脉是弦或者涩的。治疗上呢，我们当以活血化瘀为主。我们常用的方子呢是血府煮鱼汤这类的重要方剂。血府煮鱼汤呢包括当归、川芎、石芍。地黄、桃仁、红花、牛膝、柴胡、紫雀、桔梗、甘草。其次呢，我们还要辨别表里虚实，啊，这个风热之邪袭于表，多为表热；热邪呢盛于脏腑，或者说阴虚阳亢的是里热。如果说气郁发火、淤血阻滞。寒湿停运的是实热，中气不足，血虚失养，阴精亏属，阳虚虚衰是虚热。

0: 下面呢，我也再举一个案例啊，请大家辨别一下是哪种发热。一个老年男性70多岁，发热，咳嗽5天，而且呢咳嗽无力，痰呢是黄的，发热呢如果量量体温呢是37.8度左右，面色呢是白，啊食指淡，脉是弱的。医院呢胸部 CT 提示啊，他的左肺的上叶可见一个高密度的啊这个尸变的阴影，啊其诊断呢叫社区获得性肺炎。看看哪位同学，看看他这个热是什么热。
1: 老师，我觉得他是实热，因为前面老师说啊咳痰色黄是热症，所以我觉得他是实热症。
0: 看看还有哪位学员有什么意见。
2: 我觉得他是虚热，他咳嗽无力，脸色白。
0: 好，这两位学员呢说的都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这个病人呢有邪实的一面，比如说病人痰黄啊，另外呢他也有正虚的一面，比如说他咳嗽无力啊，低热，面色白，脉弱等等，这正是我们临床上病人的实际病情复杂之处，常常呢会出现虚实夹杂，寒热并存，所以在治疗上呢我们需要灵活应用，不能够简单的说啊我们要扶正，要去邪，要清热，要散寒，所以临床上呢常常把扶正和去邪、补虚和泻实啊一起来应用，做到什么呢，既要做到扶正而不去而不留邪，去邪呢而不伤正，这呢也就是我们中医啊一个难学的地方。通过这一章的介绍，大家呢对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的辨证方法和要点呢有了概括性的了解，怎么辨表里，辨寒热，辨虚实，辨咳嗽，辨痰，辨喘，辨发热等等。辨证论治呢是中医的特点和优势，希望各位学员呢也要认真学习这一章节的内容，学习啊如何运用辨证论治啊，特别是啊呼吸系统疾病的辨证方法，这样呢才能更好的认识呼吸系统的一些常见病。好，谢谢大家。

0: 北辰，众星拱之，欢迎来到北辰对话。这里是充满想象与探索的会客厅，这里是拥抱话题与思辨的能量场，聚焦科学与文化热点，对话各领域专家学者，共享多维观点与智慧，启迪无限认知与思考，仰望北辰星光，点亮时代理想。
1: 譬如北辰，众星拱之。各位好，欢迎来到北辰对话。都说科学无疆界呀，好在中国科技馆，它这场地好像也没限制。每次去哪儿啊，场景都不一样，我们邀请来的客人呢也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共通的，总能在聊天之间碰撞出智慧的火花。今天我们又来到了中国科技馆的一层，这里是华夏之光展厅。如果来北京，您来科技馆，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场景了，所以这是科技馆的门面和担当啊。那么这个场馆，这个位置被起名叫华夏之光，想必必有深意，所以我们首先请教中国科技馆的馆长，也是我们节目的召集人郭哲。
2: 华夏之光，大家知道我们讲，礼仪之大，故称夏，商服之美，则谓之华。中华民族在整个这个数千年源远流长的这个历史。

0: 如果我们从这个工程科学技术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历史长河中的一些浪花，一些星光灿烂，在这个展厅里可以找到很多答案。这些器物层面的科学技术工程这些发展的一些成就啊，应该说是不仅属于中国的，也属于世界的。
1: 没错，
0: 它在这种不远的这种文明发展过程中，它记载着我们先人的智慧，以及他们在顺应自然、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智慧的结晶。
1: 智慧之光，文明之光。那么今天如果说有追光者的话，我们有三位。首先欢迎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孙晓纯先生，欢迎。欢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冬梅老师，欢迎。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演员制片人张小龙先生，欢迎。正是我们的科普院，来科技馆的人好多时候呢都可以刷新自己的认知，因为这里有太多的遗存，它足够古老，足够震撼。现在请改变你们每个人的身份想象，此刻我们就都是科技馆的这个科普推荐人了。我来出题，一人一个科普的词汇跟大家来科普。第一个词，蟹状星云。
2: 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蟹状星云。为什么叫蟹状星云呢？它是星云，就模模糊糊的一团东西，像个云一样。那为什么蟹状呢？就因为它的形状像个螃蟹，所以呢就叫蟹状星云了。那这个星云呢，实际上是在18世纪的时候，1731年的时候啊，是一个英国的一位天文学家啊，他发现的。后来呢，法国的这个梅西也把它发现了，而且呢，在他的这个星云里面也命给他了命名了。那么有意思的是，这个星云啊，实际上它是一个超新星爆发的一个遗迹，大的恒星啊，演化到一定阶段以后，快要死亡的时候，它也是最后。
3: 是蟹状星云，在宋朝宋仁宗的至和元年，就是1054年，因为这个克星的位置是在我们
1: 找的这个密码。接下来，这个史莱林啊，拉索。
0: 哦，拉索，来，我来给大家试着解释一下。拉索是我们中国科学家的团队在四川的海子山，那地方是海拔是4410米，建了一个这个宇宙射线的一个观测装置，我们今天叫大科学装置啊。其实，这种大科学装置应该说是从20世纪以来是全球整个其实工程科技界发展的一次热潮。我们现在整个全国大概也数以百计的大大小小的，像对撞机呀、我们的 FAST 呀等等，它是应该说源于物理学革命，但是现在因为这种学科的交叉和这种四极，就是极综合、交叉、极复杂条件、极宇观、极宏观，就是人类在追寻这种自然规律，特别是在科学发展上四个现在的主要趋势，所以大科学装置现在在这里面发挥重大作用。拉索就是我们这个10年磨一剑的一个重大的科学工程，它主要是观测来自遥远宇宙的粒子射线。所以刚才讲到的，无论是天官克星、蟹状星云，它都是在宇宙大爆炸之后，这种射线不断的在这个膨胀。但是我们人类在地球上怎么能观测到它？这是考验了我们这种大科学装置的水平。所以拉索呢，它是在海拔最高，并且也是现在世界上规模最大，也是我们讲灵敏度最强的一个宇宙射线的观测装置。团队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从开始预研到选址到运行之后，2022年的时候就首次观测到了来自宇宙的高能伽马射线。
1: 有成果的，有
0: 对，大概是用今天说话就是1.4亿亿电磁伏特这个能级的这个射线。这个射线来自于哪里？我这是第一次的发现，探测到之后，并且我要在天文学这种历史上，也是我们人类第一次确认了来自宇宙的一个超级粒子的加速源，我们窥探到了。
1: 那话说的真不错呀，我发现什么决定于你给我提供什么样的望远镜啊。所以好多时候真的是必须得伴以物质世界的物化的那个东西，它是相辅相成的，也就工具的重要性。没错没错，谁最需要工具呢？

0: 下面这些人估计需要工具，青天司天剑啊。
1: 刚才高波已经说了青天剑，那在前期叫司天剑，后期叫青天剑。在《甄嬛传》里面，大家也有那么一场戏，就是青天剑来跟皇上来汇报的，对吧？
2: 启禀皇上，青天剑副使到。微臣青天剑副使叩见皇上万岁。
1: 其实我经常说影视剧有的时候对于传播呀或者是一些科普还是有一定的价值的。
3: 明月宴冲什么什么是什么冲什么，
4: 朕此番找你前来是想问先前微月宴冲月一事，事隔数月不知天降有什么变数吗？
1: 老师一讲之后就知道教授是一定是看过很多遍《甄嬛传》的。《
3: 甄嬛传》五集
1: 啊，五集，
3: 五集学者。
1: 我突然想到，我们在拍《甄嬛传》的时候就太难了，这个词读都费劲，对于演员来说。所以呢，我们在旁边的《还珠格格》的剧组请来了一个客串的演员，到这儿了，嘣，直接给他剧本就来演，那读都不行，所以他就给他那个刚开始背也背不下来，没有办法把这个放到他面前，他读也磕磕巴巴。
2: 臣夜观星象，前朱雀七星中景木憨与金鬼阳二星隐隐发黑，此二星为凶星，朱惊吓一切所求皆不利。
1: 那一场戏结束了之后，可能整个横店的明清宫都听到他说啊，我过了，就终于拍过了。青天剑呢，也因为《甄嬛传》这样一个剧，有很多人知道了。那司天剑其实就是我们中国古代掌管天文历法的这样一个属官属名。刚才馆长也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装之美，谓之华。这个华夏民族是非常注重礼仪的。然后我就在这个影视剧里面指导礼仪嘛。那我们就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那祀什么？敬畏。那敬畏就要知道我们什么时候的天时，什么时候最重要。所以在任何的祭祀之前，我们青天剑都要把这个时间勘测好。所以其实我说的不一定太准确啊。这个司天剑在古代可能就是一个，跟天时历法，跟这个我们现在天文台、
5: 气象局、
1: 授时，
5: 对，
1: 都是有关系的。像这样集大成，
6: 您刚才讲那概念特别好，也是每个中国人都有的概念，天时、地理、人和，永远是呼应的一场结果。换句话说，它总是相互关联的各种缘分的生发。
7: 因为我们的传统文化是天人合一，
6: 对呀、
7: 所以这个里面就是司天剑这个作用特别重大。
6: 没错，没错。
1: 而且很多人以为这就是个哲学思想或者怎么样，实际上是科学，
8: 既是哲学又是科学。
7: 对，
6: 就前面刚才郭馆长补充那个什么授时啊，包括就黄历，就特别具体的，从生产生活到祭祀，特别之重要。
1: 我们农耕社会就需要这样，比如说二十四节气、七十二物候，真的是就这样的关来的，是吧？
6: 没错，我们前面讲到了天时、地利、人和，那么今天我们这一圆桌之下，又何尝不是另外一场天时、地利、人和呢？能请来各位，所以我们有特别的编排。刚才各位解释了几个词汇，恰巧能串成一个故事，诚邀各位共同来欣赏，就是中国科技馆特别打造的“华夏之光，文明的烛火”，这是沉浸式的游园剧。再转换了啊，就您各位忘掉自己是科学家，忘掉自己是教授，现在呢咱变游客了，对不 对？带我们开启这场奇妙之旅的人呢，小龙啊，非你莫属了，好吧？小龙受累，请带我们开展这场神奇的旅行，好不好？
1: 好，那大家就随我而来。往事如风不留痕，唯有故事心中存。大家好，今天我给你们讲一个关于追光的故事。话说是在1054年，也就是北宋的至和元年，那有一天啊，人们惊奇地抬眼望去，只见那天关处，也就是今天的金牛座的方向，忽然的就明亮了起来。这一颗大星忽现在夜空，白昼可见。一时间，这朝堂内外、市井勾栏，无不引起了轰动。这一转眼，光芒越千年。今日我请各位同我一起做着追光者，一步幻境，一同探寻。在我们中国的古代啊，君权为神所授，一朝之地万人之上，他也要受命于天，顺应天命。每每异象当空，无一不引起朝堂内外的万分关注，或吉或凶，都将影响着国计民生和战争与否。 而这些背后的礼仪礼制也会因此而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位老先生便是北宋的杰出天文学家苏颂，他博学多才，通经史九流百家之说。先生您好，讨扰了，真是抱歉。
5: 哎，我看您这衣着打扮有些奇怪，不知小友来自何方啊？
1: 啊，我来自一千多年以后。
5: 一千年以后？
1: 先生，如今是哪一年啊？
5: 大宋元丰八年，老夫苏颂，小友怎么会来到此地呀？啊，
1: 我们自然是来参观的。苏大人，您知道天官克星吗？
5: 天官克星？哎呀，那是至和元年的事情了。30年过去了，小友怎么会问及此事呢？
1: 那是您亲眼所见吗？
5: 老夫亲眼所见。
1: 那么是谁向圣上汇报了天官克星的事情呢？
5: 是曾在司天监任职的制式官员杨维德，杨大人。那时老夫在同知太常礼院任职，掌教礼仪呀。
1: 苏大人，那天官克星是什么样子的呀？
5: 天官克星在天官东南之数寸，晨出东方，昼见如太白，芒角四出，色赤白，接连数日，日夜可见。克星昼夜可见23日有余，夜见其光芒有643日啊。
1: 真想亲眼看看啊。苏大人，晚辈还有一事请问，您能给我讲一讲司天监吗？
5: 司天监是我朝的天文机构，负责掌管观象、报时、制历等事务。天官克星出现之时，司天监的同僚们日夜观测，详细记录。只可惜，
1: 大人，您为何叹气啊？
5: 因为天官克星，我险些与司天监的一众好友们决裂。那时，天官克星引起了朝堂内外的议论纷纷，司天监便以大吉之星上奏，以抚民心。可是如此罕见的异象，岂是简单的吉凶之断？异象亦是天象，天象观测乃国之大事，关系到国计民生、农耕生产、立法修订。若能修建更精密系统的观天仪器，探究这寰宇大道，定可闻名华夏，福泽子孙呐。
1: 苏大人，我支持您。这浩瀚星河中蕴藏的奥秘，也正是我华夏文明进步的阶梯啊。您后来可还见过天官克星啊？
5: 多年过去了，我再未见过天官克星，但是他的出现却激励着我对这浩瀚天象的好奇。可是修建浑仪岂是易事？不知我苏某是否还有机会实现这个理想？
1: 您放心，您的理想一定会实现的。
5: 但愿如此。当初司天监和太常礼院虽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1: 斗转星移。这苍穹之上还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呢？如果天官克星真的不再出现，那您……苏大人，谢谢您。
7: 人后世的我们。

0: 看到了什么是热爱、坚持和等待。虽然天官克星后来消失不见了，但输送修建更精确系统、能自动运行的天文观测仪器的理想却没有中断过。1086年，输送走访全国，寻觅人才，测算绘图，建模实验，他日夜不休，历时7年，攻坚不辍，终于实现了他的人生理想——水运仪象台。这信念的种子终于破土而出。你们是谁？
1: 在下智直，
2: 自古
3: 姚礼啊，
1: 为阁下
4: 报时。
0: 哎，有意思哎，头一次听到这些岗位啊。
3: 自从这水运仪象台建成之时，
1: 我们便在这里啦。
0: 哎，等等，我明白了。据我所知呢，水运仪象台内部总共有162个小木偶，而现在是160个，而你们两个呢，就是里面的报时小木人，对不对？
4: 正是。
3: 在下红衣。
1: 在下绿衣。
3: 水运仪象台底部的5层木格
1: 分别设有12个紫衣小木人、
3: 23个红衣小木人、
1: 126个绿衣小木人，
0: 外加一个鸡征小木人，总计162个，是不是？哎，你们两个在这里工作，想必对这台仪器的运转原理是特别懂得吧？
1: 那自然是
3: 如数家珍，
1: 了若指掌。
0: 好了，你们两个人呢都是专业从业者。哎，我有一个机械迷的小亲戚，他总缠着我给他讲这水运仪象台，说实话哎，真有点露怯。
1: 那不妨让我来为阁下指点迷津。
3: 还是由我来讲解呀。
1: 我来。
0: 住手！哎呀，我是真见识到你们二位了。这要是162个小木人同时跑出来，那我可真有的受的了。不过话又说回来，这真不愧是11世纪世界科技史上的最高成就啊。那到底是什么原理让你们能够按部就班的工作呢？
3: 这水运仪象台呀，在苏颂、王衍之、韩公廉等人的合作下，
1: 于元佑7年建造而成，
3: 原型高约12米，
1: 宽7米，
3: 外表为木结构，
1: 内部多为铜制，
3: 内分3层，最上层设浑仪，用龙柱支持，下有水槽以定水平，
1: 中层为密室，设浑像。
3: 下层结构呀最为复杂，一是全台动力装置，二是报时装置，每时每刻都有红衣、紫衣、绿衣木人进行精准报时。
0: 那你们这是又是摇铃又是敲鼓的，到底什么意思呀？
3: 每个时辰开始时摇铃，
1: 时辰震钟扣钟，每过一刻钟便击鼓。
3: 在木格2、3层会有木人持时辰牌进行展示，阁下便可清楚知道此时为几时几刻。
0: 那么你们是怎么运转的呢？
3: 水运仪象台，
1: 我们的动力啊，正来自于
3: 水。在仪象台下格中央设书轮、木浮、水斗、钩状铁锅子等物件，
1: 在书轮的东侧还有一组两极漏壶，壶水至水斗，都满时书轮即往下转动，
3: 也有勤纵器所控，是一斗可动，便知整个仪器运转均匀。水呀还可以循环使用，
1: 整个机械轮系的运转便是依靠水的恒定流量
3: 推动水轮做间歇运动，
1: 从而带动
4: 仪器转动。
0: 哎呦，这也太复杂了吧。
1: 建造这台仪器呀，耗费了苏大人、王大人、韩大人整整7年之久的时间，历经了重重困难。
3: 是苏大人的坚持，是他们无数次的尝试，才有了这台仪器，才有了我们。
0: 巧夺天工之末，古人智慧之巅峰啊！但是可惜，在朝代的更迭当中，没能够保留下来。还好留下了苏颂大人编写的《新仪象法要》，很详细地记录了水运仪象台的内部的构造，这才使我们今天能够复刻出这台仪器。你们说，要是苏大人知道了，这人呢？

新一项法药，武士信之，信士其意愿，见光者来处。苏松虽然历经万难，最终落成了水运仪象台，但我们所说的那颗天官克星却再也未等到过。这颗星终究要变成迷雾了。

0: 盛夏六月，走进河南省封丘县，红宝石般的果子缀满枝头，空气中弥漫着清甜的果香。那么这些红宝石般的小果子是什么呢？
1: 这封丘离郑州很近，开车一两个小时就过来了。而且这种树莓郑州市没有，品相也比较好，又大，而且口感也很好，酸酸甜甜的，带孩子过来体验体验，采摘一下。
2: 酸酸甜甜的真好吃。
0: 这是2025年6月15日，封丘第十届树莓节暨产文体大融合活动上，郑州游客给予封丘树莓的赞美。这枚小小的浆果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八方来客，更在封丘大地上书写着产业富民的大文章。树莓又名覆盆子，封丘树莓栽培始于20世纪30年代。20世纪90年代以后，封丘树莓开始向规模化、产业化发展。30多年来，封丘县始终围绕抓紧品质、拓宽品类、塑造品牌，封丘树莓成功开创了中国树莓全产业链发展的先河，让覆盆子成为了覆盆子。
3: 一亩的产量就是3500斤左右，就是正常年份。你像今年，我估计这个今年这个产量增长是还比较明显的，应该今年能达到3800，甚至再高一点。如果宣示那就是10块钱一斤，这游客过来采摘，随便吃随便尝，到最后时间10块钱一斤，这个卖的价位都比较高。你讲树莓采摘节，经过咱这些算算，这附近这新乡、开封、长垣来的人可多了，利用节假日，那群众都能增加收益，都是10块钱一斤。现在咱是，只要果子成熟了，这不管大小，摘下来送到这个生命果有机食品有限公司，统一结算是3块半一斤。这个价钱现在也就是从这个2008年开始种植树莓以来最高价位了，目前也是，这个收益还是相当明显的。你就产量，咱也不按最高的，按最低的3000斤产量说，你看这里都是10500。他这个采摘费，现在基本上我们是每天都收购品种的树莓往公司的这个准时入冷库，所以说家家基本上是种的就是少的，他都不用雇人，自个都摘了。如果雇人的情况下，这一斤采摘费是5毛钱，也就是他除了第一次这个，他这个成本就是。苗木、栽杆跟铁丝1000多块钱以外，下雨的这连续6年到9年，每年都是升过期，剩余的投资就是浇水施肥、采摘费、人工，所以说这个它这个效益还是相当明显的。
0: 走进封丘县鲁岗镇周罗文村，红玛瑙般的树莓挂满枝头，村民们的笑脸比果实更甜。他们的甜不仅来自阳光和雨露，更源于一位村支书15年的坚守。周玉杰用他的树莓梦，让曾经的贫瘠土地结出了致富果。
3: 最早引进也是这当时国家也有这个就是封丘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嘛，也是这个树莓也等于就是作为当时按照政策就是说输血的一个就是说贫户种植，你种这个效益也比较好。从最早我们村这群众不接受，村干部这贫困户共同种的，然后这个效益还是比较明显的，然后迅速面积扩大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适合这个树莓这个种植的。你看现在基本上这个黑莓，在那大范围的我没有了解过太多，但是在咱河南这个范围之内，咱封丘这个树莓，这个亩产单产，还有这个品质，都是最高可以可口的。
0: 10年前，这里的村民还守着传统作物望天收。周玉杰，一个土生土长的封丘汉子，看着乡亲们辛劳一年却收入微薄，心里很不是滋味。一次外出考察，他发现了树莓产业这个金钥匙，耐旱、高产、附加值高。但想让祖祖辈辈种小麦的乡亲们改种洋果子，谈何容易？
3: 我也是的，咱村第一批，我们四户第一批种树莓的，也算是带头人嘛。经过这一试种，这个效益比传统作物明显的很，收益。那今年上外边打工也挣不住钱呢，再一个家父母年龄也大了，有这个老传统，你看，这作为家里的老大，你看姊妹三个，这个我得给家 医院种地，再一个还有老人，下边还有学生，那就在家了。在家就是考虑到这个种点其他这个品种，就是传统不是传统作物的，增加点这个收益。当时这个政府也宣传这一块，最早是在刘光镇的青堆村，从他那引进的这个苗子，经过一试种，确实效益还收益还是相当明显的。就是经过这个带动，面积逐年扩大，这一扩大就是说成立合作社，咱把服务提上去。所以说，是当时是城防连片，咱丰龙县是一个园区680亩，就是在那个地方就是管理，因为咱是各家各户啊，所以这是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680亩，这里边最多时候我们是入到我们合作社里是176户，也就是这600多亩是这176户的总面积，它有1亩半的，有3亩的，都是各家管理各家的。它这个管理积极性，你就不用任何人去分派了，它有草垛都睡不着，它最早这样都产地了。所以说目前到后来

依次剪下了六片做鞋底要用的戈贝。一只鞋底一般要用三层戈贝，中间一层要包边，上下两层要铺底。鞋底儿总算能看到点样子了，包边和铺底后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好，顺着鞋底边缘的走向，均匀而平滑地将布条包在鞋底边四周。看明白了，这就是包边工艺。铺底儿怎么做呢？拿一片鞋底儿均匀涂上浆糊，踏到红布上，用剪刀比着鞋底儿边外一厘米宽的距离剪下来，翻过来用手轻轻一拍，防止边缘走样，再在鞋底儿外边缘一厘米处均匀抹上一层浆糊，用手把红布向鞋底面内窝边儿，窝好边后铺底儿就做完了。三片鞋底儿有两片需要铺底儿，一片需要包边儿。再用浆糊把三层戈贝粘在一起，中间一层是包边层，上下两边是铺底儿层，铺过底儿的面向外，这样包边铺底儿这道工序就算完成了。三层戈贝粘在一起还不够牢靠，按照咱农家人做鞋的传统，纳鞋底儿是必修功课。由于鞋底儿比较厚，为了省力，纳鞋底儿时还时常会用到针锥。针锥也是古老的女工工具，针锥扎孔，大针引线，拉线，紧绳，一气呵成。看起来似乎很简单，但没经过个多少次的练习，手指头上不扎破个多少次，恐怕就做不出什么好活来。纳鞋底儿先纳边缘，再纳中间，乡村女艺术家们只要稍有空间便能玩出花活来。纳鞋底儿中间部分即是如此，她们能纳出各种形状的线花，有斜排列、菱形，以及能够想象出的无数种图案。心思精巧的妇女总会纳出与众不同、惹人羡慕的线花来。不过这才只是做好了鞋底儿，要想做出漂亮的虎头鞋还需要继续工作。下一道工序是做鞋帮，鞋帮也都是用戈贝来制作。首先用前面剪好的鞋帮样做模子，在戈贝上剪下四块做鞋帮用的戈贝，然后在鞋帮戈贝上涂抹一层浆糊，粘到红布面上，再比着鞋帮的样子剪下来。剪的时候，鞋帮底边和侧边边缘处要留出一厘米宽。为什么这么做呢？有的观众朋友已经猜出来了，留出的宽边是用来包边的。鞋帮包边时，直角部分的废料用剪刀直接剪掉就可以了。接着在鞋帮的另一面抹上浆糊，把它粘到选好的里子面上，里子面多用明黄色，然后剪裁下来。两片鞋帮戈贝装饰后还不算完，把两片鞋帮戈贝里子面朝外叠好，在根部用针线缝合在一起，打开，这就是鞋帮的雏形了。但是鞋帮交界处显得有点朴素，最好装饰一下，怎么办？你往下看。剪下一块三角形的红布，对折，用大针把三角形的长边缝合，然后翻出里子朝外。如果不好往外翻，可以借助针锥。您瞧，一条小巧简单的虎尾巴就做成了。虎尾巴外面光滑，针脚线却都藏在里面。
拿过刚才做好的鞋帮。

胳膊把老虎尾巴放在交接处，用红线开始缝制。缝的时候，先把虎尾巴根部缝好，然后沿着鞋帮交接处线性走针。如果怕不够牢靠，可以沿着虎尾巴根部再进行缝合。鞋帮交接处缝上了虎尾巴，既达到了装饰的效果，又突出了虎的特征。对鞋帮的装饰还没有结束，刘老师剪下一些约2厘米宽的黑色布条，先是把黑色布条跟鞋帮上边沿部分对齐，然后在靠近鞋边的地方开始缝合，最后翻转过来包住鞋口，再在里面缝合，这样在鞋子外面就看不出针脚，显得更加美观。现在看起来就有点鞋子的样了，不过工艺再复杂，这似乎还是一双布鞋而已。虎头又在哪里呢？虎脸是整个虎头鞋最能出彩的地方，因为时间的变迁和流传地域的不同，虎头鞋老虎脸部的造型就演变得丰富多彩。刘老师所设计的虎头鞋，在前面剪胳膊的时候，鞋帮和虎脸是连在一起的。让我们来看看虎脸是怎么做出来的吧。用准备好的虎眼模子踏在鞋帮胳膊的一端，用笔描画，这就是眼睛的造型。然后开始穿针引线，用白色的线填充眼睛的轮廓，这就是眼白。为了增强眼部的立体感，再用黑线进行描边。虎眼珠是用一块黑色的小圆布做底，用黄色的丝线缝出放射状花纹。最别出心裁的是，眼睛绣好以后，刘老师还会扎上一颗金色的珠子，有绣虎点睛的意义，虎眼就更显得活灵活现，神采奕奕了。最后又用绿色的丝线绣上眉毛，在眉毛的另一端用黄线绣上一颗小圆球，这些独具匠心的设计让我们真是大开眼界。鞋帮的另一端如法炮制，与之对称，然后把两片鞋帮窝起来，在虎背的部位进行缝合。缝好后，接着是做虎鼻子。剪一块约4厘米长的正方形黄布，沿对角线对折3次，然后在开口的那一边剪掉不整齐的部分，形成一个三角形，把它夹在两边虎脸的连接处，缝合虎脸，虎的鼻子就露出来了。然后把两片对称的虎脸往后翻，可用大拇指轻轻向下压，形成一个倾斜面，用针线缝合，固定在鞋帮上。您瞧，一只憨态可掬的老虎正看着您呢，可总觉得缺少了点虎气。不忙，咱接着往下看。刘老师用一束彩色的丝线，两端剪整齐，缝在虎鼻下面。虎嘴和虎须是连在一起的，在两边对称地扎上4束彩线，形象的虎嘴和虎须就这样扎上了。虎头鞋的虎头出现了，将它缝在鞋子上又会是什么效果呢？等到鞋底儿、鞋帮以及老虎脸全都准备齐全之后，下一步就是要把它们缝到一起了。这一步工序也就是上鞋帮。上鞋帮时，先从前端虎脸处开始，针脚扎得要匀，
线绳拽得要紧。

紧，还可以将鞋帮的底边向里折一小溜，以方便扎孔。等到上好鞋帮，这双虎头鞋就完工了。看完了虎头鞋的制作，我们还不过瘾，我们还想看看虎头帽的制作流程。首先拿出一张白色的软塑料纸，然后在纸上分别画出帽身、虎耳，接着画出虎眼、虎眉、虎鼻、虎嘴，这些部分要大小适中，比例匀称。根据前面的设计，把纸上画出的样子全部剪下来。拿出前面剪下的帽身样，根据帽身样分别剪好做帽身用的两层里子布、两层缎面布和四层棉绒。先把两块里子布重叠，布的正面相对向里，然后将画面所示的那一边用针线缝合起来，放在一旁备用。放好两层棉绒，然后依次放上两层缎面布，缎面布要正面相对，最后再在上面放两层棉绒，对齐压实。和刚才缝合里子面的做法一样，也同样沿着画面所示的那一边缝合起来，然后沿着针脚处将多余的部分剪掉，翻开，缎子面朝上铺平，再将缝好的里子面打开，正面朝下铺在缎子面上，然后用针线开始缝合虎头帽的外围，注意不要全缝，要在结尾处留下10厘米左右的口子，用剪刀沿着针脚处将多余的部分剪掉，也就是修边儿。看到这里，有的观众朋友有些迷糊了，看着材料是挺靠谱，但是这一会儿正面相对，一会儿又只缝一边儿，最后说缝制吧还留了个小口子。哎，您还真说到了点子上，这窍门就在这小口子里。您看，刘老师就是通过这个小口子把里面的帽身整个都翻了出来，最后才将留下的那个小口缝合。通过这一翻一缝，就可以使大部分针脚都留在帽身里面了。缝好了那个小口子，还得接着将两边和顶端依次缝合，再翻转过来，看，这就是帽身了。红缎子面朝外，搭配橘色的里子面，看起来非常喜气。为了美观，也考虑到帽檐的耐用性，还要将帽檐边用黑色布条包边。包边的时候，先用明线把黑布条沿着帽檐缝一圈，然后把黑布条向帽内翻，用暗线把黑布条和里子缝制在一起。到这里，帽身就完成了。这帽子看着就知道戴着一定很舒服。不过这还是一顶普通的棉帽子吗？虎头帽，虎头帽，虎头在哪里呢？做好帽身以后，接着就要做装饰性的五官和王字了。首先是对样子铺底包边，就是把前面的剪下来的五官和王字的样子用各种颜色的布料进行铺底儿包边处理。铺底儿布料的颜色可以自由发挥，怎么好看怎么舒服就怎么搭配。铺底儿包边完成后的五官还是显得有些朴素，得让它们炫起来、亮起来、立体起来。我们看看刘老师是怎么设计的吧。用一块黑色小圆布代替眼珠，缝在眼白一端，再配上

一颗金色的珠子，眼白的面积显得有点大，用黑线以眼珠为中心绣出一些辐射线条，金色的丝线发亮，绕着眼睛轮廓绣上一圈，眉毛也是如此，绿色的眉毛中间用明黄线绣上类似树枝干的线条，最后将眉毛和眼睛缝在一起就可以了。左右眼如法炮制，装饰虎鼻子最大的亮点就是造型立体，把鼻翼两侧往里折，鼻底往下压，用针线固定缝好，虎鼻子就挺起来了。刘老师在鼻梁部分用针尾轻轻划出了一些印记，然后用紫色的线将印记绣满，原来是一朵绽放的花呀。再用绿色线绣上枝叶，这还不说，追求细节的刘老师还绣出了丝丝叶脉。鼻底儿贴上两块黑色小圆布作为鼻孔，每个鼻孔也配上一颗金色的小珠子。最后用蓝色线对虎鼻子外轮廓绣边儿。除了造型立体，大胆地添加一些陪衬物可以起到渲染气氛的作用，耳朵的装饰就是如此，把耳朵的底样如画面所示对折，铺底面朝里，把对折部分缝合外翻，老虎耳朵就挺起来了。为了增强耳朵的立体感，以顶点为圆心绣出一些蓝色辐射线条，顶点和辐射线条末端以及耳朵内轮廓都镶上了一颗颗金色的小珠子，整体感觉富丽堂皇。除此之外，刘老师独具创新，把长约3厘米的白须作为陪衬物缝在了虎耳四周，配上白须的虎耳一下子显得动感十足，富有浓郁的民族风情，增色不少。看看这些，对各个部分绣上图案或是装上小珠子之类的装饰，这些全凭个人心灵手巧，没有什么约定俗成的章法。虎头出现了，我们知道把虎头和帽子一结合，那就是虎头帽。我们再来看看这虎头是怎么缝上帽子的。这一步相对比较简单，先把装饰品挨个儿在虎头帽上找准位置，然后缝制处于中心位置的嘴巴、鼻子和王字，再次是左右两只眼睛，最后缝上耳朵就可以了。瞧，在刘老师的巧手下，一只美观大方的虎头帽就这样做成了。随着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传统的手工艺制作也开始与新的时代紧密结合起来，一些本土的动漫工作者也开始从中国传统的女工工艺品中汲取营养，通过动漫形象来带动传统手工艺衍生品的开发。这一边是充满民俗风情的布老虎，而那一边电脑屏幕上一只拟人化的漫画老虎形象已栩栩如生，中国的虎文化就这样从传统过渡到了现代，让他们这么和谐的是一直伴随着人们的那种对快乐与美好的永恒追求。

0: 与泥土以色彩，辅作品以生命，这就是我国古老的民间工艺泥塑。泥塑以泥土为原料，用手工捏制成型，部分作品还要再加以上色施彩，造型以人物、动物为主。民间艺人们用泥土制作出各种各样精美小巧的泥塑作品，俗称彩塑、泥玩，深受老百姓的喜爱。泥塑作品造型生动优美，具有浓厚的乡土生活气息，并且地域性很强。各地的泥塑风格迥异，各具特色。最著名的是天津的泥人张和无锡的惠山泥人，还有陕西的凤翔泥塑、河北的玉田泥塑、山东的高密泥塑等等，这些都是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地方泥塑种类。在这其中，山东的高密泥塑别具特色，风格独树一帜。高密泥塑产自山东省高密市聂家庄，也叫聂家庄泥塑。聂家庄是我国的泥塑发源地之一，这里制作的泥塑作品朴拙、雅俗、艳丽、大气，富有浓郁的地方气息，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不仅如此，这里的泥塑还有着其他泥塑所不具备的特点，那就是能动、能叫、能逗趣儿，甚为当地民众所喜闻乐见。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家就是聂家庄高密泥塑的第二十代传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聂希卫。老人农忙种地，闲时从艺，是个淳朴的庄稼人，不善言辞，但一提到泥塑，老人立刻就来了精神头，打开了话匣子。
1: 说起这个聂家庄的这个泥塑啊，他是从明朝的初期就开始制作了，当时那会儿这个制作不是现在的是泥庄这个泥塑这个模式，原来是有一位聂氏的祖先，他叫聂重复，后来吧在这个王家门前艺术的时候他写上了聂福来，但是不管是聂福来还是聂重复，正规都是聂氏泥塑的遗族。哎，说是直到现在呢，接近500年的历史了。他那会儿当时做的是国的花的形象，也就是国的花。他那会儿的国的花，我现在说。
0: 从老人口中我们得知，这聂家庄泥塑，也就是高密泥塑，起源于聂家庄一带聂氏一族发明的一种古老的焰火制作手艺。早在明朝，这里的农民就多用泥土做容器，制作成焰火来出售，当地叫做锅子花，十分盛行。
1: 因为在聂氏搞的锅子花销量非常好，说周边的村庄居民他就要效仿，说把这个市场都互相占领、互相争夺，说是聂氏就又把这个圆柱体的外圈搞上一个浮雕，画上一个简易的这个图案，多样多彩的一些东西啊。那李永革他这一改革，他这一创新，喜欢这聂氏的这个国字画的程度就提高了。但是你会创作，别人会效仿，说他们也逐渐的靠近咱这个模式，说聂氏呢又把他这个图案这个浮雕又

0: 想着谁钱？哎，老金院里一看，你也有装的东西，你也是的东西，五颜六色，非常漂亮。说是以后就是家有一定的市场，哎，销量就比别人的好。哎，说他们呢有效果。
1: 真聂家庄泥塑就是在不断的被模仿与不断创新之中逐渐演变。后来聂氏又将装火药的泥坯改塑成娃娃和小动物等老百姓们喜闻乐见的造型，焰火放过以后还可以将泥塑当玩具或装饰品摆设。从这以后，泥塑的造型和品种逐渐发展。到了清朝乾隆年间，高密泥塑借鉴了当地高密铺灰年画和天津杨柳青木板年画的艺术特点，在表现手法上和着色上有所创新，后来又逐步增加了音效和局部动作，让泥塑从不动不响不斗趣儿的呆玩意儿变成了会动会叫会斗趣儿的活玩意儿，使声音、色泽、动作融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间艺术风格。从此，高密泥塑不再是焰火的附属品，而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手工艺术品。每逢赶集、庙会，都有卖泥塑玩具的。老百姓购泥塑置于家中，用以祈子、护生、辟邪、镇宅、纳福。高密泥塑由此出名，并代代相传，成为我国民间艺术中独具特色的精品之一，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一是泥玩具，泥玩具是高密泥塑最具特色的组成部分，题材大多适应儿童玩具的心理，借取有关内容进行创作，既可观赏陈设，又可让儿童玩耍。造型洗练夸张，神情生动，别具一格。过去民间流传着孩子哭找他妈，他妈买个泥娃娃，逗得孩子乐哈哈的民谣，可见当时泥玩具深受孩子们的欢迎。时至今日，泥玩具在山东一带仍然流传不衰。二是立人儿，立人儿是高密泥塑传统艺术重要组成部分，其造型丰满简练，夸大头部，着重刻画表情，主要为民间传说及历史故事中的人物造像，其中有半人高的巨型造像，也有小到方寸的小造像，其造型洗练夸张，色彩艳丽喜庆，形态执着可爱，在全国众多的民间泥塑中独树一帜。造型有观音、寿星、十八罗汉、猪八戒背媳妇等。但要说起高密泥塑的立人中最有当地特色的，还得数这一组高密三贤的造像。所谓高密三贤，是高密历史上出现的三位大贤士。左侧手拿书卷的是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郑玄，他遍著儒家经典，以毕生精力整理古代文化遗产，被世人所尊崇。在名著《三国演义》中，刘备就是郑玄的弟子之一。右侧手拿竹简的是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晏婴，被后世尊称为晏子，也就是晏子使楚、二桃杀三士等历史典故的主人公。中间穿清朝服饰的名气更大，他就是清朝著名的大学士刘墉，也就是电视剧中的人们熟悉的刘罗锅。细细看去， 作品人物的

后背果然是箩筐。这三弦各具特色，在彩绘上以细腻的笔触，从头到脚，从人物表情到衣褶以及手中物事做精致的描绘，色彩艳丽悦目，突出人物的神态，造型生动，形神兼备，使人意趣盎然。高密泥塑在向多样化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形、色、声、动四大特点。高密泥塑形态多样，其题材离不开喜庆、吉祥、有趣儿。这一点与高密的另外两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高密铺灰年画和高密剪纸是同根同源的。高密泥塑的许多造型就来源于高密铺灰年画和高密剪纸。这种把二维艺术形式进行三维立体化的创作手法，是泥塑艺人根据老百姓精神需求而产生的。如高密铺灰年画中的神像，在高密泥塑作品中就直接变成了塑像。不论是造型还是衣饰，处处都有年画的影子。高密剪纸艺术飞升海内外，泥塑作品也同样吸收了许多剪纸艺术的形象，如叫虎、叫鸡、摇猴、对狮等作品的造型，大都是抓住事物的主要特点加以夸张，拙朴而简约，激进于剪纸。但正是这种似是而非、介乎于似与不似之间的感觉，才是高密泥塑造型的特色，别有一番意境。高密泥塑的艺人特别重视彩绘，有所谓三分塑、七分彩之说。色彩受高密铺灰年画和杨柳青木板年画的影响，艳丽而不俗，并且用色概括简约，有的几乎不能再省略。高密泥塑的作品在图案纹样与底色的关系上处理得当，所谓远看颜色，近看花，既有大的色彩效果，又经得起近看，局部不影响整体，底色与纹样相互衬托。图案纹样要做到少里看多，多里看少，即妙在多而不乱，达到细细品赏有看头的艺术效果。高密泥塑与其他地方泥塑最大的区别，也是最大的特色，就是可以发声。在传统的高密泥塑中，有三种造型最为常见，叫做高密泥塑三大件。这三大件分别是叫虎、叫鸡和摇猴。其中的叫虎和叫鸡都是会发声的。叫虎由前后两部分组成，中间用薄羊皮或皮纸连接，体腔内空心处安装能发响的哨子，这样推拉摇动就能叫能响。叫鸡底部装有哨子，用嘴吹就可以发出声音。近些年还出现了一种转鱼，上面安装有小鼓，转动时可以发出声音。还有一类的高密泥塑的作品中，艺人们巧妙地利用了弹簧和皮筋的特性，摇摆之后产生动感，使作品活起来。比如这三大件之中的摇猴，就是高密泥塑这一类作品的代表。它不但会发声，而且在连接处装有弹簧，用手一摇动就会摇头晃脑，深受孩子们的喜爱。还有一些人物造型的纱帽上装有弹簧，稍加移动就有动感产生，令人趣味横生。
我们看到的这

祖关公、周仓、关平的组合人物像曾在北京展出，被评为中国一绝，还曾经漂洋过海赴日本展出，受到日本业界的一致好评。高密尼素长期以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许多作品动静结合，形声俱备，执着中透精巧，憨厚中显灵秀，活灵活现。这其中最著名的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当属高密的叫虎。下面我们就以这叫虎为例，为大家展示高密尼素的制作工艺流程。高密尼素制作的工艺流程一般分为六个工序：和泥、制籽儿、翻模、脱胎、装哨、上色。首先我们来说和泥。在高密一带，泥塑的基本用料泥土需要精心准备，通常是取自地下1.5米左右深的粘土，当地人称为红缸子土。这种土壤带有粘性，质地又比较细腻，杂质较少，可塑性极佳，最适合用来制作泥塑作品。这些红缸子土挖来后堆放在自家院墙外，待到9至10月份农闲时随用随取，极为方便。除了红缸子土之外，还需要用到一些细黄土。细黄土的用量根据作品大小而定，越大的作品加入细黄土越多，具体的比例掌握全凭艺人经验而定。使用时将两种土加水和成泥，和泥时要经过反复的砸踩，使泥土增强粘性，并且质地更加细腻密实。泥土准备好之后，就可以进行泥塑的制作了。制作泥塑首先是制籽儿，制籽儿就是手工捏制出泥塑的原型。取一块和好的泥，运用雕、塑、捏等手法塑造好一个形象，从下到上，由里到外，一气呵成。在捏制的过程中，老人对我们讲，这高密的泥塑历史久远，在民俗文化上有较高的研究价值，被民俗学专家称为历史的活化石。想当初聂家庄一带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做泥塑，但传到现在，真正的高密泥塑艺人已经不多了，并且大都是些高龄的老艺人。就拿自家来说，自己已经70多岁了，自己的大儿子聂仁传随父从艺，也已年近50，再往下的第三代中就无人愿意继承这门手艺。放眼整个高密地区，现在的年轻一辈虽然有不少人对这项传统技艺感兴趣，但这些年轻人之中能得其精髓者可说是凤毛麟角。单就手工捏制这一关来说，别看这泥疙瘩捏起来貌似简单，但能真正把握住神韵，掌控好细节，却是极为不易。自己也打算将来收几个弟子，把自家泥塑这些绝活传承下去，将来好让聂氏泥塑发扬光大。老人说着唠着，不一会儿的功夫，一个怒目横眉、昂首巨立的泥老虎就逐步呈现在眼前了。老人又捏出了泥老虎的后半部分，晾干后就可以进行下一步工序翻模了。翻模就是制作批量生产泥塑的模具，做法很简单，先用泥土做成一个匣子，刚好盖住模型的一半，另一半倒入石膏，待半边的石膏凝固后，翻转

过来，再制作另一半石膏模具。注意，在两片石膏中间部分要涂一些泥土，防止石膏粘连。最后去掉泥土，模具就做好了。脱胎就是用模子引压泥塑皮胎，通常是先把和好的泥擀成片状，然后将泥饼放在模具中，用手指按压。重点是泥塑造型的凸起部分，一定要按实，不能留下空隙。按好后，将两面模具对起来，再用手指伸到两模对起的空洞里，将对接的泥缝按好，用手指控制厚薄度。处理好内部泥缝后，再安一个底，即在泥塑下部沾上一片泥，使泥塑中空外延。用竹片将露在模具外面的泥刮去，然后脱模晾干。最后要留好气孔，使胎体内外空气流通，以免胎内空气压力变化破坏泥胎。在泥胚晾晒到半干时，修整泥胚，用刀修取多余的泥，等干到一定程度后，就可以进行装哨了。装哨时，首先将芦苇杆切成段，然后在一端用刀削成有一定斜度的口，再用薄膜或油纸安装好。纸张要求有防水性，避免潮湿影响哨子发声。哨子要求不论是吸气还是吹气都可以发声。将做好的尾哨用胶固定在轿虎腹部流出的气孔上，越严越好，以防漏气。用薄羊皮或皮纸剪成条，先在轿虎的尾部用胶水围一圈贴好，留好接口，再将前半部分接上去后粘合皮纸接缝，前后两段泥胚之间的距离大约留有2厘米左右即可。最后的一道工序是上色。高密泥塑的艺人十分注重这一步骤，素有三分塑七分彩之说。一般进行彩绘之前，先上一层白色做底色，当地称为土粉子，可以保持作品表面洁白光滑，便于吸收彩绘颜色。上色多采用品色，又称为水色，简单来说就是指植物染料，与之对应的是石色，指的是矿物染料。用来上色的品色都要掺加一定量的胶，可以加强颜料的附着力。使用的胶一般是生物胶，如皮胶、骨胶等。胶在用之前必须在炉火上事先加热融化，而调和颜料时则需要在特制的小炉上进行。将品色与胶和水混合后加热，使其充分的融合。品色与胶和水的比例全凭艺人经验判断，气温越高加入的胶越多，水越少。一般多选择天气比较凉爽的时候来画，这样画出的文献才不走样。如果气温超过30摄氏度，颜料容易流淌，一般就不进行上色工作了。上色的步骤一般来说是先大后小，先广后狭，先粗后细。绘制中讲究做到新、清、奇、爆四字诀。第一是心，心就是抓住人的视觉的第一印象，色彩要新鲜、明快、醒目，作品鲜明光亮，使观者耳目一新。第二是清，清一是指清爽干净，在画的过程中保持清洁；二是指用色要纯，红要红的艳，黄要黄的鲜，蓝要蓝的纯，白要白的净，要保持色的明度，使人感到明朗爽快，用笔干净不邋遢。

第三是齐，齐是指笔法整齐，直线要直，曲线要活，线界要清晰。第四是爆，爆是指用色强烈的意思，因为高密泥塑作品大多本身体积较小，泥坯的纹理起伏变化不大，因此要求在色彩上调子大胆强烈，采取对比色彩以引人注目。到这里已知树木瞪眼，昂首巨立，胸挂桃红大花，既威风凛凛又憨态可掬的高密泥塑叫虎终于制作完成了。用手拉送首尾，就有叫声发出，衣物在手，给人平添无穷乐趣。完成后的泥塑作品，如果想要长期保存下去，要注意以下两点。首先，泥塑的保护重点还是控制好湿度，因为潮湿是使泥塑损坏的主要原因。室内应保持良好的通风条件，空气要清洁干燥，这对于保存泥塑作品的完好是很重要的。其次，要注意光的影响，避免长时间的阳光直射，一般来讲在暗处保存效果较好。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旅游事业的发展，高密泥塑这朵古老的民间艺术之花也开始逐渐绽放自己的色彩，成为高密重要的旅游纪念品之一。来这里的游客们大多要带几件回家做一纪念。泥塑产业的兴旺也带动了泥塑艺术的传承发展，高密泥塑的艺人也出现了新生代。这位年纪才20来岁的小伙子就是高密泥塑艺人年轻一代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高密泥塑传统形式的基础上自行创作了浮雕式泥塑。这种泥塑作品适宜悬挂于室内作为家居的装饰品，深受人们的喜爱，求购者也络绎不绝。浮雕式泥塑的出现打破了高密泥塑泥玩具、立人两大分类的传统格局，为高密泥塑注入了新生血液。在继承传统高密泥塑的艺术特色上，浮雕泥塑的形态更加注重写实性，人物眉目更加传神，姿态栩栩如生，内容主要以神像、戏曲人物造型居多，例如五路财神、钟馗、樊梨花、关公、赵云等等。现如今高密泥塑历经数百年的积淀与升华，已经成为名扬中外的民间工艺，它走出国门，远涉重洋，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所接受和喜爱。虽然高密泥塑并非以技艺高绝而论，但它可以让您更加朴实、直观、零距离地接触民间文化艺术，更能贴近于人们的生活。在高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它是人们一种追求其返璞归真的写照，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

0: 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为共产党。
1: 上世纪60年代，时任登山群党支部书记赵春兰在这里面对党旗，庄重承诺，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让登山群众过上好日子。这份诺言伴随着走过了10年革头、8年治水、7年中国治理、25年的艰苦。

0: 岁月也铸就了横亘于大山深处的一层层梯田和艰苦奋斗、自强不息、敢为人先、无视青年的登山精神。我们登山村村如其名，连绵起伏的群山是世世代代祖祖辈辈都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山高坡陡大，地在墙上挂，旱涝都成灾，要啥没有啥，这就是我们旧登山的真实写照。面对当时一天三顿扛柴粮，天当房子地当床的困境，以党支部书记赵春兰同志为核心的村党支部发出了宁愿苦干改山河，不甘苦熬斗岁月的登山誓言。这些都是当年修梯田时登山人用过的劳动工具。当时赵春兰书记从大寨学习回来，毅然决定带领全村村民向荒山开战。面对少工具缺资金的困惑，他们没有退缩，就凭一条扁担、两个箩筐、一把镢头、两根钢钎，向大山发出了宣战。那是一段难忘的岁月，在赵春兰的带领下，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党员干部冲在前，春夏秋冬，农忙农闲都不成休息。没钱没杂箩，他们就想办法自制；没有铁腿钢钎，他们就用立木棍代替。指头磨破了，把残茧戴在手指上继续干。凭着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创业精神和敢为人先、无视青年的革命担当，经过十年割土、八年治水、七年综合治理，登山人用最原始的工具，硬是把山势光头山、沟势乱石沟的穷山村，变成了道道梯田连成片、条条水渠绕山转的美丽登山。时隔六十年的风雨洗礼啊，如今我们这里的梯田依然坚实如故。当年赵春兰书记带领村民首创了湾后工长坪双曲拱石林梯田新做法，并到外地学习自家软管平管技术，使我们的粮食产量啊大幅提升。至此啊，我们的村民彻底告别了吃不饱饭的历史。赵春兰书记率领登山村干部群众改善治水的壮举，以及在治山中的创新成果，不仅被发表在国家级学术刊物上，而且被拍成新闻纪录片全国推广。一时间全国各地纷纷前来学习取经。1984年，登山村还获得了全国水土保持先进单位、河南省水利建设先进单位等光荣称号。面对纷至沓来的荣誉，当时已经被任命为洛阳地委委员的赵春兰书记明确表示，不转户口、不要工资、不定级别、不脱离劳动、不离开登山村。他对子女们要求也非常严格，他的儿子和儿媳至今还在村里。生活中他更是廉洁奉公的楷模，修梯田时专业的同为里长。但赵春兰即使错过饭点，也坚决不再带你去对付。在他癌症住院期间，哪怕是一杯七分钱的开支，也不占公家一分便宜。
1: 由于长期劳累、积劳成疾，1981年2月，赵春兰书记倒在了工作岗位上。在他生命垂危之际，仍然惦记着家乡的发展。他说，我死后一定要把我埋在登山群的土地上，我要看着登山人过上好日子。
0: 老子叔走了，永远离开了他热爱的登山村。然而艰苦奋斗、自强不息、敢为人先、无视青年的登山精神却永远留在登山人的心中。60多年来，登山梯田像一座丰碑，守护着世代登山人民。登山精神像一座灯塔，指引着之后的历届党支部不断前行。
1: 我移民土生土长的登山娃，也在那里。

0: 2018年和新一届党支部一起，接过了让登山人过上好日子的接力棒。
1: 这一接是使命，更是担当。这一接同样是一段坚韧的奋斗历程。
2: 那时候的登山村，村集体负债几十万，基础设施落后，产业凋敝，人口流失，困难重重。曾经的绿水青山已经失去了往日的作用，昔日的精神高地已经变成了荆棘洼地。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可是当时的登山人啊，却得守着金山要饭吃。面对困难啊，老子使的舞蹈精神，时刻激励着登山的党员干部。
3: 大家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改变登山的面貌，让群众过上好日子。
2: 面对现状，新一届登山群党支部经过走访入户、调查研究，结合登山实际、借鉴外地经验，因地制宜制定了发展登山红色文旅和红色研学的产业规划，并从改善基础设施入手，拉开了新时代登山攻坚战。这是一场不亚于建造梯田的战役，每钱自己垫，每人党员干部领着干，群众不理解不配合，就一户户做工，修楼架桥，给水给电，建设村民水厂、养殖基地。凭着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登山精神，登山群党支部终于迈开了新登山建设的第一步。短短3年，登山群面貌焕然一新，群众也提起了精气神。
0: 60年前啊，登山人在生活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敢为人先，卧室成连，创造了人间奇迹。从2009年开始，新一届登山群党支部带领群众，在资金极其短缺的情况下，大干苦干，开拓创新，以实行基地建设为契机，按下了登山红色产业的快车键。
2: 2019年到2022年，登山群先后打造了党员干部培训基地、中小学劳动实践基地、乡村振兴课堂等特色文旅项目，并于2023年和北京筹新楼道合作，建立了数字化乡村运营平台，激发群众内生动力，让群众参与乡村运营。41户公民每天都可以实时费用，截至目前累计收入已达130多万元。
1: 登山变了，山更清了，水更绿了，人民的生活越来越有滋味。大山里一波波队伍前来培训研学，梯田上一行行向日葵诉说着丰收的喜悦，大棚内一朵朵小香菇撑起了紫负担，山林间一座登山精神打造的行进式石景局寒山项目正在加紧推进。登山在乡村振兴的大潮中异军突起，一度寂寞的登山群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和荣光。
0: 从改善治水、修建梯田到利用数字化平台发展产业，登山精神在新时代又焕发出了新的光芒。登山精神留给我们的是一心为民的初心、攻坚克难的决心和

0: 夜已深，德宏师专艺术楼还有一盏灯在亮着。傣族剪纸非遗传承人、云南省文化名家樊勇教授深耕少数民族造型艺术多年，他正在酝酿一个创作计划，将德宏师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办学治校、教书育人的全过程描绘在剪纸作品里。夏云楼，一座绿树掩映的教学楼。这一天，周长军教授的课堂上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学生。
1: 同学们好，我们学校的樊勇老师来观摩我们的数学文化课的听讲课，大家欢迎。
0: 四时四季顺应自然，气候、物产塑造了边疆少数民族的天性，天人合一。民间数学文化、科普数学文化、尖端数学文化在这片土地融合。南方的雨雾骄阳中，浓烈醇厚火热的人民休养生息，也启迪了他们的智慧。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创造了独特的建筑、服饰、绘画、伎俩、天文、历法，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鲜艳的一抹亮色。文化自信世世代代镌刻在中华民族的骨髓里。樊勇教授从周长军教授的民族数学文化里采集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以文化人即将幻化出奇遇秘境美妙的画面。壮阔辽远、奇妙神秘的南方雨林让人惊叹并深深敬畏。头罩、手套、长筒胶鞋、防护服的每一个接缝都仔细检查，确保万无一失。
2: 我们要勇闯蜂窝。
0: 虽然身处热带雨林，酷热难挡，安全是对每一个课题组成员的第一要求。叶石峰习性独特，郭云娇教授胡峰团队的叶石峰课题研究项目在深夜继续进行。他们点亮这片山谷，也点亮了德宏的胡峰事业。德宏师专致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昆虫技术实验研究是师专解锁的新质生产力。
3: 我们采取的办法呢，就是把实验室建在农户家，就建在田间地角。
0: 学习养殖胡蜂，村村寨寨翘首以盼。从课堂到山林，从研究室到田间，党员教师郭教授带着他的胡蜂飞到了茶园、烟田、山地、深谷，把党的惠民政策传播到村村寨寨。在郭云娇教授的科学研究中，樊勇教授捕捉的不仅仅是胡蜂飞舞的身影，更是德宏师专致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新苗刚刚长成，穗花绽放着季节的光芒，此时正是玉米授粉的时机。德宏师专科协副主席李自卫带领团队引进适应性品种，多途径发展鲜食玉米种植，为德宏农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主产的黄白粒鲜食玉米占全国冬季市场份额80%以上。
4: 来找你是要到大棚这里来才能找到你啊。
5: 对啊，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个教育基地，要在

0: 要在田里面完成工作，把东西写在大地上。
1: 哦，是这样。
2: 万物有灵，唯有顺应四时，尊重自然。李自卫的研究发现，鲜食玉米的采收时间和食用口感有高度关联。夜间气温下降，此时采收将留住最甜美的滋味。李自卫带着他的学生帮助傣族人民争分夺秒抢收鲜食玉米，他们的电筒光像天上的繁星，点亮了田间，也点亮了农户的希望，点亮了新时代农民共同的致富梦。
3: 休戚以共，荣辱以共，生死以共，命运以共的共同体理念。
2: 宏大的命题触碰到讲台下稚嫩的目光，学子们回应的是自信与坚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这是李红梅老师一堂精品课，引起了同学们热烈的讨论。恪守五尺台，一目三千年，距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如此之近，这是一方幸运的讲台，播撒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种子。在李红梅老师的课堂上，樊勇教授感受到中华民族流淌在血脉里的自豪与骄傲，更触摸到德宏师专在党的领导下迸发出的热情和无限活力。德宏师专始终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做民族团结进步的倡导者、践行者和维护者。带着满满的收获，带着对师专全新的感悟，樊勇教授回到工作室，拿起剪刀，描绘边疆学子心向党、国门大学十六红的精彩瞬间，描绘他们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与时代同心，与时代同向，与时代同行的中

0: 城市之美在于精致，城市管理在于精细。地处丽江主城区中心的西安街道，人口居住密集，老旧小区众多。在社区治理中，街道党工委依托各社区党组织，发挥组织引领作用，推出红色信托物业服务。现在的老旧小区绿化变好了，停车便利了，环境美化了，小区居民的幸福指数不断提升，小区的治理更加优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还未照进社区，金甲社区党组织书记何小明也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1: 小广场那些都要干，也及时的去看哈。
0: 这一天，他将前往正泰花园小区，了解红色信托物业进驻后的情况。正泰花园是丽江最早开发建设的城市小区之一。曾经的正泰花园，外立面破损，楼道乱堆乱放，绿化裸露，不规范停车等问题让居民们如鲠在喉。
2: 2004年就搬到这里了，搬了20年了。我那段时间是一个小区，是乌烟瘴气，车子那时候车子还少，以前都进不来。
0: 面对群众的迫切需求，

0: 社区党总支扛起了小区治理的大旗，首先在环境整治上寻求突破。
1: 我们经济协调组将等部门推动老旧小区改造，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推动工作落实。
0: 崭新的楼栋，规范的停车位，整洁的环境，居民们看到了小区治理的希望。可物业谁来管的问题又摆在了大家的面前。对此，社区集体经济控股的城市综合服务公司作为社区党总支服务群众的经济组织，参与到小区治理中，为小区提供信托贷款服务，每月仅收取100元的贷款服务费。
2: 社区党总支在老旧小区改造上展示出的负责任有担当的工作作风，为他们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工作基础。
0: 为了给小区业主提供更优质的物管服务，金甲城市综合服务公司还在市场上比选，引入了多家服务优质、信誉良好的物管企业，搭建了物管超市。这样，小区业委会就能自主选择物管公司了。去年，在服务公司的引荐下，正泰花园选择了瑞泉物业开展服务。
3: 以前最大那个问题是业主不信任我们物业，我们现在有我们的社区在后面的话，业主不满意了，可以跟业主委员会反映，也可以到社区反映。
0: 所谓红色信托物业管理模式，即小区业委会通过委托社区党委领导的社区城市服务公司作为信用中介，通过信用中介动态选聘第三方物业公司进驻小区开展物业管理服务。
1: 物管公司如果服务跟不上，测试综合服务公司作为物业管家监督，该公司进行扣分记录，扣分直接影响物管公司的绩效资金发放。
0: 通过对进驻的物业公司开展质效监管和公共资金监管，让服务质量跟得上，还确保了小区公共资金不被挪用滥用。
1: 如果累计扣分过高，该公司将被清退，我们会重新从物管超市中选择一家更好的公司进驻。
0: 如今有的设施旧、问题多的老旧小区，回忆起曾经的小区环境，吴锦福的心里仍满是激动。2021年，福星花园小区重新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业主委员会。像吴锦福这样的老党员进入到了业委会，参与了小区的治理，为党支部引领小区治理奠定了基础。今年，金甲社区党总支精准引入红色信托物业，让小区居民享受到更优质的物业服务，同时带领更多社区的普通党员参与到小区治理中。
1: 红色信托能够成功的关键在于破解了传统物业管理模式中的信任危机。信托物业出现了问题找社区，社区全心全力推动问题解决。
2: 2019年以来，开展了大量的老旧小区改造、新时代文明实践等为群众办实事的活动，让群众切身感受到了党组织的担当作为。正是群众对党组织的这份信任，造就了红色信托的信用基础。
0: 我们经常说，小区是我家，建设靠大家，它需要每一个居住在小区的居民广泛而持久地参与到小区的管理当中。在红色信托物业管理模式下，由社区党委、社区城市服务公司扮演小区业委会与物业服务公司中间人、缓冲带角色，有效化解了传统物业管理公司履职不力、资金监管不透明、群众不信任等问题，重塑了小区物业管理服务关系。老旧小区房产物业价值得到进一步挖掘和释放，为破解老旧小区治理难题探索出了一条新路径。

0: 上梁是传统建房中一道关键的工序，有着特定的庆典仪式。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上梁当天，主人家不但要杀猪宰羊，请一般乐师吹拉弹奏平安调，还要粘贴焚烧本主正神、张鲁二班、家门清吉等纸符，来祈求造房顺利，房屋永固。这些纸符又称甲马纸，甲马是一种传统的民间木刻版画艺术，以甲马纸为载体，千百年来一直被人们广泛用于民间祈福、攘灾、祭祀等民俗活动当中。据清拜类钞物品类纸马一节记载，甲马本来叫纸马，是手绘的彩色神像，因为上面的神像大多披甲骑马，所以又叫甲马。到了宋朝，雕版印刷普及，甲马成了五色套印的彩色印刷品，历经元明清三代而不衰。张家世代做甲马，到张瑞龙手里已经传承了六代。这块意顺祥记的招牌雕版，在墨水刷过的百年时光里，成了张家甲马独有的印记。今天张瑞龙要开始制作一块新的子孙娘娘甲马印版。选版作为第一道工序，不论是对接下来印版的雕刻，还是日后的使用和保存来说，都尤为关键。
1: 像这个甲马木板，最主要的就是要血财。古话说“七竹八马”，意思就七月份扛那个竹子的季节，八月份就是扛这个竹子的季节。因为八月份过了，那个水分已经过去了，这个硬度啊，它的水分啊，是最好的时间。就是我们如果看到那个细的，就像一丝头发丝一样，还有眼睫毛这一类啊。就是说细的它也容易开出来，虽然难是难开了一点，但是我就喜欢开这个硬的了。
0: 这些年来经张瑞龙过手的板不计其数，材质从楠木、秋木、核桃木到香樟、赤松和獾，各不相同，最喜用的却还是梨木。梨木木质坚硬细润，渗水性好，用其制成的甲马印版品相最为上乘，不但可以长期使用和保存，而且拓印的甲马纸不按线条分明，均匀流畅。按照工序，张瑞龙需要先在纸上画好图案，之后再将纸样的正面贴在木板上进行反雕。
1: 跟这个祖传下来的这个还是一个相结合，因为我看了很多图案，有什么什么神这些嘛，它有哪些特点、哪些面貌、穿着方面啊，这些都还是有讲究的。他喜欢什么这些类型的动作啊，这些还是要掌握的。如果你一样不掌握的，让这些东西做不好。
0: 图案的创作与绘制，并非只是。

0: 天马行空的想象，人物的神情样貌，穿着举止，一笔一画，细致入微，皆是有理有据，有讲究。每一幅甲马都有一个生动传奇的故事，都饱含着一种特定深刻的寓意，它们往往是甲马图案的灵感来源和生命所在。然而笔线游走的变化间，所谓的得心应手，不过是手艺人几十年如一日的勤奋。虽出生在甲马世家，自小受父辈熏陶耳濡目染，但对于从未学习过美术的张瑞龙来说，学艺之路却并不比寻常人不易顺畅。
1: 家里面就是几代人做这个榜，然后我们那个榜也比较多，有些榜呢就是会抹糊了，然后我就按照这个以前的老榜一块一块的就画出来的，这图案一多，所以说我们的画画就有了那个基本功了。
0: 14岁那年开始，历经风雨而老化模糊的印版成了张瑞龙研习画艺的上等秘籍，慈祥敦厚的邻村老木匠成了张瑞龙熟用工具的领路师傅。
1: 就是以前工具也只是有几样，然后我就到那个我们改编南边有个村子一个老艺人那里去学习了一个星期，学了那个工具的那个用途用法，回来我就在去地上买了一点，然后我自己制造了一点工具。
0: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然而就雕版而言，单是利其器却还不够，雕版过程中大到锤斧，小到钉凿，要用到20-30种工具。有经验的手艺人往往能根据阳刻、阴刻等不同的刻法及木板的材质、纹理，挑拣出最恰当的工具。纸面上的图样经过香油的浸染，已然清晰可见。张瑞龙如往常一般，优先选用小三角口和斜口的刻刀，对板刻中最复杂的部分做细致的处理。先难后易的工序流程，不仅是对生活先苦后甜的体味，更是手艺人一凿一刻间凝结而来的智慧。
1: 学才学习的时候，哪里简单的，我就去往哪里开始。然后结果几张都开了，开槽最后有些是刺，有些就难度大的，然后不小心弄烂了，一弄烂了我们前面开的那些就等于前功尽弃白费气了。我现在我就是首先切开难度大的，如果是开废了我们就是不开了，再打磨一下就再刻。
0: 张弛有度的表现手法，收放自如的雕刻技艺，是做好一块甲马印版的关键所在。而这期间要数连图和文字的雕刻，最考究手艺人下刀的功夫。
1: 泥土来说光芒，我帮你随便弄烂了弄烂了一点那就不好看了。还有这个文字你就是说哪点多一点或者是少了一点，或者在以前也很多人就是说也问过我，张老师你去买一个木雕机啊，你儿子用那个电脑一输进去马上就出来了。我说这个不好，我们还是保持这个传统文化，就用手工来刻，因为我们跟这个神灵是相通的，心里要对这个神灵要有一种敬畏，然后自己刻出来才觉得自己心安理得。
0: 据清代学者余兆龙《天香楼偶得》所记，俗于纸上画神佛像，涂以红黄彩色而祭祀之，立即焚化，谓之甲马，以此纸为神佛之所凭衣，似乎马也。古人敬畏天地万物，相信

0: 举头三尺有神明，于是把甲马当作连接人和神灵的信使，希望在焚化祭奠的过程中与神灵沟通，得到赐福和庇佑。
1: 这些东西你不能乱拿啊！你给他卖拐掉了，本来我们要去拿点观音，你去拿给他别的地方，他拿上去，你这个卖的人就会受到惩罚了。所以说卖这个甲马纸，那就好像中医抓药一样，按当时抓药，你到哪里用是怎样？
0: 从中原传入大理，地方本主的加入，使得白族甲马在历史文化的发展演变中，有了非常丰富的衍生。在使用形式方面，祭祀者在使用甲马时，通常都是多种甲马搭配成组成套使用，少则四五张，多则十几张。这些甲马各司其职，各安其位，相互配合或相生相克。
1: 我这个人平常也就是喜欢出去旅游，寺庙啊，景点啊，因为国出的这个本主都不一样，因为像我们大理寺本主也比较多，各个本主跟各个本主的这个泥土啊、创作啊，这些都不一样的。然后我就回来，就是说我们家里面没有的，我都要让他去把它画出来，然后再给他看好票。
0: 张瑞龙在翻阅古籍之余，还经常外出游历，收集甲马样本。这些年来，他的制版技艺日臻完善，所制的甲马印版线条轮廓粗犷刚健，图案造型古拙厚重，具有典型的白族民俗文化风格。从绘制图稿到上版雕刻，一双手落在了笔与刀的轮回里，经年累月，不论晨昏寒暑，掌心老茧密布，食指劳损成疾。目前张瑞龙制作、收藏和保存的甲马印版多达1000余块，涵盖了白族民间宗教信仰的大部分内容，并以种类繁多、手工精美而闻名于世。在大理的白族村落里，甲马的影子随处可见，它出现在墙上、门上、房梁上、供桌上、灶台边、水井边、香炉边，如柴米油盐一般融在白族人日常的悲喜里，浸着时光的烟火，漫过岁月的街巷，在人生每一个笑与泪的节点醒悟而璀璨。2016年7月，张瑞龙在自己家里开办了白族甲马传习所，并与旅行社签约，推出群众和游客参与体验的项目。每年的6、7月份，传习所都会迎来大批量的学生。几年前，张瑞龙的儿子张春正也开始着手学习制作甲马，从选板、画图到雕版、印刷，他正一步步走着当年张瑞龙走过的路。如今张瑞龙5岁半的小孙子也对甲马流露出了浓厚的兴趣。四世同堂，白人家风，甲马之情早已融于骨血。张瑞龙的甲马人家与千年前龙首峰的雕楼隔路相望，通过甲马，时光在这里交集。在大理这片宁静祥和的乐土上，白族人代代相传的古训是对天地自然亘古的敬畏。
1: 我们是跟神灵打交道的，所以心地要诚

前面我们一起学习了呼吸系统常见病的临床表现和中医治疗，包括咳嗽、哮病、肺胀、肺危、流感、咳血等疾病的临床表现和中医治疗，以及呢有着特殊临床表现的风咳和风哮，这些呢都是临床上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那么具体的呼吸系统疾病的辨证方法又有哪些呢？

首先是辨表里，所说的表里是辨别病变部位的外和内、浅和深的两个纲要。表和里呢，是一些相对的概念。比如说，皮肤和筋骨相对而言，皮肤呢就是表，筋骨呢就属于里。如果是经络和脏腑相对而言呢，经络就属于表，脏腑呢就属于里。如果脏和腑相对而言呢，腑就是表，脏就是里。前面我们学过的肺与大肠相表里，就是这个意思。一般而言呢，人体的皮毛在外属于表，血脉骨髓脏腑在里，啊，在内就属于里。临床辨证的时候呢，一般把外邪侵袭及表，病位浅的称之为表症，病呢在脏腑，病位深的啊就称之为里症，介于两者之间的啊，既不是里症又不是表症，中医呢又称之为半表半里症。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表症和里症的辨别不是简单的理解成为一个解剖的位置，而是呢要以临床表现为依据。在呼吸系统疾病当中啊，表症具体是指外感邪气经过皮毛口鼻侵入，伤及肺气，主要见于外感疾病的初期阶段，具有其病急、病位比较浅、病程比较短的特点，多见于西医学所说的上呼吸道感染。临床上表症的主要表现是恶寒或者是恶风、发热、头身疼痛、鼻塞、流涕、喷涕、咽喉疼痛、瘙痒等等这些肌表口鼻的症状，主要又分为外感风寒、外感风热两大类。外感风寒症临床的病人的表现是发热、恶寒、头项强痛、肢体酸痛、无汗、鼻塞流涕、打喷嚏、舌苔薄白、脉浮。治疗上呢，当以辛温解表为主，可以选用麻黄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麻黄汤呢，则有麻黄、桂枝、杏仁、甘草来组成。外感风热症临床上呢，病人主要表现为发热，啊，病人会出现微恶风寒、喉痛、咳嗽、口渴、咽痛、舌苔薄黄、脉是浮数的。治疗呢，当以辛凉解表为主。临床上呢，可以选用桑菊饮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桑菊饮呢，主要有桑叶、菊花、杏仁、连翘、薄荷、桔梗、芦根、甘草来组成。里症呢，是泛指病变的部位在内，指的是呢脏腑功能失与调节，影响到了肺，主要见于外感病的后期以及一些内伤病，具有病情较重、病位较深、病程较长的特点，主要表现为脏腑的症状，比如说咳喘、痰多、心悸、恶心、腹胀等等。半表半里症是指的什么呢？治法呢是要和解半表半里，因为半表半里症在《伤寒论》当中又称为少阳症，所以呢这种治法呢也叫和解少阳。临床上呢主要选用小柴胡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小柴胡汤呢包括柴胡、黄芩、人参、半夏、甘草、生姜、大枣。第二呢是辨寒热，啊，接下来呢我们要辨寒热。寒热呢
是辨别疾病性质的两个纲要，寒症呢是感受寒邪，或者是由于阳虚阴盛导致的人体的机能的活动受到了抑制，表现为寒、冷、凉为特点的一类症候。寒症呢又分为表寒、里寒、虚寒、实寒等等不同。所说的表寒症是指寒邪侵袭了肌表，里寒症呢是指寒邪克于脏腑，虚寒症呢是指由于内伤久病阳气虚弱造成的阴寒偏盛。湿寒症是什么呢？它是指感受了寒邪，或者说过失了生冷寒凉，起病比较急，体质壮实的情况。寒症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它主要是表现为恶寒，或者说恶寒袭卵，肢体一摸偏凉，口淡不咳，它的痰吐的涎沫鼻涕都是清晰而量多的，小便清长，大便稀薄，面色白，舌质是淡的，舌苔是白而滑的，啊，脉是紧的或者是迟的，这是寒症。热症是什么呢？热症是感受了热邪，或者说阴虚阳亢导致的人体机能功能活动的亢进，表现为温或者是热的啊一类症候。热症具体有分为表热、里热、虚热或实热。表热症是什么呢？表热症是指风热之邪侵犯肌表，里热症呢是指热邪克于脏腑，虚热症呢是由于内伤久病阴液耗损导致了阳气的偏盛，实热症呢是感受了实热，或者说过食辛辣，或者说湿瘀而化热，或者说情志的因素肝郁化火而导致的体内的阳气的偏盛，它具有起病急骤体质壮实的情况。热症的临床表现为呢发热啊、恶热、喜冷、口渴、想喝凉的，是面红目赤、烦躁、痰液、鼻涕都是黄稠的、咳血、吐血、尿血、小便短迟、大便干、食指呢是红的、苔黄、脉滑硕，一看都是一派热象。三呢要辨别虚实，虚实呢是辨别正邪正盛衰的一个

上面，也就是虚是什么呢？虚是指人体的正气病，实呢是指邪气偏盛，所以说虚实呢是概括和辨别邪正盛衰的两个纲要。虚症是指人体的阴阳气血津液等正气的亏损，以不足和衰退为它的特点的一个症候，具体可以分为阴虚症、阳虚症、气虚症、血虚症。阴虚症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患者呢形体消瘦，口燥咽干，两眼潮红，五心烦热，潮热盗汗，小便黄，大便干，舌红少苔，脉细数。这类的病人呢，我们要采取滋阴的办法，临床上采用六味地黄丸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六味地黄丸包括了地黄、山药、山萸肉、牡丹皮、茯苓和泽泻。阳虚症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恶寒之冷，口淡不渴，这就是虚，口淡不渴，或者说致汗，小便清长，或者说尿少浮肿，病人的大便呢是偏稀的，面色是白的，食指是淡胖，苔呢是白滑的，脉是沉迟。所以这类的病人呢，我们要温补阳气为主，可以选用金肾气丸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肾气丸呢包括地黄、山药、山萸肉、牡丹皮、茯苓、泽泻、桂枝和附子。气虚症的临床表现主要是神疲乏力、少气懒言、气短、头晕目眩、致汗，一活动上述的症状都加重，而且呢舌质呢是淡的，脉是虚的。我们主要是要用益气健脾的方法，要用四君子汤之类的重要方剂来治疗。四君子汤也给大家介绍了，有人参、白术、茯苓甘草来组成。血虚症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面色淡白而枯黄，精气神不行，眼睑、口唇、指甲颜色都是淡的，同时病人会出现头晕眼花、心慌、失眠多梦、健忘，女同志呢会出现月经量的减少，或者是月经的颜色发淡，另外呢也会出现月经延期，甚至闭经。他的舌呢是淡的，苔是白的，脉细是无力的，所以呢我们要用滋阴养虚的办法来治疗，我们常用的是四物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四物汤呢有白芍、当归、熟地和川芎。实症呢是人体感受外邪，或者说疾病过程当中呢阴阳气血的失调，体内的病理产物的追击，以有余或者是亢盛为主要特点的一个症候，又包括了痰浊食指气滞淤血。痰浊症的临床表现一般会这样，病人咳少痰多，痰质地呢比较粘稠，病人会出现恶心、纳差，或者是胸满胃胀，或者说呕吐痰涎、头晕目眩、形体肥胖、舌质淡、舌苔白腻、脉滑。这时候呢我们要采取一个化痰降腻的办法，一般会选择用二陈汤这类的中药来进行治疗。二陈汤包括半夏、橘红、茯苓、甘草、生姜、乌梅。对于食积症的临床表现，病人会出现胃脘疼痛，或是胀满、聚按、哀服这个吞酸，或者说呕吐一些不消化的食物，而且呢这个食物呢酸臭味特别浓。呕吐以后这些症状会减轻了，不愿意吃饭，大便不爽，大便也有一些酸浮的一个臭味，大便以后呢这些症状呢会缓解。
病人的

0: 舌苔的厚腻的，脉是滑的，这时候呢，我们会采取一些消食导积的导滞的方法来治疗。我们会选用保和丸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保和丸呢，有山楂、神曲、半夏、茯苓、陈皮、连翘、莱菔子来组成。气滞症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胸胁胀满，胃胀腹痛，啊，症状呢时轻时重，位置呢不固定。那这种胀痛呢，常常随着情绪的变化而增或减，病人会出现叹息啊，排气以后啊，这些症状会减轻，脉是悬的。这时候呢，我们要行气导滞，临床上是选用四逆散这类的中药处方来治疗。四逆散呢，包括柴胡、枳实、白芍和甘草。血瘀症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疼痛固定，疼如锥刺，或者说疼处巨按，疼痛呢常在夜间加重。除了这疼痛以外，病人会出现肌肤加错。什么叫肌肤加错？就是皮肤的色泽不清，发暗，营养一看营养不良的表现啊。食指呢是指暗，脉是涩，所以我们要采取活血化瘀的方法。一般呢会选用桃红四物汤这类的方剂来治疗。桃红四物汤就是桃仁红花加上四物，四物是当归、川芎、生地、白芍。中医在临床上呢还有大食有羸壮，或者说自虚有盛厚两个说法。大食有羸壮，这里的羸呢是消瘦的意思，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真实假虚真实假虚，也就是说呢，疾病的本质是实症，但呢往往病人呢会出现呢貌似某些虚弱的表现，比如说临床上的一些实邪内盛的病人，他会出现表情淡漠精神倦怠、身体倦怠、懒言、脉沉细，这些看似虚弱的表现。这是因为身体的火热，或者说这个痰湿，或者是素食，或者说淤血等病理产物的累积，或者是积聚，造成了经脉的淤堵，气血不畅，本质上呢还是实症。另外呢还有一个症候呢叫自虚有盛厚，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真虚假实，说的是本质上是虚症，但是呢它也会出现一些偏实的表现。临床上病人会出现正气亏疏严重的病人，还会出现腹胀腹痛二便闭塞脉弦，这些看似偏实的表现。因为是什么呢？因为是脏腑的虚衰以后，气血不足，运化无力，气机不畅，本质是虚症临床上呢这两种情况我们都会来仔细的辨别。
1: 老师好，刚才您讲的那个自虚盛喉我听得挺有意思的，可是病人表现出来的腹胀腹痛、二便闭塞、脉弦这些表现怎么能和实症鉴别一下呢？
0: 这个时候呢要详细的询问问诊或者按诊。比如病人虽然是有腹胀，但是呢他有时候会减轻的，不像实症那样这种腹胀呢是不减轻的。另外呢是有腹痛，这种腹痛呢它按之呢腹痛会减轻，不像实症那样的按之巨按，实症的病人他巨按另外呢脉弦呢如果我们重取重按的时候它会无力的，不像实症那样重按那么有力。同时呢这类的病人呢他会伴有一些神疲乏力、面色无华、舌质娇润这些虚症的表现，所以临床上呢 可以进行鉴别。同样啊，这个大石啊有雷状，病人当中的神情淡漠啊，但是呢他的身高气粗啊，虽身体倦怠，但是呢运动以后呢他会舒畅，脉沉细呢但是会按之有力，这些呢和真正的虚症表现也是不一样的。同样这类的病人呢也会往往伴有疼痛巨按啊，食指呢苍老，舌苔厚腻，这些实症的典型表现，所以呢在临床上呢也可以进行鉴别。那么我们呼吸系统疾病如何是辨别虚实的呢？首先呢我们要从病程长短上来鉴别啊，从病程的长短来看，新发病多是实症啊，久病的多是虚症。从病症来看，外感风寒风热风燥所造成的多是实症，内伤中的痰湿湿痰热肝火啊多是邪实，日久呢耗伤肺气和肺阴，可以出现虚实并见。最后呢从症状特点来看，病势比较急，病程比较短，咳声洪亮有力，这个喘息呢深长有余，气出身高，脉象有力的是实症。病势比较缓，病程比较长，咳声呢是低弱的啊，乏力的，喘息呢短促难续，气切声低，脉象呢是微弱的啊，是虚症。接下来呢我们来辨别一下咳嗽。咳嗽呢是肺系病的常见症状，咳嗽的病因啊病机啊刚上次上一讲我们给大家介绍过，它主要是六淫外邪犯肺，或者说脏腑功能的失调影响到了肺，导致了肺的宣发和疏降功能的失常，肺气上逆。咳嗽的病变的位置啊主要在肺，但是呢与肝和脾也是密切相关的，因为日久呢会影响到肾。所谓说心咳在肺，久咳在脾在肾，日久影响到肾的时候呢还会出现咳喘病变。所以呢我们中医啊我们也常说说的，肺不伤不咳，脾不伤不久咳，肾不伤不咳喘，就是这个道理。首先呢我们应该从咳嗽的时间和节律的特点上来辨别。咳嗽时作，白天多于夜间啊，咳而急剧，声重而咽哑即咳，这类的咳嗽多为风寒风燥啊，或者是风热外邪所造成的。早晨咳嗽阵发加剧，咳嗽呢连声重作，弹出来以后哎咳嗽就减轻了，这类呢多为啊痰湿或者说湿热咳嗽。如果下午或者黄昏的时候呢咳嗽加重，或者说咳嗽呢是单声咳嗽，咳声比较轻微短促，多为肺燥阴伤啊，肺燥阴虚。咳嗽夜间剧烈持续不宜，少气或者说啊伴有气喘的，多为久咳自喘的虚寒症。中医有句话叫做日咳三焦火，夜咳肺间寒啊，就是这种情况啊。这都我们古代、啊、都有一些经典名句来进行了总结。第二点呢，从咳嗽的性质和声音来进行鉴别咳嗽。咳声声音嘶哑，病势比较急而病程比较短，这类的咳嗽呢一般是风寒风热风燥一些外邪侵袭所致的。如果咳声嘶哑，病势缓而病程长啊，多为是阴虚或者气虚。如果咳声粗浊， 啊多为风热或者说寒热伤津，咳而生低一般是虚症，如果咳声洪亮有力的啊一般是实症。第三点呢，从咳嗽的加重的诱因来辨别，如果因为吃了太多油腻的啊生冷的时候哎咳嗽加重，这时候呢一般是痰湿咳嗽，如果是因为啊情绪不畅啊一生气或者是脾气不好的时候加重，这时候呢一般中医认为是肝火犯肺，如果因为是劳累或者是受寒以后来加重，一般是呢是个啊痰湿或者说是虚寒的咳嗽。咳痰呢也是肺系病的一个常见症状，我们一般呢要辨别痰的颜色质地怎么样，它的痰量怎么样，它的味道有没有特殊来进行鉴别。如果咳嗽呢痰是少的，痰少一般是燥热或者是气火或者是阴虚啊。第二，如果痰多的呢一般是湿痰，痰热或者是虚寒，如果是痰白而稀薄的多数风属于寒，如果是痰白的清晰透明而成泡沫状一般属于虚属于寒，如果痰色白而滞黏啊黏腻不易咳出一般是阴虚或者燥热，如果是痰黄而粘稠一般是热症，是属于热，咳吐血痰的一般是有肺热或者是阴虚，如果是咳痰呢是脓血向尖的一般是痰热瘀啊结成的一个痈，如果是咳嗽咳吐粉红色泡沫痰啊咳而气喘呼吸困难，多为心肺阳虚血气不足血，如果咳嗽呢以后痰有热腥味儿或是说腥臭味儿一般是痰热，如果痰呢是味儿是甜的啊多是痰湿，如果是味儿是咸的呢啊多是肾虚。

气促升高，这个伴有痰鸣咳嗽啊，脉缩有力啊，病势多急啊，这种情况下一般是实喘，啊是实症。如果呼吸短促难续，啊深吸为快，气切声低，啊没有少有痰鸣咳嗽，脉象呢是微弱或者说浮大中空，啊按之无力，病势呢是徐缓，时轻时重，啊愈劳加重，这种情况下是虚喘。如果是实喘呢，我们还要看辨别是外感还是内伤。外感的喘症又可以分为风寒犯肺，或者说表寒肺热。风寒犯肺的喘症啊，它的临床表现是喘息咳逆，呼吸急促，胸部胀满，痰呢多是清晰的，伴有恶寒无汗，头痛鼻塞，或者说发热，但口不渴，舌苔是薄白而滑的，脉象是浮紧的。所以这类的病人呢，我们要宣肺散寒，啊要选用麻黄汤啊，这个滑盖散啊这类的中药方剂治疗。麻黄汤啊有这个麻黄、桂枝、杏仁、甘草来组成，滑盖散呢有苏子、杏仁、陈皮啊，这个还有桑白皮、茯苓、甘草来组成。表寒肺热症啊，它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咳逆上气，胸胀或者疼痛，咳而不爽，痰稠难咳，痰黏不易咳出，同时它又伴有怕冷啊，身体发热烦闷啊，身痛有汗或者不出汗。但是这个病人肯定是口渴，为什么呢？他有内热，舌苔呢是薄白的或者说黄苔啊，舌质舌边呢是红的，脉象呢是浮硕或者滑的。这时候呢我们要解表清理啊，化痰平喘啊，可以用麻杏四甘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啊。麻杏四甘汤呢我们就不再介绍了。内伤喘症呢它又分为痰热瘀肺、痰浊阻肺、肝气犯肺啊、髓灵心肺等四个症候。痰热瘀肺症啊，它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喘咳气逆，胸部胀痛，痰呢黏腻色黄，痰中带有血丝，或者说胸中烦闷，身热有汗，口渴，口渴喜冷饮，这个症状是非常有鉴别意义，而且有面赤、咽干、啊尿黄、便秘，啊同时有舌质红、舌苔黄腻、脉滑硕，所以这里呢我们要清热化痰，啊宣肺平喘，啊可以选用桑白皮啊、啊桑白皮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这样前期也介绍了。另外是痰浊阻肺症，痰浊阻肺症的临床表现是喘咳啊痰鸣啊，胸中满闷，痰呢是黏腻色白，咳吐不利，病人会出现恶心纳呆啊，口黏不咳，舌质呢是淡的，苔是白腻的，脉是滑的。这时候呢我们要选用一些祛痰降逆宣肺平喘的啊治法来治疗，一般选用这个二陈汤和三子养心汤这类的重要方剂来治疗。再一个症候呢是肝气犯肺症，它的临床表现常常因为情绪的刺激而诱发，病人突然呼吸短促，胸胁胀满，疼痛啊，咽部呢常常有啊异物感比较明显啊，平时你一问他的病史他就爱发脾气，或者说啊思虑过度，病人会伴有一些失眠啊、啊心悸啊，或者说平时就爱啊心烦易怒啊，啊这个对谁脾气都不好，啊面红目赤啊，舌质红，舌苔薄白或黄，脉是弦的，所以我们会要用开瘀降气平喘的方法，啊用五墨引子这类的中药处方来进行治疗。五墨引子的组成呢是包括沉香、啊槟榔、乌药、木香和枳实。另外还有一类呢叫髓灵心肺症，髓灵心肺症

0: 这个是个重症，他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喘咳气逆，半卧位，不能平卧，啊，不能平躺，咳痰呢是稀白的，心悸，全身浮肿，小便少，同时伴有恶寒肢冷，面色暗，没有光泽，唇、指甲等部位啊都是青紫的，食指是淡胖的，或者是胖暗的，啊，一看舌边呢又有瘀点瘀斑，啊，舌苔呢是白的、滑的，脉象是沉细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用温阳利水的方法来治疗，啊，用泻肺平喘、温阳利水、泻肺平喘的方法来治疗。我们临床上会一般选用真武汤，啊，或听力大肠泻肺汤之类的中药来治疗。真武汤呢，它有附子，有茯苓、白术、芍药、生姜，啊，听力大肠泻肺汤啊，主要是听力和大肠。如果是虚喘，我们还要辨别是胀，在哪个胀，是肺虚还是肾虚。如果是肺虚的喘症啊，它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它是喘粗啊，气短，语言无力，咳声低弱，痰是呢白的而是清晰的，同时伴有呢自汗恶风啊，容易感冒啊，或者说痰少黏腻啊，这个烦热口干，咽喉不利，两圈潮红，病人的舌质呢是淡红的，舌是少苔的，脉呢是软弱或者是细缩的。这时候呢，我们要是补肺益气，可以选用生脉散和补肺汤之类的方剂来治疗。生脉散呢，主要是人参、麦冬啊五味子来组成；补肺汤呢，主要是人参、黄芪、桑白皮啊、熟地黄和紫苑啊以及五味子。肾虚喘症呢，它的临床表现就是喘粗日久，啊，动辄喘肾，啊，在临床上我们慢阻肺的病人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病人会出现哎，这个反复发作，啊，忽多稀少，气不得续，同时一看，形体消瘦，啊，神疲无力，啊，有时候呢伴有下肢的水肿，或者说多汗、肢冷，啊，面青、唇紫。这些临床表现，他的舌呢是淡的，苔是白的，啊，或者说黑润的，或者说表现为呢，舌红少紧，脉沉弱，或者是细缩。我们要用补肾纳气的方法来治疗，啊，用金匮肾气丸呢和参葛散，啊，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如果呢虚喘伴有紫绀，啊，这个心悸浮肿。脉结带这样的情况，它属于一个心气阳衰啊，心气心阳虚衰的一些临床表现。所以呢，我这里呢也结合前面讲述的，也给大家啊举一个案例，请学员呢辨别一下。这是哪种的喘症？一位老先生啊，70多岁，反复咳嗽咳痰20多年，每经常遇感冒以后啊，也就是上呼吸道感染而加重。这个到医院就诊以后啊，肺功能提示啊，它是一个重度的通气功能障碍啊，中肺功能分级呢是个4级啊，西医诊断它是一个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他现在的症状是什么呢？咳嗽咳痰，胸满喘憋，即使在安静的情况下他也能感觉到呼吸困难啊，一动就喘，这个脉是细弱啊，身体呢是偏瘦的。看看有谁来解答这个问题啊。
1: 我来回答。我觉得应该是虚喘，因为他咳嗽时间长了，而且身体偏瘦。
0: 虚喘的这个回答是正确的。从这个案例上看，我们可以总结出啊，因为这位老同志啊是一个老年的病人，病程呢已经很久了，是吧？而且反复发作，逐渐加重 一动就喘，甚至呢在休息的时候呢仍然感到呼吸困难，说明呢他已经有从肺影响到了肾，再加上呢他形体消瘦，脉是弱的，所以呢他的性质上呢应该是虚喘，病位呢应该在肺在肾。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个哮喘缓解期的按摩的穴位，叫鱼际穴，它的位置在手掌第一个掌骨的中间，掌后呢吃来肉际处。鱼际穴是手太阴肺经的穴位可以缓解哮喘，但是呢如果哮喘急性加重，我们也要强调要及时就医。发热呢也是肺气病的常见的症状我们要首先辨别是外感发热还是内伤内伤导致的发热。外感发热呢一般是实症实热或者是表热，多表现为高烧，而且病程较短，伴有恶寒，前面呢已经介绍的比较多了，这里呢重点介绍内伤发热。内伤发热呢多是虚热里热多为低热，病程很长。内伤发热呢又可以区分为阴虚发热、血虚发热、气虚发热、阳虚发热、气瘀发热、湿瘀热以及血瘀发热等等不同的症候。阴虚发热的时候呢它的主要临床表现是午后潮热或者说夜间发热，不欲忌医，手足心热、烦躁、扫寐多梦，伴有盗汗、口干咽燥、舌质红或者是有裂纹，胎呢少胎的甚至是无胎的脉是细缩的。治疗呢我们要采取滋阴清热的方法，我们会选用清谷散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清谷散呢是包括银柴胡知母、蒲黄连、地骨皮、青蒿、秦椒、鳖加甘草来组成。血虚发热症它的主要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发热，热势呢多为低热，而且呢伴有头晕眼花身体倦怠无力，同时还会有心悸不宁、面白少滑、唇颊色淡舌质淡、脉细弱。我们要治疗的呢要采取益气养血的办法，我们可以选用归脾汤之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归脾汤呢主要有黄芪、人参白术、甘草、当归、龙眼肉酸枣仁茯神、远志、木香、生姜和大枣。另外呢气虚发热的病人呢他的主要临床表现是发热热势呢或高或低，常在劳累以后加重或者说发作。病人伴有倦怠、乏力、气短懒言、多汗易于感冒，同时还会伴有呢食少便溏舌质淡、苔薄白、脉细弱。这类的病人呢我们要采取益气健脾甘温除热的方法，我们会选用补中益气汤之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补中益气汤包括了黄芪、人参、白术炙甘草、陈皮、当归、生麻和柴胡。另外呢阳虚发热的病人呢他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发热愿意穿衣服又怕形寒怕冷，四肢不温，少气懒言，头晕，喜欢躺着，同时伴有腰膝酸软纳少便溏面色黄白舌质淡胖，有齿痕胎是白润的，脉是沉细的，因为它是个阳虚嘛，所以我们要温补阳气，引火归元，我们会用金匮肾气丸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 还有一类的发烧呢，叫气郁发热。气郁发热症呢，它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发热多为逼热或者是潮热，热势呢常回着随着呢情绪的波动而起伏。病人呢，你再问问病史，他的性格是内向的，发病的时候呢常会伴有胸胁胀满啊，烦躁易怒，口干口苦啊，饮食减少啊，纳食不香，舌质红，苔是黄的，脉是悬的。所以呢，我们会用啊疏肝理气、解瘀泻热的方法来治疗。经常用的方子呢是加味逍遥散之类的中成药来啊中药方剂来治疗。加味逍遥散呢有柴胡、当归啊、白芍、薄荷、白术、茯苓啊、牡丹皮、栀子、生姜、甘草啊。逍遥散呢也是治疗妇科病的常用处方。寒湿瘀热症，它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它的临床表现发热，午后热盛，一到了下午或傍晚气温就上来了，内热啊，心内热烦，晚闷，就是吃饭不香，不愿意吃饭，而且呢口渴呢又不想喝水啊，就是一些湿的表现，同时又有恶心啊，大便稀薄啊，或者说大便粘滞不爽啊，舌苔是白的或者黄腻的啊，脉象是乳涩的。这时候呢我们要燥湿化痰，清热和中啊，我们一般是选用黄连温胆汤之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黄连温胆汤呢有黄连、半夏、陈皮、茯苓、甘草、茱萸、枳实、大枣、生姜。另外呢发热的还有一个血瘀发热，它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午后或者说夜间发热，病人老觉得身体的某一个部位发热啊，同时伴有口燥咽干，但是呢他这类的病人不愿意多喝水啊，肢体或者说躯干的某一个部位它有一个固定的疼痛或者说一个肿块，病人呢是面色黄白啊，或者说眉暗，就是面色的没火无光啊，光泽度不够，这个舌质呢是青紫的，会有一点瘀斑，脉是悬或者涩的。治疗上呢我们当以活血化瘀为主，我们常用的方子呢是血府煮鱼汤这类的重要方剂。血府煮鱼汤呢包括当归、川芎、石芍啊、地黄、桃仁、红花、牛膝、柴胡、紫雀、桔梗、甘草。其次呢我们还要辨别表里虚实啊，这个风热之邪袭于表，多为表热，热邪呢盛于脏腑，或者说阴虚阳亢的是里热。如果说气郁化火、淤血主滞、寒湿停运的是实热，中气不足、血虚失养、阴经亏属、阳虚虚衰是虚热。下面呢我也再举一个案例啊，请大家辨别一下是哪种发热。一个老年男性70多岁，发热咳嗽5天，而且呢咳嗽无力，痰呢是黄的，发热呢如果量量体温呢是37.8度左右，面色呢是白啊，舌质淡，脉是弱的。医院呢胸部 CT 提示啊，他的左肺的上叶可见一个高密度的啊这个尸变的阴影啊，其诊断呢叫社区获得性肺炎。看看哪位同学，看看他这个热是什么热。
1: 老师，我觉得他是实热，因为前面老师说啊咳痰色黄是热症，所以我觉得他是实热症。
0: 我看看还有哪位学员有什么意见。
1: 我觉得他是虚热，他咳嗽无力，脸色白。
0: 好。

两位学员呢说的都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这个病人呢有邪实的一面，比如说病人弹簧啊，另外呢他也有正虚的一面，比如说他咳嗽无力啊，低热，面色白，脉弱等等，这正是我们临床上病人的实际病情复杂之处，常常呢会出现虚实夹杂，寒热并存，所以在治疗上呢我们需要灵活运用，不能够简单的说啊我们要扶正，要去邪，要清热，要散寒，所以临床上呢常常把扶正和去邪、补虚和泻实啊一起来应用，做到什么呢，既要做到扶正而不去而不留邪，去邪呢而不伤正，这呢也就是我们中医啊一个难学的地方。通过这一章的介绍，大家呢对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的辨证方法和要点呢有了概括性的了解，怎么辨表里，辨寒热，辨虚实，辨咳嗽，辨痰，辨喘，辨发热等等。辨证论治呢是中医的特点和优势，希望各位学员呢也要认真学习这一章节的内容，学习啊如何运用辨证论治啊，特别是啊呼吸系统疾病的辨证方法，这样呢才能更好的认识呼吸系统的一些常见病。好，谢谢大家。

0: 众星拱之，欢迎来到北辰对话。这里是充满想象与探索的会客厅，这里是拥抱话题与思辨的能量场，聚焦科学与文化热点，对话各领域专家学者，共享多维观点与智慧，启迪无限认知与思考，仰望北辰星光，点亮时代理想。
1: 譬如北辰，众星拱之。各位好，欢迎来到北辰对话。都说科学无疆界呀，好在中国科技馆它这场地好像也没限制，每次去哪儿啊场景都不一样，我们邀请来的客人呢也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共通的，总能在聊天之间碰撞出智慧的火花。今天我们又来到了中国科技馆的一层，这里是华夏之光展厅。如果来北京，您来科技馆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场景了，所以这是科技馆的门面和担当了。那么这个场馆这个位置被起名叫华夏之光，想必必有深意，所以我们首先请教中国科技馆的馆长，也是我们节目的召集人郭哲。
2: 华夏之光，大家知道我们讲礼仪之大，故称夏，张福之美，这个谓之华。中华民族在整个这个数千年源远流长的这个历史中，如果我们从这个工程科学技术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历史长河中的一些浪花，一些星光灿烂，在这个展厅里可以找到很多答案。这些器物层面的科学技术工程这些发展的一些成就啊，应该说是不仅属于中国的，也属于世界的。
1: 没错，
2: 它在这种不远的这种文明发展过程中，它记载着我们先人的智慧，以及他们在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智慧的结晶。
1: 智慧之光，文明之光。那么今天如果说有追光者的话，我们有三位。首先欢迎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孙晓纯先生，欢迎。欢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冬梅老师，欢迎。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演员制片人张小龙先生，欢迎。正是我们的科普月，来科技馆的人好多时候呢都可以刷新自己的认知，因为这里有太多的遗存，它足够古老，足够震撼。现在请改变你们每个人的身份想象，此刻我们就都是科技馆的这个科普推荐人了。我来出题，一人一个科普的词汇跟大家来科普。第一个词，蟹状星云。
3: 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蟹状星云。为什么叫蟹状星云呢？它是星云，就模模糊糊的一团东西，像个云一样。那为什么蟹状呢？就因为它的形状像个螃蟹，所以呢就叫蟹状星云了。那这个星云呢，实际上是在18世纪的时候，1731年的时候啊，是一个英国的一位天文学家啊，他发现的。后来呢，法国的这个梅西也把它发现了，而且在他的这个星云里面也命名了。那么有意思的是，这个星云啊，实际上它是一个超新星爆发的一个遗迹，大的恒星啊，演化到一定阶段以后快要死亡的时候，它也是最后的生命的这个爆发啊，那就是超新星。我们古代呢，把这样的星呢叫做克星，意思说天上你看那个就原来没有星啊，突然怎么又来了一颗星了呢？不就来了一个客人一样嘛，啊，所以叫克星。这个蟹状星云就发生在我们中国古代那个克星那个附近那位置，所以我们的现代天文学家把它做了一个关联，认为这个东西蟹状星云就是因为是那次超新星爆发的一个遗迹。
1: 刚才您提到的一个词在这里出现了，天官克星。
4: 其实刚才孙老师已经说到了这个克星，就是蟹状星云，在宋朝宋仁宗的至和元年，就是1054年，因为这个克星的位置是在我们中国传统天文观测的那个叫天官附近，所以就叫做天官克星。
1: 它就像个访客一样，之前不存在，
3: 之前
1: 突然出现了，像个客人一样。
4: 克是不是相较于恒而言？
3: 天上的恒星，它叫天官嘛。这个那个地方原来没有这个星啊，突然来了一个星，而且特别的亮，就像家里来了一个客人，待了几天又走了，所以中国古人叫客星。
1: 这个描述也很好，天官客星大概的位置以及它的属性都描述出来了。天官客星，
2: 就那时候叫天有异象，
5: 那事儿大了，
2: 是吉是凶啊，难料。
1: 而且这个天人呼应啊，就这种思路吧，我们全且称为思路，不知可否。但如果放在当时，真的这是极其重要的事情啊，也不是寻常老百姓能够掌握得了的这个密码。接下来。这个史莱林啊，拉索
2: 哦，拉索，来，我来给大家试着解释一下。拉索是我们中国科学家的团队在四川的海子山，那地方是海拔是4410米，建了一个这个宇宙射线的一个观测装置，我们今天叫大科学装置啊。其实，这种大科学装置应该说是从20世纪以来是全球整个其实工程科技界发展的一次热潮。我们现在整个全国大概也数以百计的大大小小的，像对撞机呀、我们的 FAST 呀、等等，它是应该说源于物理学革命，但是现在因为这种学科的交叉。和这种四极，就是极综合、交叉、极复杂条件、极宇观、极宏观，就是人类在追寻这种自然规律，特别是在科学发展上四个现在的主要趋势。所以大科学装置现在在这里面发挥重大作用。拉索就是我们这个10年磨一剑的一个重大的科学工程，它主要是观测来自遥远宇宙的粒子射线。所以刚才讲到的，无论是天官克星、蟹状星云，它都是在宇宙大爆炸之后，这种射线不断的在这个膨胀。但是我们人类在地球上怎么能观测到它？这是考验着我们这种大科学装置的水平。所以拉索呢，它是在海拔最高，并且也是现在世界上规模最大，也是我们讲灵敏度最强的一个宇宙射线的观测装置。团队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从开始预研到选址到运行之后，2022年的时候就首次观测到了来自宇宙的高能伽马射线。
1: 有成果的，有成果。
2: 对，大概是用今天说话就是1.4亿亿电子伏特这个能级的这个射线。这个射线来自于哪里？这是第一次的发现，探测到之后，并且我要在天文学这种历史上，也是我们人类第一次确认了来自

0: 宙的一个超级粒子的加速源，我们窥探到了。
1: 那话说的真不错呀，我发现什么决定于你给我提供什么样的望远镜啊，所以好多时候真的是必须得伴以物质世界的物化的那个东西，它是相辅相成的，也就工具的重要性。没错没错，谁最需要工具呢？哎呀，下面这些人估计需要工具。青天司天剑啊，
2: 刚才高波已经说了青天剑，那在前期叫司天剑，后期叫青天剑。在《甄嬛传》里面，大家也有那么一场戏，就是青天剑来跟皇上来汇报的，对吧？
3: 启禀皇上，青天剑副使到了。微臣青天剑副使叩见皇上万岁。
2: 其实我经常说，影视剧有的时候对于传播呀或者是一些科普还是有一定的价值的。
4: 明月宴冲什么什么是什么冲什么，
5: 朕此番找你前来是想问先前微月宴冲月一事，事隔数月，不知天降有什么变数吗？
2: 老师一讲之后就知道教授是一定是看过很多遍《甄嬛传》的，《
4: 甄嬛传》五集
2: 啊，五集，
4: 五集学者。
2: 我突然想到，我们在拍《甄嬛传》的时候，就太难了，这个词读都费劲，对于演员来说。所以呢，我们在旁边的《还珠格格》的剧组请来了一个客串的演员，到这了，嘣，直接给他剧本就来演，那读都不行，所以他就给他那个刚开始背也背不下来，没有办法把这个放到他面前，他读也磕磕巴巴。
3: 臣夜观星象，前朱雀七星中景木憨与金鬼阳二星隐隐发黑，此二星为凶星，诸惊吓一切所求皆不灵。
2: 那一场戏结束了之后，可能整个横店的明清宫都听到他说啊，我过了，就这终于拍过了。青天剑呢，也因为《甄嬛传》这样一个剧，有很多人知道了。那司天剑其实就是我们中国古代掌管天文历法的这样一个属官属名。刚才馆长也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装之美，谓之华。这个华夏民族是非常注重礼仪的。然后我就在这个影视剧里面指导礼仪嘛。那我们就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那祀什么？敬畏。那敬畏就要知道我们什么时候的天时，什么时候最重要。所以在任何的祭祀之前，我们青天剑都要把这个时间勘测好。所以其实我说的不一定太准确啊，这个司天剑在古代可能就是一个跟天时历法，跟这个我们现在天文台、
6: 气象局
2: 授时，
6: 对
2: 都是有关系的。像这样集大成，
1: 您刚才讲那概念特别好，也是每个中国人都有的概念。天时、地利、人和，永远是呼应的一场结果。换句话说，它总是相互关联的各种缘分的生发。
0: 因为我们的传统文化是天人合一，
1: 对呀、啊，
0: 所以这个里面就是司天剑这个作用特别重大。
1: 没错，没错。
2: 而且很多人以为这就是个哲学思想或者怎么样，实际上是科学的，
1: 既是哲学又是科学。
0: 对，
1: 就前面刚才郭馆长补充那个什么授时啊，包括就黄历，就是特别具体的，从生产生活到祭祀，特别之重要。
2: 农耕社会就需要这样，比如说二十四节气、七十二物候，真的是就这样的关来的，是吧？
1: 没错，我们前面讲到了天时、地利、人和，那么今天我们这一圆桌之下，又何尝不是另外一场天时、地利、人和呢？能请来各位，所以我们有特别的编排。刚才各位解释了几个词汇，恰巧能串成一个故事，诚邀各位共同来欣赏，就是中国科技馆特别打造的《华夏之光：文明的烛火》，这是沉浸式的游园剧。再转换了啊，就您各位忘掉自己是科学家，忘掉自己是教授，现在呢咱变游客了，对不对？带我们开启这场奇妙之旅的人呢，小龙啊，非你莫属了，好吧？小龙受累，请带我们开展这场神奇的旅行，好不好？
2: 好，那大家就随我而来。往事如风不留痕，唯有故事记忆中存。大家好，今天我给你们讲一个关于追光的故事。话说是在1054年，也就是北宋的至和元年，那有一天啊，人们惊奇地抬眼望去，只见那天关处，也就是今天的金牛座的方向，忽然的就明亮了起来。这一颗大星忽现在夜空，白昼可见。一时间，这朝堂内外市井勾栏无不引起了轰动。这一转眼，光芒越千年。今日我请各位同我一起，坐着追光者，移步幻境，一同

0: 在我们中国的古代啊，君权为神所授，一朝之地万人之上，他也要受命于天，顺应天命。每每异象当空，无一不引起朝堂内外的万分关注，或吉或凶，都将影响着国计民生和战争与否。而这些背后的礼仪礼制也会因此而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位老先生便是北宋的杰出天文学家苏颂，他博学多才，通经史九流百家之说。先生您好，讨扰了，真是抱歉。
1: 哎，我看您这衣着打扮有些奇怪啊，不知小友来自何方啊？
0: 啊，我来自一千多年以后。
1: 一千年以后？
0: 先生，如今是哪一年啊？
1: 大宋元丰八年，老夫苏颂，小友怎么会来到此地呀？啊，
0: 我们自然是来参观的。苏大人，您知道天官克星吗？
1: 天官克星？哎呀，那是至和元年的事情了。30年过去了，小友怎么会问及此事呢？
0: 那是您亲眼所见吗？
1: 老夫亲眼所见。
0: 那么是谁向圣上汇报了天官克星的事情呢？
1: 是曾在司天监任职的制式官员杨维德，杨大人。那时老夫在同知太常礼院任职，掌教礼仪呀。
0: 苏大人，那天官克星是什么样子的呀？
1: 天官克星在天官东南之数寸，晨出东方，昼见如太白，芒角四出，色赤白，接连数日，日夜可见。克星昼夜可见23日有余，夜见其光芒有643日啊。
0: 真想亲眼看看啊。苏大人，晚辈还有一事请问，您能给我讲一讲司天监吗？
1: 司天监是我朝的天文机构，负责掌管观象、报时、制历等事务。天官克星出现之时，司天监的同僚们日夜观测，详细记录。只可惜，
0: 唉，大人，你为何叹气啊？
1: 因为天官克星，我险些与司天监的一众好友们决裂。那时天官克星引起了朝堂内外的议论纷纷，司天监便以大吉之星上奏，以抚民心。可是如此罕见的异象，岂是简单的吉凶之断？异象亦是天象，天象观测乃国之大事，关系到国计民生、农耕生产、立法修订。若能修建更精密系统的观天仪器，探究这寰宇大道，定可闻名华夏，福泽子孙呐。
0: 苏大人，我支持您。这浩瀚星河中蕴藏的奥秘，也正是我华夏文明进步的阶梯啊。您后来可还见过天官克星啊？
1: 多年过去了，我再未见过天官克星，但是他的出现却激励着我对这浩瀚天象的好奇。可是修建浑仪岂是易事？不知我苏某是否还有机会实现这个理想？
0: 您放心，您的理想一定会实现的。
1: 但愿如此。当初司天监和太常礼院虽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但实际上是密不可分、息息相关的，所以我才那般坚定地想要探明这天象。

0: 背后的真相，一切都为了求真求理。
1: 您说的对，一切都要求真求理，我们现在做研究也应该像您这样。
0: 像我？三十年了，等了这么久却什么也没有等到。你知道这三十年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老了。
1: 苏大人，如果再给您三十年，您还会像现在这样坚持吗？
0: 会。即使我再也见不到天官克星了，我也希望能够为后人留下些什么。愿后世子孙善用智慧，继续守候，去寻觅这光的来处。
1: 日月乾坤斗转星移，这苍穹之上还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呢？如果天王克星真的不再出现，那您苏大人，谢谢你，你让后世的我们看到了什么是热爱、坚持和等待。虽然天官克星后来消失不见了，但苏颂修建更精确系统、能自动运行的天文观测仪器的理想却没有中断过。1086年，苏颂走访全国，寻觅人才，测算绘图，建模实验。他日夜不休，历时7年，攻坚不辍，终于实现了他的人生理想——只运一象台。这信念的种子终于破土而出。你们是谁？
2: 在下智直，
3: 击鼓
4: 摇铃，
5: 为阁下报时。
1: 哎，有意思哎。头一次听到这些岗位啊。
4: 自从这水运仪象台建成之时，
2: 我们便在这里啦。
1: 哎，等等，我明白了。据我所知呢，水运仪象台内部总共有162个小木偶，而现在是160个，而你们两个呢，就是里面的报时小木人，对不对？
4: 正是。在下红衣。
2: 在下绿衣。
4: 水运仪象台底部的5层木格
2: 分别设有12个紫衣小木人，
4: 23个红衣小木人，
2: 126个绿衣小木人，
1: 外加一个鸡征小木人，总计162个，是不是？哎，你们两个在这里工作，想必对这台仪器的运转原理是特别懂得吧？
4: 那自然是如数家珍，
2: 了若指掌。
1: 好了，你们两个人呢都是专业从业者。哎，我有一个机械迷的小亲戚，他总缠着我给他讲这水运仪象台。说实话，我还真有点漏气。
2: 那不妨让我来为阁下指点迷津，
4: 还是由我来讲解呀。
2: 我来。
1: 好，住手！哎呀，我是真见识到你们二位了。这要是162个小木人同时跑出来，那我可真有的受的了。不过话又说回来，这真不愧是11世纪世界科技史上的最高成就啊。那到底是什么原理让你们能够按部就班的工作呢？
4: 这水运仪象台呀，在苏颂、王衍之、韩公廉等人的合作下，
2: 于元佑7年建造而成，
4: 原型高约12米，
2: 宽7米，
4: 外表为木结构，
2: 内部多为铜制，
4: 内分3层，最上层设浑仪，用龙柱支持，下有水槽以定水平，
2: 中层为密室，设浑像。
4: 下层结构呀最为复杂，一是全台动力装置，二是报时装置，每时每刻都有红衣、紫衣、绿衣木人进行精准报时。
1: 那你们这是又是摇铃又是敲鼓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0: 每个时辰开始时摇铃，时辰正中扣钟，每过一刻钟便击鼓。在墓阁二三层会有墓人持时辰牌进行展示，阁下便可清楚知道此时为几时几刻。
1: 那么你们是怎么运转的呢？
0: 水运仪象台。
2: 我们的动力呀，转来自于
0: 水。在仪象台下阁中央设书轮、木符、水斗、钩状铁锅子等物件。
2: 在书轮的东侧还有一组两极漏壶，壶水至水斗，斗满时书轮即往下转动。
0: 也有停动器所控，是一斗可动，便知整个一切运转均匀。水呀，还可以循环使用，
2: 整个机械轮系的运转便是依靠水的恒定流量，
0: 推动水轮做间歇运动，
2: 从而带动
0: 仪器转动。哎
1: 呦，这也太复杂了吧！
2: 建造这台仪器呀，耗费了苏大人、王大人、韩大人整整7年之久的时间，历经了重重困难，
0: 是苏大人的坚持，是他们无数次的尝试，才有了这台仪器，才有了我们。
1: 巧夺天工之物，古人智慧之巅峰啊！但是可惜，在朝代的更迭当中，没能够保留下来。还好留下了苏颂大人编写的《新仪象法要》，很详细地记录了水运仪象台的内部的构造，这才使我们今天能够复刻出这台仪器。你们说，要是苏大人知道，这人呢？《新仪象法要》。五事信之，信事其意愿，见光者来处。苏颂虽然历经万难，最终落成了水运仪象台，但我们所说的那颗天官克星，却再也未等到过。这颗星，终究要变成迷雾吧。

0: 盛夏六月，走进河南省封丘县，红宝石般的果子缀满枝头，空气中弥漫着清甜的果香。那么，这些红宝石般的小果子是什么呢？
1: 啊，这封丘离郑州很近，开车一两个小时就过来了。而且这种树莓郑州市没有，品相也比较好，又大。而且口感也很好，酸酸甜甜的，带孩子过来体验体验，采摘一下。
2: 酸酸甜甜的真好吃。
0: 这是2025年6月15日，封丘第十届树莓节暨产文体大融合活动上，郑州游客给予封丘树莓的赞美。这枚小小的浆果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八方来客，更在封丘大地上书写着产业富民的大文章。树莓又名覆盆子，封丘树莓栽培始于20世纪30年代。20世纪90年代以后，封丘树莓开始向规模化、产业化发展。30多年来，封丘县始终围绕抓紧品质、拓宽品类、塑造品牌，封丘树莓成功开创了中国树莓全产业链发展的先河，让覆盆子成为了覆盆子。
3: 一亩地的产量就是3500斤左右，啊，就是正常年份。你像今年，我估计这个今年这个产量增长是还比较明显的，应该今年能达到3800，甚至再高一点。如果选市，那就是10块钱一斤，这游客过来采摘，随便吃随便尝，到走之间10块钱一斤，这个卖的价位都比较高。你像树莓采摘节，经过咱这些算算，这附近这新乡、开封、长垣来的人可多了，利用节假日，那群众都能增加收益，都是10块钱一斤。现在咱是，只要果子成熟了，这不管大小，摘下来送到这个生命果有机食品有限公司，统一结算是3.5块一斤，这个价钱现在也就。

0: 从这个2008年开始种植树莓以来，最高价位了，目前也是，哎，这个收益还是相当明显的。你就产量，咱也不按最高的，按最低的3000斤产量说，你看这里都是10500，它这个采摘费，现在基本上我们是每天都收购品种的树莓往公司的这个准时入冷库，所以说家长基本上是种的就是少的，他都不用雇人，自个都摘了。如果雇人的情况下，这一斤采摘费是5毛钱。哎，也就是他除了第一次这个，他这个成本就是苗木、栽杆跟铁丝1000多块钱以外，下雨的这连续6年到9年，每年都是生活期，剩余的投资就是浇水施肥、采摘费人工。哎，所以说这个他这个效益还是相当明显的。
1: 走进丰丘县鲁岗镇周罗文村，红玛瑙般的树莓挂满枝头。村民们的笑脸比果实更甜，他们的甜不仅来自阳光和雨露，更源于一位村支书15年的坚守。周玉杰用他的树莓梦，让曾经的贫瘠土地结出了致富果。
0: 最早引进也是这当时国家也有这个就是丰丘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嘛，也是这个树莓也等于就是作为当时按照政策就是说输血的一个。就是说贫困户种植，哎，你种，哎，这个效益也比较好。从最早我们村儿这群众不接受，村干部这贫困户共同种的，然后哎，这个效益还是比较明显的，然后迅速面积扩大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适合这个树莓这个种植的。你看现在基本上这个黑莓，在那大范围的我没有了解过太多，但是在咱河南这个范围之内，咱丰丘这个树莓，这个亩产单产还有这个品质都是最高跟最好的。
1: 10年前，这里的村民还守着传统作物望天收。周玉杰，一个土生土长的丰丘汉子，看着乡亲们辛劳一年却收入微薄，心里很不是滋味。一次外出考察，他发现了树莓产业这个金钥匙，耐旱、高产、附加值高。但想让祖祖辈辈种小麦的乡亲们改种洋果子，谈何容易？
0: 我也是的，咱村第一批，我们四户第一批种树莓的，也算是带头人吧。经过这一试种，哎呀，这个效益比种传统作物明显的很，收益。那今年上外边打工也挣不出钱呢，再一个家父母年龄也大了，有这个老传统，你看就作为家里的老大，你看姊妹3个，这个我得在家一面种地，再一个还有老人，下边还有学生，那就在家了。在家就是考虑到这个种点其他这个品种，就是传统不是传统作物的，增加点这个收益。当时这个政府也宣传这一块，最早是在刘光镇的青堆村，从他那引进的这个苗子，经过一试种，确实效益还收益还是相当明显的。就是经过这个带动，面积逐年扩大，这一扩大就是说成立合作社，咱把服务提上去。所以说是当时是城防连片，咱丰丘县是一个园区680亩，就是在那个地方植入管理，因为咱是各家各户哈，对，这是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680亩，这里边最多时候我们是入到我们合作社的是176户，也就是这600多亩是这176户的总面积，它有1亩半的，有3亩的，都是各家管理各家的，它这个管理积极性，你就不用任何人去分派了，它有草了都谁不落，都是几道资料都产你了。所以说目前到后来，你像他们好大面积流转土地雇人这个生产管理，那个都走不长，也就是他种植户里去参与劳动，他是挣钱的，他这个积极性主动性提不上。
1: 为壮大集体经济收入，推动村里发展树莓产业基地建设项目，周玉杰经过多次考察认证，在村里建立了树莓采摘基地，现种植面积100多亩，亩产3000斤左右，亩收入12000左右，同时带动周边剩余劳动力60余人，有效解决了当地群众就近就业问题，促使他们在家门口就能增收致富，并且依托丰丘当地的树莓深加工龙头企业，通过订单农业，村民种植的树莓成熟后在地头直接被企业收购，解决了销路难题。
2: 是吧，就我们就是投入了就是5.86亿元，就是让老百姓种植， 老百姓呢开始不想种，为啥？他怕种了你不收购，你不收购了他没头买了，好像是在这儿无免税，对于老百姓就是免税供应面，起初是免费供应土地，免费供应废料，这些一切农机设施，就是头三年免费，就是不收他一点就是费用，所以这才把老百姓就是种植把它带起来了。说从2008年企业就是成立以后，先种植就是大规模的推广，一下推广了就是300,000亩种植，所以说企业从就是生命公司吧，有了原料这才大力去能发展，是吧？没有原料是发展不起来的，就是谁种植咱都收购，但是呢这合作社呢咱是以订单的农业收购，价格定死，你有多少我收多少，所以说这才能就是真正把这个产业做强做大。
1: 从带头种植到企业护航，丰丘树莓产业完成了从单打独斗到全链发展的蜕变，而要让这棵致富果持续焕发生机，品种创新是关键。在周罗文村，周玉杰带领村民不断引进新品种，改良技术，让树莓产业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让我们走进田间地头，看看这些让农民增收的新宝贝。
0: 我们当时是2008年开始种植，最早种植是我们三家，萨尼，它这个品种是萨尼原产这个美国阿肯色州的，它是一个加工型品种，它是产量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高一点的，目前也在3000斤左右，但是它有个最大的弊端就是有刺，这个品种种了几年，后来又引进一个卡伊瓦，这个品种就是果个单体比较大，单个的能达到30克左右，跟乒乓球的相似。产量比那个要增长个，就是能在3500到4000斤左右，但是它也是有刺，就是不便于管理采摘。
1: 这些尖锐的小刺曾让采摘变成一场冒险，如今平滑的枝干让收获变得轻松，采摘效率也随之提升。这份无痛的进步，正是产业升级最生动的注脚。
0: 目前这是2019年4月份，就是咱在引进这些新品种，全部都是无刺。看到的这一个品种，这是 H6，也都是代号。这是2019年4月份，当时是通过咱县树莓产业发展办公室联合中国科学院林国业研究所引进的新品种，在咱这个地方经过大田试种，现在这是当时引进8个品种，目前就这一个品种是表现最好，抗病能力强，抗菌能力强，还有产量也高，口感还好。现在下一步咱就是计划大面积推广种植，这无刺还高产，再一个含糖量好。实际上是像我们把这个果子交给生命果公司，决定它的质量的第一要素就是含糖量。他们做这个浓缩汁，如果含糖量能达到10%以上，它就是8吨都能浓缩一吨浓缩汁，这个价钱都要高。所以说现在你看咱们就是种植管理，对于群众浇水，我们合作社都有控制，你不能添的水分浇的太大了，这个含糖量都降低了，质量品质一下降，价钱都低了。所以说现在群众也都认识到这一点了，少浇点水，把含糖量提高去，多卖一个级别，价格提高5毛，比多浇水这个收益更高。
1: 丰丘树莓品质优，品类多，品牌强，因其果肉肥大饱满，柔嫩多汁，香气浓郁，出汁率高，营养丰富，被称为生命之果，是一种兼具营养、药用和经济价值的黄金水果。目前丰丘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树莓种植、生产和深加工基地。2014年，丰丘被授予中国树莓之乡称号。2016年，丰丘树莓被确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2: 为啥说它是个就是很健康的产业？因为树莓里头还就是你像这个花青素、肉化酸、蹲香豆酸，这氟苯子酮。就是多种有17种以上的氨基酸，所以说呢，它是一种中国呢是叫它氟苯子，就是作为中草药用。男士、女士，它是营养都补。为啥说它就是一个大健康产业？就是它抗衰老、抗氧化，就是抗肿瘤。因为咱这个产品呢是实实在在的，健康产业，就是不添加任何东西，咱都是绿色食品。因为这个树莓呢很奇特，你像它种植10来年了。从来没打过药，它就不生虫。 咱首先呢，就是有一种冻干活，就是也是世界最先进的工艺，就是把这个树莓冻脱水，你再吃了可以还原，就是它不变味儿，哎，成分都保留。因为冻的干果它冻是往里头冻了，它的冻出到里边了，成分都不影，就是没有破坏。再一个呢，咱加工了有果汁，果汁呢咱有20%、30%、50%的，还有100%、100%、200%的，因为咱有浓缩线。

0: 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果蔬特色种植业，促进了农民增收致富，既实现了村里的美化绿化，又实现了村庄的集体增收。小小的树莓啊，已成为该村增加农民收入、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新引擎。
1: 就是好了的话，就是一亩地三四千斤，要是太出情况了，就是两三千斤都有。一亩地就是将近好的话，就是收成好的话，就是一万左右，就是天天往这上，一天一收，摘起来就是每天都到这个点都要，不能过夜，每天都是，这是俺这个村里城里的合作社，就是每天就是收了往公司送。
2: 主要是都不带刺儿的。之前不是都是新品种嘛，然后刚换的没几年，之前是带刺儿的不好摘，现在不是不带刺儿的，然后这个口感还是很好的。
3: 今年的品质，今年含糖量高了很，今年天气好，雨水不大，含水分很少，含糖量高。以前是关键大量收就是3.5块，我们硬买就是有10块8块的，比重量也真的强点，不然的话谁种它来去？很麻烦啊，不能大油，大油对它这个质量有问题，人家都不要了，不收了，估计。留点食品，因为不怕一点动作。
0: 今年的树莓节格外热闹，签约订单突破6000万元，电商直播、深加工产品展示、采摘体验，让丰秋树莓走向全国。作为中国树莓之乡，丰秋已形成种植、加工、销售全产业链，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知名的树莓产业基地。
4: 下一步就是好品种选下来，然后就是依靠政府的宣传，就是把这个全国这个销售能扩大。你要现在是应该是工薪阶层这一块下到农村来体验这个生活，感受这个田园风光，这个也是个趋势，现在这两年都比较明显一点。
0: 15年扎根乡土，周玉杰用一棵树莓激活了一方产业，富裕了一村百姓。他的故事就像这树莓的滋味，初尝或许酸涩，回味终是甘甜。乡村振兴的路上，他和乡亲们正书写着更甜的美好故事。

0: 人间四月天，走进河南省郑州市中牟县的一处温室大棚，一排排钢架之上，数万株蝴蝶兰亭亭玉立，人们穿梭其中，熟练地整理叶片，检查花枝。这里没有四季更迭的困扰，只有精密的传感器、自动化的环控设备以及手机上轻点即可完成的操作指令，共同构筑起一个让娇贵蝴蝶兰四季常艳的科技桃源。
1: 咱这边现在是21000平方，然后总共这边地是220亩地，但是陆陆续续把它这个都建成这个蝴蝶兰基地。
2: 你看这一个棚里边有多少株啊？
1: 这一个棚放中苗的话，能放到，这是3000方，3000方大概能放到30万株，将近30万株。对。
2: 都是什么品种？
1: 咱这个品种，这个现在有总共有170多个品种，从这个花色上来讲，有红色的、粉色的、白色的、黄色的这几个色系，然后花型有大型花、中型花、小型花，总共有100多个品种。
2: 那这个都销到哪儿了？哪去的？
1: 这个销的就范围比较广，你像那个广东，然后长三角，像上海、无锡、杭州，这个南京都有，东北是沈阳，然后西北银川、兰州，这个辐射面积还是比较广的。
0: 曾经只能在年节时分一线芳容的年宵花后，如今啊，在中原腹地正借助现代设施农业的力量，突破时令束缚，书写着花开四季，香飘全。

0: 的产业新天。而这个蝴蝶兰基地的背后，却凝聚着一位新农人返乡创业12年的心血。从园艺公司打工仔，到年培育数百万株花苗的企业负责人，邵慧宇用科技让蝴蝶兰在中原腹地扎了根。
1: 这效益怎么样？
2: 效益还可以。这两年，这个随着这个，反正经济环境也不是特别好，效益差不多吧，就是。嗯。
1: 像这一个一株苗能卖多少钱呢？
2: 一株苗现在基本上就是大苗的话，能卖到11.5块十一。
1: 像这个咱们顺州啊，这个蝴蝶兰这个是不是还是一个规模比较大的一个产业？
2: 郑州蝴蝶兰在这个全国这个蝴蝶兰产业里来讲，它这个算居中游吧，不能算最多。但是现在这个整个郑州蝴蝶兰产量也是在逐年往上增长的这样一个趋势。
0: 丰富的品种是赢得市场的基石。如今邵慧宇的基地里汇聚了170多个蝴蝶兰品种，红、粉、白、黄，各色争艳，大中小花型兼备，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审美需求。销路啊，更是通达四方，从温暖的广东长三角，到寒冷的沈阳，西北的银川、兰州、郑州基地的蝴蝶兰，凭借其品质和地理优势，构建了一张覆盖全国的销售网络。那么，邵慧宇是怎么走上种植蝴蝶兰的道路呢？
2: 这个是啥呢？从这个刚开始，因为打工的时候嘛，在这个园艺公司打工，接触到这个蝴蝶兰了。然后接触到它之后，就是也比较喜欢这个花。一个是自己也从卖花的时候，因为刚开始卖花嘛，也卖过蝴蝶兰，就是说它这个花特别漂亮。再一个，它花期也比较长，所以说就看好这个花的这个潜在这个市场潜力比较大。
0: 然而，邵慧宇的成功绝非偶然。蝴蝶兰的娇贵在业内闻名，温度啊稍有波动，就可能会导致花苞脱落；湿度不足，则会引发根系枯黄。在郑州发展蝴蝶兰产业，自然气候并非传统优势区。邵慧宇初建基地时，就曾因冬季加温不足，导致整棚花苗受损。
1: 这个蝴蝶兰容易不？
2: 哎呀，不太容易。其实这个蝴蝶兰，我们行业来，就是同行讲它这个啥了，想把它养死比较难，但是想把它养好也比较难。就是说它这棵花呢，特别好活，基本上它这个只要不要给它浇太多水，放到家里也特别好养。但是想把它养成这个说商品，就是特别达到标准的这种商品，也不容易。
1: 为啥呢？
2: 因为它有好多这个技术指标，比如说它对这个光照啊、温度啊，还有这个湿度啊，可能这个要求还是稍稍的高一点。
0: 那么，如何让这些原生于热带雨林、对生长环境要求严苛的蝴蝶兰，在四季分明的中原茁壮成长、准时绽放？答案啊，就藏在一座座闪耀着科技光芒的现代化智能温室里。
3: 那现在我们这个棚的话，主要这个使用的就是全自动控制。全自动控制基本上就包括就是外遮阳、内遮阳、保温被，然后这个风机湿帘、内循环，光照这一块全部都是全自动控制了。基本上这个全自动控制呢，都是用这个手机来操作。这一块的话，就是说你需要调整什么样的这个数据的话，基本上坐办公室就能把这一块给解决了。现在真正的这样形成了这个智能化管理，啊，这个真正的达到了涉事农业。
1: 你比如说要通风的话，就是手机点一下就可以了。
3: 是，都可以把这个风机水帘这个都可以给它打开，就在手机上操作就能给它打开了，就是这个啊。
1: 你比如说这个温度高的话，在手机上会有显示吗？
3: 会有显示。
1: 嗯。
3: 啊，反正你 Windows 是实时在手机上都能，监测到，而且是温度高低了，比如说超过你这个数据了，手机上它也会报警。啊，都能做到。
1: 其他的科技含量还体现在哪儿呢？科技。
3: 那现在这一块的话，主要对我们蝴蝶兰的话，那主要就是这几个光温水肥这一块的控制。因为只要把光照、温度、水分、肥料这一块做好了的话，它这个东西的生产还有规模化生产的话，基本上就是比较轻松的。
0: 指尖轻点，风机运转，曾经需要大量人工凭经验操作的温室环境调控，如今啊，在邵慧宇的蝴蝶兰基地里，只需一部手机就能轻松实现。智能环控系统如同给温室装上了敏锐的神经和高效的手脚，对光照、温度、湿度、通风乃至内循环进行着全天候精准化的自动管理，完美复刻了适宜蝴蝶兰生长的小气候，破解了中原气候条件的限制。
3: 是因为现在设施农业，就是因为它所有都是用这个设施来控制的话，它跟这个自然条件是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影响不大，而且可能在成本上稍微略差一点也啊。
1: 那现在是在
3: 现在是这个不是通风，现在这个是内循环在转。你看这上面这个小风机，比如说像这种天气，它就是温度刚好合适，它又不需要降温或者加温的情况下，你如果这个内循环不转的话，它里面这个空气一是湿度比较大，二是比较浑浊，它通过这个内循环自动循环的话，它把这个温室里面的这个空气搅拌，就像有风流通了之后，你这个空气气味比较好一些，然后它对这个苗族产生比较有益，它也是起到了一种通风的作用。
0: 郑州发展蝴蝶兰产业，其核心竞争力远不止于智能大棚。作为中原腹地的区位优势，在物流为王的时代被无限放大。以郑州为中心，画一个半径500至800公里的圆。武汉、西安、合肥、长沙、兰州等大城市尽在其中，这不仅是人口密集、消费能力强劲的区域，更是便捷交通网络能够高效触达的黄金圈。加之地方政府对设施农业的大力扶持，天时地利人和汇聚，让郑州这个非传统花卉产区具备了发展蝴蝶兰产业的独特优势。
1: 这个蝴蝶兰被称为这个年宵花，
3: 是吧？
1: 嗯，为啥有这个说法？
3: 最早的话，这个蝴蝶兰这一概呢，它就要最早在全球来说，他称之为都是洋兰皇后，他就是说他的档次还是比较顶级了。原来称之为年宵花，是因为没有一种花卉能跟它匹配的。为什么没有跟它匹配呢？这个蝴蝶兰它就是说是第一，它在室内当中花期是最长的一种。它就是你正常管理下，只要给它一点水分，8天到10天给它一点水分，它基本上在室内能开到3个月左右，是没有问题的。第二，它这个在家里干净整齐。第三方面就是说，在家里一管理，你不管是光照强一点，光照弱一点，它都能开这么长时间，没有任何一种花它能跟它匹配。而且第四点最关键是，它的这个观赏价值奇高，就是为啥？因为它。你比如说原来都是欣赏这种这边说的就是紫色，就是刚好符合中国这种欣赏角度，所以说这样一来的话，家里像这个年宵又有这样一盆紫色的花的话，所以说它这个气氛范围非常好。然后呢，你看这个它这个量啊，在这个量上就急剧的上升，就是最近这十年每年都在突破这个量。但是现在稍微有点改变，就是说这个蝴蝶兰的品种变得越来越多了之后，现在一是消费主体改变了，现在消费的主体大部分是年轻人，第二来说，现在的颜色相当的多，它能达到几百个品种，然后呢，你看各的欣赏角度不同了之后，它这个 它这个平时这个销量其实是要大于年销，是要完全大于年销，主要是因为它的花色跟消费主体改变了。
0: 曾几何时，蝴蝶兰因其花期长、花色艳、姿态雅，尤其在春节前后盛开，契合节日喜庆氛围，被冠以年宵花之王的美誉，销售高度集中在岁末年初。然而，科技的赋能正在彻底改写这一季节性标签。通过智能温室精准调控光照周期和温度，上位与基地的技术人员能够精确地指挥蝴蝶兰在设定的时间抽梗开花。这意味着蝴蝶兰的花期已经可以人为调控，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四季有花。
1: 每年的花期不都是固定的吗？
3: 不，现在这一块来说的话，就是这个就是误解了。因为为啥说现在就是叫涉事农业？涉事农业就是想让它什么时候开，它就什么时候开。这就是因为主要还是又说到刚才说的，主要就是控制它的光、温、水、肥之后，来打破它的生理期。所以说，打破它的生理期之后，我想让它什么时候开，就能让它什么开。这一块就是你看这些设备就能做到，就说我想让它降到16度，它就降到16度；我想让它加到30度，它就能加到30度。而且，比如说你想让它维持10个小时，它就维持10个小时。所以说这一块来说的话，就把它这个生理期能打破，它就花期就完全受我们控制了。原来的话是你没有这么多设施辅助来控制它，做不到这么精准，所以说它的花期一般只能做到年销。
1: 那目前呢，咱们能做到哪些？一年四季都可以。
3: 因为现在我们这一个是个新基地，去年下半年才入驻的，等到今年的10月份以后，我们就一年四季有花了。一年四季要有一个棚的催花仓，就一年四季有花了。就是啊，现在的话就是我们因为苗量还不太足，我们现在主要以这个卖这个中大苗为主，所以说我们没有计划这一块，但是基本上计划了一个棚的这个可能从4月底开始催花之后，每个月陆陆续续它就保持不断的这个就有花会上市了。它这是这个因为它从你养一棵苗，一棵小苗，现在这里没有，这个都叫大苗了，到开花，因为我们要养差不多18个月到20个月的时间，所以说我们需要周期来准备。
0: 品种是产业活力的源泉，基地里姹紫嫣红的170多个品种，其小苗主要来自国内蝴蝶兰育种和祖培的前沿阵地福建、广东和江苏。这些品种的源头则呈现国际化、多元化特征，既有引自欧洲的优良品系，也有来自我国台湾地区的经典品种。更令人欣喜的是，基地自身也开始了育种探索，拥有一些自主选育的品种，为未来打造更具特色和竞争力的产品线埋下了种子。
1: 像咱这个基地这么多苗啊，都是哪儿的品种啊？
3: 现在我们进的这个小苗的来源主要是福建、广东，像这个江苏，主要是来自这3个地方，啊。
1: 是国内的品种。
3: 说是国内的品种，但是现在主要是国内啊做的相当的成熟了，但是这些品种的好多好多品种还是可能引自欧洲跟这个台湾比较多一些，但是都是有这个大陆的代理商在做，然后呢我们再从他们手里拿种源的话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也有正收的自有品种，无非现在就是都是叫他们代工在他们这个防御场里面防御，就是这样，我们也有好多开的自有品种。
0: 朵朵盛开的蝴蝶兰不仅扮靓了千家万户，更成为了带动当地农民就业增收的致富花。邵慧宇的基地扎根乡村，用工主要是来自周边村庄的村民，这里啊有稳定的长期工，也有灵活就业的村民，忙完自家的农活或家务就能就近到基地工作。从种苗分拣、日常养护到出货包装，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人手精心照料。目前基地已吸纳了数十名村民稳定就业， 随着规划的10万平方米现代化温室逐步建成，生产规模将持续扩大，对周边就业的带动效应将更加显著。
3: 就是因为你看，我们带动尤其周边几个村子的这个就业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将来我们这一块可能会达到100人左右。基本上就是说，长期你看，像你能看到的，现在都是周边村子的这个，这个工人，他们就是说，我们有两种，一种就是说是他没事的就长期在我们这上班的，听听工；还有一种就是说是这个，他农忙了，他去忙一会儿。他农不忙了，他来我们这，我们这上班，因为我们这天天都有活。你看，像现在的话，基本上已经达到几十人了，已经达到几十人。每天他在种苗、抽货、包装、整理，都需要人。所以说这一块的话，带动就业的话，将来肯定是全白人以上的，就是。
0: 人间四月天，中原大地已是春意盎然。提及下一步的目标，邵慧宇表示要继续扩大温室规模，进一步提高产能，让更多娇艳的蝴蝶兰突破季节约束，销往全国各地，同时进一步带动周边就业，为乡村振兴做出更大的贡献。

善州书记，一年一光阴，一岁一追思，您离去已有十四个春秋。此刻笔端轻触，记忆的画卷徐徐展开。那年初上大量伤时，十六个人，十八匹骡马昂首阔步，开启了那段奋进征程。跟着您垦荒植树，修路架店，那些吃野菜住窝棚的场景仿佛就发生在昨日那般清晰。那时候觉得苦不堪言的岁月，而今却成了我最美好的回忆。老书记，又到了松果成熟的季节，今年的松果长势不错，老乡们又有了一笔不错的收入。刚上山植树那年，我们在离驻地20公里的荒山，用树枝和塑料薄膜搭建了简易窝棚，一住就是半年多，时常被雨水淋湿的衣服和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让大家不堪重负。您总说种下的树苗会长成参天大树，画上松也会结出很多很多的松果。看着手中纤细的树苗和眼前光秃秃的大山，我们质疑过，抱怨过，甚至退缩过，但是每每天亮时，你那铿锵有力的出发了，又给大家无穷的力量。老书记，您常说等山绿了，乡亲们就富了，这在当时看似遥不可及的梦想，如今已经真实地摆在眼前。刚刚过去的这一年，老百姓卖野生菌、野菜、林下中草药等等商货，就有了几百万元的收入。这几年周边的老百姓养起了牛羊，种起了蔬菜，办起了茶厂，种上了药材。不仅如此，大家还喝上了自来水，用上了满贺店，走上了同昌路。这一切都是您昨天的自讨苦吃换来的。周波，以后的大量商不仅会很美，也会很热闹，好想看到这一天啊。这是2002年的一个冬天，我陪您站在瞭望塔时您说的一番话。那时已经75岁的您说完这番话后，凝视前方，久久不语。也就在那刻，我感觉自己读懂了您的牵挂。老书记，今天的善州林场真的很美，大树杜鹃一树挨一树，野樱花一片连一片，白鹭花一山接一山。老书记，今天的善州林场也很热闹，一只灰叶猴把这儿当成了温馨的家，每天喝着天然矿泉水，嚼食着免费的午餐。黄喉貂憨态可掬，白涎仙子相约溪边闲庭信步。老书记，人们都说善州林场的落日很美，我也这样认为。夕阳的余晖洒在林场的每一个角落，如同一层金色的薄纱，像是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落日仿佛就是退休后的您，在没入地平线前从未停止过发光发热，那橙红的色彩温暖
而坚定地照亮着大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去追逐那束无私奉献的光芒。老书记，我现在已经是云南杨善洲干部学院的一名干教工作者，我会把您和这片林子的故事讲下去。

0: 我是一根黄瓜，我是一个番茄，我是一颗生菜。
1: 这位长相可爱、勤奋负责的姐姐，就是守护我们长大的彭长。

0: 我是常心亚，三年前我毕业于安徽农业大学，
1: 打卡成功，
0: 现在是雾耕农业的一名技术员。
1: 打开秋光帘，
0: 我们这个园区所有的瓜果蔬菜都是通过气候栽培模式培养的，它们的生长不依赖于土壤，都是喝营养液长大的。这台智能控制系统就好比大棚的大脑，通过它可以监测到大棚里的温度、湿度、光照强度。一号棚 A 区的水泵可能故障了，然后现在不喷水了，你估计等会得过来看一下。
2: 好的，好的，好的。
0: 啊，行，好好好。
2: 好。
0: 嗯，好，拜拜。
2: 哎，拜拜。
0: 哎，这个菜叶子都蔫了。我们技术员每天早上大概7点钟左右去巡棚，夏季棚内最高温度可达30多摄氏度。其实想要做好这份工作，你要去了解植物，把植物当作朋友一样，去观察它们的生长变化。
3: 好的，
4: 一定要多观察，及时的把花授粉以后变成果实。当时我记得小乔才来的时候年纪比较小，但是他学习能力特别强，就喜欢问，喜欢记录，喜欢观察。
0: 刚好这个今天这个落蔓也落完了，明天就是跟阿姨说一声我们要梳花梳果了。
5: 那怎么梳呢？
0: 啊，黄瓜黄瓜直溜溜，歪瓜扭瓜不要留，遇见须须招招手，打声招呼把它揪，
5: 把它揪，哎，把它揪掉。
0: 哎，这个叫哎，
5: 现在年轻人种地这么讲究啊。
0: 我们要做好一名合格的新农人，就必须要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要从实践中自己去总结经验。其实一粒种子从播种到结果这一个周期真的是特别的短暂，这个变化的过程也是很美好的。
6: 这是发白的话就是说是正常的，
0: 跟这些植株待久了真的会产生感情。比如说第一个番茄红了，我会马上拍照分享给我的家人和我的小伙伴，有时候也能感觉到这些植株它是在对我笑。我会很兴奋地对自己说，超心呀，你真棒，你种的瓜可真甜。3年来我把与植株朝夕相处点点滴滴的变化都一一记录在册，编写成公司的作物技术操作手册，前段时间还申请了地方标准。我希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可以愿意投身农业，
6: 分析它的喷
0: 子，用科技和智慧逐梦田野，给乡村振兴带来新的希望。

左脚分开，松劲站立，掌抱腹前，屈膝下蹲，呼吸自然，一手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下落。

左右开弓似射雕，搭腕开弓，分手并步，搭腕开弓，分手收脚，调理脾胃需单举、上举、下落，举落，五劳七伤往后瞧，起身后瞧，转正，起身后瞧，转正，摇头摆尾去心火，上托下按，起身右倾左旋，摇头摆尾，起身左倾右旋，摇头摆尾，两手攀足固肾腰，侧举下按，上举下落，反穿，摩运。

聚于鸾泉怒目增气意，开步冲泉抓握回收。

两掌外开，合于腹前。手下落，练功结束。

各位农民朋友大家好，我是洋原县农业农村局农管校的赵宝强。今天呢由我跟大家一起学习农耕生产中拖拉机的维护与保养。下面呢我们主要从五个方面来进行学习。首先是整机的检查与保养，其次呢是转向机构的维护与保养，第三是制动系统的维护与保养，第四是穿动机构的维护与保养，第五是液压宣化系统的维护与保养。首先我们看整机的检查与保养。整机的检查与保养呢主要从这么八个方面来进行学习。第一呢是清除拖拉机各处的泥土、灰尘、油污，检查各排气孔是否畅通，如有堵塞呢将其疏通。第二呢是检查各处零部件是否松动，特别是行走部分及各易松动的部位要重新的加固。检查轮胎气压是否足够，两侧轮胎气压是否一致，检查三角皮带的张紧度是否合适。第三呢是检查各油位及水位的情况，及时呢添加柴油、机油、冷却水、制动液和液压油，并检查是否加足了油渗漏更换。

性相适应的机油与齿轮油，同时呢清洗机油机滤器，更换了机油滤芯。第四呢是清洗柴油箱的滤网，清洗更换柴油滤清器，保养空气滤清器。第五是蓄电池接线柱是否清洁，接线是否呢紧固，以及通气口是否畅通。第六，发动机呢启动后，使发动机先由低速到中速，最后到高速的顺序，一次运行各五分钟，检查发动机底盘等各处有无异常现象和不正常的现象，有无过热、漏油、漏水等现象，并及时排除。检查仪表、灯光、喇叭、刮雨器、指示灯工作是否正常。第七，缓慢起步，检查拖拉机行走是否平稳，由高到低逐步操作各档位，检查档位切换是否顺畅，制动器、变速器工作是否正常，在发动机低、中、高三种转速的状态下，操纵方向盘液压转向是否平稳，变速箱及后桥有无异响，发现故障及时呢维修。第八呢，检查随车的工具是否齐全。第二呢是转向机构的维护与保养。第一是检查后支拉杆、转向吹臂、转向基座等零部件的紧固情况及开口销的锁止情况。第二是对机械式转向拖拉机沿转向轴周向推拉方向盘，检查转向轴的预警情况不得有明显的间隙感及晃动感。第三呢是对机械式转向拖拉机检查方向盘的幽动间隙是否控制在15至30毫米，过大过小都要及时呢做出调整。对液压式转向拖拉机检查方向盘的自由转角是否控制在不大于30度。第四，转向机构零件有损伤裂缝时，不得进行焊接修理，应该呢更换新的部件。第五，在行驶过程中发现有方向卡滞现象时，要停车排除故障后方可行驶。第六呢，在行驶过程中发现方向盘有震、跑偏等现象时，不得长时间行驶，要及时送修。第三呢，是我们是对这个制动系统的维护与保养。第一，检查制动油管有无磨损及管口连接的紧固情况，应特别注意制动油管是否与转动件、壳体、车架等有碰损。第二呢，是检查制动液补足时，应加注同种制动液，不得呢多种制动液混用。第三是检查制动踏板的自由新程，保持制动踏板有10至15毫米的自由新程，过大或过小，必须呢及时做出调整。第四，经常检查操纵机构的连接情况，踏板周要定期加注黄油，各脚底节点间应滴加适量的润滑油，经常检查和调整制动梯与制动鼓之间的间隙，使之呢保持规定的技术状态。第五，经常检查半周油封是否正常，以免变速箱体内的润滑油呢侵入制动器内部，污染制动器摩擦片，造成制动打滑、制动失灵等现象，并加速摩擦副表面的磨损。第四是穿动机构的维护与保养。第一，检查离合器烟放主冲动盘间进入油污，造成离合器打滑。第二，检查离合器踏板的自由新程，一般为呢25到35毫米，如不符合要求时，应及时做出调整。

0: 第三，每班工作结束后加注花油润滑，离合器踏板周每工作300小时呢，用花油润滑内外周称一次。第四，检查变速箱周端油封及外部结合处有无漏油、渗油等现象，必要时呢更换油封和纸垫或密封胶，并拧紧螺钉儿。第五，拖拉机行驶时呢要注意挂档是否顺利，有无脱档现象，注意变速箱是否有异响，有故障应及时送修。第六，拖拉机行驶一段时间后应检查变速箱的是否升温，一般是用手轻按变速箱箱体，温度正常，如果不能轻按住，则温度太高，可能是缺少齿轮油或变速油导致，应及时呢加注或更换齿轮油。第七，检查穿洞轴两端凸圆螺栓的连接情况，如有松动应及时拧紧，并及时呢加注润滑纸。第八，拖拉机行驶一段时间后应检查后桥壳体的温度，方法是以手轻按住后桥壳体为正常，否则温度过高，检查后桥中油的油位和油的清洁质量，及时呢添加或更换。第九，拖拉机行驶过程中应注意后桥有无异响，通常当主减速齿轮磨损过剩时，使周称预警力过小时会发生异响，而又以油门改变时较明显。第五，液压悬挂系统的维护与保养。一，在液压油泵工作50小时后，注意检查油泵盖处是否密封及进出口接拍的固定螺钉是否松动。第二，卸下液压油泵检查时，工作地点应清洁无尘土，且拆装过程中需注意各周套的位置不要搞错，更要注意导向螺丝的安装方向。第三，如果更换回油阀，检查各油管通道是否畅通。第六，检查液压油分配器回位压力是否正常。
1: 在我国华北地区，民间至今广泛流传着一种习俗，有很多1岁至2岁的娃娃，他们整天穿着虎头鞋，戴着虎头帽，就像一只只小老虎，充满了生气。虎头鞋也叫猫头鞋，因其外观造型似猫又似虎而得名。虎头鞋鞋底宽大，不仅穿着舒适，还便于孩子练习走路。我们今天要采访的刘清华老师就是一位制作虎头鞋的专家。刘老师从小就跟随母亲学做女工，几十年未曾中断的探索和实践让他的技艺炉火纯青，他本人的作品也受到了同行老艺人们的肯定。虎头鞋的制作打头第一道工序是打胳膊，这胳膊是做虎头鞋必备的一种原材料，没有现成的可买，在以往都是劳动妇女们自己亲手来做，现在刘老师就亲手做给我们看。首先在桌子或茶几上摆一块木板，接着准备好一大块布，裁成跟木板同样大小，再用清水打湿，拧掉水分到布滴出水珠为止，然后在木板的边角处均匀地抹上浆糊，两手把湿布用力抖开铺在木板上，用手轻轻抹平，再在湿布上盛些浆糊，用手均匀摊开，尤其是浆糊的碎块要摊平。浆糊抹好了，只见刘老师拿着几块布开始往上粘贴，

粘贴面积较大的布头，胳膊越厚越舒适，所以布头的粘贴还要继续，层数在2至3层左右。从第二层开始就可以贴碎布头了，碎布必须贴得平整，否则做出来的鞋底儿或鞋帮就会凹凸不平，难看不说，小孩子穿着也不舒服。碎布贴完以后，再在最外层贴上一块整布，晾干以后胳膊就打好了。剪样首先是用硬纸剪好鞋底样和鞋帮样，据说这鞋样都是由前辈们代代相传留下来的。不过刘老师经历过这么多年的实践，早已是成竹在胸，随时都可以信手捡来。鞋底样和鞋帮样要大小比例合适，一般是先剪好鞋底样，然后根据鞋底样的大小剪好鞋帮样，再细细修剪，直到合适为止。剪好鞋底样后，就要用鞋底样做模了。做模简单，把鞋底样踏在胳膊上，用颜色笔描画，剪下来就可以了。这下您就知道打好的胳膊用在哪里了吧？细心的观众还发现，刘老师做模子的时候还尽量减少胳膊的下脚料。这胳膊其实本来就是碎布头的二次利用，从这点点滴滴，我们能真切感受到咱农家女节约的传统美德。对照着鞋底样，刘老师依次剪下了6片做鞋底要用的胳膊。一只鞋底一般要用3层胳膊，中间一层要包边，上下2层要铺底。鞋底儿总算能看到点样子了，包边和铺底后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包边铺底实际上就是对鞋底儿进行美化处理。先看包边儿，刘老师拿起剪子，在一块红布上顺手剪下了几缕布条，每缕布条大约2厘米宽。剪完以后，拿一枚大头针儿把红布条一端固定在桌子上，另一头用手拉直，往上面抹浆糊，浆糊涂抹得还很匀。这时刘老师左手拿起一片鞋底儿，右手用涂抹了浆糊的红布条顺着鞋底儿边缘的走向，均匀而平滑地将布条包在鞋底边四周。看明白了，这就是包边工艺。铺底儿怎么做呢？拿一片鞋底儿均匀涂上浆糊，踏到红布上，用剪刀比着鞋底儿边外1厘米宽的距离剪下来，翻过来用手轻轻一拍，防止边缘走样，再在鞋底儿外边缘1厘米处均匀抹上一层浆糊，用手把红布向鞋底面内窝边儿，窝好边后铺底儿就做完了。3片鞋底儿有2片需要铺底儿，1片需要包边儿。再用浆糊把3层胳膊粘在一起，中间一层是包边层，上下2边是铺底儿层，铺过底儿的面向外，这样包边铺底儿这道工序就算完成了。3层胳膊粘在一起还不够牢靠，按照咱农家人做鞋的传统，纳鞋底儿是必修功课。由于鞋底儿比较厚，为了省力，纳鞋底儿时还时常会用到针锥。针锥也是古老的女工工具，针锥扎孔，大针引线，拉线，紧绳，一气呵成。看起来似乎很简单，但没经过个多少次的练习，手指头上不扎破个多少次，恐怕就做不出什么好活来。纳鞋底儿先纳边缘，再纳中间，
乡村女艺术家们只要稍有空间便能玩出花活来。纳鞋底儿中间部分即是如此，它们能纳出各种形状的线花，有斜排列、菱形，以及能够想象出的无数种图案。心思精巧的妇女总会纳出与众不同、惹人羡慕的线花来。不过，这才只是做好了鞋底儿，要想做出漂亮的虎头鞋，还需要继续工作。下一道工序是做鞋帮，鞋帮也都是用胳膊来制作。首先用前面剪好的鞋帮样做模子，在胳膊上剪下四块做鞋帮用的胳膊，然后在鞋帮胳膊上涂抹一层浆糊，粘到红布面上，再比着鞋帮的样子剪下来。剪的时候，鞋帮底边和侧边边缘处要留出1厘米宽。为什么这么做呢？有的观众朋友已经猜出来了，留出的宽边是用来包边的。鞋帮包边时，直角部分的废料用剪刀直接剪掉就可以了。接着在鞋帮的另一面抹上浆糊，把它粘到选好的里子面上，里子面多用明黄色，然后剪裁下来。两片鞋帮胳膊装饰后还不算完，把两片鞋帮胳膊里子面朝外叠好，在根部用针线缝合在一起，打开，这就是鞋帮的雏形了。但是鞋帮交界处显得有点朴素，最好装饰一下，怎么办？你往下看，剪下一块三角形的红布，对折，用大针把三角形的长边缝合，然后翻出里子朝外。如果不好往外翻，可以借助针锥。您瞧，一条小巧简单的虎尾巴就做成了。虎尾巴外面光滑，针脚线却都藏在里面。拿过刚才做好的鞋帮胳膊，把老虎尾巴放在交接处，用红线开始缝制。缝的时候，先把虎尾巴根部缝好，然后沿着鞋帮交接处线性走针，

怎么做出来的吧。用准备好的虎眼模子踏在鞋帮胳膊的一端，用笔描画，这就是眼睛的造型。然后开始穿针引线，用白色的线填充眼睛的轮廓，这就是眼白。为了增强眼部的立体感，再用黑线进行描边。虎眼珠是用一块黑色的小圆布做底，用黄色的丝线缝出放射状花纹。最别出心裁的是，眼睛绣好以后，刘老师还会扎上一颗金色的珠子，有绣虎点睛的意义，虎眼就更显得活灵活现，神采奕奕了。最后又用绿色的丝线绣上眉毛，在眉毛的另一端用黄线绣上一颗小圆球，这些独具匠心的设计让我们真是大开眼界。鞋帮的另一端如法炮制，与之对称，然后把两片鞋帮窝起来，在虎背的部位进行缝合。缝好后接着是做虎鼻子，剪一块约4厘米长的正方形黄布，沿对角线对折3次，然后在开口的那一边剪掉不整齐的部分，形成一个三角形，把它夹在两边虎脸的连接处，缝合虎脸，虎的鼻子就露出来了。然后把两片对称的虎脸往后翻，可用大拇指轻轻向下压，形成一个倾斜面，用针线缝合，固定在鞋帮上。您瞧，一只憨态可掬的老虎正看着您呢，可总觉得缺少了点虎气。不忙，咱接着往下看。刘老师用一束彩色的丝线，两端剪整齐，缝在虎鼻下面。虎嘴和虎须是连在一起的，在两边对称地扎上4束彩线，形象的虎嘴和虎须就这样扎上了。虎头鞋的虎头出现了，将它缝在鞋子上又会是什么效果呢？等到鞋底儿、鞋帮以及老虎脸全都准备齐全之后，下一步就是要把它们缝到一起了。这一步工序也就是上鞋帮。上鞋帮时，先从前端虎脸处开始，针脚扎得要匀，线绳拽得要紧，还可以将鞋帮的底边向里折一小溜，以方便扎孔。等到上好鞋帮，这双虎头鞋就完工了。看完了虎头鞋的制作，我们还不过瘾，我们还想看看虎头帽的制作流程。首先拿出一张白色的软塑料纸，然后在纸上分别画出帽身、虎耳，接着画出虎眼、虎眉、虎鼻、虎嘴，这些部分要大小适中，比例匀称。根据前面的设计，把纸上画出的样子全部剪下来。拿出前面剪下的帽身样，根据帽身样分别剪好做帽身用的2层里子布、2层缎面布和4层棉绒。先把2块里子布重叠，布的正面相对向里，然后将画面所示的那一边用针线缝合起来，放在一旁备用。放好2层棉绒，然后依次放上2层缎面布，缎面布要正面相对，最后再在上面放2层棉绒，对齐压实。和刚才缝合里子面的做法一样，也同样沿着画面所示的那一边缝合起来。

然后沿着针脚处将多余的部分剪掉，翻开，段子面朝上，铺平，再将缝好的里子面打开，正面朝下，铺在段子面上，然后用针线开始缝合虎头帽的外围，注意不要全缝，要在结尾处留下10厘米左右的口子，用剪刀沿着针脚处将多余的部分剪掉，也就是修边儿。看到这里，有的观众朋友有些迷糊了，看着材料是挺靠谱，但是这一会儿正面相对，一会儿又只缝一边儿，最后说缝制吧还留了个小口子。哎，您还真说到了点子上，这窍门就在这小口子里。您看，刘老师就是通过这个小口子把里面的帽身整个都翻了出来，最后才将留下的那个小口缝合。通过这一翻一缝，就可以使大部分针脚都留在帽身里面了。缝好了那个小口子，还得接着将两边和顶端依次缝合，再翻转过来，看，这就是帽身了。红缎子面朝外，搭配橘色的里子面，看起来非常喜气。为了美观，也考虑到帽檐的耐用性，还要将帽檐边用黑色布条包边。包边的时候，先用明线把黑布条沿着帽檐缝一圈，然后把黑布条向帽内翻，用暗线把黑布条和里子缝制在一起。到这里，帽身就完成了。这帽子看着就知道戴着一定很舒服。不过，这还是一顶普通的棉帽子吗？虎头帽，虎头帽，虎头在哪里呢？做好帽身以后，接着就要做装饰性的五官和王字了。首先是对样子铺底包边，就是把前面的剪下来的五官和王字的样子用各种颜色的布料进行铺底儿包边处理。铺底儿布料的颜色可以自由发挥，怎么好看怎么舒服就怎么搭配。铺底儿包边完成后的五官还是显得有些朴素，得让它们炫起来，亮起来，立体起来。我们看看刘老师是怎么设计的吧。用一块黑色小圆布代替眼珠，缝在眼白一端，再配上一颗金色的珠子。眼白的面积显得有点大，用黑线以眼珠为中心绣出一些辐射线条。金色的丝线发亮，绕着眼睛轮廓绣上一圈。眉毛也是如此，绿色的眉毛中间用明黄线绣上类似树枝干的线条，最后将眉毛和眼睛缝在一起就可以了。左右眼如法炮制。装饰虎鼻子最大的亮点就是造型立体，把鼻翼两侧往里折，鼻底往下压，用针线固定缝好，虎鼻子就挺起来了。刘老师在鼻梁部分用针尾轻轻划出了一些印记，然后用紫色的线将印记绣满，原来是一朵绽放的花呀。再用绿色线绣上枝叶，这还不说，追求细节的刘老师还绣出了丝丝叶脉。鼻底儿贴上两块黑色小圆布作为鼻孔，每个鼻孔也配上一颗金色的小珠子。最后用蓝色线对虎鼻子外轮廓绣边儿。除了造型立体，大
胆地添加一些陪衬物，可以起到渲染气氛的作用。耳朵的装饰就是如此，把耳朵的底样如画面所示对折，铺底面朝里，把对折部分缝合，外翻，老虎耳朵就挺起来了。为了增强耳朵的立体感，以顶点为圆心，绣出一些蓝色辐射线条。顶点和辐射线条末端以及耳朵内轮廓都镶上了一颗颗金色的小珠子，整体感觉富丽堂皇。除此之外，刘老师独具创新，把长约3厘米的白须作为陪衬物缝在了虎耳四周，配上白须的虎耳一下子显得动感十足，富有浓郁的民族风情，增色不少。看看这些对各个部分绣上图案或是装上小珠子之类的装饰，这些全凭个人心灵手巧，没有什么约定俗成的章法。虎头出现了，我们知道把虎头和帽子一结合，那就是虎头帽。我们再来看看这虎头是怎么缝上帽子的。这一步相对比较简单，先把装饰品挨个儿在虎头帽上找准位置，然后缝制处于中心位置的嘴巴、鼻子和王子，再次是左右两只眼睛，最后缝上耳朵就可以了。瞧，在刘老师的巧手下，一只美观大方的虎头帽就这样做成了。随着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传统的手工艺制作也开始与新的时代紧密结合起来。一些本土的动漫工作者也开始从中国传统的女工工艺品中汲取营养，通过动漫形象来带动传统手工艺衍生品的开发。这一边是充满民俗风情的布老虎，而那一边电脑屏幕上一只拟人化的漫画老虎形象已栩栩如生。中国的虎文化就这样从传统过渡到了现代，让他们这么和谐的是一直伴随着人们的那种对快乐与美好的永恒追求。

0: 与泥土以色彩，辅作品以生命，这就是我国古老的民间工艺泥塑。泥塑以泥土为原料，用手工捏制成型，部分作品还要再加以上色施彩，造型以人物、动物为主。民间艺人们用泥土制作出各种各样精美小巧的泥塑作品，俗称彩塑、泥玩，深受老百姓的喜爱。泥塑作品造型生动优美，具有浓厚的乡土生活气息，并且地域性很强。各地的泥塑风格迥异，各具特色。最著名的是天津的泥人张和无锡的惠山泥人，还有陕西的凤翔泥塑、河北的玉田泥塑、山东的高密泥塑等等，这些都是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地方泥塑种类。在这其中，山东的高密泥塑别具特色，风格独树一帜。高密泥塑产自山东省高密市聂家庄，也叫聂家庄泥塑。聂家庄是我国的泥塑发源地之一，这里制作的泥塑作品朴拙、雅俗、艳丽、大气，富有浓郁的地方气息，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不仅如此，这里的泥塑还有着其他泥塑所不具备的特点，那就是能动、能叫、能逗趣儿，身为当地民众所喜闻乐见。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家就是聂家庄高密泥塑的第二世代传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聂希卫。老人农忙种地，闲时从艺，是个淳朴的庄稼人，不善言辞，但一提到泥塑，老人立刻就来了精神头，打开了话匣子。
1: 说起这个聂家庄的这个泥塑啊，他是从明朝的初期就开始制作了，当时那会儿这个制作不是现在的这聂家庄这个泥塑这个模式，原来是由一位聂氏的祖先，他叫聂成福。后来吧，在这个王学门研艺术的时候，他写上聂福来，但是不管是聂福来还是聂成福，终归都是聂氏泥塑的遗族。哎，说是直到现在呢，接近500年的历史了。他那会儿当时做的是国的画的形象，也就是国的画。
0: 从老人口中我们得知，这聂家庄泥塑，也就是高密泥塑，起源于聂家庄一带聂氏一族发明的一种古老的焰火制作手艺。早在明朝，这里的农民就多用泥土做容器，制作成焰火来出售，当地叫做锅子花，十分盛行。
1: 因为在聂氏搞的锅子花销量非常好，说周边的村庄居民他就要效仿，说把这个市场都互相占领、互相争夺，说是聂氏就又把这个圆柱体的外圈搞上一个浮雕，画上一个简易的这个图案，多样多彩的去。那李永革他这一改革，他这一创新，喜欢这聂氏的这个锅子花的程度就提高了。但是你会创作，别人会效仿，说他们也逐渐的靠近咱这个模式。说聂氏呢，又把他这个图案、这个浮雕又上了神仙，哎。 老金院里一看聂一庄的东西，聂氏的东西，五颜六色，非常漂亮。说是以后就是家有一定的市场，哎，销量就比别人的好。哎，说他们呢有效果。
0: 这聂家庄泥塑就是在不断的被模仿与不断创新之中逐渐演变。后来聂氏又将装火药的泥坯改塑成娃娃和小动物等老百姓们喜闻乐见的造型，焰火放过以后还可以将泥塑当玩具或装饰品摆设。从这以后，泥塑的造型和品种逐渐发展。到了清朝乾隆年间，高密泥塑借鉴了当地高密铺灰年画和天津杨柳青木板年画的艺术特点，在表现手法上和着色上有所创新。后来又逐步增加了音效和局部动作，让泥塑从不动、不响、不斗趣儿的呆玩意儿，变成了会动、会叫、会斗趣儿的活玩意儿。使声音、色泽、动作融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间艺术风格。从此，高密泥塑不再是焰火的附属品，而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手工艺术品。每逢赶集、庙会，都有卖泥塑玩具的，老百姓。

购泥塑置于家中，用以祈子、护生、辟邪、镇宅、纳福。高密泥塑由此出名，并代代相传，成为我国民间艺术中独具特色的精品之一，在国内外享有盛誉。高密泥塑取材立意极为广泛，戏剧脸谱、吉祥图案、民间传说、历史故事、乡俗生活等无所不有，作品花色品种繁多，但大体上可以归为两类。一是泥玩具，泥玩具是高密泥塑最具特色的组成部分，题材大多适应儿童玩趣的心理，借取有关内容进行创作，既可观赏陈设，又可让儿童玩耍。造型洗练夸张，神情生动，别具一格。过去民间流传着孩子哭找他妈，他妈买个泥娃娃，逗得孩子乐哈哈的民谣，可见当时泥玩具深受孩子们的欢迎。时至今日，泥玩具在山东一带仍然流传不衰。二是立人儿，立人儿是高密泥塑传统艺术重要组成部分，其造型丰满简练，夸大头部，着重刻画表情，主要为民间传说及历史故事中的人物造像，其中有半人高的巨型造像，也有小到方寸的小造像，其造型洗练夸张，色彩艳丽喜庆，形态执着可爱，在全国众多的民间泥塑中独树一帜。造型有观音、寿星、十八罗汉、猪八戒背媳妇等。但要说起高密泥塑的立人中最有当地特色的，还得数这一组高密三贤的造像。所谓高密三贤，是高密历史上出现的三位大贤士。左侧手拿书卷的是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郑玄，他遍著儒家经典，以毕生精力整理古代文化遗产，被世人所尊崇。在名著《三国演义》中，刘备就是郑玄的弟子之一。右侧手拿竹简的是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晏婴，被后世尊称为晏子，也就是晏子使楚、二桃杀三士等历史典故的主人公。中间穿清朝服饰的名气更大，他就是清朝著名的大学士刘墉，也就是电视剧中的人们熟悉的刘罗锅。细细看去，作品人物的后背果然是罗锅。这三贤各具特色，在彩绘上以细腻的笔触，从头到脚，从人物表情到衣褶以及手中物事做精致的描绘，色彩艳丽悦目，突出人物的神态，造型生动，形神兼备，使人意趣盎然。高密泥塑在向多样化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形、色、声、动四大特点。高密泥塑形态多样，其题材离不开喜庆、吉祥、有趣儿。这一点与高密的另外两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高密铺灰年画和高密剪纸是同根同源的。高密泥塑的许多造型就来源于高密铺灰年画和高密剪纸。
这种把二维艺术形式进行三维立体化的创作手法，是泥塑艺人根据老百姓精神需求而产生的。如高密铺灰年画中的神像，在高密泥塑作品中就直接变成了塑像，不论是造型还是衣饰，处处都有年画的影子。高密剪纸艺术飞升海内外，泥塑作品也同样吸收了许多剪纸艺术的形象，如叫虎、叫鸡、摇猴、对狮等作品的造型，大都是抓住事物的主要特点加以夸张，拙朴而简约，激进于剪纸与底色的关系上处理得当。所谓远看颜色，近看花，既有大的色彩效果，又经得起近看，局部不影响整体，底色与纹样相互衬托，图案纹样要做到少里看多，多里看少，即妙在多而不乱，达到细细品赏有看头的艺术效果。高密泥塑与其他地方泥塑最大的区别，也是最大的特色，就是可以发声。在传统的高密泥塑中，有三种造型最为常见，叫做高密泥塑三大件。这三大件分别是叫虎、叫鸡和摇猴。其中的叫虎和叫鸡都是会发声的。叫虎由前后两部分组成，中间用薄羊皮或皮纸连接，体腔内空心处安装能发响的哨子，这样推拉摇动就能叫能响。叫鸡底部装有哨子，用嘴吹就可以发出声音。近些年还出现了一种转鱼，上面安装有小鼓，转动时可以发出声音。还有一类的高密泥塑的作品中，艺人们巧妙地利用了弹簧和皮筋的特性，摇摆之后产生动感，使作品活起来。比如这三大件之中的摇猴，就是高密泥塑这一类作品的代表。它不但会发声，而且在连接处装有弹簧，用手一摇动就会摇头晃脑，深受孩子们的喜爱。还有一些人物造型的纱帽上装有弹簧，稍加移动就有动感产生，令人趣味横生。我们看到的这组关公、周仓、关平的组合人物像，曾在北京展出，被评为中国一绝，还曾经漂洋过海赴日本展出，受到日本业界的一致好评。高密泥塑长期以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许多作品动静结合，形声俱备，执着中透精巧，憨厚中显灵秀，活灵活现。这其中最著名的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当属高密的叫虎。下面我们就以这叫虎为例，为大家展示高密泥塑的制作工艺流程。高密泥塑制作的工艺流程一般分为六个工序：和泥、制籽、翻模、脱胎、装哨、上色。首先我们来说和泥。在高密一带，泥塑的基本用料泥土需要精心准备，通常是取自地下1.5米左右深的粘土，当地人称为红缸子土。这种土壤带有粘性，质地又比较细腻，杂质较少，可塑性极佳，最适合用来制作泥塑作品。这些红缸子土挖来后堆放在自家院墙外，待到9至10月份农闲时随用随取，极为方便。除了红缸子土之外，还需要用到一些细黄土。细黄土的用量

根据作品大小而定，越大的作品加入细黄土越多，具体的比例掌握全凭艺人经验而定。使用时将两种土加水和成泥，和泥时要经过反复的砸踩，使泥土增强粘性，并且质地更加细腻密实。泥土准备好之后，就可以进行泥塑的制作了。制作泥塑首先是制籽儿，制籽儿就是手工捏制出泥塑的原型，取一块和好的泥，运用雕、塑、捏等手法塑造好一个形象，从下到上，由里到外，一气呵成。在捏制的过程中，老人对我们讲，这高密的泥塑历史久远，在民俗文化上有较高的研究价值，被民俗学专家称为历史的活化石。想当初聂家庄一带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做泥塑，但传到现在，真正的高密泥塑艺人已经不多了，并且大都是些高龄的老艺人。就拿自家来说，自己已经70多岁了，自己的大儿子聂仁传随父从艺，也已年近50，再往下的第三代中就无人愿意继承这门手艺。放眼整个高密地区，现在的年轻一辈虽然有不少人对这项传统技艺感兴趣，但这些年轻人之中能得其精髓者可说是凤毛麟角。单就手工捏制这一关来说，别看这泥疙瘩捏起来貌似简单，但能真正把握住神韵，掌控好细节，却是极为不易。自己也打算将来收几个弟子，把自家泥塑这些绝活传承下去，将来好让聂氏泥塑发扬光大。老人说着唠着，不一会儿的功夫，一个怒目横眉、昂首巨立的泥老虎就逐步呈现在眼前了。老人又捏出了泥老虎的后半部分，晾干后就可以进行下一步工序翻模了。翻模就是制作批量生产泥塑的模具，做法很简单，先用泥土做成一个匣子，刚好盖住模型的一半，另一半倒入石膏，待半边的石膏凝固后翻转过来，再制作另一半石膏模具。注意在两片石膏中间部分要涂一些泥土，防止石膏粘连，最后去掉泥土，模具就做好了。脱胎就是用模子印压泥塑皮胎，通常是先把和好的泥擀成片状，然后将泥饼放在模具中，用手指按压，重点是泥塑造型的凸起部分一定要按实，不能留下空隙。按好后将两面模具对起来，再用手指伸到两模对齐的空洞里，将对接的泥缝按好，用手指控制厚薄度，处理好内部泥缝后再按一个底，即在泥塑下部沾上一片泥，使泥塑中空外延，用竹片将露在模具外面的泥刮去，然后脱模晾干，最后要留好气孔，使胎体内外空气流通，以免胎内空气压力变化破坏泥胎。在泥胚晾晒到半干时，修整泥胚，用刀修去多余的泥，等干到一定程度后就可以进行装哨了。装哨时首先将芦苇杆切成段，然后在一端用刀削成有一定斜度的口，再用薄膜或油纸安装好。纸张要求有防水性，避免潮湿影响哨子发声。哨子要求不论是吸气还是吹气都可以发声，
将做好的尾哨用胶固定在教虎腹部流出的气孔上，越严越好，以防漏气。用薄羊皮或皮纸剪成条，先在教虎的尾部用胶水围一圈贴好，留好接口。再将前半部分接上去后，粘合皮纸接缝，前后两段泥胚之间的距离大约留有2厘米左右即可。最后的一道工序是上色。高密泥塑的艺人十分注重这一步骤，素有三分塑七分彩之说。一般进行彩绘之前，先上一层白色做底色，当地称为土粉子，可以保持作品表面洁白光滑，便于吸收彩绘颜色。上色多采用品色，又称为水色，简单来说就是指植物染料，与之对应的是石色，指的是矿物染料。用来上色的品色都要掺加一定量的胶，可以加强颜料的附着力。使用的胶一般是生物胶，如皮胶、骨胶等。胶在用之前必须在炉火上事先加热融化，而调和颜料时则需要在特制的小炉上进行。将品色与胶和水混合后加热，使其充分的融合。品色与胶和水的比例全凭艺人经验判断，气温越高加入的胶越多，水越少。一般多选择天气比较凉爽的时候来画，这样画出的纹线才不走样。如果气温超过30摄氏度，颜料容易流淌，一般就不进行上色工作了。上色的步骤一般来说是先大后小，先广后狭，先粗后细。绘制中讲究做到新、清、奇、爆四字卷要黄得鲜，蓝要蓝得纯，白要白得净，要保持色的明度，使人感到明朗爽快，用笔干净不邋遢。第三是齐，齐是指笔法整齐，直线要直，曲线要活，线接要清晰。第四是爆，爆是指用色强烈的意思。因为高密泥塑作品大多本身体积较小，泥坯的纹理起伏变化不大，因此要求在色彩上调子大胆强烈，采取对比色彩以引人注目。到这里一只树木瞪眼，昂首巨立，胸挂桃红大花，既威风凛凛又憨态可掬的高密泥塑教虎终于制作完成了。用手拉送首尾，就有叫声发出，衣物在手，给人平添无穷乐趣。完成后的泥塑作品，如果想要长期保存下去，要注意以下两点。首先，泥塑的保护重点还是控制好湿度，因为潮湿是使泥塑损坏的主要原因。室内应保持良好的通风条件，空气要清洁干燥，这对于保存泥塑作品的完好是很重要的。其次，要注意光的影响，避免长时间的阳光直射，一般来讲在暗处保存效果较好。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旅游事业的发展，高密泥塑这朵古老的民间艺术之花也开始逐渐绽放自己的色彩，成为高密重要的旅游纪念品之一。来这里的游客们大多要带几件回家作以纪念。泥塑产业的兴旺也带动了泥塑艺术的传承发展，高密泥塑的艺人也出现了新生代。这位年纪才20来岁的小伙子就是高密泥塑艺人年轻一代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高密泥塑

传统形式的基础上，自行创作了浮雕式泥塑。这种泥塑作品适宜悬挂于室内，作为家居的装饰品，深受人们的喜爱，求购者也络绎不绝。浮雕式泥塑的出现，打破了高密泥塑泥玩具、立人两大分类的传统格局，为高密泥塑注入了新生血液。在继承传统高密泥塑的艺术特色上，浮雕泥塑的形态更加注重写实性，人物眉目更加传神，姿态栩栩如生，内容主要以神像、戏曲人物造型居多，例如五路财神、钟馗、樊梨花、关公、赵云等等。现如今，高密泥塑历经数百年的积淀与升华，已经成为名扬中外的民间工艺。它走出国门，远涉重洋，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所接受和喜爱。虽然高密泥塑并非以技艺高绝而论，但它可以让您更加朴实、直观、零距离地接触民间文化艺术，更能贴近于人们的生活。在高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它是人们一种追求其返璞归真的写照，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

0: 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为共产。
1: 上世纪60年代，时任登山群党支部书记赵春兰在这里面对党旗，庄重承诺，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让登山群众过上好日子。这份诺言伴随他走过了10年街头、8年治水、7年中国治理、25年的艰苦岁月，也铸就了横亘于大山深处的一层层梯田和艰苦奋斗、自强不息、敢为人先、务实清廉的登山精神。我们登山村，村如其名，连绵起伏的群山是世世代代、祖祖辈辈都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山高坡都大，地在墙上挂，旱涝都成灾，要啥没有啥，这就是我们旧登山的真实写照。面对当时一天3顿扛柴粮，天当房子地当床的困境，以党支部书记赵春兰同志为核心的村党支部发出了宁愿苦干改山河，不甘苦熬斗岁月的登山誓言。
2: 这些都是当年修梯田时登山人用过的劳动工具。当时赵春兰书记从大寨学习回来，毅然决定带领全村村民向荒山开战。面对少工具缺资金的困惑，他们没有退缩，就凭一条扁担、两个箩筐、一把镢头、两根钢钎，向大山发出了宣战。
1: 那是一段难忘的岁月。在赵春兰的带领下，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党员干部冲在前，春夏秋冬，农忙农闲都不成停歇。没钱没炸药，他们就想办法自制；没有铁锤钢钎，他们就用一木棍代替，指头磨破了，把残茧戴在手指上继续干。凭着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创业精神和敢为人先、务实清廉的革命担当，经过10年街头、8年治水、7年综合治理，登山人用最原始的工具，硬是把山势光头山、沟势乱石沟的穷山村变成了道道梯田连成片、条条水渠绕山转的美丽登山。
2: 时隔60年的风雨洗礼啊，如今我们这里的梯田依然坚实如故。当年赵春兰书记带领村民首创了湾后工长坪双曲拱石林梯田新做法，并到外地学习自压软管喷灌技术，使我们的粮食产量啊大幅提升。至此啊，我们的村民彻底告别了吃不饱饭的历史。
1: 赵春兰书记率领登山村干部群众改山治水的壮举，以及在治山中的创新成果，不仅被发表在国家级学术刊物上，而且被拍成新闻纪录片全国推广。一时间，全国各地纷纷前来学习取经。1984年，登山村还获得了全国水土保持先进单位、河南省水利建设先进单位等光荣称号。面对纷至沓来的荣誉，当时已经被任命为洛阳地委委员的赵春兰书记明确表示，不转户口，不要工资，不定级别，不脱离劳动，不离开登山村。他对子女们要求也非常严格，他的儿子和儿媳至今还在村里。生活中他更是廉洁奉公的楷模，修梯田时专业的通力立着，但赵春兰即使错过饭点，也坚决不再带你去旅游。在他癌症住院期间，哪怕是一杯7分钱的开支，也不占公家一分便宜。叔走了，永远离开了他热爱的登山村。然而，艰苦奋斗、自强不息、敢为人先失去了往日的作用，昔日的精神高地已经变成了荆棘洼地。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可是当时的登山人啊，却在守着金山要饭吃。面对困难啊，老子使的舞蹈精神时刻激励着登山的党员干部。大家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改变登山的面貌，让群众过上好日子。
1: 面对现状，新一届登山群党支部经过走访入户调查研究，结合登山实际借鉴外地经验，因地制宜制定了发展登山红色文旅和红色研学的产业规划，并从改善基础设施入手，拉开了新时代登山攻坚战。这是一场不亚于建造梯田的战役，每前自己点，每人党员干部领着干，群众不理解不配合，就一户户做工，修楼架桥，给水给电，建设纯净水厂，养殖基地，凭着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登山精神，登山群党支部终于迈开了新登山建设的第一步。短短三年，登山群面貌焕然一新，群众也提起了精气神。六十年前啊，登山人在生活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敢为人先，卧室青年创造了人间奇迹。从2009年开始，新一届登山群党支部带领群众在资金极其短缺的情况下，大干苦干，开拓创新，以实行基地建设为契机，按下了登山红色产业的快车键。2019年到2022年，登山群先后打造了党员干部培训基地、中小学劳动实践基地、乡村振兴课堂等特色文旅项目，并于2023年和北京筹心楼道合伙建立了数字化乡村运营平台，激发群众内生动力，让群众参与乡村运营。41户公民每天都可以实时费用，截至目前累计收入已达130多万元。登山变了，山更清了，水更绿了，人民的生活越来越有滋味。大山里一步步队伍前来培训研学，梯田上一行行向日葵诉说着丰收的喜悦，大棚内一朵朵小香菇撑起了紫福山，山林间依托登山精神打造的行进池石景局寒山项目正在加紧推进。登山在乡村振兴的大潮中异军突起，一度寂寞的登山群又

0: 恢复了往日的热闹和荣光。
1: 从改善治水、修建梯田到利用数字化平台发展产业，登山精神在新时代又焕发出了新的光芒。登山精神留给我们的是以心为民的初心、攻坚克难的决心和改革创新的真心。新时代新征程，登山群党支部必将在登山精神的指引下，牢记赵春山书记的诺言，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让登山群众永远过上好日子。

0: 夜已深，德宏师专艺术楼还有一盏灯在亮着。傣族剪纸非遗传承人、云南省文化名家樊勇教授深耕少数民族造型艺术多年，他正在酝酿一个创作计划，将德宏师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办学治校、教书育人的全过程描绘在剪纸作品里。夏云楼，一座绿树掩映的教学楼。这一天，周长军教授的课堂上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学生。
1: 同学们好，我们学校的樊勇老师来观摩我们的数学文化课的欣赏课，大家欢迎。
0: 四时四季顺应自然，气候、物产塑造了边疆少数民族的天性，天人合一。民间数学文化、科普数学文化、尖端数学文化在这片土地融合。南方的雨雾骄阳中，浓烈醇厚火热的人民休养生息，也启迪了他们的智慧。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创造了独特的建筑、服饰、绘画、伎俩、天文、历法，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鲜艳的一抹亮色。文化自信世世代代镌刻在中华民族的骨髓里。樊勇教授从周长军教授的民族数学文化里采撷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以文化人即将幻化出奇遇秘境美妙的画面。壮阔辽远、奇妙神秘的南方雨林让人惊叹并深深敬畏。头罩、手套、长筒胶鞋、防护服的每一个接缝都仔细检查，确保万无一失。
2: 我们要勇闯蜂窝。
0: 虽然身处热带雨林，酷热难挡，安全是对每一个课题组成员的第一要求。叶时峰习性独特，郭云娇教授胡峰团队的叶时峰课题研究项目在深夜继续进行。他们点亮这片山谷，也点亮了德宏的胡峰事业。德宏师专致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昆虫技术实验研究是师专解锁的新质生产力。
1: 我们采取的办法呢，就是把实验室建在农户家，就建在田间地角，
0: 学习养殖胡蜂，村村寨寨翘首以盼。从课堂到山林，从研究室到田间，党员教师郭教授带着他的胡蜂飞到了茶园、烟田、山地、深谷，把党的惠民政策传播到村村寨寨。在郭云娇教授的科学研究中，樊勇教授捕捉的不仅仅是胡蜂飞舞的身影，更是德宏师专致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新苗刚刚长成，穗花绽放着季节的光芒，此时正是玉米授粉的时机。德宏师专科协副主席李自卫带领团队引进适应性品种，多途径发展鲜食玉米种植，为德宏农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主产的黄白粒鲜食玉米占全国冬季市场份额80%以上。
3: 来找你是要到大棚这里来才能找到你啊？
4: 对啊，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个教育基地，要在田里面完成工作，写在大地上。
3: 是这样。
0: 万物有灵，唯有顺应四时，尊重自然。李自卫的研究发现，鲜食玉米的采收时间和食用口感有高度关联。 夜间气温下降，此时采收将留住最甜美的滋味。李自卫带着他的学生帮助傣族人民争分夺秒抢收鲜食玉米，他们的电筒光像天上的繁星，点亮了田间，也点亮了农户的希望，点亮了新时代农民共同的致富梦。
5: 休戚以共，荣辱以共，生死以共，命运以共的共同体理念。
0: 宏大的命题触碰到讲台下稚嫩的目光。

族共同体意识种子。在李红梅老师的课堂上，樊勇教授感受到中华民族流淌在血脉里的自豪与骄傲，更触摸到德宏师专在党的领导下迸发出的热情和无限活力。德宏师专始终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做民族团结进步的倡导者、践行者和维护者。带着满满的收获，带着对师专全新的感悟，樊勇教授回到工作室，拿起剪刀，描绘边疆学子心向党、国门大学十六红的精彩瞬间，描绘他们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与时代同心、与时代同向、与时代同行的中

0: 城市之美在于精致，城市管理在于精细。地处丽江主城区中心的西安街道，人口居住密集，老旧小区众多。在社区治理中，街道党工委依托各社区党组织，发挥组织引领作用，推出红色信托物业服务。现在的老旧小区绿化变好了，停车便利了，环境美化了，小区居民的幸福指数不断提升，小区的治理更加优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还未照进社区，金甲社区党组织书记何小明也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1: 小广场那些都要干，也及时的去看哈。
0: 这一天，他将前往正泰花园小区，了解红色信托物业进驻后的情况。正泰花园是丽江最早开发建设的城市小区之一。曾经的正泰花园，外立面破损，楼道乱堆乱放，绿化裸露，不规范停车等问题让居民们如鲠在喉。
2: 2004年就搬到这了，搬了20年了。我那段时间是一小区是乌烟瘴气，车子嘛说车子还少，以前都进不来。
0: 面对群众的迫切需求，社区党总支扛起了小区治理的大旗。首先在环境整治上寻求突破，
1: 我们积极协调住建等部门，推动老旧小区改造，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推动工作落实。
0: 崭新的楼栋，规范的停车位，整洁的环境，居民们看到了小区治理的希望。可物业谁来管的问题又摆在了大家的面前。对此，社区集体经济控股的城市综合服务公司作为社区党总支服务群众的经济组织，参与到小区治理中，为小区提供信托贷款服务，每月仅收取100元的贷款服务费。
3: 社区党总支在老旧小区改造上展示出的负责任有担当的工作作风，为他们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工作基础。
0: 为了给小区业主提供更优质的物管服务，金甲城市综合服务公司还在市场上比选，引入了多家服务优质、信誉良好的物管企业，搭建了物管超市。这样，小区业委会就能自主选择物管公司了。去年，在服务公司的引荐下，正泰花园选择了瑞泉物业开展服务。
4: 以前最大那个问题是业主不信任我们物业，那现在有我们的社区在后面的话，业主不。

0: 翻译了，可以跟乙中院会翻译，也可以到省区翻译。
1: 那是不是多出些精神的好
2: 所谓红色信托物业管理模式，即小区业委会通过委托社区党委领导的社区城市服务公司作为信用中介，通过信用中介动态选聘第三方物业公司进驻小区开展物业管理服务。
3: 物管公司如果服务跟不上，才是综合服务公司作为物业管家监督，该公司进行扣分记录，扣分直接影响物管公司的绩效资金发放。
2: 通过对进驻的物业公司开展质效监管和公共资金监管，让服务质量跟得上，还确保了小区公共资金不被挪用滥用。
3: 如果累计扣分过高，该公司将被清退，我们会重新。
4: 以前没有在这个时候申请，污水这些都处得很干。
5: 我们讲到他们有一个污水在救助，然后把他们约起来，来找现场的看是什么原因。
6: 现在物业来了，我们还是挺满意的。现在都是擦拭的各种都很干净的，比以前好多了。
2: 小区环境变好了，服务提升了，信托物业得到了业主们的肯定，连带着房价都涨了。继正泰花园小区实现红色信托制物业模式管理后，今年一月，距离不远的福星花园也引入了该模式，成为了丽江市第二家红色信托制物业进驻的小区。他叫吴锦福，今年65岁。吴锦福居住的小区是福星花园，也曾是一个设施旧、问题多的老旧小区。回忆起曾经的小区环境，吴锦福的心里仍满是激动。2021年，福星花园小区重新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业主委员会。像吴锦福这样的老党员进入到了业委会，参与了小区的治理，为党支部引领小区治理奠定了基础。今年金甲社区党组织精准引入红色信托物业，让小区居民享受到更优质的物业服务，同时带领更多社区的普通党员参与到小区治理中。
3: 红色信托能够成功的关键在于破解了传统物业管理模式中的信任危机。信托物业出现了问题找社区，社区全心全力推动问题解决。
7: 2019年以来，开展了大量的老小区改造、新时代文明实践等为群众办实事的活动，让群众切身感受到了党组织的担当作为。正是群众对党组织的这份信任，造就了红色信托的信用基础。
2: 我们经常说，小区是我家，建设靠大家，它需要每一个居住在小区的居民广泛而持久地参与到小区的管理当中。在红色信托物业管理模式下，由社区党委、社区城市服务公司扮演小区业委会与物业服务公司中间人、缓冲带角色，有效化解了传统物业管理公司履职不力、资金监管不透明、群众不信任的问题，重塑了小区物业管理服务关系。老旧小区房产物业价值得到进一步挖掘和释放，为破解老旧小区治理难题探索出了一条新路径。

0: 上梁是传统建房中一道关键的工序，有着特定的庆典仪式。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上梁当天，主人家不但要杀猪宰羊，请一般乐师吹拉弹奏平安调，还要粘贴焚烧本主正神、张鲁二班、家门清吉等纸符，来祈求造房顺利、房屋永固。这些纸符又称甲马纸，甲马是一种传统的民间木刻版画艺术，以甲马纸为载体，千百年来一直被人们广泛用于民间祈福、攘灾、祭祀等民俗活动当中。据《清拜类钞物品类纸马》一节记载，甲马本来叫纸马，是手绘的彩色神像，因为上面的神像大多披甲骑马，所以又叫甲马。到了宋朝，雕版印刷普及，甲马成了五色套印的彩色印刷品，历经元明清三代而不衰。张家世代做甲马，到张瑞龙手里已经传承了六代。这块意顺祥记的招牌雕版，在墨水刷过的百年时光里，成了张家甲马独有的印记。今天张瑞龙要开始制作一块新的子孙娘娘甲马印版。选版作为第一道工序，不论是对接下来印版的雕刻，还是日后的使用和保存来说，都尤为关键。
1: 在这个甲马木板最主要的就是要取材，古话说祈祖八月，意思就祈一份坎坷的组织的季节，八月份就是坎坷组织的季节，因为八月份够了，那个水分已经过去了，这个硬度啊它的水分啊是最好的时间，就是我们如果看到那个细的，就像一丝头发丝一样，还有眼睫毛这一类啊，就是说细的它也容易刻出来，虽然难是难开了一点，但是我就喜欢开这个印的了。
0: 这些年来经张瑞龙过手的板不计其数，材质从楠木、秋木、核桃木到香樟、赤松、合欢各不相同，最喜用的却还是梨木。梨木木质坚硬细润，渗水性好，用其制成的甲马印版品相最为上乘，不但可以长期使用和保存，而且拓印的甲马纸不按线条分明，均匀流畅。按照工序，张瑞龙需要先在纸上画好图案，之后再将纸样的正面贴在木板上进行反雕。
1: 跟这个祖传下来的这个还是一个相结合，因为我看了很多图案，有什么什么神这些嘛，都有哪些台点、哪些面貌、穿着方面啊，这些都还是有讲究的。都喜欢什么这些类型的动作啊，这些还是要掌握的。如果你一样不掌握的，让这些东西做不。
0: 图案的创作与绘制，并非只是天马行空的想象，人物的神情样貌、穿着举止，一笔一画细致入微，皆是有理有据有讲究。每一幅甲马都有一个生动传奇的故事，都饱含着一种特定深刻的寓意，它们往往是甲马图案的灵感来源和生命所在。然而笔线游走的变化间，

0: 所谓的得心应手，不过是手艺人几十年如一日的勤奋。虽出生在甲马世家，自小受父辈熏陶，耳濡目染，但对于从未学习过美术的张瑞龙来说，学艺之路却并不比寻常人无意顺畅。
1: 家里面就是几代人做这个榜，然后我们那个榜也比较多，有些榜呢就是会模糊了，然后我就按照这个以前的老榜一块一块的就画出来的，这图案一多，所以说我们的画画就有了那个基本功了。
0: 14岁那年开始，历经风雨而老化模糊的印版成了张瑞龙研习画艺的上等秘籍，慈祥敦厚的邻村老木匠成了张瑞龙熟用工具的领路师傅。
1: 就是以前工具也是有几样，然后我就到那个我们改编南边一个村子一个老艺人那里去学习了一个星期，学了那个工具的那个用途用法，回来我就在市集上买了一点，然后我自己制造了一点工具。
0: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然而就雕版而言，单是利其器却还不够，雕版过程中大到锤斧小到钉凿要用到20-30种工具，有经验的手艺人往往能根据阳刻阴刻等不同的刻法及木板的材质纹理挑拣出最恰当的工具。纸面上的图样经过香油的浸染已然清晰可见，瑞龙如往常一般优先选用小三角口和斜口的刻刀，对板刻中最复杂的部分做细致的处理。先难后易的工序流程不仅是对生活先苦后甜的体味，更是手艺人一凿一刻间凝结而来的智慧。
1: 学才学习的时候哪里几单的，那我就去往哪里开始，然后结果几单的开了，开朝最后有些是刺，有些就难度大的，然后不小心弄烂了，一弄烂了我们前面开的那些就等于前功尽弃白费气了。我现在我就是首先先开难度大的，如果是开废了我们就是不开了，再打磨一下就再刻。
0: 张弛有度的表现手法，收放自如的雕刻技艺，是做好一块甲马印版的关键所在。而这期间要数连图和文字的雕刻最考究手艺人下刀的功夫。
1: 泥土来说光嘛，我帮你随便弄烂了弄烂了一点那就不好看了，还有这个文字你就是说哪点多一点或者是少了一点，或者你跟它开烂了一点它就不成字了。像我在一学习雕刻的时候，我那个字因为我们贴这个榜都要仿的，第一次开榜我就当它写成了那个正字，然后一刷出来的字它又成仿的了。
0: 高硬度的梨木木板无疑增加了张瑞龙雕刻的难度，一旦力度与准头稍有不契，功亏一篑不说，一块难得的木板就会被浪费。
1: 在以前也很多人就是说也问过我，张老师你去买一个木雕机啊，你儿子用那个电脑一输进去马上就出来了。我说这个不好，我们还是保持这个传统文化，就用手工来刻，因为我们跟这个神灵是相通的，心里要对这个神灵要有一种敬畏，然后自己刻出来才走得自己心安理得。
0: 据清代学者余兆龙《天香楼偶得》所记，俗于纸上画神佛像，涂以红黄彩色而祭祀之，立即焚化，谓之甲马，以此纸为神佛之所凭衣，似乎马也。古人敬畏天地万物，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

0: 仪式，把甲马当作连接人和神灵的信使，希望在焚化祭奠的过程中与神灵沟通，得到赐福和庇佑。
1: 这些东西你不能乱拿啊！你给他卖拐掉了，本来我们要去拿点观音，你去拿给他别的地方给他拿上去，你这个卖的人就会受到惩罚了。所以说卖这个甲马纸，那就好像中医抓药一样，按当时抓药，你到哪里用手术苗。
0: 从中原传入大理，地方本主的加入，使得白族甲马在历史文化的发展演变中有了非常丰富的衍生。在使用形式方面，祭祀者在使用甲马时，通常都是多种甲马搭配成组成套使用，少则四五张，多则十几张。这些甲马各司其职，各安其位，相互配合或相生相克。
1: 我这个人平常也就是喜欢出去旅游啊，寺庙啊，景点啊，因为国初的这个本主都不一样，因为像我们大理寺本主也比较多，各个本主跟各个本主的这个泥土啊、创作啊，这些都不一样的。然后我就回来，就是说我们家里面没有的，我都要到那去把它画出来，然后再给它开好掉。
0: 张瑞龙在翻阅古籍之余，还经常外出游历，收集甲马样本。这些年来，他的制版技艺日臻完善，所制的甲马印版线条轮廓粗犷刚健，图案造型古拙厚重，具有典型的白族民俗文化风格。从绘制图稿到上版雕刻，一双手落在了笔与刀的轮回里，经年累月，不论晨昏寒暑，掌心老茧密布，食指劳损成疾。目前张瑞龙制作、收藏和保存的甲马印版多达1000余块，涵盖了白族民间宗教信仰的大部分内容，并以种类繁多、手工精美而闻名于世。在大理的白族村落里，甲马的影子随处可见，它出现在墙上、门上、房梁上、供桌上、灶台边、水井边、香炉边，如柴米油盐一般融在白族人日常的悲喜。浸着时光的烟火，漫过岁月的街巷，在人生每一个笑与泪的节点醒悟而璀璨。2016年7月，张瑞龙在自己家里开办了白族甲马传习所，并与旅行社签约，推出群众和游客参与体验的项目。每年的6、7月份，传习所都会迎来大批量的学生。几年前，张瑞龙的儿子张春正也开始着手学习制作甲马，从选板、画图到雕版、印刷，他正一步步走着当年张瑞龙走过的路。如今，张瑞龙5岁半的小孙子也对甲马流露出了浓厚的兴趣。四世同堂，白人家风，甲马之情早已融于骨血。张瑞龙的甲马人家与千年前龙首般的雕楼隔路相望，通过甲马，时光在这里交集。在大理这片宁静祥和的乐土上，白族人代代相传的古训是对天地自然亘古的敬畏。
1: 我们是跟神灵打交道的，所以心地要诚。

前面我们一起学习了呼吸系统常见病的临床表现和中医治疗，包括咳嗽、哮病、肺胀、肺危、流感、咳血等疾病的临床表现和中医治疗，以及呢有着特殊临床表现的风咳和风哮，这些呢都是临床上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那么具体的呼吸系统疾病的辨证方法又有哪些呢？

首先是辨表里，所说的表里是辨别病变部位的外和内、浅和深的两个纲要。表和里呢，是一些相对的概念，比如说皮肤和筋骨相对而言，皮肤呢就是表，筋骨呢就属于里。如果是经络和脏腑相对而言呢，经络就属于表，脏腑呢就属于里。如果脏和腑相对而言呢，腑就是表，脏就是里。前面我们学过的肺与大肠相表里，就是这个意思。一般而言呢，人体的皮毛在外属于表，血脉骨髓脏腑在里，啊，在内就属于里。临床辨证的时候呢，一般把外邪侵袭及表，病位浅的称之为表症，病呢在脏腑，病位深的啊就称之为里症，介于两者之间的啊，既不是里症又不是表症，中医呢又称之为半表半里症。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表症和里症的辨别不是简单的理解成为一个解剖的位置，而是呢要以临床表现为依据。在呼吸系统疾病当中啊，表症具体是指外感邪气经过皮毛口鼻侵入，流涕喷涕咽喉疼痛瘙痒等等这些肌表口鼻的症状，主要又分为外感风寒、外感风热两大类。外感风寒症临床的病人的表现是发热、恶寒、头项强痛、肢体酸痛、无汗、鼻塞流涕、打喷嚏、舌苔薄白、脉浮。治疗上呢，当以辛温解表为主，可以选用麻黄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麻黄汤呢，则有麻黄、桂枝、杏仁、甘草来组成。外感风热症临床上呢，病人主要表现为发热，啊，病人会出现微物风寒、头痛、咳嗽、口渴、咽痛、舌苔薄黄、脉是浮数的。治疗呢，当以辛凉解表为主。临床上呢，可以选用桑菊饮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桑菊饮呢，主要有桑叶、菊花、杏仁、连翘、薄荷、桔梗、芦根、甘草来组成。里症呢，是泛指病变的部位在内，指的是呢脏腑功能失于调节，影响到了肺，主要见于外感病的后期以及一些内伤病，具有病情较重、

病位较深、病程较长的特点，主要表现为脏腑的症状，比如说咳喘、痰多、心悸、恶心、腹胀等等。半表半里症是指的什么呢？是指病变既非完全在表，又没完全入里，病位处在表里之间进退的变化之中，主要见于外感病的中期。它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是寒热往来、胸胁苦闷、烦躁、心烦喜呕，或者说默默不欲饮食、口苦咽干、眩晕、脉眩。治法呢是要和解半表半里，因为半表半里症在《伤寒论》当中又称为少阳症，所以呢这种治法呢也叫和解少阳。临床上呢主要选用小柴胡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小柴胡汤呢包括柴胡、黄芪、人参、半夏、甘草、生姜、大枣。第二呢是辨寒热，啊，接下来呢我们要辨寒热。寒热呢是辨别疾病性质的两个纲要，寒症呢是感受寒邪，或者是由于阳虚阴盛导致的人体的机能的活动受到了抑制，表现为寒、冷、凉为特点的一类症候。寒症呢又分为表寒、里寒、虚寒、实寒等等不同。所说的表寒症是指寒邪侵袭了肌表，里寒症呢是指寒邪克于脏腑，虚寒症呢是指由于内伤久病、阳气虚弱造成的阴寒偏盛。实寒症是什么呢？它是指感受了寒邪，或者说过失了生冷、寒凉，起病比较急，体质壮实的情况。寒症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它主要是表现为恶寒，或者说恶寒袭卵，肢体一摸偏凉，口淡不咳，它的痰吐的涎沫、鼻涕都是清晰而量多的，小便清长，大便稀薄，面色白，舌质是淡的，舌苔是白而滑的，啊，脉是紧的或者是迟的，这是寒症。热症是什么呢？热症是感受了热血，或者说阴虚阳亢，导致的人体机能功能活动的亢进，表现为温或者是热的啊一类症候。热症具体又分为表热、里热、虚热或实热。表热症是什么呢？表热症是指风热之邪侵犯肌表，里热症呢是指热邪克于脏腑，虚热症呢是由于内伤久病、阴液耗损导致了阳气的偏盛，实热症呢是感受了实热，或者说过食辛辣，或者说湿瘀而化热，或者说情志的因素肝郁化火而导致的体内的阳气的偏盛，它具有起病急骤、体质壮实的情况。热症的临床表现为呢发热，啊，恶热、喜冷、口渴、想喝凉的，是面红目赤、烦躁、痰液、鼻涕都是黄稠的，咳血、吐血、尿血、小便短迟、大便干，食指呢是红的，苔黄、脉滑硕，一看都是一派热象。三呢，要辨别虚实。虚实呢是辨别正、邪正、盛衰的一个纲领。

0: 也就是虚是什么呢？虚是指人体的正气比，实呢是指邪气偏盛。所以说虚实呢是概括和辨别邪正盛衰的两个纲要。虚正是指人体的阴阳气血津液等正气的亏损，以不足和衰退为它的特点的一个症候。具体可以分为阴虚症、阳虚症、气虚症、血虚症。阴虚症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患者呢形体消瘦，口燥咽干，两眼潮红，五心烦热，潮热盗汗，小便黄，大便干，舌红少苔，脉细数。这类的病人呢，我们要采取滋阴的办法，临床上采用六味地黄丸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六味地黄丸包括了地黄、山药、山萸肉、牡丹皮、茯苓和泽泻。阳虚症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恶寒之冷，口淡不渴，这就是虚，口淡不渴，或者说致汗，小便清长，或者说尿少浮肿，病人的大便呢是偏稀的，面色是白的，食指是淡胖，苔呢是白滑的，脉是沉迟。所以这类的病人呢，我们要温补阳气为主，可以选用金肾气丸之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肾气丸呢包括地黄、山药、山萸肉、牡丹皮、茯苓、泽泻、桂枝和附子。气虚症的临床表现主要是神疲乏力、少气懒言、气短、头晕目眩、致汗，一活动上述的症状都加重，而且呢食指呢是淡的，脉是虚的。我们主要是要用益气健脾的方法，要用四君子汤之类的重要方剂来治疗。四君子汤也给大家介绍了，有人参、白术、茯苓甘草来组成。血虚症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面色淡白而枯黄，精气神不行，眼睑、口唇、指甲颜色都是淡的。同时病人会出现头晕眼花、心慌，失眠多梦、健忘，女同志呢会出现月经量的减少，或者是月经的颜色发淡。另外呢也会出现月经延期，甚至闭经。他的舌呢是淡的，苔是白的，脉细是无力的。所以呢我们要用滋阴养虚的办法来治疗，我们常用的是四物汤这类的重要方剂来治疗。四物汤呢有白芍、当归、熟地和川芎。实证呢是人体感受外邪，或者说疾病过程当中呢阴阳气血的失调，体内的病理产物的追击，以有余或者是亢盛为主要特点的一个症候，又包括了痰浊啊、食指啊、气滞啊、淤血。痰浊症的临床表现一般会这样：病人咳嗽痰多，痰质地呢比较粘稠，病人会出现恶心、纳差，或者是胸满胃胀，或者说呕吐、痰涎、头晕目眩，形体肥胖，舌质淡，舌苔白腻、脉滑。这时候呢，我们要采取一个化痰降腻的办法，一般会选择用二陈汤这类的中药来进行治疗。二陈汤包括半夏、橘红、茯苓、甘草、生姜、乌梅。对于食积症的临床表现，病人会出现胃脘疼痛，或是胀满、聚按，哀服这个吞酸，或者说呕吐一些不消化的食物，而且呢，这个食物呢酸臭味特别浓。呕吐以后，这些症状会减轻了，不愿意吃饭，大便不爽，大便也有一些酸浮的一个臭味儿，大便以后呢，这些症状呢会缓解，病人的舌苔 个后逆的，脉是滑的，这时候呢，我们会采取一些消食导积的导滞的方法来治疗。我们会选用保和丸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保和丸呢，有山楂、神曲、半夏、茯苓、陈皮、连翘、莱菔子来组成。气滞症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胸胁胀满，胃胀腹痛，啊，症状呢时轻时重，位置呢不固定。那这种胀痛呢，常常随着情绪的变化而增或减，病人会出现叹息啊，排气以后啊，这些症状会减轻，脉是悬的。这时候呢，我们要行气导滞，临床上是选用四逆散这类的中药处方来治疗。四逆散呢，包括柴胡、枳实、白芍和甘草。血瘀症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疼痛固定，疼如锥刺，或者说疼处巨按，疼痛呢常在夜间加重。除了这疼痛以外，病人会出现肌肤加错。什么叫肌肤加错？就是皮肤的色泽不清，发暗，营养，你看营养不良的表现啊。食指呢是指暗，脉是涩的，所以我们要采取活血化瘀的方法。一般呢会选用桃红四物汤这类的方剂来治疗。桃红四物汤就是桃仁、红花加上四物，四物是当归、川芎、生地、白芍。中医啊，在临床上呢还有大食有羸壮，或者说自虚有盛厚两个说法。大食有羸壮，这里的羸呢是消瘦的意思，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真实假虚真实假虚，也就是说呢，疾病的本质是实症，但呢往往病人呢会出现呢貌似某些虚热的表现，比如说临床上的一些实邪内盛的病人，他会出现表情淡漠精神倦怠、身体倦怠、懒言、脉沉细，这些看似虚弱的表现。这是因为身体的火热，或者说这个痰湿，或者是素食，或者说淤血等病理产物的累积，或者是积聚，造成了经脉的淤堵、气血不畅，本质上呢还是实症。另外呢，还有一个症候呢叫自虚有盛厚，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真虚假实，说的是本质上是虚症，但是呢它也会出现一些偏实的表现。临床上病人会出现正气亏疏严重的病人，还会出现腹胀腹痛二便闭塞脉弦，这些看似偏实的表现。因为是什么呢？因为是脏腑的虚衰以后，气血不足，运化无力，气机不畅，本质是虚症临床上呢这两种情况我们都会来仔细的辨别。
1: 老师好，刚才您讲的那个自虚盛喉，我听了挺有意思的。可是病人表现出来的腹胀、腹痛、二便闭塞、脉弦这些表现，怎么能和实症鉴别一下呢？
0: 这个时候呢，要详细的询问问诊或者按诊。比如病人虽然是有腹胀，但是呢，他有时候会减轻的，不像实症那样。这种腹胀呢是不减轻的，另外呢虽有腹痛，这种腹痛呢它按之呢腹痛会减轻，不像实症那样的按之巨按，实症的病人他巨按另外呢脉弦呢，如果我们重取重按的时候它会无力的，不像实症那样重按那么有力。同时呢这类的病人呢他会伴有一些神疲乏力、面色无华、食指娇润这些虚症的表现，所以临床上呢 可以进行鉴定。

同样啊，这个大石啊有雷状，病人当中的神情淡漠啊，但是呢他的身高气粗啊，虽身体倦怠，但是呢运动以后呢他会舒畅，脉沉细呢但是会按之有力，这些呢和真正的虚症表现也是不一样的。同样这类的病人呢也会往往伴有疼痛巨按啊，食指呢苍老，舌苔厚腻，这些实症的典型表现，所以呢在临床上呢也可以进行鉴别。那么我们呼吸系统疾病如何是辨别虚实的呢？首先呢我们要从病程长短上来鉴别啊，从病程的长短来看，新发病多是实症啊，久病的多是虚症。从病症来看，外感风寒风热风燥所造成的多是实症，内伤中的痰湿湿痰热肝火啊多是邪实，日久呢耗伤肺气和肺阴，可以出现虚实并见。最后呢从症状特点来看，病势比较急，病程比较短，咳声洪亮有力，这个喘息呢深长有余，气出身高，脉象有力的是实症。病势比较缓，病程比较长，咳声呢是低弱的啊，乏力的，喘息呢短促难续，气切声低，脉象呢是微弱的啊，是虚症。接下来呢我们来辨别一下咳嗽。咳嗽呢是肺系病的常见症状，咳嗽的病因啊病机啊刚上次上一讲我们给大家介绍过，它主要是六淫外邪犯肺，或者说脏腑功能的失调影响到了肺，导致了肺的宣发和疏降功能的失常，肺气上逆。咳嗽的病变的位置啊主要在肺，但是呢与肝和脾也是密切相关的，因为日久呢会影响到肾。所谓说心咳在肺，久咳在脾在肾，日久影响到肾的时候呢还会出现咳喘病变。所以呢我们中医啊我们也常说说的，肺不伤不咳，脾不伤不久咳，肾不伤不咳喘，就是这个道理。首先呢我们应该从咳嗽的时间和节律的特点上来辨别。咳嗽时作，白天多于夜间啊，咳而急剧，声重而厌痒即咳，这类的咳嗽多为风寒风燥啊，或者是风热外邪所造成的。早晨咳嗽阵发加剧，咳嗽呢连声重作，痰出来以后哎咳嗽就减轻了，这类呢多为啊痰湿或者说湿热咳嗽。如果下午或者黄昏的时候呢咳嗽加重，或者说咳嗽呢是单声咳嗽，咳声比较轻微短促，多为肺燥阴伤啊，肺燥阴虚。咳嗽夜间剧烈持续不宜，少气或者说啊伴有气喘的，多为久咳自喘的虚寒症。中医有句话叫做日咳三焦火，夜咳肺间寒啊，就是这种情况啊。这都我们古代啊都有一些经典名句来进行了总结。第二点呢，从咳嗽的性质和声音来进行鉴别咳嗽。咳声声音嘶哑，病势比较急而病程比较短，这类的咳嗽呢一般是风寒风热风燥一些外邪侵袭所致的。如果咳声嘶哑，病势缓而病程长啊，多为是阴虚或者是气虚。如果咳声粗浊啊，多为风热

或者说痰热伤津，咳而声低一般是虚症，如果咳声洪亮有力的啊，一般是实症。第三点呢，从咳嗽的加重的诱因来辨别，如果因为吃了太多油腻的啊，生冷的时候哎咳嗽加重，这时候呢一般是痰湿咳嗽。如果是因为啊情绪不畅啊，一生气或者是脾气不好的时候加重，这时候呢一般中医认为是肝火犯肺。如果因为是劳累或者是受寒以后来加重，一般是呢是个啊痰湿或者说是虚寒的咳嗽。咳痰呢也是肺气病的一个常见症状，我们一般呢要辨别痰的颜色、质地怎么样，它的痰量怎么样，它的味道有没有特出来进行鉴别。如果咳嗽呢痰是少的，痰少一般是燥热或者是气火或者是阴虚啊。第二，如果痰多的呢，一般是湿痰、痰热或者是虚寒。如果是痰白而稀薄的，多数风属于寒。如果是痰白有清晰透明而成泡沫状，一般属于虚属于寒。如果痰色白而滞黏啊，黏腻不易咳出，一般是阴虚或者燥热。如果是痰黄而粘稠，一般是热症，属于热。咳出血痰的一般是有肺热或者是阴虚。如果是咳痰呢是脓血相间的，一般是痰热瘀啊结成的一个痈。如果是咳嗽咳出粉红色泡沫痰啊，咳而气喘呼吸困难，多为心肺阳虚，血气不足血。如果咳嗽呢以后痰有热腥味儿或是说腥臭味儿，一般是痰热。如果痰呢是味儿是甜的啊，多是痰湿。如果是味儿是咸的呢啊，多是肾虚。喘也是肺气病的常见症候啊，它的造成的原因啊是由于肺气的上逆啊，宣降的失职，气物所主，肾是摄纳。它的发病机理啊在肺在肾，但是呢和肝和脾也是相关的。首先我们要辨别虚实啊，喘的虚实。如果呼吸深长有余，呼出为快啊，气促升高，这个伴有痰鸣咳嗽啊，脉缩有力啊，病势多急啊，这种情况下一般是实喘啊，是实症。如果呼吸短促难续啊，深吸为快，气切声低啊，没有少有痰鸣咳嗽，脉象呢是微弱或者说浮大中空啊，按之无力，病势呢是徐缓时轻时重啊，愈劳加重，这种情况下是虚喘。如果是实喘呢，我们还要看辨别是外感还是内伤。外感的喘症又可以分为风寒犯肺，或者说表寒肺热。风寒犯肺的喘症啊，它的临床表现是喘息咳逆，呼吸急促，胸部胀满，痰呢多是清晰的，伴有恶寒无汗，头痛鼻塞，或者说发热但口不渴，舌苔是薄白而滑的，脉象是浮紧的。所以这类的病人呢，我们要宣肺散寒啊，要选用麻黄汤啊，这个滑盖散啊这类的中药方剂治疗。麻黄汤啊有这个麻黄、桂枝、杏仁、甘草来组成，滑盖散呢有苏子、杏仁、陈皮、

个还有桑白皮、茯苓、甘草来组成。表寒肺热症啊，它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咳逆上气、胸胀或者疼痛、咳而不爽、痰稠难咳、痰黏不易咳出，同时它又伴有怕冷啊、身体发热、烦闷啊、身痛、有汗或者不出汗。但是这个病人肯定是口渴，为什么呢？他有内热，舌苔呢是薄白的或者说黄苔啊，舌质舌边呢是红的，脉象呢是浮硕或者滑的。这时候呢我们要解表清理啊，化痰平喘啊，可以用麻杏丝甘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啊。麻杏丝甘汤呢就不再介绍了。内伤喘症呢它又分为痰热瘀肺、痰浊阻肺、肝气犯肺啊、髓淋心肺等四个症候。痰热瘀肺症啊，它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喘咳气逆、胸部胀痛、痰呢黏腻色黄、痰中带有血丝，或者说胸中烦闷、身热有汗、口渴、口渴喜冷饮，这个症状是非常有鉴别意义，而且有面赤、咽干、啊、尿黄、便秘，啊，同时有舌质红、舌苔黄腻、脉滑硕，所以这里呢，我们要清热化痰，啊，宣肺平喘，啊，可以选用桑白皮啊、啊桑白皮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这啊前期也介绍了。另外是痰浊阻肺症，痰浊阻肺症的临床表现是喘咳啊、痰鸣啊、胸中满闷，痰呢是黏腻色白、咳吐不利，病人会出现恶心、纳呆啊、口黏不咳，舌质呢是淡的，苔是白腻的，脉是滑的。这时候呢我们要选用一些祛痰降逆、宣肺平喘的啊治法来治疗，一般选用这个二陈汤和三子养心汤啊，这类的重要方剂来治疗。再一个症候呢，是肝气犯肺症，它的临床表现常常因为情绪的刺激而诱发，病人突然呼吸短促、胸胁胀满、疼痛，啊，咽部呢常常有啊异物感比较明显，啊，平时你一问他的病史，他就爱发脾气，或者说啊思虑过度。病人会伴有一些啊失眠啊、啊心悸啊，或者说平时就爱啊心烦易怒啊，啊这个对谁脾气都不好，啊面红目赤啊，舌质红、舌苔薄白或黄，脉是悬的，所以我们会要用开瘀降气平喘的方法，啊用五墨饮子这类的中药处方来进行治疗。五墨饮子的组成呢是包括沉香、啊槟榔、乌药、木香和枳实。另外还有一类呢叫髓淋心肺症，髓淋心肺症这个是个重症，它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喘咳气逆、半卧位不能平卧啊，不能平躺，咳痰呢是稀白的、心悸、全身浮肿、小便少，同时伴有恶寒肢冷、面色暗、没有光泽，唇、指甲等部位啊都是青紫的，舌质是淡胖的或者是胖暗的啊，一看舌边呢又有瘀点瘀斑啊，舌苔呢是白的滑的，脉象是沉细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用温阳利水的方法来治疗啊，用泻肺平喘、温阳利水、泻肺平喘的方法来治疗。我们临床上会一般选用真武汤啊，或清利大枣泻肺汤之类的中药来治疗。

0: 立，科声低弱，痰是呢白的而是清晰的，同时伴有呢自汗恶风，容易感冒，或者说痰少黏腻，这个烦热口干，咽喉不利，两圈潮红，病人的舌质呢是淡红的，舌是少苔的，脉呢是软弱或者是细缩的。这时候呢，我们要是补肺益气，可以选用生脉散和补肺汤之类的方剂来治疗。生脉散呢，主要是人参、麦冬啊五味子来组成；补肺汤呢，主要是人参、黄芪、桑白皮啊、熟地黄和紫苑啊以及五味子。肾虚喘症呢，它的临床表现就是喘促日久，动辄喘肾。在临床上，我们慢阻肺的病人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病人会出现这个反复发作，忽多稀少，气不得续，同时一看，形体消瘦，神疲无力，有时候呢伴有下肢的水肿，或者说多汗、自冷，面青、唇紫，这些临床表现。他的舌呢是淡的。苔是白的，或者说黑润的，或者说表现为呢，舌红少紧，脉沉弱，或者是细缩。我们要用补肾纳气的方法来治疗，用金匮肾气丸呢和参葛散，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如果虚喘伴有紫绀，这个心悸浮肿，脉结带这样的情况，它属于一个。心气阳衰，心气心阳虚衰的一些临床表现。所以呢，我这里呢也结合前面讲述的，也给大家举一个案例，请学员呢辨别一下，这是哪种的喘症。一位老先生七十多岁，反复咳嗽咳痰20多年，每经常遇感冒以后也就是上呼吸道感染而加重。这个到医院就诊以后肺功能提
1: 瘦，
0: 虚喘的这个回答是正确的。从这个案例上看，我们可以总结出因为这位老同志是一个老年的病人，病程呢已经很久了，是吧？而且反复发作，逐渐加重，一动就喘，甚至呢，在休息的时候呢，仍然感到呼吸困难，说明呢，他已经有从肺影响到了肾，再加上呢，他形体消瘦，脉是弱的，所以呢，他的性质上呢，应该是虚喘，病位呢，应该在肺，在肾。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个哮喘缓解期的按摩的穴位，叫鱼际穴，它的位置在手掌第一个掌骨的中间，掌后呢四白肉际处。鱼际穴是手太阴肺经的穴位，可以缓解哮喘。但是呢，如果哮喘急性加重，我们也要强调要及时就医。发热呢，也是肺气病的常见的症状，我们要首先辨别是外感发热还是内伤，内伤导致的发热。外感发热呢，一般是实症，实热或者是表热。多表现为高烧，而且病程较短，伴有恶寒。前面呢已经介绍的比较多了，这里呢重点介绍内伤发热。内伤发热呢多是虚热、里热，多为低热，病程很长。内伤发热呢又可以区分为阴虚发热、血虚发热、气虚发热、阳虚发热、气瘀发热、湿瘀热以及血瘀发热等等不同的症候。阴虚发热的时候呢，

它的主要临床表现是午后潮热，或者说夜间发热，不欲啊进医，手足心热，烦躁，扫寐多梦，伴有盗汗，口干咽燥，舌质红，或者是有裂纹，胎呢少胎的啊，甚至是无胎的啊，脉是细数的。治疗呢，我们要采取滋阴清热的方法，我们会选用清谷散啊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清谷散呢是包括银柴胡啊、知母、蒲黄连、第五皮、青蒿、秦椒、鳖加啊、甘草来组成。血虚发热症啊，它的主要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发热，热势呢多为低热，而且呢伴有头晕眼花啊，身体倦怠无力，同时还会有心悸不宁、面白少滑、唇颊色淡啊、舌质淡、脉虚弱。我们要治疗的呢，要采取益气养血的办法，我们可以选用归脾汤之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归脾汤呢主要有黄芪、人参啊、白术、甘草、当归、龙眼肉啊、酸枣仁啊、茯神、远志、木香、生姜和大枣。另外呢，气虚发热的病人呢，他的主要临床表现是发热啊，热势呢或高或低，常在劳累以后啊加重，或者说发作。病人伴有倦怠、乏力、气短懒言、多汗啊，易于感冒，同时还会伴有呢食少便溏啊、舌质淡、苔薄白、脉细弱。这类的病人呢，我们要采取益气健脾、甘温除热的方法，我们会选用补中益气汤之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补中益气汤包括了黄芪、人参、白术啊、炙甘草、陈皮、当归、生麻和柴胡。另外呢，阳虚发热的病人呢，他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发热愿意穿衣服啊，悠悠怕形寒怕的四肢不温，少气懒言，头晕，喜欢躺着，同时伴有腰膝酸软、纳少便溏啊、面色黄白啊、舌质淡胖、有齿痕啊、胎是白润的、脉是沉细的，因为它是个阳虚嘛，所以我们要温补阳气，引火归元，我们会用金匮肾气丸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还有一类的发烧呢，叫气郁发热。气郁发热症呢，它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发热多为低热或者是潮热，热势呢常随着呢情绪的波动而起伏。病人呢，你再问问病史，他的性格是内向的，发病的时候呢常会伴有胸胁胀满啊、烦躁易怒、口干口苦啊、饮食减少啊、纳食不香、舌质红、胎是黄的、脉是悬的。所以呢，我们会用啊疏肝理气、解瘀泄热的方法来治疗。经常用的方子呢是加味逍遥散之类的这种中药来啊中药方剂来治疗。加味逍遥散呢有柴胡、当归啊、白芍、薄荷、白术、茯苓啊、牡丹皮、栀子、生姜、甘草啊。逍遥散呢也是治疗妇科病的常用处方。寒湿瘀热症，它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它的临床表现发热、午后热盛，一到了下午或傍晚气温就上来了，内热啊，心内热烦，晚闷，就是吃饭不香，不愿意吃饭，而且呢口渴呢又不想喝水啊，就是一些湿的表现，同时又有恶心啊、大便稀薄啊，或者说大便粘滞不爽啊，舌苔是白的或者黄腻的啊，脉象是乳涩的。这时候呢我们要燥湿化痰，清热和中啊，我们一般是选用黄连温胆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黄连温胆汤呢有黄连、半夏、陈皮、茯苓、甘草、茱萸、
指

石、大枣、生姜。另外呢，发热的还有一个血瘀发热，它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午后或者说夜间发热，病人老觉得身体的某一个部位发热，啊，同时伴有口燥咽干，但是呢，他这类的病人不愿意多喝水，啊，肢体或者说躯干的某一个部位，还有一个固定的疼痛，或者说一个肿块，病人呢是面色黄白，啊，或者说眉暗，就是面色的微红无光，啊，光泽度不够，这个舌质呢是青紫的，会有一点瘀斑，脉是弦或者涩的。治疗上呢，我们当以活血化瘀为主，我们常用的方子呢是血府煮鱼汤这类的重要方剂。血府煮鱼汤呢包括犯规、川芎、石芍、地黄、桃仁、红花、牛膝、柴胡、紫雀、桔梗、甘草。其次呢，我们还要辨别表里虚实，啊，这个风热之邪袭于表，多为表热，热邪呢盛于脏腑，或者说阴虚阳亢的是里热。如果说虚与发火、淤血阻滞、痰湿停运的是实热，中气不足、血虚失养、阴经亏属、阳虚虚衰是虚热。下面呢，我也再举一个案例啊，请大家辨别一下是哪种发热。一个老年男性70多岁，发热，咳嗽5天，而且呢咳嗽无力，痰呢是黄的，发热呢如果量量体温呢是37.8度左右，面色呢是白，啊，舌质淡，脉是弱的。医院呢胸部 CT 提示啊，他的左肺的上叶可见一个高密度的啊这个尸变的阴影，啊，其诊断呢叫社区获得性肺炎。看看哪位同学，看看他这个热是什么，有正虚的一面，比如说他咳嗽无力，啊，低热，面色白，脉弱等等，这正是我们临床上病人的实际病情复杂之处，常常呢会出现虚实夹杂、寒热并存，所以在治疗上呢，我们需要灵活应用，不能够简单的说啊，我们要扶正、要去邪、要清热、要散寒，所以临床上呢，常常把扶正和去邪、补虚和泻实啊一起来应用。做到什么呢？既要做到扶正而不去而不留邪，去邪呢而不伤正，这呢也就是我们中医啊一个难学的地方。通过这一章的介绍，大家呢对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的辨证方法和要点呢有了概括性的了解。怎么辨表里、辨寒热、辨虚实、辨咳嗽、辨痰、辨喘、辨发热等等。辨证论治呢是中医的特点和优势，希望各位学员呢也要认真学习这一章节的内容，学习啊如何运用辨证论治啊，特别是啊呼吸系统疾病的辨证方法，这样呢才能更好的认识呼吸系统的一些常见病。谢谢大家。

众星拱之，欢迎来到北辰对话。这里是充满想象与探索的会客厅，这里是拥抱话题与思辨的能量场，聚焦科学与文化热点，对话各领域专家学者。

0: 共享多维观点与智慧，启迪无限认知与思考，仰望北辰星光，点亮时代理想。
1: 譬如北辰，众星拱之。各位好，欢迎来到北辰对话。都说科学无疆界呀，好在中国科技馆它这场地好像也没限制，每次去哪儿啊场景都不一样，我们邀请来的客人呢也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共通的，总能在聊天之间碰撞出智慧的火花。今天我们又来到了中国科技馆的一层，这里是华夏之光展厅。如果来北京，您来科技馆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场景了，所以这是科技馆的门面和担当了。那么这个场馆这个位置被起名叫华夏之光，想必必有深意，所以我们首先请教中国科技馆的馆长，也是我们节目的召集人郭哲。
2: 华夏之光，大家知道我们讲礼仪之大，故称夏，章服之美，这个谓之华。中华民族在整个这个数千年源远流长的这个历史中，如果我们从这个工程科学技术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历史长河中的一些浪花，一些星光灿烂，在这个展厅里你可以找到很多答案。这些器物层面的科学技术工程这些发展的一些成就啊，应该说是不仅属于中国的，也属于世界的。
1: 没错，
2: 它在这种古远的这种文明发展过程中，它记载着我们先人的智慧，以及他们在顺应自然、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智慧的结晶。
1: 智慧之光，文明之光。那么今天如果说有追光者的话，我们有三位。首先欢迎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孙晓纯先生，欢迎。欢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冬梅老师，欢迎。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演员制片人张小龙先生，欢迎。正是我们的科普月，来科技馆的人好多时候呢都可以刷新自己的认知，因为这里有太多的遗存，它足够古老，足够震撼。现在请改变你们每个人的身份想象，此刻我们就都是科技馆的这个科普推荐人了。我来出题，一人一个科普的词汇跟大家来科普。第一个词，蟹状星云。
3: 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蟹状星云。为什么叫蟹状星云呢？它是星云，就模模糊糊的一团东西，像个云一样。那为什么蟹状呢？就因为它的形状像个螃蟹，所以呢就叫蟹状星云了。那这个星云呢，实际上是在18世纪的时候，1731年的时候啊，是一个英国的一位天文学家啊，他发现的。后来呢，法国的这个梅西也把它发现了，而且在他的这个星云里面也命名了。那么有意思的是，这个星云啊，实际上它是一个超新星爆发的一个遗迹，大的恒星啊，演化到一定阶段以后，快要死亡的时候，它也是最后的生命的这个爆发啊，那就是超新星。我们古代呢，把这样的星呢叫做克星，意思说天上你看那个就是。原来没有星啊，突然怎么又来了一颗星了呢？不就来了一个客人一样嘛，啊，所以叫客星。这个蟹状星云就发生在我们中国古代那个客星那个附近那位置，所以我们的现代天文学家把它做了一个关联，认为这个东西蟹状星云就是因为是那次超新星爆发的一个遗迹。
1: 刚才您提到的一个词在这里出现了，天官客星。
4: 其实刚才孙老师已经说到了这个克星，就是蟹状星云，在宋朝宋仁宗的至和元年，就是1054年，因为这个克星的位置是在我们中国传统天文观测的那个叫天官附近，所以就叫做天官克星。
1: 它就像个访客一样，之前
3: 不
1: 存在，
3: 之前
1: 突然出现了，像个客人一样。
4: 克是不是相较于恒而言？
3: 天上的恒星它叫天官嘛，这个那个地方原来没有这个星啊，突然来了一个星，而且特别的亮，就像家里来了一个客人，待了几天又走了，所以中国古人叫客星。
1: 这个描述也很好，天官客星大概的位置以及它的属性都描述出来。

0: 天官克星，
1: 就那时候叫天有异象，
0: 哎，对哈哈哈哈，那事儿大了，
1: 是吉是凶啊，难料。
0: 没错，而且这个天人呼应啊，就这种思路吧，我们全且称为思路，不置可否。但如果放在当时，真的这是极其重要的事情啊，也不是寻常老百姓能够掌握得了的这个密码。接下来，这个史莱林啊，拉索。
1: 哦，拉索，来，我来给大家试着解释一下。拉索是我们中国科学家的团队在四川的海子山，那地方是海拔是4410米，建了一个这个宇宙射线的一个观测装置，我们今天叫大科学装置啊。其实，这种大科学装置应该说是从20世纪以来是全球整个其实工程科技界发展的一次热潮。我们现在整个全国大概也数以百计的大大小小的，像对撞机呀、我们的 FAST 呀等等，它是应该说源于物理学革命，但是现在因为这种学科的交叉和这种四极，就是极综合、交叉、极复杂条件、极宇观、极宏观，就是人类在追寻这种自然规律，特别是在科学发展上四个现在的主要趋势，所以大科学装置现在在这里面发挥重大作用。拉索就是我们这个10年磨1剑的一个重大的科学工程，它主要是观测来自遥远宇宙的粒子和射线。所以刚才讲到的，无论是天官克星、蟹状星云，它都是在宇宙大爆炸之后，这种射线不断的在这个膨胀。但是我们人类在地球上怎么能观测到它？这是考验着我们这种大科学装置的水平。所以拉索呢，它是在海拔最高，并且也是现在世界上规模最大，也是我们讲灵敏度最强的一个宇宙射线的观测装置。团队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从开始预研到选址到运行之后，2022年的时候就首次观测到了来自宇宙的高能伽马射线，
0: 有成果的，有
1: 对，大概是用今天说话就是1.4亿亿电子伏特这个能级的这个射线，这个射线来自于哪里？我这是第一次的发现，探测到之后，并且我觉得在天文学这种历史上，也是我们人类第一次确认了来自宇宙的一个超级粒子的加速源，我们窥探到了。
0: 那话说得真不错呀，我发现什么决定于你给我提供什么样的望远镜啊，所以好多时候真的是必须得伴以物质世界的物化的那个东西，它是相辅相成的，也就工具的重要性。没错没错，谁最需要工具呢？哎呀，下面这些人估计需要工具。青天司天剑啊，
2: 刚才高波已经说了青天剑，那在前期叫司天剑，后期叫青天剑，在《甄嬛传》里面，大家也有那么一场戏，就是青天剑来跟皇上来汇报的，对吧？
3: 启禀皇上，青天剑副使到。微臣青天剑副使叩见皇上万岁。
2: 其实，我经常说，影视剧有的时候对于传播呀，或者是一些科普，还是有一定的价值的。
4: 明月宴冲，什么什么是什么冲什么？
5: 朕此番找你前来，是想问先前微月宴冲月一事。事隔数月，不知天降有什么变数吗？
2: 老师一讲之后就知道，教授是一定是看过很多遍《甄嬛传》的。《
4: 甄嬛传》5集
2: 啊，5集，
4: 5集学者。
2: 我突然想到，我们在拍《甄嬛传》的时候，就太难了这个词。读都费劲，对于演员来说，所以呢，我们在旁边的《还珠格格》的剧组请来了一个客串的演员，到这了，嘣，直接给他剧本就来演，那读都不行，所以他就给他那个刚开始背也背不下来，没有办法把这个放到他面前，他读也磕磕巴巴。
3: 臣夜观星象，前朱雀七星中景木憨与金鬼阳二星隐隐发黑，此二星为凶星，诸惊吓一切所求皆不利。
2: 那一场戏结束了之后，可能整个横店的明清宫都听到他说啊，我过了，就终于拍过了。青天剑呢，也因为《甄嬛传》这样一个剧，有很多人知道了。那司天剑其实就是我们中国古代掌管天文历法的这样一个属官署名。刚才馆长也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装之美，谓之华。这个华夏民族是非常注重礼仪的。然后我 就在这个影视剧里面指导礼仪嘛。那我们就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那祀什么？敬畏。那敬畏就要知道我们什么时候的天时，什么时候最重要。所以在任何的祭祀之前，我们

0: 青天剑都要把这个时间勘测好，所以其实我说的不一定太准确啊。这个司天剑在古代可能就是一个跟天时地法，跟这个我们现在天文台、
1: 气象局、
0: 授时，
2: 对
0: 都是有关系的。像这样集大成，
2: 您刚才讲那概念特别好，也是每个中国人都有的概念，天时地理人和永远是呼应的一场结果。换句话说，它总是相互关联的各种缘分的生发。
1: 因为我们的传统文化是天人合一，
2: 对呀、啊，
1: 所以这个里面就是司天剑这个作用特别重大。
2: 没错，没错。
0: 而且很多人以为这就是个哲学思想或者怎么样，实际上是科学的，
2: 既是哲学又是科学。
1: 对对，
2: 就前面刚才郭馆长补充那个什么授时啊，包括就黄历这些，就特别具体的，从生产生活到祭祀，特别之重要。
0: 我们农耕社会就需要这样，比如说24节气、72物候，真的是就这样的观来的，是吧？
2: 没错，我们前面讲到了天时地利人和，那么今天我们这一圆桌之下，又何尝不是另外一场天时地利人和呢？能请来各位，所以我们有特别的编排。刚才各位解释了几个词汇，恰巧能串成一个故事，诚邀各位共同来欣赏，就是中国科技馆特别打造的《华夏之光：文明的烛火》，这是沉浸式的游园剧。再转换了啊，就您各位忘掉自己是科学家，忘掉自己是教授，现在呢咱变游客了，对不对？带我们开启这场奇妙之旅的人呢，小龙啊，非你莫属了，好吧？小龙受累，请带我们开展这场神奇的旅行，好不好？
0: 好，那大家就随我而来。往事如风不留痕，唯有故事心中存。大家好，今天我给你们讲一个关于追光的故事。话说是在1054年，也就是北宋的至和元年，这有一天啊，人们惊奇地抬眼望去，只见那天关处，也就是今天的金牛座的方向，忽然的就明亮了起来。这一颗大星忽现在夜空，白昼可见。一时间，这朝堂内外、市井勾栏，无不引起了轰动。这一转眼，光芒越千年。今日我请各位同我一起坐着追光者，移步幻境，一同探寻。在我们中国的古代啊，君权为神所授，一朝之地，万人之上，他也要受命于天，顺应天命。每每异象当空，无一不引起朝堂内外的万分关注，或吉或凶，都将影响着国计民生和战争与否。而这些背后的礼仪礼制也会因此而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位老先生便是北宋的杰出天文学家苏颂，他博学多才，通经史九流百家之说。先生您好，打扰了，真是抱歉。
3: 哎，我看您这衣着打扮有些奇怪啊，不知小友来自何方啊？
0: 啊，我来自1000多年以后。
3: 一千年以后？
0: 先生，如今是哪一年啊？
3: 大宋元丰8年，老夫苏颂，小友怎么会来到此地呀？啊，
0: 我们自然是来参观的。苏大人，您知道天官克星吗？
3: 天官克星？哎呀，那是至和元年的事情了。30年过去了，小友怎么会问及此事呢？
0: 那是您亲眼所见吗？
3: 老夫亲眼所见。
0: 那么是谁向圣上汇报了天官克星的事情呢？
3: 是曾在司天监任职的制式官员杨维德，杨大人。那时老夫在同知太常礼院任职，掌教礼仪呀。
0: 苏大人，那天官克星是什么样子的呀？
3: 天官克星在天官东南之数寸，晨出东方，昼见如太白，芒角四出，色赤白，接连数日，日夜可见。克星昼夜可见23日有余，夜见其光芒有643日啊。
0: 真想亲眼看看啊。苏大人，晚辈还有一事请问，您能给我讲一讲司天监吗？
3: 司天监

0: 是我朝的天文机构，负责掌管观象、报时、智历等事务。天官克星出现之时，司天监的同僚们日夜观测，详细记录。只可惜，
1: 唉，大人，你为何叹气啊？
0: 因为天官克星，我险些与司天监的一众好友们决裂。那时，天官克星引起了朝堂内外的议论纷纷，司天监便以大吉之星上奏，以抚民心。可是如此罕见的异象，岂是简单的吉凶之断？异象亦是天象，天象观测乃国之大事，关系到国计民生、农耕生产、立法修订。若能修建更精密系统的观天仪器，探究这寰宇大道，定可闻名华夏，福泽子孙呐、
1: 啊！苏大人，我支持您。这浩瀚星河中蕴藏的奥秘，也正是我华夏文明进步的阶梯啊！您后来可还见过天官克星啊？
0: 多年过去了，我再未见过天官克星，但是他的出现却激励着我对这浩瀚天象的好奇。可是修建浑仪岂是易事？不知我苏某是否还有机会实现这个理想？
1: 您放心，您的理想一定会实现的。
0: 但愿如此。当初司天监和太常理院虽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但实际上是密不可分、息息相关的，所以我才那般坚定地想要探明这天象背后的真相，一切都为了求真求理。
1: 您说的对，一切都要求真求理，我们现在做研究也应该像您这样。
0: 像我？三十年了，等了这么久却什么也没有等到。你知道这三十年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老了。
1: 苏大人，如果再给您三十年，您还会像现在这样坚持吗？
0: 会。即使我再也见不到天官克星了，我也希望能够为后人留下些什么。愿后世子孙善用智慧，继续守候，去寻觅这光的来处。
1: 日月乾坤，斗转星移，这苍穹之上还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呢？如果天官克星真的不再出现，那您……苏大人，谢谢你，你让后世的我们看到了什么是热爱、坚持和等待。虽然天官克星后来消失不见了，但苏颂修建更精确系统、能自动运行的天文观测仪器的理想却没有中断过。1086年，苏颂走访全国寻觅人才，测算绘图，建模实验，他日夜不休，历时7年，攻坚不辍，终于实现了他的人生理想，是运仪象台。这信念的种子终于破土而出。

0: 你们是谁？
1: 在下智直，
2: 击鼓
3: 摇铃，
4: 为阁下
5: 报时。
0: 哎，有意思哎，头一次听到这些岗位啊。
3: 自从这水运仪象台建成之时，
1: 我们便在这里了。
0: 哎，等等，我明白了。据我所知呢，水运仪象台内部总共有162个小木偶，而现在是160个，而你们两个呢，就是里面的报时小木人，对不对？
5: 正是。
3: 在下红衣，
1: 在下绿衣。
3: 水运仪象台底部的5层木格，
1: 分别设有12个紫衣小木人，
3: 23个红衣小木人，
1: 126个绿衣小木人，
0: 外加一个鸡征小木人，总计162个，是不是？哎，你们两个在这里工作，想必对这台仪器的运转原理是特别懂得吧？
5: 那自然是
3: 如数家珍，
1: 了若指掌。
0: 好了，你们两个人呢都是专业从业者。哎，我有一个机械迷的小亲戚，他总缠着我给他讲这水运仪象台，说实话我还真有点露怯。
1: 那不妨让我来为阁下指点迷津。
3: 还是由我来讲解呀。
0: 我来住手。哎呀，我是真见识到你们二位了，这要是162个小木人同时跑出来，那我可真有的受的了。不过话又说回来，这真不愧是11世纪世界科技史上的最高成就啊。那到底是什么原理让你们能够按部就班的工作呢？
3: 这水运仪象台呀，在苏颂、王衍之、韩公廉等人的合作下，
1: 于元佑7年建造而成，
3: 原型高约12米，
1: 宽7米，
3: 外表为木结构，
1: 内部多为铜制。
3: 内分3层，最上层是浑仪，用龙柱支持，下有水槽以定水平，
1: 中层为密室，设浑像。
3: 下层结构呀最为复杂，一是全台动力装置，二是报时装置，每时每刻都有红衣、紫衣、绿衣木人进行精准报时。
0: 那你们这是又是摇铃又是敲鼓的，到底什么意思呀？
3: 每个时辰开始时摇铃，
1: 时辰正中扣钟，每过一刻钟便击鼓。
3: 在木格2、3层会有木人持时辰牌进行展示，阁下便可清楚知道此时为几时几刻。
0: 那么你们是怎么运转的呢？
3: 水运仪象台，
1: 我们的动力啊，正来自于
3: 水。在仪象台下格中央设书轮、木浮、水斗、钩状铁锅子等物件，
1: 在书轮的东侧还有一组两极漏壶，壶水至水斗，斗满时书轮即往下转动。
3: 也有擒纵器所控，是一斗可动，便知整个仪器运转均匀。水呀还可以循环使用，
1: 整个机械轮系的运转便是依靠水的恒定流量
3: 推动水轮做间歇运动，
1: 从而带动
5: 仪器转动。哎
0: 呦，这也太复杂了吧。
1: 建造这台仪器啊，耗费了苏大人、王大人、韩大人整整7年之久的时间，历经了重重困难。
3: 是苏大人的坚持，是他们无数次的尝试，才有了这台仪器，才有了我们。
0: 巧夺天工之妙，古人智慧之巅峰啊！但是可惜，在朝代的更迭当中，没能够保留下来。还好留下了苏颂大人编写的《新仪象法要》，很详细地记录了水运仪象台的内部的构造，这才使我们今天能够复刻出这台仪器。你们说，要是苏大人知道了，那人呢？《新仪象法要》。五事信之，信事其意愿，见光者来处。苏颂虽然历经万难，最终落成了水运仪象台，但我们所说的那颗天官克星，却再也未等到过。这颗星，终究要变成迷雾了。

0: 盛夏六月，走进河南省封丘县，红宝石般的果子缀满枝头，空气中弥漫着清甜的果香。那么这些红宝石般的小果子是什么呢？
1: 啊，这封丘离郑州很近，开车一两个小时就过来了。而且这种树莓郑州市没有，品相也比较好，又大，而且口感也很好，酸酸甜甜的，带孩子过来体验体验，采摘一下。
2: 酸酸甜甜的叫吃。
0: 这是2025年6月15日，封丘第十届树莓节暨产文体大融合活动上，郑州游客给予封丘树莓的赞美。这枚小小的浆果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八方来客，更在封丘大地上书写着产业富民的大文章。树莓又名覆盆子，封丘树莓栽培始于20世纪30年代。20世纪90年代以后，封丘树莓开始向规模化、产业化发展。30多年来，封丘县始终围绕抓紧品质、拓宽品类、塑造品牌，封丘树莓成功开创了中国树莓全产业链发展的先河，让覆盆子成为了覆盆子。
3: 一亩地产量就是3500斤左右，啊，就是正常年份。你像今年，我估计这个今年这个产量增产是还比较明显的，应该今年能达到3800，甚至再高一点。如果选址，那就是10块钱一斤，这游客过来采摘，随便吃随便尝，到时候之间10块钱一斤，这个卖的价位都比较高。你像树莓采摘节，经过咱这一算转，这附近这新乡、开封、长垣来的人可多了，利用节假日，那群众都能增加收益，就是10块钱一斤。现在咱是，只要果子成熟了，这不管大小，摘下来送到这个生命果有机食品有限公司，统一结算是3块半一斤。这个价钱现在也就是从这个08年开始种植树莓以来，最高价位了，目前也是，这个收益还是相当明显的。你就产量，咱也不按最高的，按最低的3000斤产量说，那这里都是10500。他这个采摘费，现在基本上我们是每天都收购群众的树莓往公司的这个准时入冷库，所以说家家基本上是，种的就是少的，他都不用雇人，自个都摘了。如果雇人的情况下，这一斤采摘费是5毛钱，也就是他除了第一次这个，他这个成本就是。苗木、栽杆跟铁丝1000多块钱以外，下雨的这连续6年到9年，每年都是生活期，剩余的投资就是浇水施肥、采摘费、人工，所以说这个它这个效益还是相当明显的。
0: 走进封丘县鲁岗镇周罗文村，红玛瑙般的树莓挂满枝头，村民们的笑脸比果实更甜。他们的甜不仅来自阳光和雨露，更源于一位村支书15年的坚守。周玉杰用他的树莓梦，让曾经的贫瘠土地结出了致富果。
3: 最早引进也是就当时国家也有这个就是封丘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嘛，也是这个树莓也等于就是作为当时按照政策就是说输血的一个就是说贫困户种植，你种这个效益也比较好。从最早我们村这群众不接受，村干部跟贫困户共同种的，然后这个效益还是比较明显的，然后迅速面积扩大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适合这个树莓这个种植的。你看现在基本上这个黑莓，在那大范围就我没有了解过太多，但是在咱河南这个范围之内，咱封丘这个树莓，这个亩产单产，还有这个品质，都是最高跟最好的。
0: 10年前，这里的村民还守着传统作物望天收。周玉杰，一个土生土长的封丘汉子，看着乡亲们辛劳一年却收入微薄，心里很不是滋味。一次外出考察，他发现了树莓产业这个金钥匙，耐旱、高产、附加值高。但想让祖祖辈辈种小麦的乡亲们改种洋果子，谈何容易？
3: 我也是咱村第一，

0: 第一批我们四户，第一批种树莓的，也算是带头人吧。经过这一试种，哎呀，这个效益比种传统作物明显的很受益。那今年上外边打工也挣不出钱呢，再一个家父母年龄也大了，有这个老传统，你看是作为家里的老大，你看姊妹三个，这个我得在家一边种地，再一个还有老人，下边还有学生，那就在家了。在家就是考虑到这个种点其他这个品种，就是传统不是传统作物，这增加点这个收益。当时这个政府也宣传这一块，最早是在刘光镇的青堆村，从他那引进的这个苗子，经过一试种，确实效益还收益还是相当明显的。就是经过这个带动，面积逐年扩大，这一扩大就是说成立合作社，再把服务提上去。所以说是当时是城防连片，在丰口县是一个园区680亩，就是在那个地方植入管理，因为咱是各家各户啊，对，这是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680亩，这里边最多时候我们是入到我们合作社里是176户，也就是这600多亩是这176户的总面积，它有1亩半的，有3亩的，都是各家管理各家的，它这个管理积极性，你就不用任何人去分派了，它有草了都谁不落，都是及早交到山里了，所以说目前到后来，你像他们好大面积流转土地，雇人这个生产管理，那个都走不上，也就是它种植户的去参与劳动的，它是挣钱的，它这个积极性、主动性提不上。
1: 为壮大集体经济收入，推动村里发展树莓产业基地建设项目，周玉杰经过多次考察认证，在村里建立了树莓采摘基地，现种植面积100多亩，亩产3000斤左右，亩收入12000左右，同时带动周边剩余劳动力60余人，有效解决了当地群众就近就业问题，促使他们在家门口就能增收致富，并且依托丰丘当地的树莓深加工龙头企业，通过订单农业，村民种植的树莓成熟后在地头直接被企业收购，解决了销路难题。
2: 是吧，就我们就是投入了就是5.86亿元，就是让老百姓种植，老百姓呢开始不想种，为啥？他怕种了你不收购了，他没头卖了，好像是在这是无免费，对于老百姓就是免费供应面，起初是免费供应土地，免费供应肥料，这些一切农机设施，就是头3年免费，就是不收他一点就是费用，说这才把老百姓就是种植把它带起来了。说从2008年企业就是成立以后，先种植，就是大规模的推广，一下推广了就是300000亩种植，所以说企业从就是生苗公司吧，有了原料这才大力去能发展，是吧？没有原料是发展不起来的。就是谁种植咱都收购，但是呢这在合作社呢咱是以订单的农业收购，价格定死，你有多少我收多少，所以说这才能就是真正把这个产业做强做大。
1: 从带头种植到企业护航，丰丘树莓产业完成了从单打独斗到全链发展的蜕变，而要让这颗致富果持续焕发生机，品种创新是关键。在周罗文村，周玉杰带领村民不断引进新品种，改良技术，让树莓产业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让我们走进田间地头，看看这些让农民增收的新宝贝。
0: 我们当时是2008年开始种植，最早种植是我们3家，萨尼，它这个品种是萨尼原产这个美国阿肯色州的，它是一个加工型品种，它是产量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高一点的，目前也在3000斤左右，但是它有个最大的弊端就是有刺，这是这个品种种了几年，后来又引进一个卡伊瓦，这个品种就是果个单体比较大，单个的能达到30克左右，跟乒乓球的相似，产量比那个要增产个，就是能带3500到4000斤左右，但是它也是有刺，就是不便于管理采摘。
1: 这些尖锐的小刺曾让采摘变成一场冒险，如今平滑的枝干让收获变得轻松，采摘效率也随之提升。这份无痛的进步，正是产业升级最生动的注脚。
0: 目前这是2019年4月份，就是咱在引进这些新品种，全部都是无刺。看到的这一个品种，这是麦曲六，也都是代号。

0: 这是2019年10月份，当时是通过咱西安鼠煤产业发展办公室联合中国科学院院林国业研究所引进的新品种，在咱这个地方经过大田试种，现在是当时引进8个品种，目前就这一个品种是表现最好，抗病能力强，抗菌能力强，还有产量也高，口感还好。现在下一步咱就是计划大面积推广种植，这5次还高产，再有含糖量好。实际上是像我们把这个果子交给生命果公司，决定它的质量的第一要素就是含糖量。他们做这个浓缩汁，如果含糖量能达到10%以上，它就是8吨都能浓缩一吨浓缩汁，这个价钱都要高。所以说现在你看咱们就是种植管理，对于菌种浇水，我们合作社都有控制，你不能添的水分浇的太大了，它的含糖量都降低了，质量品质一下降，价钱都低了。所以说现在群众也都认识到这一点了，少浇点水，把含糖量提高去，多卖一个级别，价格提高5毛，比多浇水这个收益更高。
1: 丰丘树莓品质优，品类多，品牌强，因其果肉肥大饱满，柔嫩多汁，香气浓郁，出汁率高，营养丰富，被称为生命之果，是一种兼具营养、药用和经济价值的黄金水果。目前丰丘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树莓种植、生产和深加工基地。2014年，丰丘被授予中国树莓之乡称号。2016年，丰丘树莓被确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2: 为啥说它是个就是很健康的产业？因为树莓里头还就是你像这个花青素、肉化酸、增香豆酸，这复苯子酮。就是多种有17种以上的氨基酸，所以说呢，它是中国呢是叫它复苯子，就是作为中草药用。男士、女士，它是营养都补。为啥说它就是一个大健康产业？就是它抗衰老、抗氧化，就是抗肿瘤。因为咱这个产品呢是实实在在的，健康产业，就是不添加任何东西，咱都是绿色食品。因为这个树莓呢很奇特，你像它种植10来年了。从来没打过药，它就不生虫。再首先呢，就是有一种冻干活，就是也是世界最先进的工艺，就是把这个树莓冻脱水，你再吃了可以还原，就是它不变味儿，成分都保留。因为冻的干活，它冻是往里头冻了，它是冻出到里边了，成分都不影，就是没有破坏。再一个，再加工了有果汁，果汁呢，再有20%、30%、50%的，还有100%、200%的，因为再有浓缩线。如果想吃更高端的，就是吃200%的，那喝了很明显，特别年龄大的人。另外，在这你像含片、干果这些酒，树莓酒也很明显。
1: 选好一个产业，带动一方百姓。周玉杰坚持产业先行，聚焦打造一村一品，打造树莓、黑莓、红莓等特色产业带，以党建加示范，引领新型职业农民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果蔬特色种植业，促进了农民增收致富，既实现了村里的美化绿化，又实现了村庄的集体增收。小小的树莓啊，已成为该村增加农民收入、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新引擎。
3: 就是好了的话，就是一亩地3-4千斤，要是特殊情况了，就是2-3千斤都有。一亩地就是将近好的话，就是收成好的话，就是1万左右，就是天天往这天，一天一收，摘起来就是每天都到这个点都要。不能过夜，每天都是，这是俺就是这个村里成立的合作社，就是每天就是收了往公司送。
4: 主要是都不带刺儿的，之前不是都是新品种嘛，然后刚换的没几年，之前是带刺儿的不好摘，现在不是不带刺儿的，然后这个口感还是很好的。
5: 今年的品质，今年含糖量高了很，今年天气好，雨水不大，含水面很少，含糖量高。以前是关键大量收就是3块5。我们另买就是有10块8块，比重也肯定强点，不然的话谁种它来就很麻烦啊。不能大油啊，大油对它这个质量有问题，人家都不要了，不收了，回去。留点食品。因为不含一点农药。
1: 今年的树莓节格外热闹，签约订单突破6000万元，电商直播、深加工产品展示、采摘体验，让丰丘树莓走向全国。 作为中国树莓之乡，封丘已形成种植、加工、销售全产业链，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知名的树莓产业基地。
0: 下一步就是后品种选下来，然后就是依靠政府的宣传，就是把那个选果这个销售能扩大。你要现在是应该是工薪阶层的要下到农村来体验这个生活，感受这个田园风光，哎，这个也是个趋势，现在这两年都比较明显一点。
1: 15年扎根乡土，周玉杰用一棵树莓激活了一方产业，富裕了一村百姓。他的故事就像这树莓的滋味，初尝或许酸涩，回味终是甘甜。乡村振兴的路上，他和乡亲们正书写着更甜的美好故事。

0: 人间四月天，走进河南省郑州市中牟县的一处温室大棚，一排排钢架之上，数万株蝴蝶兰亭亭玉立，人们穿梭其中，熟练地整理叶片，检查花枝。这里没有四季更迭的困扰，只有精密的传感器、自动化的环控设备以及手机上轻点即可完成的操作指令，共同构筑起一个让娇贵蝴蝶兰四季常艳的科技桃源。
1: 咱这边现在是21000平方，然后总共这边地是220亩地，但是陆陆续续把它这个都建成这个蝴蝶兰基地。
2: 你看这一个棚里边有多少株啊？
1: 这一个棚放中苗的话能放到这是3000方大概能放到将近30万株。对，
2: 都是什么品种啊？
1: 咱这品种这个现在有总共有170多个品种，从这个花色上来讲，有红色的、粉色的、白色的、黄色的这几个色系，然后花型有大型花、中型花、小型花，总共有100多个品种。
2: 那这个都销到哪儿了？哪去了？
1: 这个销的就范围比较广，你像那个广东，然后长三角，像上海、无锡、杭州，这个南京都有，东北是沈阳，然后西北银川、兰州，这个辐射面积还是比较广的。
0: 曾经只能在年节时分一线芳容的年宵花后，如今啊，在中原腹地正借助现代设施农业的力量，突破时令束缚，书写着花开四季、香飘全国的产业新天。而这个蝴蝶兰基地的背后，却凝聚着一位新农人返乡创业12年的心血。从园艺公司打工仔到年培育数百万株花苗的企业负责人，邵慧宇用科技让蝴蝶兰在中原腹地扎了根。
2: 这效益怎么样啊？
1: 效益还可以。这两年，这个随着这个反正经济环境也不是特别好，效益差不多吧，就是。
2: 像这一株苗能卖多少钱呢？
1: 一株苗现在基本上就是大苗的话能卖到11.5块。

其中的叫虎和叫鸡都是会发声的。叫虎由前后两部分组成，中间用薄羊皮或皮脂连接，体腔内空心处安装能发响的哨子，这样推拉摇动就能叫能响。下展示高密泥塑的制作工艺流程。高密泥塑制作的工艺流程一般分为六个工序：和泥、制籽儿、翻模、脱胎、装哨、上色。首先我们来说和泥。在高密一带，泥塑的基本用料泥土需要精心准备，通常是取自地下1.5米左右深的粘土，当地人称为红缸子土。这种土壤带有粘性，质地又比较细腻，杂质较少，可塑性极佳，最适合用来制作泥塑作品。这些红缸子土挖来后堆放在自家院墙外，待到9至10月份农闲时随用随取，极为方便。除了红缸子土之外，还需要用到一些细黄土。细黄土的用量根据作品大小而定，越大的作品加入细黄土越多，具体的比例掌握全凭艺人经验而定。使用时将两种土加水和成泥，和泥时要经过反复的砸踩，使泥土增强粘性，并且质地更加细腻密实。泥土准备好之后就可以进行泥塑的制作了。制作泥塑首先是制籽儿，制籽儿就是手工捏制出泥塑的原型，取一块和好的泥，运用雕、塑、捏等手法塑造好一个形象，从下到上，由里到外，一气呵成。在捏制的过程中，老人对我们讲，这高密的泥塑历史久远，在民俗文化上有较高的研究价值，被民俗学专家称为历史的活化石。想当初聂家庄一带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做泥塑，但传到现在，真正的高密泥塑艺人已经不多了，并且大都是些高龄的老艺人。就拿自家来说，自己已经70多岁了，自己的大儿子聂仁传随父从艺，也已年近50，再往下的第三代中就无人愿意继承这门手艺。放眼整个高密地区，现在的年轻一辈虽然有不少人对这项传统技艺感兴趣，但这些年轻人之中能得其精髓者可说是凤毛麟角。单就手工捏制这一关来说，别看这泥疙瘩捏起来貌似简单，但能真正把握住神韵，掌控好细节却是极为不易。自己也打算将来收几个弟子，把自家泥塑这些绝活传承下去，将来好让聂氏泥塑发扬光大。

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微党课主题是初心的力量。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一名老党员的回信中首次提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2019年5月31日，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根本动力。华裔社救助管理站服务的对象是流浪乞讨及临时遇困人员。那么，对社会最弱势群体，我们的党员该如何服务好他们？如何践行上为党和政府分忧，下为百姓群众解愁的民政工作宗旨，如何贯彻执行？习近平总书记对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的重要指示精神。我想，只有不忘初心，用心、用情、用力的去关注、关爱、关心那些困难群众，才能不辱使命。救助管理工作平凡且无闻，救助站的党员们默默地牢记初心，用行动给出了什么是初心的答案。初心是默默付出、无私奉献的坚守。救助站岗位特殊，服务对象特殊，这就需要24小时值班值守，而全站上上下下只有6名员工，这就需要有人付出、有人奉献。在救助站。

0: 时常都可以看见一个忙碌而瘦弱的身影，他叫何国荣，今年54岁。自2014年加入救助站这个大家庭以来，他便把救助站当成了他第二个家，10年如一日，默默奉献，全年无休。家中有他脑瘫的儿子和脊椎严重变形的父亲，可每当节假日，他总是匆匆回家一趟，并迅速返回岗位。领导同事们都对他说不要那么拼，他却总是笑笑说我多做点，同志们就可以多点休息时间陪陪家人和孩子。2022年，华阴市救助管理站救助到一名年仅3岁的小孩。通过了解得知，孩子的母亲早已离家出走，杳无音信。孩子父亲智力低下，无力照看，平日里是孩子姑姑勉强拉扯着孩子，但日积月累的压力让姑父终于爆发。在一次与姑姑的激烈争吵后，他赌气将孩子丢了出来。何国荣看着年幼无辜的孩子，既生气又心痛，他及时将情况给小孩所属乡镇反馈，请求乡镇协调解决。在等待协调解决的日子里，何国荣成了孩子的临时妈妈。白天他教孩子写字画画，陪孩子玩玩具，晚上他给孩子讲故事，陪着孩子入睡。孩子挑食不吃饭，他就变着花样一口一口地喂他。短短2天时间，孩子已经自然而亲切地叫他妈妈。1周后，孩子姑姑在乡镇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前来接领孩子。孩子抱着何国荣大哭着说，妈妈妈妈，我不走。姑姑无奈强行抱过孩子，孩子却一边挣扎一边哭喊更深。此时何国荣早已泪流满面，他再三嘱咐孩子姑姑对孩子好一点，有困难就来找我，孩子想我了就给我打电话，我来接他。这只是日复一日救助工作的一个缩影，救助站的党员们就是这样用最朴实的爱向最困难的群众传递着党和政府的温暖。初心是迎难而上，敢于担当的坚韧。2020年疫情爆发，武汉和救助站告急。4月8日，已经76天封城管理的武汉解封。为减轻武汉疫情防控压力，民政部指示各省民政厅紧急通知，由属地救助站点对点接领流浪在武汉的人员返乡。华阴有一名流浪人员需要接领，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站上所有职工都斟酌要去。我说别争了，我是站长，服从我的安排，我去。回到家里，我把要到武汉接人的事告诉了爱人，他先是惊诧，后是沉默。沉默一阵后，他对我说，我知道你决定了的事谁也改变不了，但这次病毒可不是逞英雄就能对抗得了的，你自己的身体你自己清楚，千万做好防护。第二天爱人送我到车站，一路上我们什么都没说。到了车站，爱人将一大包塑料手套塞进我的行李箱里，用力捏住我的手说，随时戴上口罩手套，然后迅速转身回走。我一坐上火车，眼泪夺眶而出，这眼泪不是恐惧，不是害怕，更不是想 是对自己能参与到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的激动与自豪，是对能为武汉那座身处危难城市尽绵薄之力的骄傲与感动。到了武汉，领导、家人、同事们都打来关心的电话，我笑着说很好。我不敢提及武汉满大街救护车的啸叫，不敢提及那里灯光森林、街道空荡的夜晚，不敢提及那里排着长队的发热门诊，不敢提及救助机构内那些受助人员眼里退不去的是眼泪、无助与焦虑。5月18日，时值全国联会召开，我再次奉命到北京接人返乡。临走前，我难得的在朋友圈炫耀一句：“守护两会，无畏历史。”此时讲这个事看似云淡风轻，但在那个特殊的时候，我觉得我是一名勇者。如果有人问我是什么让我们如此义无反顾，我想是初心的力量，是党员这个神圣的称号。初心是凝聚大爱、温暖他人的坚持。回家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裴丽晨却一走就是30年。2016年3月，华严寺救助管理站救助了一名精神异常的女性流浪人员，经公安机关人脸识别 DNA 比对，均未能找到其户籍信息。救助管理站按照先救治后救助的原则，将其送往精神病专科医院进行救治。之后的数年岁月里，同志们不抛弃、不放弃，一边救治一边救助，无数次回访问询，联系无数个寻亲平台，打了不计其数个电话，努力终有回报，破茧成蝶，收获美好。8年后，一个公益寻亲组织终于传来好消息，一次福建安溪移民走失30多年的女子裴丽晨，救助站的党员干部们风雨兼程，跨越五省3000多里，将裴丽晨平安的护送回阔别30多年的家人身边。亲人重逢、相拥而泣的场面，为这8年的寻找与等待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但为所有被救助的流浪乞讨人员寻找家的方向，救助站的党员干部们一直在路上。
1: 村落院坝、田间地头，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停地找寻。记不清跑了多少路，也记不清打过多少电话，费了多少周折。一次身份，确认信息，恢复户籍，联系家人和当地组织，只是为了他们回去后有一个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家。真情的付出，为流浪人员撑起一把遮风挡雨的大伞，铺就一条从远方指向家乡的道路，跨越千山万水，风雨兼程，护送返乡，跟踪回访，千叮咛万嘱咐。每一个寻亲成功背后都书写着一个感人的故事。流浪了16年的湖南人刘春梅，流浪了18年的吉林人徐军，滞留华营救助站10年遂宁人蔡碧荣，滞留华营救助站6年的河川人罗尚秀，滞留华营救助站6年的长寿人刘晓峰，这些流浪人员找到亲人抱头痛哭的场景。

0: 情，回到亲人身边，那幸福的眼神无一不再诉说着华营民众人的坚持与担当。一面面鲜红的锦旗镌刻出华营民众人的大爱无疆。
1: 在党建引领下，华阳市救助管理站近五年共救助各类求助对象2000余人，护送返乡400余人，连续2年实现了零滞留人员的佳绩。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份初心。如果说民政救助是照亮困难群众脱困的明灯，那从事救助管理的党员干部们就如一只只萤火虫，用自己并不耀眼的光，竭尽全力为流浪之人点亮一盏穿越迷雾、平安回家的暖灯。作为共产党员，牢记入党誓言，坚守心中的方向，坚定脚下的步伐，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把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始终如一地坚持下去，这就是初心的力量。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让我们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0: 每当这雄壮且高亢的旋律响起时，新四军将士浴血奋战的英姿就会浮现在我们的眼前。这首新四军军歌不仅是一首战歌，更是一部浓缩的革命史诗。它记录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民族危亡时刻的英勇抗争，承载着革命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精神丰碑。如今我站在泾县这片浸染着新四军热血的土地上，重温这首诞生于硝烟中的军歌，聆听烽火中的回响。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共双方达成合作共识，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成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9年2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到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视察，传达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在军部大会堂举行的联欢会上，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应大家的要求唱了一首马赛曲，将晚会的氛围推向了高潮。联欢大会结束后，陈毅感慨地表示，新四军应该有一支雄壮的军歌，让全军唱起来，以激励众人斗志。建议提出后，得到了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等人的积极响应和一致赞同。可是，这样的重任应该交给谁呢？对此，周恩来表示，陈毅同志是一位诗人，就请他来代笔写这首歌词吧。于是，陈毅接过了这个重任，在3月30日交出了歌词的初稿。10年，光荣的北伐行列中，曾记着我们的威名，我们继承着革命者受难的精神，在南国的罗霄山锻炼成为钢铁的孤军。新四军军部首长接到这首诗后，以此为蓝本进行了集体修改，最终经陈毅审定，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更加铿锵有力的新四军军歌歌词。歌词开篇即以光荣北伐武昌城下，点名新四军与北伐战争中叶挺独立团的血脉联系，昭示这是一支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部队。又以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生动描绘了来自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员集结整编的历史场景。而扬子江头淮河之滨任我们纵横驰骋，更是展现了新四军将士在华中敌后战场英勇作战的壮阔图景。这首新四军军歌中的每一句歌词都经过千锤百炼，饱含深意。歌词定下来后，谱曲的任务落到了新四军教导总队文化队队长何世德身上。虽然当年仅有29岁，但已被新四军将士誉为我们自己的音乐家。在简陋的农舍里，在油灯微弱的光芒下，何世德夜以继日伏案创作，先是创作出第一稿，军部首长听到了试唱后认为曲调流畅，朗朗上口，但战斗劲头稍显不足，后经修改，最终采用西洋军乐的节奏和七声音阶的乐会，创作出了这首雄壮高亢带有进行曲速度的新四军军歌。1939年7月1日，在新四军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8周年的大会上，教导总队文化队和战地服务团70余名学员开始了军歌试唱汇报演出。随着何世德指挥棒一挥，高昂的歌声震响在云岭上空。当唱完最后一句“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现场已是一片沸腾的海洋，一首雄壮高昂的新四军军歌诞生了。正当大家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时，突然日军12架飞机窜到了云岭中村一带的上空，狂轰滥炸。 当地的老百姓和部队都有人员伤亡。在项英、袁国平等指挥下，文化队的同志立刻分散隐蔽。情况解除后，军首长来到学员队前，项英、袁国平发表了义愤填膺的讲话。项英说，日寇今天的轰炸对中国人民又欠下了一笔血债，大家要到部队去交唱新四军军歌，用革命的歌声鼓舞士气，打击敌人。袁国平说，新四军军歌在战斗的血与火中诞生了，大家要学好教好新四军军歌，用歌声鼓舞指战员，向敌人讨还血债。硝烟过后，战士们带着满腔怒火和对日军的刻骨仇恨再次高歌。从此，这首在抗日战争的炮火与硝烟中诞生的新四军军歌掀起了全军传唱的热潮。八年抗战，新四军进行了24000余次战斗，毙伤俘日伪军47万多人。这首新四军军歌雄壮激昂的歌声汇成强大的声浪，响彻华北华中的战场，一直陪伴着这支铁军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今天当我们站在引领新四军军部旧址这块土地上，仿佛还能听到那激昂的军歌在群山间回荡。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硝烟逝去，但精神不朽。当新四军军歌再次唱响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毕生信念，这一伟大抗战精神将在新时代继续书写新的辉煌篇章。
1: 溪水潺湲，柏油路在山间蜿蜒曲折，信仰为红，党员为风，产业为花，成果为蜜。在红蜜蜂党建引领下，如今这里环境优美宜居，村容景致独特，

0: 也欣欣向荣，一股甜蜜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张村村位于徽州区西北部大山腹地，牛张河穿村而过，辖五个自然村，人口515人，先后获评省级森林村庄、市级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称号。近年来，张村村围绕甜蜜张村主题建设，坚持以红蜜蜂党进品牌为引领，即以勤劳、团结、奉献、求实、自律五风共酿，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深化网格党建，打造红蜜蜂党员志愿服务品牌，推身做实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倾力打造产业甜蜜、生活甜蜜、精神甜蜜的山乡河尾乡村新典范。在张村村有一面五峰荣誉墙，上面有身残志坚带领村民共赴的勤劳峰代表徐永杰，发挥余热以身作则的自律峰代表张美琴，主动让出菜园地方便群众出行的奉献峰代表蒋银华，凝聚群众力量共建和美家园的团结峰代表蒋天寿，扎根乡村48年心系百姓健康的求实峰代表胡建荣等一批先进典型。
1: 我村每年都开展五分荣誉、星级文明户、美丽庭院等评比，对积极参与志愿服务、人居环境整治等典型代表予以表彰并大力宣传，极大地鼓舞了我们支持村级发展、主动为家乡建设贡献力量。
0: 信仰为红，党员为风，张村村致力红蜜蜂党建品牌建设，因地制宜打造现代乡村治理体系，培育文明新风，以精神甜蜜引领乡村全面振兴。
2: 我们结合蜂群共治的特点，创建了红蜜蜂党建服务品牌，组建了由村干部、党员、乡贤等为主体的红蜜蜂志愿服务队，将全村500人纳入红蜜蜂服务网格，形成带着群众干、干给群众看、群众跟着上的乡村治理格局，同心共建和美乡村。
0: 改善人居环境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础和关键。张村村在党建引领下凝聚干群合力，共创宜居环境，聚焦房前屋后、荷塘沟渠、道路沿线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五清一改人居环境整治，打造甜蜜主题节点20余处、美丽庭院30余个，建成中风科普馆、520广场、村民意识亭等，拓展了村民公共活动空间，促进了村景融合。春暖花开，在张村村大岭巷中风保护基地，村里中华土蜂养殖联盟负责人整合蜂农交流蜜蜂养殖和疫病防治经验。大岭巷五中风保种基地有中风种群60箱，周边栽种有无患子、五倍子、枇杷等蜜源树种400余棵，是中风研究、技术培训、科普研学的重要场地。
2: 我们村以前农户都是一家养着2-3桶，自产自销，这几年我们开始科学养殖，我们村的蜂群以每年30%的速度递增。
0: 张村村历来有着养殖中华土蜂的传统，为中华土蜂发展成为新兴崛起的特色产业。张村村党支部坚持党建引领， 强化对中蜂产业的引导培育，鼓励蜂农成立中蜂养殖联盟，并主持制定了黄山市地方标准、皖南中蜂保种育种场建设技术规范，在全行业聚力打造红蜜蜂党建品牌。
2: 我们相继完成了张村村中华土蜂保护项目一期二期，还注册了甜蜜张村特色商标，引进了合肥红花蜂业，新建了蜂蜜加工无菌化车间。在发展中蜂产业中，党员蜂农发挥了示范作用，我们的中蜂正逐渐形成产业链生产。现在中蜂蜂群规模由原来的400群增加到600群，平均每群蜂产值可达800元左右。
0: 不只是蜂业，张村村按照蜂茶雨果特色产业发展思路，按照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建立生态茶园基地面积1100亩，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优势，兴建10万余孵化基地一座，小型清水鱼池塘21口，打造了猕猴桃种植基地10余亩。2024年，张村村村级集体经营性收入67.84万元。产业甜蜜，更要生活甜蜜。党建引领，奏响乡村治理和美乐章。在宜居环境整治中，村民们积极投工投劳，主动拆除了破旧的桌栏和无功能建筑，让出边角地开展净化美化，蝶变出一个个美丽庭院，成为一道别样的风景。走进张村村，一路上黑色的柏油路蜿蜒曲折，空中不时传来嘤嘤嗡嗡的蜂鸣声，沿线精致的田园景观，创意的蜜蜂主题节点随处可见，还有那公共场所休闲健身的村民们，一幅宜居宜业生活的甜蜜的图景。
1: 这里的绿水青山，民风淳朴，环境越来越美，百姓的生活也很惬意。我来这里很多年了，这是我最大的感受，我也越来越喜欢这里，也很珍惜这里的点点滴滴。
0: 在红蜜蜂党建引领下，如今的张村村正加速向宜居宜业宜游和美乡村新画卷蝶变，一个皖南中蜂特色旅游村正款款走来。

0: 从春分到清明，时不时的霏霏细雨，免不得叫镐京府一家有些为难。
1: 清明节前后晒晚猫，这个就是比较繁琐的一件事情。清明时节它天气变化快，搬出搬进的时候比较多，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下雨，不知道什么时候浅，所以不知道能不能晒，这个就是说挺复杂的一件事情。
0: 瓦猫又叫镇吉虎、祥吉虎、吉祥虎，四不像，是一种以老虎为原型，融宗教文化、建筑装饰和民间艺术为一体的传统土陶民俗用品，也是云南地区独有的镇宅神兽。在云南，瓦猫更像是一种图腾，一种吉祥物。白族、纳西族等民族都喜欢瓦猫，他们相信瓦猫有辟邪纳福、招财进宝、强宅聚气、扶正风水等神奇功效。瓦猫的使用有一定的规矩，并不是所有房屋都要安置。如果自己家的大门正对的方向有庙宇高房，或是正对着一家人的房屋，就会认为不吉利，容易被对方呛着，影响自家的财运，甚至带来疾病或灾祸。为此，就在自家的大门或正堂屋顶处安放一尊瓦猫。瓦猫背对院落，面向远方，凝视苍穹，不分昼夜时令，守护着一方宅院，是人们心中最为信赖可靠的守护神。瓦猫虽然被冠以猫名，但却是御虎于猫，取用老虎的凶猛无畏来达到镇宅的目的。若要细究，瓦猫的起源与中国传统建筑上的走兽不无相关。在中国，传统的建筑特别注重屋顶装饰的细节，而这种装饰细节除了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之外，还要有镇宅保平安的作用。据记载，早在2000年前，中国古代就有在屋脊两端放螭尾的例子。螭尾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瑞兽神龙的第九子，喜欢吞火，放在屋顶上可以预防火灾。在云南，传统民居屋脊上的瓦猫与古时的螭尾有着异曲同工之处。镐京府人送外号猫府，在云南大理鹤庆，猫府的雅称要远比它的本名更具有认知度。作为镐家瓦猫的第五代传人，镐京府在沿袭传统制作技艺的同时，融入了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将瓦猫简单的造型不断变化，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1: 7、8岁的时候就跟我叔叔学做瓦猫了，就是到16、17岁的时候又再到承包了砖瓦厂，从那个时候起一直坚持到现在都在做瓦猫。
0: 经过暗方调配和采集加工之后的窑泥，俗称金刚泥，不论是从粘性还是密度来说，无疑都是制作鹤庆瓦猫最佳的原材料。每年，镐 金符都要到鹤庆坝子的砖瓦窑去，买上两堂，大约35吨上好的金刚泥，封存在家里，确保足够一整年使用。为此，一家人还特意批出了储泥的场地。
1: 金刚泥拉回到家里边以后，用多层的塑料布把它包裹起来，不透风。
0: 一尊瓦猫的形成要从底座开始，稳步向上捏制和衔接，整个过程没有模型，没有固定的样式，全凭手工制作和个人悟性。瓦猫底座其实是一片打了圆孔，
1: 根据它的不同造型的瓦猫式样来制作。
0: 对瓦猫手艺人来说，泥胚的水分至关重要。做出来的瓦猫是否形神兼备，除了手上的功夫，还要看着泥胚。

0: 底座半干，在事先打好的圆孔里塞上摇泥，然后将捏制成型的四条泥腿分别安装上去。为了更贴近传说中瓦猫吞金屙银的形象，瓦猫的身体一般被揉制成中空的圆柱体。
1: 瓦猫的底座做好以后，要做瓦猫的腿，腿做好以后又做它的身子，头天要把这些做好以后，第二天又再嫁接，一直做到了两活，就完成一个瓦猫的底座全部做成。
0: 时间的作用下，一胚的水分和硬度此消彼长，考验着手艺人的耐心和对精准度的把控能力。这些提前做好的瓦猫部件被小心安放，保湿储存。水在瓦猫各个部件的捏制和衔接环节中功不可没。
1: 做瓦猫必须要用水，瓦猫在制作的过程中还要讲究它的这个硬度，硬度掌握好了，这个水越抹它的光滑度越好。
0: 有时捏制的瓦猫体型过大，或是造型较为特别，要想下肢连着身子稳稳地立在底座上进行晾晒，还需要几根圆木棍作为支撑。尾巴的摆放位置与瓦猫整体的呈现效果不无相关，看似信手捏来的背后，却也有着镐金福自己的考量。
1: 瓦猫的脸壳做完以后，要给它做鼻子、眼皮，然后再做它的耳朵，耳朵做完以后做这个牙齿。
0: 瓦猫的头部，尤其是面部表情，是一尊瓦猫的灵气所在，也是评价一尊瓦猫是否捏制成功的关键所在。
1: 这个瓦猫的造型相当多，每个师傅做的瓦猫它的表情都不一样。在我来说，就是有200多种造型博弈的瓦猫。心情好的时候，你做的瓦猫会生动一些，好看一些，完整一些。如果说你心情相当差的时候，它会做得比较孤朴一点。
0: 在镐金福看来，瓦猫要有吞吐山河的霸气，镇守一方的豪气，不怒自威的虎气，以及祈福纳吉的锐气。这意味着精确和完美，也意味着重做和返工。对于镐锦燕来说，父亲镐金福总是在和蔼和严厉两张面孔下来回切换。
2: 我爸在生活当中平时是就是比较体贴那种，但是在干活的时候就比较严厉，做一个瓦猫的时候都要求我们精益求精的那种。在刚开始最初学的时候，就是有时候做得不好的话，他会把门砸了，有时候会让我们重新做。
0: 手艺便是这样，在一次次返工与重做的挑剔声中练就，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耳边父亲的挑剔声少了，手艺也就成了。妻子王淑开跟随镐金福制作瓦猫已有30多年，不善小型瓦猫的捏制，夫妻俩经常这样一坐就是一整天。一团泥，一盆水，两把锉刀，几片竹篾，几个半径不一的圆筒，伴着几句细语家常，就是幸福最朴实的样子。
3: 平常家务活也不多，就下头收收地，做做饭。算是就是两万嘛，天天别说了七八年啦，我就是安心的说嘛，睡觉啦。

0: 在完成图案与纹饰的印刻之后，镐金符还需要在每只瓦猫的腿后盖上一枚贺庆猫符的戳记，捏制的工序才算正式完成。镐金符把瓦猫们就地晾晒在院子里，直到泥土全部干透，轻轻一碰就有脆响，方才装裱收置。镐金符没有自己的土窑，通常当瓦猫的数量积攒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要在儿子镐锦彦的帮助下将晾干的瓦猫包裹装车，运送到长期合作的砖瓦窑厂去烧制。
1: 这个瓦猫做完以后要把它晾干，晾干以后再带到窑里边去烧40多天左右，烧火要烧27、28天，然后在窑顶上放水，瓦猫的颜色离不开这个水蒸气把它蒸出来的。
0: 烧制过的瓦猫脱下了厚重的泥色，变得庄严神圣，要么蹲在屋脊上傲视四方保佑家宅安宁，要么远销世界各地成为博古架上的珍品。在过去40余年的瓦猫生涯里，镐金符每琢磨出一款新的瓦猫必要好生珍藏，久而久之家中竟囤积了200多种造型各异的瓦猫，体型小到4-5厘米，大到140厘米不等，个个灵气逼人，呼之欲出。
1: 我今后就是说想把这个瓦猫传承下去，把我所有的200多种造型各异的瓦猫做一个展示，给体验的参观的人都知道我有多少种类的瓦猫，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了解我们活性的瓦猫。
0: 对于手艺人来说，在漫长的岁月当中专注于一隅，执着于一世，是幸福的，也是幸运的。时光不尽，匠心不灭，手艺不止。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王继医生，欢迎大家来到国医名师课老年人中医体质辨识与调理。这节课呢，我们重点学习特禀体质的特征与调体养生的方案。我们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个案例啊，赵女士今年是65岁啊，她每年呢到初春的时节啊，在春天啊，这个百花齐放，这种花也开了，树也飘下来柳絮了，这时候呢本来是非常好的季节，但是呢她遇到这个柳絮和花粉以后

然后是这个夏天特别热，他都必须穿长袖的上衣啊，另外呢也不敢穿裙子，要把腿也要遮起来啊。这个情况其实他并不是为了这个怕晒黑啊，是因为他真的不能够接受紫外线的照射，一旦照射时候呢就皮肤特别难受。那么杨女士呢，这个情况是越来越重越来越重，甚至发展成什么样呢，他不敢出门了嘛，不敢出门就在家里待着，在家里待着总可以了吧，但还是不行。因为什么呢，我们在家里都会开灯对吧，那么开灯的时候呢，我们的日光灯啊它会有一点点紫外线的啊。那么后来杨女士就发展为啊，只要一开灯她的皮肤就有出现了这种瘙痒啊，又红又痒的问题。那怎么办呢，就连灯都不敢开，窗帘都要拉着，那甚至呢都严重到看电视的时候电视屏幕发射出来的这些光他都受不了了。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种现象，后来经医生诊断呢他这叫紫外线过敏啊。其实过敏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并不少见啊，我想大家身边呢或多或少的都见过这种过敏的情况，而且过敏的表现也是各种各样，就像刚才讲的赵女士和杨女士一样。那一个呢表现为呼吸系统的过敏，也就是鼻炎啊，还有一些哮喘啊，那么当然还有点皮肤的问题。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像杨女士这样的，表现为对紫外线的过敏。那么当然呢日常生活的过敏还各种各样，大家肯定也见过有的人不能吃某种东西啊，比如说吃水果的时候不能吃芒果，不能吃桃，那么吃肉的时候不能吃羊肉，不能吃鸡肉，甚至有的人的牛奶都不能喝，鸡蛋也不能吃，为什么呢，蛋白质过敏。所以呢不同的这个过敏性疾病啊，它是对于这个不同的过敏源发生的一种呢异常的反应，在医学上呢这个统称为过敏性疾病。那么这个过敏性疾病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我们今天呢就要给大家讲讲这种体质类型啊。在我们中医呢它叫做特禀体质，那么现在呢我们也把它跟西医一样叫做过敏体质也是可以的。接下来我们做一个测试啊，大家看看自己是不是也是有这种情况的啊，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呢给自己打个分数。第一个问题啊，你有没有在没感冒的时候也会鼻塞流涕啊，什么意思呢，我们感冒了会流鼻涕是吧，会出现鼻子堵啊，有这种情况，但是会不会就是你没感冒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情况呢，我们说鼻塞流涕它是发生鼻炎了，而且这种鼻炎它表现是什么呢，流那种清水样的鼻涕，那个鼻涕啊就跟水龙头打开一样，当然没有那么大，就是这清水就一直往下滴，滴答滴答的，还伴随着呢鼻塞，伴随着鼻痒甚至眼睛痒这些问题。但是跟感冒不同的就是呢不发烧啊，感冒往往是会有一些全身症状的，比如说发烧啊，浑身酸痛啊，那么当然也有鼻部的症状。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把过敏性鼻炎和感冒引起的鼻炎进行区别的一个要点啊。过敏性鼻炎呢是流起鼻涕来就是清水一样的，很少有黄浓的鼻涕啊，不断的流，而且伴随着大量的喷嚏，一个人有时候连续打几十个喷嚏一直打，然后用一大堆的这个面巾纸来擦鼻涕，那么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可能就是过敏了。第二个呢就是说是不是对一些特殊的药物啊，食物呀，气味呀，花粉呀，尤其在某些特定季节的时候发生这些问题，那么如果有那也可能是过敏了。那么这种情况一般跟季节明显相关，或者跟特定的接触某些物质明显相关，像吃一些东西啊明显相关，那就是过敏。那有些人不能吃虾不能吃螃蟹啊，咱们都知道的啊，比如说吃螃蟹啊，很多人对蟹过敏，对虾，对这种蛋白质过敏，那么一接触这个食物的时候啊就会发生过敏。那甚至呢他有时候他心里紧张，听到这个食物的时候也会发生一些类似过敏的反应，那么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过敏。当然也有人是对一些气味过敏，比如说汽油啊，尾气啊，比如说还有这个香水啊，化妆品啊，这些都有可能的。那本来香水是闻起来是很不错的味道，但是有些人就是不能闻，一闻香水呢就开始打喷嚏流鼻涕，就开始过敏发作啊。那么接下来一个呢就是如果你的皮肤容易经常出现这种风团呀，疙瘩呀，瘙痒，包块，这些呢也要当心是不是过敏。那有的人呢可能并没有很明显的说接触了什么东西啊，他可能自己也不清楚接触了什么，但是皮肤就特别容易呢一挠就一大块就肿起来了，一抓就红，抓痕特别明显，
哎，我们可以自己现在就试一下啊，用我们的大拇指这指。

0: 夹盖儿，顺着我们的这个手臂的从下往上使劲的划一道啊，使点劲儿划一道，或者用一个钝的东西啊，不要太尖利的划一道。如果划完之后，哎，过那么几秒钟去看这个划痕，如果是一个很淡的、很浅的白色，那没有问题，恭喜你不是过敏体质。如果划完之后是很深的一个红色的肿起来的，我这稍微有一点哈、啊。我甚至是呢隆起来皮肤很高的，那你可能就是一个过敏体质了啊，说明皮肤呢对于这种抓挠划特别的敏感啊，这就叫过敏体质。
1: 针对以上问题，请您根据近一年的体验和感觉打分来判断自己是否属于特敏体质。如果没有这种情况，记一分；很少出现，记两分；有时会有，记三分；经常出现，记四分；总是出现，记五分。如果总分大于等于11分，基本可以判断您是特敏体质，总分为9到10分，说明有特敏体质倾向。总分小于等于8分，您应该不是特敏体质。
0: 接下来我们就讲讲这个特敏体质是怎么形成的啊。特敏体质的形成跟其他体质一样，首先一个先天的遗传啊，先天的禀赋。有一个数据就说呢，如果父母双方都过敏，那么子女发生过敏的比率是60%到70%，也就是大部分的子女都会过敏。如果父母一方过敏，那么子女发生过敏的几率是30%。这个就充分说明了过敏的遗传性啊，它是遗传的。当然了，就是说如果它这个遗传因素也不见得就表现为一生下来就会发现啊，有的人是随着年龄增加慢慢出现的，也有的人是小的时候会有，但是长年龄大一点似乎好像好一点了，完了再大一点就又有了，这个一生当中断断续续会发生过敏，这是先天遗传的一个因素。那么还有一种因素呢，可能是父母也没有事情也没有问题啊，但是后天可能接触了一些就是这种特别容易导致过敏的物质，也会引起体质的改变。那比如说我的一个患者，就是他长期呢就是从事这个做那个板材生意，他这个里面呢有一些有害的一些气体，那么他因为长期接触以后呢，就身体就发生了改变，就对这个东西呢又特别的敏感，那么就导致他在环境当中只要有一些这样的异味啊，就化学的这种异味，他都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鼻炎和哮喘的这种发作啊。那么这种情况我们考虑它就是跟后天因素有关系的，因为它经常的接触这样的容易导致过敏的物质，它身体的免疫系统呢发生了一个变化。所以过敏呢跟其他体质一样，都是由两个因素引起的啊，一个是先天的因素，一个是后天的因素。这就提示我们啊，如果是先天因素，那怎么办呢？就是说年轻的父母在怀孕前呢，要把自己的体质给调好了啊，尽量不要有这种偏颇的体质遗传给我们的后代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我们在生活当中要尽量的避免啊一些极端的刺激性的东西啊，比如说我刚才讲的这种油漆啊，长期的这种化学物质的刺激，尽量的避免啊。当然有些是不可避免的，像花粉啊、柳絮啊，还有我们吃的食物，这些大部分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旦发生过敏，我们就要在一段时间内呢尽量的少接触容易引起过敏的这个我们叫过敏源。经过调养以后啊，如果体质能够调到一个相对正常的状态，我们还可以继续去吃这些东西啊，或者接触这些东西。

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下这个特别体质啊怎么辨识啊。其实啊，这个特别体质辨识要点啊，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大家其实也可能也知道了啊。如果一个人对经常会发生过敏，那他可能就是过敏体质啊。但是我们还是要从中医的四诊的角度呢做一个辨识啊。首先是一个形体特征啊，我们说九种体质都有各自的形体特征，但是这个特别体质呢，它还真没有什么特殊的形体特征啊，它从高矮胖瘦啊方面还看不出来什么特殊。这个就是特别体质的特点，也就是它不接触过敏源，不发生过敏时候，它没有什么特殊的啊，也不像阳虚怕冷呀，也不像阴虚怕热呀，它也没有这些典型的。当然它可以兼夹其他体质类型嘛，这是它的形体特征啊。那么第二个呢是心理特征，在心理方面，过敏体质的人呢，因为他经常会一接触过敏源就会过敏嘛，他其实是比较敏感的。我们调查发现呢，过敏体质的人呢，往往会出现一些焦虑呀、烦躁呀、紧张呀这样一些情绪啊。其实也可以理解，因为他经常生活在一种紧张的状态当中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接触了什么过敏源，他就会发生过敏性疾病啊。所以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过敏体质的人呢，也要自己的适当的调整情绪啊，不要让这种紧张的情绪困扰自己。那么接下来就是说一个常见的表现啊，其实过敏体质也是一种啊，如果是由先天因素引起的话，它也是一种遗传疾病。为什么呢？它是由于机体的免疫功能缺陷。我们人体有免疫系统，免疫系统有很多的免疫细胞和免疫分子，这些细胞和分子它的功能就是去抵抗外界来的这种侵略者。你比如说病毒来了，那么我们免疫系统就冲上去把它杀死，那么细菌来了，冲上去把它杀死。这个时候过敏体质的免疫系统呢，它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它过度的活跃了，他把我们吃进去的东西、闻到的东西都当作敌人去对待了啊！就是只要是不是属于我体内的，他就认为都是坏蛋，他就一起去杀灭，导致他不仅杀病毒、杀细菌，他还杀什么呢？杀你吃进来的肉、喝进来的奶，还有你吸进来的花粉，他都认为是敌人、外界的侵略者，所以他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过度的反应，反应性增强。这个呢，往往也都是因为遗传导致的啊，所以它其实也是一种遗传的缺陷，只不过是我外表看不出来，肢体发育啊什么都正常啊。那么在表现方面啊，如果是鼻炎的这种过敏体质啊，就会出现鼻痒、打喷嚏、咽喉痒、耳朵痒、眼睛痒之类的，这个还有鼻塞这样的症状。那么如果是哮喘的患者呢，就会出现一些喘息呀、咳嗽啊、憋气呀、呼吸困难这样的症状。如果是皮肤过敏的患者呢，容易起风团，容易起这个风疹，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消化道过敏啊，胃肠道过敏。那么这个，吃了一些特定的食物以后，它就会出现腹痛、腹泻、拉肚子。那么其实呢，日常生活中很多人吃了一些东西以后都会引起腹痛、腹泻。那么很多人其实没有意识到这个是过敏，总觉得我吃坏肚子了，我吃的不合适了，啊。不太清楚是不是过敏，所以呢，当我们经常性发生这些，尤其是吃些特定的食物发生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就要想到是不是我对这个食物过敏了啊。当然还有一些过敏的就比较极端的，就像药物过敏，像青霉素过敏大家都知道了啊，青霉素过敏严重的时候会出现过敏性休克，那有的人做皮试的时候都会晕倒啊，因为过敏的问题。所以在药物使用前一定要看好说明书啊，自己是过敏体质，那么一定要当心啊，这个药物会不会过敏。另外呢，只要对某种药物有过敏史的，那一定要警惕。那么如果这个荨麻疹找到了我们的咽喉部位，这个就比较麻烦了啊，因为我们的咽喉本来就是很窄的一个空间，如果说荨麻疹它那个风团很大，那么肿起来以后就堵塞了我们呼吸系统，就会出现什么呢？呼吸困难、憋气啊，就像有人把你的脖子掐住一样。所以有荨麻疹的人呢，一旦出现了呼吸的憋气啊，一定要警惕自己是不是出现了喉头水肿，是不是咽喉部位的荨麻疹。那么过敏体质的人啊，对于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这个方面呢，如果有过敏，季节性的过敏，那肯定是对季节的变化呀适应能力就很差，对温度的变化啊，如果是紫外线过敏的话，对这个光线它就适应能力很差。总之呢，过敏体质不是一个千篇一律的现象啊，不是说对某一种东西适应力差，它就是对自身容易引起过敏的那种过敏源的环境会有一个很差的适应能力啊。有的人可能是对气温的变化适应差，有的人是对这种
环境当中的尘螨呀，这个花粉呀，适应能力差。有的人是对某些食物适应能力差，有的对化学物质，有的对紫外线，这都不一样，非常的多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说一下过敏体质的易患疾病啊。那么由于过敏体质对外界的这个过敏源呢，会有一个呢强烈的反应啊，超过正常的这样一个反应，它就会呢在相应的部位呢发生一些病变。那么最常见的呢就是过敏性的鼻炎、过敏性的哮喘、变异性的咳嗽、荨麻疹、湿疹，还有结肠炎、紫癜等等。我们首先说过敏性鼻炎啊，因为过敏性鼻炎是特别常见的，我们在人群当中30%-40%的人有过敏性鼻炎的问题啊，这个数量是非常庞大的。而且有的人在一生当中啊或多或少都经历过这个过敏性鼻炎的困扰，那么可能还经过调养好一些了，哎，就后来就好了，也可能会越来越重。那么过敏性鼻炎呢，就是因为机体接触了过敏源以后呢，敏感性增加，然后呢以鼻腔黏膜的病变为主要的这个典型表现的这样一种超敏反应。而且呢过敏性鼻炎往往还伴随其他的鼻腔的病变，比如说鼻窦炎啦，这个鼻息肉啦，这样一些问题。但是过敏性鼻炎我讲过，它是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是季节性的，一个是它接触了特定的物质会发作，从几个方面我们可以综合的去判断啊，这个鼻炎是过敏性的还是非过敏性的。那其实呢过敏性鼻炎也是除了季节性的，还有一些人是常年性发作的。那比如说对尘螨过敏的人啊，他因为我们的尘螨在一年四季当中室内都会存在啊，很多人家里铺地毯是吧，铺地毯这个地毯里面就是特别容易呢产生尘螨的地方。还有就是床垫啊，这些地方如果是长久的不去清理不去打扫的话，那尘螨就非常多。我们正常人对这个它不过敏也没有关系啊，那么过敏体质人呢就会接触了之后啊，一旦家里比如说清扫卫生呀，就会开始打喷嚏流鼻涕啊，就出现这些问题。那么所以啊这种有过敏人呢，家里的这个床垫呀、被褥呀、地毯呀，也经常的去晾晒，去进行一个杀虫的处理。第二种过敏叫变异性咳嗽。那么这个变异性咳嗽呢，它是哮喘的一个类型，只是它不是一种典型的哮喘，它表现为咳嗽，就是我们嗓子里面感觉到好像痒，哎，很痒，有点什么不舒服，就开始咳嗽。往往呢，这种情况呢是一种干咳，没有特别多的痰液啊，也许有，但是不会太多的痰液，就是一种受到刺激以后的一种干咳，而且是阵发性的，哎，就咳一阵就过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来这么一阵，那很可能呢就是他接触了这种过敏源以后发生的啊，而且往往呢比较顽固啊，反复发作一个月以上。所以说如果我们见到日常生活中自己或者其他人有这种刺激性的干咳，持续一个月不能缓解，尤其是在特定的环境当中会发生的时候呢，一定要考虑自己是不是有过敏的问题啊。那么过敏性的咳嗽呢，往往呢也是跟鼻炎一样，它有一定的季节性。那么第三种过敏呢叫支气管哮喘啊，这个就是一种比较严重的过敏了哈。这个哮喘一旦发生的时候，它会影响到呼吸啊，人不出气5分钟就会陷入呼吸困难。所以呢这个一旦有这个过敏性哮喘的病史啊，那就要随时随地的要带着自己的这个急救的药品啊，而且呢一定要尽量的避免不要接触这种啊过敏源，就是说容易引起过敏的物质。它在发作时候表现呢就是喘息啊，那气喘、气急、胸闷啊，同时也可能伴随着咳嗽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老年人很多上年岁的老年人，尤其有肺病的，在这个一定要呢对自己的肺呢要加以保护。怎么保护呢？避免空气骤寒骤热，避免发生感冒的问题啊，避免接触这些不良的一些空气环境啊，比如说雾霾的时候一定要把口罩戴好啊，或者是这种啊空气不好的时候啊，或者是流行性感冒的季节呀啊，因为病毒啊这些感染也会诱发过敏，那么雾霾这些颗粒也会诱发过敏，还有一些不良的气味的刺激啊，都是引起肺部问题的一些罪魁祸首。第四种呢就是过敏性的荨麻疹。荨麻疹呢很多人其实都起过叫风疹块嘛，就是我们这个皮肤上面可能突然起来一个包啊，白的或者红的，那么一抓比较痒，那越抓越大越抓越大，哎，但是这个包有可能全身都有，也有可能局部有，哎，那么也有的人呢就可能起一次我吃点药好了再没有了再不起了，
但有的人呢会反复的发作。很多时候荨麻疹是对一些药品、食物、花粉的敏感引起的，但是也有一部分荨麻疹是查不出来过敏源的。我们去医院查了一下，发现哎也没有什么东西过敏，但是呢就是反复的起。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其实是皮肤的这个还有黏膜的小血管已经扩张了，它产生了一种渗出局限性的水肿。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就是克敏体质的养生方法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呢，如果一个人是这种过敏体质，那么他生活当中呢就要处处小心啊。无论是从饮食还是生活习惯、穿着、居处，他的运动，都是要比别人呢要处处小心一些。那么首先从饮食上来讲，其实呢，过敏体质的饮食跟其他体质饮食还不太一样。不一样在哪呢？那像气虚你要补气，阳虚温阳，阴虚呢你是去滋阴降火。其他体质都是有一个什么很非常的明确的这个饮食指导原则和方向的。那么过敏体质，每个不同的过敏体质的人，他可能过敏的食物都不太一样，所以也不好讲说哪种食物就不吃，哪种食物就多吃啊。反正尽量的要多吃一些什么呢，就是能够起到一个益气固表的，对免疫力调整有好处的一些食物。尽量呢做到均衡饮食，粗细搭配，合理的配伍荤素啊，尽量的做到。如果对哪一种食物明确的有过敏，那我们暂时就不去吃啊，等到我们体质调好以后再去慢慢的接触。另外一个就是说，尽量要少吃辛辣的刺激的食物啊，因为毕竟嘛，过敏发作我们认为还是体内太敏感，不能受刺激，所以呢尽量少吃这种辣椒呀、胡椒呀这种辛辣的啊，还有这种容易发的发物啊，中医叫发物，就是一些有刺激性味道的啊这些食物啊。那么还有一些食物本身就容易引起过敏啊，就像肉类里面的这种牛羊肉、鹅肉呀、还有虾蟹，这些本身就容易引起过敏。还有一些这个像一些这个水果，芒果啊、桃呀，这两种是最容易过敏的啊，水果里面本身就是特别容易引起过敏的食物呢，我们尽量就少吃了啊。另外呢，我们要调理脾胃，少吃油腻的甜食和冰冷的食物，把脾胃调理好。脾胃是后天之本啊，不管什么样的疾病呢，它都跟脾胃呢不好有关系。所以在特敏体质或者过敏体质人群呢，也是要有个好的脾胃，才能够有好的抵抗力啊。这是一个食物的方面。那么关于说过敏体质人尽量吃什么、多吃什么呢？我们推荐几种食物吧。一个叫就水果里面的像乌梅、金桔、马齿苋，蔬菜里面的马齿苋和洋葱，这些呢理论上讲它是有一定的就是调理过敏体质的作用，但其实呢一旦发生过敏，我们还是要依靠药物来调理的。那么药物里面有黄芪、灵芝啊、白芷啊、金银花，这些药物呢有非常好的调理体质的作用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推荐几个食疗的处方适合于过敏体质的老年人日常调理使用的啊。第一个叫固表粥，这个固表粥呢有几个成分组成啊，这里头呢有乌梅15克、黄芪20克、当归12克，然后再加上这个粳米100克。我们放在砂锅里去熬，

慢慢的熬成一个浓粥，浓的那种浓粥哈、啊，就可以呢食用啊。这个其实呢是我们日常调理过敏体质的一个中药处方。那么把这个中药处方做成了一个药膳以后呢，长期使用，啊，可以逐渐的呢让我们免疫系统呢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啊。所以我们说它的功效叫做扶正固表、养血消风嘛。第二个呢是葱白红枣鸡肉粥，啊，那么它的原料是粳米100克、红枣10枚，然后鸡肉100克，还有葱白和香菜各少许啊。然后制作的时候呢，就是把这些食材呢都给它洗净啊，姜也切片，然后葱和香菜切末，锅内呢加水适量，把这个鸡肉和姜片大火煮开，

其实这里头一个非常重要作用的就是那十颗大红枣啊。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红枣呢，其实有很好的健脾胃的作用啊，而且在中医里面认为呢，它也是有抗过敏的作用的啊。这个红枣本身是可以作为一个药材来使用的，它可以健脾胃，调理这个免疫系统。所以我们平时其实呢，自己呢在家也可以多煮一些红枣吃啊，喝点红枣汤都是可以的。那第三个药膳方是白芷黄芪煲猪肉啊。其实这里头的这个肉啊，都是一些配料，我们讲主要起作用的就是白芷和黄芪啊。另外我们这里头呢还有一些药材，像白花蛇舌草啊、葛根啊，还加了几个枣，还有姜啊。这些药材它合起来，它其实是有一个固表祛风这样的作用。所以呢，这个整个的药膳方，说做汤跟做熬中药它是一样的，就是把里面的有效成分给它逐渐的煮出来，煮出来以后呢，就可以呢做一个调理身体啊，就容易吸收啊。这个药膳呢，它有吸气固表、祛风通窍的作用，适用于过敏体质，容易发生这些过敏性鼻炎啊，尤其是有过敏性鼻炎伴有头痛啊这些鼻塞的问题，因为这里面有白芷，它是有通窍的作用啊。

么以上呢讲的是一个食疗的方法啊，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其他的这个非药物的方法。比如说第一个呢是情志的调摄啊，过敏体质人由于对过敏源非常敏感，就容易产生一些紧张甚至焦虑的情绪啊，

我见过很多过敏性疾病的患者，一到了春天快来的时候就开始紧张上了。所以呢，我们在避免过敏源的时候呢，还要让过敏体质的人呢不要太紧张啊，要避免紧张情绪。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呢，紧张的情绪本身是可以影响我们的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的，免疫系统跟精神情绪的关系特别的密切啊。大家熟知的很多疾病都是和情绪有关。那么有的人呢，非常紧张的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呢，就发生了过敏的问题。那么我们说你为什么以前没事儿，现在就有事儿了？其实分析原因啊，跟他这个精神压力太大，脑神经太过紧张，就会影响到内分泌，再进而影响免疫系统。免疫系统失调以后呢，这个过敏体质就形成了啊。所以说这个是后天引起免疫系统失调、过敏体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情绪的紧张。很多疾病都和情绪有关系，所以呢，我们就尽量的避免一些紧张情绪，可以呢，让他去听一些舒缓的音乐啊，去转一下注意力，不要老去想啊，我快过敏了这样的一些话题哈、啊，不要老去想这个问题，这是一个方面啊，体质调水。起居调护对于过敏体质的调养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刚才通过学习也知道，过敏体质人呢，容易对环境当中的很多很多的这种过敏源呢过敏。所以当我们一个过敏体质的人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你不太清楚这个环境当中会有什么样的物质存在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去尝试一下，再去深入的去接触。那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用化妆品，那化妆品的那个它的说明书会提示我们少量的先涂一点啊，在耳后或者什么部位去接触一下，哎，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提示。对于过敏体质人，这个呢尤其重要，尤其是药物啊，还有这个化妆品啊，还有一些没有接触过的食物，一定要呢少量的先去尝试一下啊，以免呢接触了以后发生严重的过敏。所以我们要记住啊，自己如果是过敏体质啊，在陌生的环境、陌生的食物这些物质要接触时候，一定要呢先去尝试一下再去接触。而且新买的衣服啊，一定要把它洗干净啊，而且要用自己平时能够接触的这些洗衣剂啊，自己熟知的这些洗衣剂去洗，洗干净之后把它晾干以后再穿啊，不要直接买回来就穿在身上，因为你不太清楚它在这个漂染或者是制作的过程中会有什么样的化学物质。这个是对过敏体质的人一定要呢小心谨慎啊。如果是知道自己对哪一种物质过敏，那呢就要尽量避免。那还有呢，我们很多人喜欢在室内养花，因为可以增加我们环境的这个可以美化环境啊，还有可以使那个净化空气啊。室内养花确实有很多的这个好处啊，但是有个别的人对花粉过敏，所以如果自己是过敏体质啊，一定要给自己贴个标签啊，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和身边的人，我对什么东西过敏啊，一定要小心啊，这个是防患于未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啊，非常重要的手段。接下来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起居呢要规律啊，睡眠一定要规律，不要熬夜啊。我见过很多人因为长期熬夜之后发生了过敏，为什么呢？因为免疫系统的功能被打乱了。我们保持充足的睡眠是维持免疫力的很好的措施啊。除此之外，我们居室要通风啊，要去，如果我们对尘螨过敏，一定要经常的晾晒我们的枕头啊、被子啊、床垫啊、地毯呀、窗帘啊这些啊，经常的清洗啊，去把这个用一些除螨的药物啊去给它去掉。那么接下来我们讲一下过敏体质的运动锻炼啊。运动锻炼这个方面呢，总之就是我们要增强体质，让自己免疫力呢处于一个良好的状态。那么可以去练习一下这个八段锦啊，八段锦是个很好的强身健体的运动。

其实对于过敏体质来讲，我们并不在乎说他采取哪种诱毒方式啊，可以根据个人的爱好啊，可以根据个人的这个选择条件去实施自己的运动啊。但是呢，还是记住一点啊，尽量不要去那个容易引起您过敏的环境当中去锻炼。比如说春天野外花都开了，那这个时候呢就不要到那个地方去锻炼。比如说对冷空气过敏，那就不要在寒冷的地方去锻炼啊，这是要注意的。对于粉尘过敏的人来讲呢，晨练时候要注意啊，因为其实早晨粉尘的这个浓度是非常大的啊。另外在各种病菌活跃的期间啊，就冬春交替的这种季节也好啊，尽量的要少在室外的这个，尤其是清晨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空气中的氧气含量也比较低，粉尘呢容易弥散漂浮。那么太阳出来一段时间以后呢，植物就开始光合作用放出氧气，这时候呢再去进行锻炼，一定要选择好这个时机啊，这个是一个过敏体质的运动方面的问题。

最后一个呢，我们还是讲一下中医特色的这个穴位保健啊。对于过敏体质来讲呢，我们给大家提供两个点经典的穴位，一个叫神阙穴，一个叫曲池穴。那我们看一下特禀体质的这个曲穴啊，有一个叫神阙穴，在哪里呢？就在我们肚脐眼的这个正中间，大家可以揉一下，哎，按着自己这个肚脐眼的位置，正对着揉，或者是艾灸，这个效果都很好的。另外一个穴位呢是曲池穴，都可以的。那我们看一下曲池穴的位置啊，我们曲肘啊，曲肘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肘横纹有一个横纹啊，这个横纹的外侧顶端的位置呢，就是曲池穴，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侧的手的大拇指来按揉这个曲池穴就可以了。神阙穴它是一个培元固本，啊，补益脾肾的。那么曲池呢，它是一个在这个，它属于这个大肠经啊，因为肺和大肠相表里。那么在按压这个曲池穴的过程中，其实是为了调理一个肺和大肠的功能，啊，因为过敏性疾病容易发生在啊这个黏膜系统，容易发生在肺和这个肠道这个方面啊，所以我们要采取这个调理肺与大肠的方式去调理这个过敏体质。那么关于操作方面呢，这两个穴位呢都可以用温和灸的方法啊，比如艾灸啊，点燃以后呢，对着这个局部的穴位呢，可以去温灸，每次呢10分钟左右，每周进行一次。那么按压这个穴位呢也是可以的，可以用这个点按或者推拿的手法。啊，神阙穴呢力度要轻一些啊，曲池穴力度可以重一些。那每次几分钟啊，10分钟左右就可以，每周1到2次都是可以的。另外还有一些穴位的贴敷的方法，可以把中药材，比如说一些温阳的药材呀。用一个无纺布的包给它包起来啊，要粉碎成粉末以后包起来贴在这个神阙穴上面啊。此外呢，还可以呢用药物熏洗，比如说皮肤的一些过敏啊，过敏性的皮炎、过敏性的湿疹啊，这些过敏性疾病呢是可以用一些药材，比如说地肤子啊、防风啊、荆芥啊、薄荷呀、苏叶这些祛风止痒的药物呢，煮水啊，加水煮，把那个药煎好之后呢，搁大盆里面去洗你的患处啊，哪儿有问题洗哪儿。那四肢上面有就洗四肢，躯干有就洗躯干，或者是整个都可以用一个大浴缸去泡浴。

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过敏是不可逆的吗？这个通过我刚才对课程的讲解，大家其实也知道了，过敏是可以调理的。我们说过敏体质它由先天遗传和后天获得两个因素形成，但是不代表它是就是不能够调理啊。我们日常生活中通过我们合理的药膳啊，然后还有饮食起居，还有一些中医的一些经络穴位的保健，甚至还有中药的这个调理，都是可以把机体的免疫系统一定程度的恢复到一个正常的范围，就使得我们的免疫系统不要再太过于的容易激惹啊，就是说在接触这些过敏源的时候呢，就不再发生这过敏反应了。所以呢，其实呢，这个过敏体质呢，不是完全不可逆啊，是一个可以调理的。那么以上讲的就是特别体质的辨识与调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对这个章呢做一个小结啊。说特禀质呢，是由于先天禀赋不足和禀赋遗传等因素造成的一种特殊类型的体质啊。最常见的就是过敏体质。那么现在社会呢，过敏体质是越来越多，当然包括原因呢就比较多了，包括我们环境的污染呀、精神压力太大呀，这些情况都会引起过敏的发生增多。那么过敏呢会出现在不同的器官啊，就是全身其实各个地方都可以发生过敏，最常见的就是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的黏膜，还有我们的皮肤啊，这是最常见的，因为这些部位呢是直接接触外界环境最主要的一个屏障。另外我们在调理方面呢，饮食尽量清淡啊，忌生冷辛辣油腻，不要损伤我们的脾胃啊，尽量不要吃一些所谓的发物啊，对什么东西过敏呢尽量的要少吃少接触。在这个起居方面呢，我们要保持这个室内环境的一个干净啊，空气的流通啊，不要有过敏源的存在啊。喜欢养花的人呢，也要注意自己养的这个花是不是一个过敏源的来源。在情志方面呢，我们要不要太过的紧张啊，也尽量保持一个舒畅的心情，因为精神压力太大也会引起过敏的加重。那么在穴位保健方面呢，我们推荐啊，神阙穴和曲池穴两个穴位，经常的去按揉或者艾灸，是可以起到调理体质过敏体质的作用的。

0: 北辰，众星拱之，欢迎来到北辰对话。这里是充满想象与探索的会客厅，这里是拥抱话题与思辨的能量场，聚焦科学与文化热点，对话各领域专家学者，共享多维观点与智慧，启迪无限认知与思考，仰望北辰星光，点亮时代理想。
1: 手边这一部《新遗像法要》，这便是苏颂先生倾毕生心力所作啊。所以如果说我们比作光的话，这便是苏颂先生一生追求的那道光啊。我们的先民们、先贤们，尤其在科学领域，要知道其实挺难的。他一边得当着官儿，
2: 对，
1: 一边得完成一切世俗对他的要求，一边还要进行科学的研究和总结。所以他的难能可贵之处，就是中国现存的最早的关于观天仪器的这个记载的一部书，就是在这里了。放在世界史上、科学史上也是相当的了得。所以先请教我们馆长，那刚才小龙带我们进行这一段游历的时候，您的感受是怎样？
3: 《新遗像法要》啊，是苏颂先生他在1000多年前，应该说带领团队
1: 对
3: 完成的一项天文历法这个科研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杰作。我们在这个展厅里边有一个水印像台，也是根据这个法要的记载，对，给它做了一个复原。这个游园剧呢，也是从艺术形式很好的展示了这个当时的这种创作的这种历程。那么我们想，在1000多年前，在那个时代，人类整个知识的积累应该说是非常的薄弱，特别是那时候应该说还没有我们今天看到的现代科学体系的建立。但是我想，在这个当时我们也叫应该叫一种工程大科学装置的话，类比一下，它里面蕴含着什么样的思想？
1: 对，
3: 在整个这个制作过程中、研究过程中，这些团队，特别是苏颂为代表的这些士大夫们，他其实是为官，同时也是一个很博学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想他也是经历了我们今天的科研所经历的很多
1: 一定的
3: 痛苦而欢乐的过程。
1: 对，
3: 所以这里面有博学之，要审问之，要审思之，通兵变，同时要笃行。
1: 笃行，
3: 我想这是古人在工程科技发展中给我们的很重要的启示，充满了这种质疑和批判的精神。所以就像这个我们讲，无论是家看到的祖冲之还是陆九渊等等，在讲的这些过程中都有这种大量的这种文化和这种精神在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在看中国古代的科技发展，虽然说按吕约瑟之问，这个中国古代有辉煌的工程技术文明，但是没有产生产业革命或者科学中心的这种影响这种地位，但是我想这丝毫不影响我们这几千年所发展过程中所涌现出来的这种智慧和这种早期的这种科学文化的萌芽。我想在这个剧里面，我们也力求能够让观众能够感受到这种跨越千年和时空的这种思想的这种交锋和交流。
1: 所以每次当跟郭馆长聊到相应的话题的时候，他作为馆长啊，某种意义上讲，那个他跟那个苏颂有异曲同工之妙。你想，他每天的这个行政的工作，他也很繁忙，但必须得有一条线，是着实的去笃行之的这样一条线。在那个年代，就没有系统的，今天我们所谓的科学的认知和概念、逻辑的关系推演都是没有，或者能够看出来这其中的这个不容易啊。除了这道光非常的璀璨之外，还有它的非常的艰辛孕育的这个过程，在那个历史的年代，我想这一点呢，小龙更有感触，因为刚才你见着本尊了，尽管他也是穿越过去的，真的会有那种穿越碰撞那种震撼的感受吗？就你刚才啊。
4: 其实我刚刚是一个学习者，我就像科技馆的一个讲解员一样，带着大家走进这个戏剧，跟这个先贤苏颂呢有对话。其实有一段话，我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苏大人，如果再给您30年，您还会像现在这样坚持吗？
5: 会。即使我再也见不到天官克星了，我也希望
2: 能够为后人留下些什么。愿后世子孙善用智慧，继续守候，去寻觅这光的来处。
4: 我很感动，我从他身上懂得了什么是热爱，什么是坚持，什么是等待，真的是被他感动的。这样的他的一直在等待，到最后他留下了这么重要的记录。今天让我们科技馆有了那样的恢复，苏颂就像带着使命来的，在我们中国的科技发展史有他的使命的。那么多人不理解的前提下，他做了那样的伟大的事情，所以其实演了这样的一个小短剧和演别的剧不一样。我觉得他有一个责任和使命吧，就是传播之后才能传承，让更多人知道。所以我觉得今天的孩子们是幸福的，他们有我们科技馆可以来学习，有这样的戏剧可以带着他走进，让我们每个人去走进，跟苏颂有一个心灵上的共振。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难得和感动的事情。
3: 对，所以这个光在传递过程中就是精神的一种对话。
1: 那是小龙刚才那段的表述，最欣慰的人应该就是郭馆长了。他真的巴不得每一位到科技馆的人都能够被这个光照亮，起码能够看到这束光。
3: 对，所以在我们科技馆这种展览功能上，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一种思想和价值观的一种殿堂。它不仅仅是看到这些器物，我们在回到几千年这个场景的时候，你和古人能够沟通什么，我们具象化之后来给它呈现给大家。
1: 被这道光感染了，有的时候你是自己没有什么明确的感受的，就是觉得就不同了，受到了小小的震撼，也是那道光的感召。因为你要赋予你做的事情额外的意义。
4: 对，我们懂得热爱坚持，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工作都有苏颂先生的一个热爱坚持，甚至于等待，对吧？你看我们在剧组看到每一个人都在忙忙碌碌，那你就稳稳当当的等着他把所有都准备好了进行你下一个工作。如果都是这么着急呢，未来可能现场是一盘散沙的。
1: 所以很多时候博物馆的那个意义，其实它已经没有现实中生活中使用的意义了，它的存在以物态的这个存在就感召的是一种力量，亦或是让你回照曾经的辉煌，就是某些人尤其是我们的先民在那个时代在做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感叹

0: 像刚才那个水运仪，天哪，在那么古早之前，我们居然有能力制作这样的器械，那个震撼是无以言讲。所以现在也想请教赵老师，在宋代，就是我们的历史中，尤其是科学的这一部分，它大概到达了怎样的水准？
1: 我觉得我们今天讲中国科技史，其实两位都是专家哈，我就纯属就是瞎说哈。我其实还是同意的，就我们古代并没有发展出来科学的思维，但是我们有技术的闪光，而且有技术的追求。我们就回过头去看那个时代的时候，比如说苏颂、沈括，我们今天往往是把他们当科学家来介绍，但他们的第一身份是官员。
0: 对对，
1: 所以
0: 说不容易在这儿了。对，
1: 其实他们做科研这块这是纯业余的。当然有一些国家的，有一些是比如说天文观测以及相关的这种解释，这个是他们作为士大夫要参与的一部分，但总体上这些工作其实是属于业余的。我觉得宋代的士大夫，我们今天回过头去看宋朝的时候，能够看到相当多的技术的闪光和科学精神的追求。尽管它不是系统的，但是那个光是在的，那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发出来的光。而且有些发现，一些比较早的记录，以及一些技术的发明，这个是在当时有效。今天尽管我们不用它了，但是只要我们想到在900、1000年以前曾经有过，那是值得我们骄傲的。刚才各位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谈宋朝的时候，今天大家都喜欢引用陈寅恪先生一句话，叫做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势，就是宋朝是华夏民族之文化的登峰造极、空前绝后的时代。陈先生说这句话是在1943年，他为什么说要提到宋朝？他说，在1943年的时候，我们现在的这个国家的学术文化方面已经有了很长足的进步，在朝着一个好的方向发展。那将来所指之境，就是未来它会到哪里去？陈先生说，今故未可断论，就是我说不准，但是有一点我可以确定，就是说它一定是一个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事宜。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说，不是说我们要回到古代，我们要回到宋朝。毫无疑问，今天是比宋朝要发达的多的。但是，那为什么陈先生在1943年他会说我们要回到宋朝？那宋朝有什么？我觉得在陈先生的理解当中，而且我也认可这个理解，在宋朝曾经出现过那些文明的闪光，而且它是一个通向更美好未来的精神性的东西。我们今天其实就在那个未来，就是这个新宋学之复兴，就是有宋代精神。那是自由、宽容和创新，在自由、宽容基础之上的创新。我们谈到宋代的，比如说火药、指南针、航海技术，各种，它是在那样一个大的时代之中，人们敢于质疑、敢于思考，而且那个时代的精英，他是睁开眼睛去看。那个时代的精英还给我们留下来，比如像这样的记录，他们用文字把它记录下来，把它整理下来，就是这是那个我所理解的那个时代。
2: 窦敏老师讲得特别好，北宋的时候是中华文化的一个辉煌的时期，各方面包括经济、文化、艺术达到了一个巅峰状态。所以我们今天讲整个民族的发展，在整个历史长河中，它已经标注了你的这个民族的海拔，这是我们永远可以引以为豪的。这个时候形成一种精神，我们讲华夏啊，就世界在整个这个文明发展中唯一没有间断的以国家形态延续下来，就是中华文明、中华民族。这个过程中其实讲到的这种对华夏这种叫文明的这种赞许，或者叫文化的这种认同，其实就是对我们这个中华作为一种文明体的一种认可。黑格尔说过一句话，我觉得也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他说，世界精神的开始其实就是源于最东方的古代中国。 世界历史的开始或者第一个环节，也就来自于中国所代表的这种混沌整体，这种人和自然这种认识，我们讲天人合一，刚才讲到的质疑批判，这都是我们今天的科学研究或者科学精神的非常核心的内容，其实在我们那个时候已经萌发了，并且很繁荣的在发展。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或者这个剧我们力求想展示的一些核心的元素。
3: 所以每次聊天真的都得感谢郭馆长搭建这样的平台，因为他请的客人呢来自各个领域，所以好多时候真的他能够碰撞出对同样一件事物折射出的不同角度的观点，而且绵延几千年的中华历史，你总能看到我们不以纯科学的角度，好多时候就是你在哪个领域有兴趣，你会爱上中国的某一个时间。就您刚才讲的宋朝儒那是他的视角，有人会特别喜欢盛唐，有人两汉，有人先秦，喜欢魏那个也有很多，那他写书法，他喜欢那个风骨，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民族长河总能积淀下你喜欢的那一颗沙子，通过这个沙子你似乎能够照到还是先民们曾经是怎样过活的，以及留下了什么。回到刚才的演绎，它不是一般的剧，
2: 对，
3: 它一定得合乎科学史，又得跟现在人们的认知所接壤。为什么您会选这一节的故事进去？
4: 其实我做的工作跟宋代也很有关系。第一个，我是复原过这个水输送水印影像台，现在还在国家天文台的这个大厅里面还展示着呢。看了这个剧啊，我觉得很有感触。大家各位谈到了，我觉得谈得很好的几个关键的这个词啊，就是您刚才讲的一个做官。我们中国古代实际上所有的科学研究探索，它是都是跟国家治理是有关系的。为什么叫官相授时？官相授时不光是告诉你时间季节，这个时还有时机的意思，所以它的意义是非常广，你该在什么事情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什么时候是合适的，这里边包括了天文历法季节，也包括了我们今天讲的可能叫做占星。中国古人认为是天和人之间它是相互感应的，是一起的，这就是为什么他看天官克星，那个东西它是个异常现象，对我们是什么关系啊？
3: 对，那一定有相互呼应的，
4: 一定要相互。他的研究的古人做官的时候，他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再一个呢，我们古代虽然没有科学的这个概念，因为科学的概念是18世纪、19世纪以后才有的，我们古代就叫格物致知嘛，就是格物嘛，要博学之，那就是所有的现象都在我的观察之下，我通过观察我建立人事和这些自然现象之间的关系，所以说永远是从人的角度去看问题，从人的角度去认识自然，跟希腊跟他们不一样，他们把自然跟我们人隔裂开了，好像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客体，是不一样的。我不要说哪个好哪个坏，但是它是一种不同的一种方式。我们中国古代所有这些探索啊、技术也好、工程，各位刚才谈的都很多，包括提到葬痕啊、祖冲之啊这些，其实像输送它，我们要问一下它为什么要做水印影像台，它是一脉相承的水印影像台。其实从汉代的张衡开始做水印影像，到了唐朝的时候也有人在做，宋朝的时候一开始太平兴国年间也有人在做，所以它是一个传统。天上的事我必须要跟踪，所有的现象我都要进行一个我们叫 survey， 全部的这个观察，就像现在拉锁是一样的，我们要观天要巡天。所以说我们这里边就包括了一种我们中国

0: 有年，我看见一位老人卖茶男回绝了上海一家航空公司的策划工作，回到了我的家乡河南信阳。
1: 当时都是作为一个乡下的孩子，上了大学以后呢，我们也真心的希望孩子能走出去。
2: 留下之后会发现很多现实的问题不像想象的那么美好。除去我姥爷是国家级信阳毛尖传承人的光环之外，其实我也跟大家一样，也是一个毕业之后刚回来做茶的一个茶小白。在我刚回来的时候，我们家那时候没有厂房，没有 SC， 只有一个小作坊。我用我爸妈还有我姥爷他们一斤一斤卖茶叶挣的那一辈子的那点血汗钱都花完了，盖了我们的第一个厂房。理想很好，然后现实需要一点点一步步的去积累去做。
3: 上山的大产业不容易，没有那文化超苦力呀。
2: 我们采摘呢全部都是人工去采摘，一次就采一个芽，而一斤信阳毛尖茶需要采摘56000次，所以说每一杯茶都特别的来之不易。自己所学的专业，然后让我们信阳毛尖的品牌越来越响，他们的茶能更好卖一些。为我们新进直播间的小伙伴，你们昨天不是想看采茶吗？今天他来了，我是真正的觉得我们信阳的这样的一些山水，一些跟茶相关的事儿，都特别美好。我想把这些我眼中的信阳茶，我眼中的信阳，我眼中的这些人和事儿，通过我的视角传达给大家，也让大家感受到我们信阳的美好。很多人因为我们的视频，然后了解到信阳这个地方，这两年来到我们这个村子里收购干茶和鲜叶的人也越来越多。我们目前只生产就是春天这一季，可能过了春天大家又去外面打工了，所以说我觉得产业的话一定要把我们信阳毛尖这个产业链和这个产业化系统做起来，通过这个夏秋茶的加工，包括我们的一些信阳红以及信阳白茶的出现，这些都是在不同的季节做了不同的茶。我们接受高等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远离我们的家乡，而是回来和大家一起共同建设我们的美丽又好的家乡。我们更多的年轻人一起回来，一起建设我们的家乡，把我们的茶，把我们的茶产业，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越来越好。

0: 2025年6月6日，在河南省修武县东黄村村民王聚才的小麦田里，由修武县农业农村局组织的专家组对种植的小麦进行了实打验收。测产现场以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展生物学研究所原研究员张爱明为组长的专家组，严格遵循农业农村部全国粮食高产创建测产验收办法，采用联合收割机对3.06亩小麦进行了连片收获。按照国家小麦粮食入库安全含水量13%的标准计算，实际平均亩产高达1069.09公斤，一举突破1000公斤大关，刷新了我国黄淮海东小麦亩产最高纪录。
1: 各位专家，各位这个媒体的朋友，今天我们在这个河南修武啊，对中心麦998进行一个实打的这个测产。我们采用联合收割机啊，这个实收的面积是3.06亩，实收的这个数是3090公斤，测定水分含量是7.8%，最后呢，实收的产量

0: 为每亩1069.09公斤。祝贺啊！
1: 好。
2: 这一历史性突破的主角，正是高产小麦新品种重信麦998，并且，对于重信麦998来说，高产并不是偶然现象。重信麦9985年实现了惊人的三级跳，2021年在修武首次测产即达898.26公斤每亩，打破当时全国冬小麦单产记录。2022年，在中国农科院项目实验田，亩产跃升至981.1公斤，直至今年成功突破吨产大关，达到1069.09公斤，圆了几代育种人的吨麦梦。
0: 这个是和这个品种本身的这个产量水平本身确实有一定关系的。这几年随着这个生产水平的不断改善，和我们品种这个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们已经有很多品种呢都可能突破了这个800公斤或者900公斤的这样的一个产量。今年在这个秀武这儿，这个非常有利，998在这个非常有利的条件下，能够突破这个一吨的产量，说明我们国家的小麦育种和生产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将来能够促进我们整个国家的小麦生产，这个取得这个更大的这个进步，产量水平能更进一步提高。
2: 当联合收割机碾过麦茬，饱满的麦粒流淌进粮仓，这片金色麦田的主角株高仅69公分的矮杆品种是如何狂风中不倒，又如何在大旱之年创造了吨产奇迹？
3: 为啥它的产量会有这么高呢？这个品种为什么它会高产？
4: 它首先是亲本材料，我们那个父本母本都是高产的啊，主要遗传亲本的这个特点，像那个莱州天然气是吧，大穗低个矮个是吧，产量高。重信5072，也是一个多穗，是个多穗型的，品质比较好，产量，丰产性非常突出的一个品种，主要是遗传这两个双亲的这个特点优点。
5: 重信麦998这个品种啊，在河南创造高产，有几个点是我签字了，我是评审专家，其中有个是905.68公斤，再个还有个928公斤。这两个点我都签字了，就经过我的时间，为什么它高产啊？这个重信麦998有几个特点，一个呢是杆比较矮，它不容易倒伏。为什么不容易倒伏啊？它一个是杆矮，再一个呢它杆比较硬，还有第一个节点比较短，这是它的一个特点。再一个就是大穗，穗子比较大，长的穗粒数比较多，它这要归类型的话，这叫大穗型的品种。现在有两类，一个是多穗型的，一个是大穗型的。现在大穗型的呢，它的产量的潜力是比较大，当然说适应的水肥，需要的水肥也要更多，所以大穗型的品种是很适合高产创建的，适合产量更高的这么个情况。
2: 重信麦998之所以能成就高产奇迹，其根源在于亲本组合中蕴含的强大基因密码。除此之外，更值得一提的是，该品种独特的多根扬少穗生理机制，凭借强大的分裂能力形成庞大根系网络，配合中等成穗率，将养分集中输送给相对较少的麦穗，这使得植株生长格外健壮，最终实现穗大粒饱，同时抗倒伏能力也得到质的飞跃，为高产稳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6: 重信麦998还是我非常认可的，抗旱能力很强，成穗率很高，而且抗病能力也很强。确实这个品种我是确实看上了，因为去年我种这个品种呢，缘分和它重信麦998的缘分就18斤种子，而且这十八斤种子，而且还是别人两个农户退过来的，我试种了一下，18斤种子，播种播了1亩2分地，收了1116公斤，平均亩产呢1860。

0: 中心美酒吧这个品种，我总结的都是三抗一高，一个是抗病、抗冻、抗痘，都非常突出。再一个都是突出了一个高产，在青松南路，你像这我推广这四年来吧，都是1700、1500、1600的产量呢，都非常多。老百姓对这个品种非常认可，中心美酒吧确实是一个好品种。
1: 蹲产奇迹的背后，是一位与麦穗共舞半生的身影。李海平，高级农艺师，他主持和参与国家省市农业科技项目28项，培育小麦新品种55个，研究成果获得国家省市荣誉和奖项29个。而李海平与小麦的深厚情缘始于童年，在岁月中生根发芽。
2: 我是70年代的人，70年的，出生在农村，家里也是农民，上的是农校，对农业一种出自本身的热爱，这就是我们农村孩子的一个基本的特点，对土地、对农村有一种不可割舍的情怀。
3: 小时候这个家庭条件怎么样？
2: 小时候家庭条件一般情况啊，毕竟吧，70年代，全国条件都很一般啊。这是随着这个改革开放，随着联产承包，就是这个农村的这个条件逐渐的好了起来。
3: 小时候这个家里边种小麦吗？
2: 当然了，这个小麦是我们国家的这个主粮嘛，特别是我们北方，能吃上白馒头，能吃。原来吧，最开始的时候，小麦相对来说比较缺乏，就是吃那个玉米饼子，或者就是花卷儿，能吃上白馒头，也是一种奢望吧。多吃白馒头，必须有大量的小麦满足我们的这个供应吧。
3: 小时候，你还记不记得这个一亩小麦能产多少斤？
2: 在这个70年代的时候，也就是不超过500斤吧。
1: 童年的饥饿记忆，如同一粒深埋的麦种，在李海平心中悄然萌发。1990年，他考入邯郸农业学校，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毕业前，在邯郸农科院小麦育种组短短4个月的实习，彻底点燃了李海平的育种理想。
2: 我是90年24岁之后上的邯郸农业学校。上了农业学校之后呢，92年我们毕业，在毕业的最后一个学期吧，我们学校就是安排了这个毕业实习，也就是4、5个月，不到半年的时间，我被安排到了这个邯郸农科院小麦育种组，其小麦的杂交育种，就是做了这种小麦品种的这个也是选育吧，其实就是个学习的过程，学了去雄。学了授粉，一些性状的选育，通过这不到半年的学习吧，在我这个心里种下了一颗为小麦高产奋斗终生的种子。这半年的实习对我这一生产生了特别深远的影响。他这颗种子一直就悄悄地种到了我的心里。
1: 从农校毕业的李海平心中已无他路。2002年元月，怀揣着坚定的信念，李海平创立了农业科技公司，开启了艰难的育种三部曲。从孤身一人一间种子门市起步，代理他人品种积累经验， 到逐步转向生产常规种子，最终毅然决然走向自主研发种子的攻坚之路。李海平深知，没有农业芯片的自主权，国家粮食安全的根基便无从筑牢。
2: 这个我们小麦种子研发啊，就是我一个也是个梦想嘛。原来公司啊，就是走了三部曲嘛，有一个代理商，到生产商，生产商也就是拿别人的品种去生产，对，有好品种必须自己把好品种育出来，把好品种通过良种良法配套，让好品种产出好种子来，好种子来，这样的话我们就铁下心来收集资源和国内的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给小麦的育种家沟通引进资源，做了小麦的这个是育种以及繁种，最后通过23年的努力，我们成了小麦界的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公司，我们是国家的小麦强优势振兴企业。
1: 育种是一场与时间的漫长角力，需要无比的耐心。李海平带领团队扎根于资源收集与杂交试验的浩瀚工程，积极与科研院所展开紧密合作，在500亩试验基地里，年复一年地对数千个品系进行播种、观察、严格筛选淘汰，对于最终稳定下来的348份珍贵材料实行专人专管制度，同时严格执行三苦甜和四级繁种体系，通过严苛的流程管理，确保每一粒种子的纯度和优良种性得以稳定传承。
4: 这一块呢是咱们公司的自己的这个叫品种比较啊实验田，也就是通过这个到 F6 左右吧啊品种稳定以后，我们要升级到自己的品种实验，也叫初级产品实验。我们后备的材料稳定材料现在有348个，我们使用专人管理，严格啊要求，因为自身评比我们也是要求非常严格的，我们设了3个对照，好的我们参加国家的评比实验或者省级的评比实验，才能晋级的，不好的肯定要不让他晋级。这个是我们公司严格按照三亩田的规程，我们建立了穗行谱、穗系谱、原种谱，通过穗行谱、穗系谱、原种谱，我们生产出来叫育种家的种子，一叫一级种子，然后我们繁二级种子就原种，再到三级种的原种，再到大田育种四级繁种体系。我们公司通过三亩田四级繁种体系，保证了种子的纯性、种性不退化，另外通过提纯复状，我们种子纯度会更高，
3: 这样保证这个种子的纯度它不退化。
4: 对。同时呢，我们所有的繁种田都实现了苗期、穗期、成熟期3次，系统的去杂，确保种子质量达到或者超过国家种子标准。
1: 汗水浇灌，中间麦穗低垂，小麦育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育成一个优良品种，往往需要8年以上时间，而种系麦998，从最初的亲本杂交选育，到最终通过国家审定，更是历经了长达13年的艰辛求索。一粒好种子好比一个小婴儿，父本母本强强联合，共同加持，才能培育出好儿郎。李海平深知这个道理，为此李海平开启了寻找组合品系之路。天南海北，无论从哪儿传来小麦新品种的消息，他都会立刻前往实地考察调研。就这样，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李海平选中了由原莱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所育的矮杆中多穗型超高产小麦品系莱州137。
2: 这个998呢，是我们以莱州137和我们重心的 五零。

0: 七二，两个品种杂交选育，也就是8-9年时间吧，历经了接近10年时间，选育了这个小麦新品种，是08年杂交，到21年拿到国神证书，历经了13年，别人说10年磨一剑，我们13年才能拿到了这个中信麦998的审定证书。这个小麦育种是一个比较艰难的、慢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坚信，有好品种，一定有好的未来。我们通过这一个中信麦998这一个大单品，目前已经成为中国小麦种植的标杆品种。
1: 副本母本既已选定，选育工作也拉开帷幕。从2008年5月起，李海平带领李书民、崔国光等多名高级科研人员组成的核心科研团队，采用中信5072种子为副本，以莱州137种子为母本组配组合，通过采用系谱法选育，经有性杂交、定向选育、单系比较、优中选优，历经6年的艰辛，于2014年6月最终育出了中信麦998品种。中信麦998一经问世，便展现出超级品种的锋芒，它成功破解了小麦育种领域长期存在的不可能三角难题。其显著的矮杆特性大幅提升了抗倒伏能力，在稳定千粒种与合理亩穗数的前提下，显著增加了单穗粒数，一举打破了传统育种中穗数、粒数、粒种难以兼得的传统育种瓶颈，使高产与抗逆这对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在中信麦998身上实现了完美统一。
0: 这个品种从2021年拿到这个双国审证书之后呢，也就经历了无数次的这个叫什么呢，天气吧，有冻害，冻害呢分3种冻害，和年前断崖式降温、越冬的冻害和年后的倒春寒，这三种冻害对中信麦998都没有太大的影响，说明它是一个很好的抗冻性品种。还有是在2024年出现了大风，它抗倒性特别好，同时呢它在这几年的趋势和生日中也是零倒伏，真正的解决了高产与倒伏的问题。在2023年有烂场雨，大量的穗发芽，中信麦998抗穗发芽效果也很好。还有这几年黄，就是这叫黄花芽的病毒病也发生很厉害，但是中信麦998抗黄病的能力也特别强。2024年春天还有了这个叫严重的干热风，以前的干热风呢在5月底6月初，但是呢今年的干热风出现的早，在这个5月的上中旬都已经有了，但是这个品种抗干热风的能力也是特别强的，历经了4-5年，历经了各种的高温、低温、冻害、倒伏、病害等，中信麦998都经历了，也都挺住了。哎，这样的话，真正的解决了高产与抗性、高产与广失这一系列问题。
1: 与其卓越的高抗性相得益彰的是其惊人的广适性。中信麦998奇迹般地通过了黄淮南片、黄淮北片、北部冬麦区这3区的国家审定， 得以在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等九省大面积推广。更令人惊喜的是，它在新疆、四川、青海、湖北等地的示范田也有着优异的表现，展现出强大的适应能力。2024年，重信麦998年推广面积一举突破1000万亩，被农业农村部认定为国家主导小麦品种，成为名副其实的行业标杆品种。
2: 这个虽然说它是高掐力的品种，好像说起来是水肥必须要特别的加大，但是这个品种是三区深圳的黄淮南片、黄淮北片，还有河北省的东北部，大概是9个省可以来推广，适应性比较广，9个省推广可以这样来理解，在不同的地，包括不同的年份是都可以种植的，所以说它是好种植的，适应性比较强，并不是难种的，好一点赖一点都可以，但是说好的水肥，它的产量下来会更大。
0: 同时呢，还在新疆参加了区试，如果第四个区在审定之后，也是在小麦育种史上也是一个更大的突破，解决了小麦的广食性的问题。同时我们在四川、青海、湖北也有少量的示范，也取得了很好的示范效果。
1: 尽管重信麦998已经取得多项成就，但李海平的脚步却从未停歇。2024年，承载着中国小麦育种新希望的重信麦998种子被选中搭载实践19号卫星，开启了为期15天的太空遨游。在独特的空间环境、高真空、微重力和宇宙射线的作用下，种子内部的基因可能发生有益变异，为创造更高产、更抗逆、品质更优的新品系打开了无限可能。如今这批从太空返回的种子使者已在试验田里茁壮成长，静待着下一代太空奇迹的孕育。
0: 因为这个品种呢表现优异，就是在2024年呢，就是国家农业，就是农业，就是航天育种中心，就是遴选一些好品种，上太空，有太空辐射，搞太空辐射育种吧，我们就报了名，通过层层的筛选，最后重信麦998脱颖而出，被选定为上太空育种辐射的新品种。通过半个月的太空遨游，我们的种子顺利回到这个地球之后呢，我们中国农科院把这些种子寄给我们之后，我们及时种到了我们的试验地，现在生长特别良好，我们期待通过太空辐射能产出更多优良的、更加高产的重信麦998新品系，为我们小麦的高产做出，为我们的小麦高产，就是选育更优良、更优异的新的品系、新的好的资源吧。
3: 这是去年5月份吧，国家进行项目征集，9月份咱们重信麦998入选，有250克，5121粒，搭乘这个实验19号卫星，然后又15天以后顺利返回。10月29号，我们收到这批种子以后，就进行了单粒播种，行距30公分，株距10公分，现在长势非常好，
4: 有啥不一样吗？
3: 现在目测区别不大，因为这种基因变异可能量比较小，这需要的2到3年，这个基因积累可能在这看着差异。
1: 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大国，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始终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攥紧中国种子，端稳中国饭碗，才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而种源要做到自主可控，种业科技就要自立自强。从一人一店的创业维艰，到国家级领军种业企业，从仰望别镇品种到铸就蹲产标杆，李海平用23年光阴兑现了对土地的承诺，终于将明星产品重信麦998做到了全国小麦主导品种，连续3年保持全国小麦高产冠军。如今继重信麦998之后，重信656等同样具备大穗高产潜力的新品种正接连问世，续写着高产传奇。
3: 去年刚刚通过国家审定的重信656，防患难债的，适合河南、江苏、安徽、陕西审定的。我们公司现在已经审定了23个小麦新品种，其中国审的是10个，省审呢有22个次，因为不同区域嘛，有的是在扩区扩审，品种比较多。除了这个咱们重信麦998，我们还有重信656，博农307。博农308，博农309，是吧？就是迈瑞1号，重信麦9号，重信麦99，中蓝麦1号，中紫麦3号，中糯麦8号，中黑麦6号，一大批的这个黑蓝紫糯这个特用小麦也有，接水的、抗旱的、特用的，各种类型都有，比较齐全。
1: 谈及未来，李海平目标坚定，要打造小麦育种领域的中国样板。针对全国不同生态麦区，开展全区域覆盖的精准育种攻关，不断刷新小麦高产新纪录，同时积极培育优质强筋小麦、弱筋专用小麦以及其他功能性品种，丰富市场供给，麦浪翻滚，颗粒归仓。李海平将继续带领团队为小麦高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奋斗终生。

那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三个关键词：梦想、成长和责任，他们串联起了我走过的路，也希望能给我们的大学生们带来一点启发。第一个关键词是梦想。1991年，19岁的我毕业分配进入安康铁路中心医院工作，也就是现在的市人民医院。凭着拼劲，26岁的我成了医院最年轻的科室主任，工作稳定，患者认可，生活安逸。但我总忍不住问自己，是不是还能再多做一点？直到有一天，一位老年患者对我说，要是能多几个像你这样技术又好又懂得换位思考的医生就好了。这样一句话一下子点亮了我心里的想法，我想按自己的理念开一家让患者进门就喜欢你，上了治疗椅就信任你，出了门就传扬你的有温度的医院。我想让自己成为一个为梦想而奋斗的快乐的医生。2009年，还在第四军医大学读研的我，在张一鸣院士和家人的鼓励下，创办了第一家诊所。当时没有什么积蓄，我借了20万，还把房子抵押贷款，才凑够了启动的资金。创业的初期非常的辛苦，我一人身兼数职，既当医生带学生，还要做前台、管人事、理财务，经常忙得连水都顾不上喝一口。但我从未忘记创业的初心，努力把服务做得极致。比如为了让年轻的医生练习好口腔打麻药，我让他们给我打。一次刚好被一位患者看到了，他惊叹道，哎呀，把你打傻了可咋办？我笑着说，傻不了，只有亲身体验我才能知道他们的真实水平，也只有换位思考，我相信我们医生才会更敬畏这份职业。慢慢的，诊所收获了越来越多的患者的肯定，特别是看到老患者带着亲朋好友来看牙，看到外地疑难杂症慕名上门，看到饱受牙疼折磨的患者治疗后露出灿烂的笑容，我就感到这一切值了。第二个关键词是成长。作为医生，我深知技术是自己和医院的核心的竞争力，因此创业的路上我从未停下学习的脚步。读完空军军医大学口腔临床博士，为了弥补管理的短板，我又在交大读了经济学博士，还挤时间到国外进修，获得了国际牙医师学院院士、英格兰皇家外科学院正畸专科院士、世界正畸联盟会员等荣誉。我始终相信，一个人强不算强，整个团队强才是真的强。所以不管多忙，我都坚持带教，把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的医生和护士。我也经常组织技术比赛、质量评比，让勤学习、钻技术在医院蔚然成风。现在我们医院不少的年轻的医护在国家省市级获得了大奖，两位医生入选西安英才计划，我们医院还成为全国首批口腔临床技能培训基地、国家口腔医疗卫生服务标准化的试点单位、博士后创新基地。第三个关键词是责任。创业的第一天，我就告诉自己，医院不只是看病的地方，更是传递温暖的地方。2015年，我成立了联邦口腔志愿服务队，常态的走进社区、乡村、学校、军营、敬老院等地，做了2000多场的义诊，还设立了联邦口腔爱心基金，投入了500多万元，帮助贫困的老人和孩子看牙。我也因此获得了全国三八红旗手、陕西省爱国拥军模范个人等多项荣誉，被大家亲切地称作仁心姐姐。印象特别深的是一个小男孩，因为全口无牙难以进食，还被别人嘲笑。2014年3岁半时，他的家人听说我们能给儿童安装义齿，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从太原赶来，看到他们渴求的眼神，
我和我的团队用心制料方案，加班加点给孩子制作好看又好用的浴池，知道他们家里困难就免掉了所有的费用。后来每次复查我还帮助联系住宿提供午餐。11年来我为他换了4副浴池，孩子从自卑羞怯变得阳光自信。今年春节孩子特意从太原来看我，送了我一束花，还说阿姨我长大了也要当牙医。那一刻真的是特别的感动。其实还有许多这样温暖的瞬间，这是我坚持下去的最大的动力。近代哲学家杨泉说，负一者非仁爱之事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纯良不可信也。这句话成了我30多年从医生涯的座右铭。经过16年的努力，联邦口腔从最初的2台椅位、3名员工的小诊所，发展成4家医院、1家技术研究院和1家瑜伽馆的综合性医疗机构，拥有了包括40多名原第四军医大学专家教授在内的100余名医护团队，每年的接诊量超过4万人次。我想正是因为这个伟大的时代给予了我创业的勇气和机会，我才能大胆的逐梦，努力圆梦，才能对30多年前刚毕业的自己说，人生是场马拉松，只要坚持努力，你就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同学们，党的20届四中全会为国家的发展描绘了新蓝图，也为青年一代搭建了施展才华的大舞台。全球妇女峰会的精神激励我们成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创造的新时代的女性。愿大家在最好的时代做最棒的自己，走最远的路，成为最亮的乐曙光。

0: 在城市的角落，总有一些地方承载着岁月的痕迹，也承载着居民们的期盼。用社区党员干部最后一公里的激励棒，点亮老旧社区的星光。淮北市象山区东街道宫殿社区是一个老小区，小区内乱搭乱建，垃圾乱堆乱放，基础设施破损等情况随处可见，都是企业单位自管小区，给社区管理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
1: 那时候环境差，这个大家都很有意见，不知道找谁。
2: 我们小区情况比较复杂，都是企业自管小区，居民的配合度不高，给我们社区管理工作也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0: 面对居民的期盼和抱怨，李秋贤没有退缩，他深知自己肩上的责任，于是他开始了他的点亮之旅。
3: 我本来是二部支部委员。
4: 支部委员来
2: 着。为了了解居民的这个情况，我就带着我们的社区工作人员挨家挨户的走访。在这个走访的过程中呢，我就发现有一栋楼居民楼，它有十几位老党员。哎，能不能发挥这些老党员的这个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呢？我想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
3: 当时我们社区办公学习场所比较紧张，我们一些老党员都想有一个学习活动的场所。李秋贤书记的推动下，在我家成立家庭党员，也是淮北市第一家家庭党员。
0: 在李秋贤的带动下，家庭党校成为了社区老党员学习活动的重要阵地。在老党员的示范带动下，社区又评选出了党员示范楼、共产党员护党，把党建工作延伸到楼、到户、到人，成功打造了楼栋党建品牌。在党员带领下和群众的配合下，先后建立了楼栋、居民、老弱病残等各类档案，大大方便了社区管理工作。2018年，积极联系辖区大党委单位，共同推出了七彩连心党员志愿服务品牌，与共建单位携手常态化开展便民公益性社会活动。
5: 你看，在平时生活中嘛，在我们这家里边，水管子如果要是坏了，漏水了，电呢，停了或者哪坏了，给楼长打个电话，他们志愿者来到我们家给我们修好了。
0: 2019年，三公一业一消，小区治理成了工作难题。市场化物业不愿管，居民自治不善管，小区几乎处于无人维护的状态。为了解决居民急难愁盼的问题，李秋贤带领社区工作人员通过走访调研论证，于2020年成立了社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采取先服务后收费方式，安装道闸、监控、大门、健身器材等设施。近年来，宫殿社区又先后推行一岗通办工作模式和一治理智慧平台，将智慧化手段与传统治理模式相融合，打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组合拳。
6: 我们推行的这个一岗通办，主要是呢，就是让老百姓少跑腿，我们多为他们服务。一治理平台呢，主要是通过我们社区入户走访，把他们的信息全部录入到这个里面。就是你在居民发生一些这个问题的时候，找不到这个解决的办法的时候，跟我们社区管委员联系，我们通过这个平台呢，及时的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
0: 心有所幸，方能行远。在李秋贤的带领下，宫殿社区实现了从托管到托管的华丽转变，居民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美好。社区干群的不懈努力下，宫殿社区形成了邻里团结、和谐共处的良好风尚。
2: 只有把居民的诉求记在心上，把居民的冷暖挂在心上，这个为民服务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0: 李秋贤，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他用智慧和汗水点亮了老旧社区居民的希望之光。 他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一个共产党人的初心和担当。社区翻天覆地的变化，让每一位居民们感受到党的温暖和力量。
7: 请向右转，向前站，齐步走。
8: 雨染新翠，云幕低垂，承载着十八位烈士中国的灵车，在警车开道收尾，铁骑列队护行，军用中巴随行护送下，前往王小庙无名烈士陵园，举行新四军无名烈士遗骸集中迁葬仪式。
9: 好，走走走走走。
10: 然后用下颚的这个牙齿是最好的。
11: 哦，
10: 对，这个效果最
8: 好。就在迁葬仪式前夕，定远县公安局民警马一民和他的团队从这些遗骸中提取了 DNA。希望能获取有价值的线索。哪怕希望渺茫，他们也不愿放弃任何一丝找到这些烈士姓名的机会。帮烈士寻亲，送英雄回家。

0: 又想他们啦？
1: 看看吧，也算是对自己的一种激励。
2: 马一民今年59岁，出生于警察世家，父亲是长眠于出警途中的老警察。
1: 我的父亲和哥哥都是人民警察。1992年，哥哥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因为我哥哥也是革命烈士，所以我们后来在为烈士巡警过程当中，也带着一份感情去做。我们有责任为这些烈士找到后人。
2: 王小庙无名烈士陵园，全国规模最大的新四军无名烈士墓群，174座坟茔中，长眠着1200多位新四军无名烈士。这次迁葬的18具无名烈士遗骸，考证出发生在定远境内的59场战役。马一民和同事小心翼翼地清理棺椁，边上序号仔细辨别，点点滴滴勾沉，犹如大海捞针。
1: 我们对烈士的遗骸进行了清理，寻找生物检材。
2: 在马一民等人的努力下，经过 DNA 比对，其中一位迁葬烈士的信息有了重要发现。他的籍贯极有可能是在潞安市舒城县。
1: 我们通过查阅资料、实地走访，结合公安大数据进行查找，最终确定这名烈士是安徽六安舒城一带的潘姓家族。
2: 舒城的这个潘氏家庭会是这位烈士的亲属吗？马一民在查找相关档案资料的同时，积极发动社会力量寻找烈士亲属。
3: 喂，尹站你好，还是上次那个人员啊？好的，马上我再查一下。
2: 从警30年，马一民积累了丰富的视频侦查经验，他还发挥专业特长，积极参加公益寻亲活动，以累计帮助1.3万个破碎家庭实现团圆。
1: 公安人员去找他们，一天找了27个人家庭。
2: 在定远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帮助下，马一民还牵头发起了定团圆、老兵寻等公益项目。
1: 在老兵寻这个项目中，我最满意的一次就是为抗美援朝老英雄张桃芳寻找战友。
2: 张桃芳，中国著名狙击手，第一代战斗机飞行员。在朝鲜战场上，张桃芳和战友组成4人狙击小组，他们生死与共，并肩作战。可回国后，张桃芳与战友们失去联系，一直没有见过面，这成为张桃芳临终前的遗憾。
1: 当张桃芳的儿子张军通过中央电视台《等着我》栏目组向我们求助时，我们通过了3个月的排查，找到了张桃芳老人的另外3名战友。遗憾的是，有2名战友已经去世了，唯一健在的吕长青老人来到了节目现场。
4: 看见了你了。
1: 当我们看到老人与张军紧紧相拥、老泪纵横时，我们也深受感动。我们觉得我们做的这项工作特别有意义。

0: 你好，我是定远县公安局民警马一鸣，我们想找一下一个姓潘的烈士这个档案。
1: 我帮你查一下，你稍等一下。
0: 好的，谢谢。

0: 根据马一民描述，工作人员还真找到一位情形相符的潘姓烈士档案。档案里存放着1957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颁发的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和1983年换发的革命烈士证明书的登记调查表，烈士的名字均写作潘丁玉。档案上记录的烈士家庭地址是舒城县鼓楼岗乡。
1: 经过我们查询，舒城县没有查到鼓楼岗乡，我们就在想，这是不是当年工作人员登记有误，还是其他什么原因？经过我们进一步排查和走访，上世纪90年代，鼓楼岗乡就并入了现在的百十庙镇、百十庙村。你好，
2: 班长好。
1: 我是定远县公安局的马一鸣。
2: 哦，
1: 领导您贵姓啊？
2: 我姓杨。
1: 哦，杨主任你好。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呢有一个，那地方有个无名烈士，我们经过我们研判呢，他好像是你们这个舒城啊，就是百十庙村的，叫潘丁玉，有没有这样一个人？
2: 潘丁玉。
1: 对，潘丁玉。
2: 我们这边有一个村庄，一个姓潘。
1: 他这个他们家这个现在还有什么人啊？
2: 他家里现在还有个叫彭定才和三个。
1: 哦，潘定。
2: 他就说是彭定的，后来是个生子。
1: 哦。后
2: 来说是个生，还有一个的侄子。
1: 好。
3: 就我爷爷今天还蛮精神的啊。
0: 96岁的潘宝才老人今天格外高兴，公安局的同志来家里采血，这意味着他可能找到哥哥潘丁玉的遗骨。

0: 据我爷爷讲啊，就是我大爷爷潘金玉，1939年参军，他当时去了部队过后啊，他参加的是新四军。我大爷爷在皖南清县的时候，曾经给家里写了一封信，那么家里也比较害怕，后来就把这封信给烧掉了。那村民就有询问呢，那么我爷爷他们就说，就是闹饥荒啊，啊不是饿死了。
1: 解放后，潘宝才也尝试着寻找哥哥潘丁玉的坟墓，由于信息不全，一直未能如愿。
2: 潘叔叔啊，家里面现在还有没有您的大伯潘丁玉烈士的照片？
3: 我伯父因为三九年的参军去的，其实他那个这个还说家人也没有照片。
2: 那有没有像你们的照片啊，拿来我们来做下参考？
3: 家人，我有我父亲的照片，有我父亲的照片。
2: 哦。你父亲这个照片啊，与你这个潘丁玉烈士这个是不是很像呢？
3: 是，其实我听父亲讲啊，他地位有点像，所以像很随意的。
1: 马一民突发奇想，想找画家为烈士潘丁玉画一幅画像，这也是烈士回家旅程的继续。从夏等到秋，潘成祥忧心忡忡，生怕爷爷等不到与大爷爷团聚的那一天。他多次找到马一民询问，比对结果，

0: 四月，潘宝才的儿子潘思林、女儿潘思群和孙子潘成祥一同来到王小庙烈士陵园，见到了离家80年的亲人。
1: 大哥，我今天终于找到你，我要见到父亲的愿望，就是对着父亲，他也想来，也非常激动，但是他坐车晕车不行。
2: 我是直升，我们终于找到您的安葬地点，我们家属今天过来带您回家了。
0: 96岁的潘宝才通过视频观看了一家人祭拜潘丁玉烈士的全过程，流下了激动泪水。潘成祥还从墓碑前带了一捧土回家，帮助烈士魂归故里。
3: 这是从那个大爷爷
4: 今天
3: 取的土是吧？
2: 是的。
3: 啊，带回去。
2: 带回家安葬。
3: 安葬在。
2: 安葬我们
3: 祖坟，祖坟的位置。嗯。
0: 综合现有资料，马一鸣试着还原潘丁玉短暂但壮烈的战斗历程。1939年4月参军后，潘丁玉作为新四军24旅师团2营的一名班长，于1945年4月在定远藕塘独胜级战斗中负伤，2个月后不治牺牲。此时他所属的部队正在进行战机港战役的第2阶段作战。潘丁玉的遗物无言地讲述着当年战斗的激烈，正是他和无数战友们以年轻的生命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照亮了胜利的途径。对这段历史的探究，让潘丁玉烈士的形象在大家的脑海中逐渐丰满。随时间流逝，英烈的眼神清澈依然，面庞青春永存。
5: 爷爷，我们请画家帮那个大爷爷画了个这个照片，画的这个你看看像不像？
1: 很像啊。
5: 像啊，就是他们牺牲换来的，我们肯定不能把他忘了，对吧？你看这个，我们这个照片看看，得看哪地方，这个领情都像吧？
1: 像，
5: 都像给他。
0: 本来少年，此去经年，归来仍是少年。潘丁玉永远以年轻的面容活在家人的心中。
2: 大爷爷，这么多年来我们全家都非常想念您，今天终于把您盼回来了。
0: 2024年清明节前，定远县人民政府在王小庙无名烈士陵园树立一座新的烈士纪念碑，潘丁玉的名字被镌刻在碑上。他是这片陵园中屈指可数的从无名变为有名的烈士，还有许多潘丁玉战友的名字等待被发现、被镌刻、被铭记。
6: 回家的路，有的人一生会走无数次，但是有的人一次就用尽了一生。我还有半年多就要退休了，但是为烈士寻亲这件事我一直会做下去。我们会带动更多的人，帮助更多的烈士找到回家的路。
0: 哪怕只有一丝希望，寻访烈士身份的工作永远不会止步。
7: 喂，

大家好，我是安徽樊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一名主播，我叫胡艳轩。今天呢，咱们来聊一聊农产品网络直播销售应该如何做。那今天咱们呢，从这四个方面入手。首先第一点，什么是网络直播带货？二，如何成为一名主播？三，咱们的直播流程以及成为主播的四种能力。第一点，什么是网络直播带货呢？其实直播带货呢，作为一种新兴的网络营销方式，近年来呢是广泛关注的。咱们通过视频直播的一个形式，让主播和观众呢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增加了购物的趣味性和即时性。它正在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无限的可能性，迅速占领着人们的一个视野。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里，直播呢成为了品牌宣传、产品推广以及个人魅力的一个展示的舞台。那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直播的事业，探讨它是如何改变我们的商业和生活。首先，咱们如何成为一名主播呢？第一点，首先咱们得注册一个属于自己的账号。那抖音和视频号的注册的方式呢，它是不一样的。首先，咱们今天来说一说抖音。咱们在点开这个抖音的 APP。进入抖音 APP 之后呢，我们点右下角有一个我，点出来之后呢，如果您的手机是有电话卡的，自动会弹出来是本机号码，那咱们呢就直接选择这个小红点，点个勾，然后直接一键登录就可以了。如果您的手机呢没有这个电话卡，那咱们呢可以选择下面的其他方式去登录。我们先点这个一键登录。你看，登录上去之后呢，咱们就是可以去观看了。点开这个我的，这里就会有一个这样的页面了。那怎么去开播呢？这个中间呢会有个加号，咱们可以点一下。点开之后呢，下面会有四组这个文字，我们选到开直播。点到开直播之后，上面会有一个更换封面以及输入直播的主题。那我们要选一张跟自己就是直播很相符的一个图片，比如说现在在卖山核桃，那咱们就要选择山核桃，然后主题呢就是咱们2024年的山核桃新货上市了。然后下方的话会有一个购物车，购物车点进去之后呢，如果您是没有去注册过的，或者没有进行实名过的，我们可能会遇到需要您实名认证，需要您去把这个身份证的正反面给它上传上去，还需要一个审核的过程。那如果这些全部都已经结束之后，通过审核之后呢，咱们直接点视频，开启视频直播就可以了。这个就是咱们抖音的一个注册方式。然后视频号的注册方式呢跟这个不一样，我们也来看一下。首先咱们点开微信，然后点到这个发现的页面。发现页面的话呢，这有一个直播，直播点完之后呢，右上角有一个小人像，我们点击一下，你会发现右上角有一个发起直播。点开发起直播之后呢，我们会出现这样一个界面。那我们根据系统的提示，您可以输入您的名字、

0: 逻辑的框架。那第一点，咱们先得确定好这个目标。比如说今天这场直播我的目的是什么，我要去让别人给我点关注涨粉，我要让来到直播间的人停留下来，以便做到以后的一个成交。那第二点比较关键，确定好我们整场直播的内容，不是说一开播想到什么咱就得说什么，说话没有任何的逻辑性。这场直播我的目的是什么呢？我是前面说的是涨粉留人，那我今天就围绕着这个主题去说，我不是很直观的一来就卖货，更多的是跟顾客产生一些共鸣。那第三点呢，咱们的话术得精准提炼，得吸引到眼球才是一个关键，咱们得精简一点。今天第一场开播，那今天咱们的话也是山里面，我们是一名农民，就把咱们的定位啊什么的全部都给他捋清楚。然后第四一点，噱头。每一场直播呢，我们都会要有一个好的噱头，抛一个钩子去留住咱们的用户。我们经常也能在别的直播间看到啊，今天9.9，今天是1毛钱。其实它并不会放多少出去，放多少单，但是它足以让更多的顾客感兴趣，可以停留在直播间。比如说像今年的山核桃价格比较贵啊，市场价大概70块钱一斤，那今天我们可以做个100克的福利，做个半斤装的福利，价格亏一点没关系，吸引到的是更多的一个人群，或者你把价格放低一点都是可以的。第四点，成为主播呢，咱们必备的要有4种能力。首先咱们看表现力、表达力、把推流的阶段，所以不用担心说一直是个位数，可能你播着播着坚持着几天之后，突然从5个人达到了一个500个人，这是一个非常正数，所以这个时候心态一定要摆好，心理素质一定要强，对吧？坚持坚持再坚持，会慢慢好起来的啊，因为你的坚持一定能够看得到结果。
1: 凹呈深褐色或黄绿色，并有暗棕色斑纹，颜色随季节环境变化而不同，腹部为灰白色，有暗褐色的斑纹。片，石棉瓦、塑料板或砖墙等，围墙高1.5米以上，埋入土中0.3米，围墙与池水的距离为1.5至2米。一个规模化的挖场应有完整的配套设施，包括蝌蚪池、幼蛙池、成蛙池、产卵池和孵化池。蝌蚪池可以是土池，也可以是水泥池壁带土底的池子，每池面积15平方米左右为宜，池深0.6至1米，池壁要做成斜坡，坡度要大些，约1:10，以便蝌蚪吸附休息。池中要设置一个饵料台，池壁设进出水口，池内种些漂浮水生植物，沿岸应种瓜蔓或搭遮阴棚，为蝌蚪栖息提供良好的环境条件。幼蛙池可建小水泥池或土池，水泥池面积为15至50平方米，池壁与池底垂直，池壁高1米，池内留有1/4的陆地，池水深度可随蛙体的长大而逐渐加深，土池面积为20至100平方米，水陆面积比以1:1为宜，滴波比约1:2.5，池水深0.2至1米，也在池中栽一些水生植物，池周围的陆地上栽种一些农作物、花草，作为夏天遮阴和隐蔽栖息之用。 成洼池。

与幼蛙池相似，但面积要大，一般在200至1000平方米，池深1.2米，保持水深0.8至1米，低波比约1:2.5。在池的中间留有一定面积的小岛，同样在水中种植一些水生植物，在池周陆地上栽种一些农作物、花草，供牛蛙夏天遮阴和栖息之用。在池塘边搭建凉棚，棚下设饵料台，种蛙池一般为土池，面积以150至300平方米为宜，深度1.2米，蓄水0.8至1米，池底要有15至20厘米的淤泥，池低坡度为1:2.5，池的四周或中间应留有一定的陆地，水陆面积比例以1:1为好，陆地上种一些花草、灌木等，池内种植一些水生植物。土池或水泥池都可以作为产卵池，但不要太大。土池面积以100至300平方米为宜，要求池深1米，蓄水0.5至0.8米，低梗坡度为1:2.5，井水区占池面积的1/3。池内应种植水草，以便于青蛙产卵。孵化池面积2平方米为宜，一般以专门设计的水泥池为好，也可使用大的塑料箱。池壁高60厘米，保持水深15至40厘米，一头设进水口，另一头设排水孔，池底铺沙土5厘米，池上方设雨棚遮阴挡雨。孵化池应多建几个，以满足不同时期蛙卵分批孵化的需要。应选择性成熟度较好、2至3年生的青年壮蛙，它们的生活力强，排精和产卵量高。要选择体色鲜艳、有光泽、发育良好、体质健壮、无病伤的个体，要求雄蛙300克以上，雌蛙400至500克。凡躯体有伤痕、行动迟钝、皮肤无光泽的，不宜选作种蛙。当牛蛙进入性成熟期后，可从外形差异来区分牛蛙的性别。主要区别是，雄蛙的骨膜比眼镜大1倍，雌蛙的骨膜与眼镜大小相似，雄蛙有外生囊，雌蛙则没有。雄蛙的咽喉部呈深黄色，雌蛙的咽喉部呈灰白色，并有点似暗灰色斑纹。雄蛙前肢的第一趾内侧一块瘤，雌蛙则没有。生殖季节，雌蛙背部常有细小的滞留，雄蛙则没有。另外，听其叫声也可以判断。雄蛙鸣声很大，酷似牛叫。雌蛙的鸣声较小。一到4月份，牛蛙即临近繁殖，
这时应把分养在不同池中的种蛙进行配组，并放入产卵池。一般雌雄比例以1:1为宜，养殖密度为每平方米1至2只。夏季要采取遮阴措施，防止水温过高对蛙卵产生危害。密度太大，对生殖极为不利。冬季要做好越冬管理工作，如疏忽大意，造成的损失远大于同等数量的商品蛙。种蛙摄食量很大，一般每只每日投饵量为其体重的10%，动物性饵料不应少于60%，要充分满足生长繁殖所需的营养，并在饲料中拌入鱼肝油等营养物质，以增强种蛙体质。一般每天傍晚投饵一次，投喂要定时定点，并经常清理投饵台，保持水质清新，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当种蛙发情时，摄食量会减少，抱对、产卵、排精时停食，要根据情况酌情增减投饵量。美国牛蛙在我国的产卵季节为4至9月，产卵的适宜水温为18至30摄氏度，最适水温为25至28摄氏度。产卵时间从黎明4点开始，并以6至8点为高峰期，少数可延迟到中午10分。一般来说，牛蛙不在雨天产卵，多在雨后2至3天，并出现天气转晴的日子产卵。在产卵场，多数牛蛙喜欢在长有水生植物的沿岸浅水处产卵，产出的卵以卵膜相互连接成片状，多数粘附在水生植物茎叶上。采卵时间应在牛蛙产卵后20至30分钟进行，这时受精卵外的卵膜已充分吸水膨胀，从水面上可以看到一片灰黑色的卵粒。采卵时操作要轻要快，先用剪刀将粘连卵块的水草等剪断，然后将卵块随同水草等移入盆中，接着倒进孵化池或孵化箱内进行孵化。操作时动作要轻柔，注意不要颠倒卵的上下位置，不能破坏卵膜。孵化前4至5天，对孵化池进行轻刷消毒，曝晒2天，然后灌注清水，水温保持在20至30摄氏度，最适水温为25至28摄氏度，每平方米放6000至9000粒卵为合适，要保持蛙卵在孵化池内均匀分布。在进水口和排水孔要设细木纱网，可以采用微流水的方式更换新水。在室外孵化要搭设凉棚，以防夏季高温和阳光曝晒。要加强管理和保护，提高孵化率。一般孵化时间为5至7天，孵化率可达70%至80%。当蝌蚪孵出以后，还要在孵化池中养3至8天时间，待开始吃食以后，才能从孵化池中移到蝌蚪池中进行饲养。
斗放养前要进行清池消毒，清除对蝌蚪有害的动物及病原菌。消毒方法，在放养前7天用生石灰2000克清池消毒，7天后再注水入池。放养前3至5天每池施腐熟的畜禽粪3000克，这样蝌蚪池中的饵料生物迅速繁殖起来，蝌蚪入池后就能吃到充足的饵料，有利于蝌蚪的生长，提高成活率。蝌蚪的放养密度为每平方米600至800尾，30日龄后调整到每平方米300至400尾。注意，要将不同发育期、不同大小的蝌蚪分池放养，避免出现摄食不均匀、变态不整齐的现象。蝌蚪孵出后3天就要开始投喂饵料，最初阶段以喂熟蛋黄为好，先将熟蛋黄揉碎，加水化开，用40目的纱布过滤后全池泼洒投喂，每3000至500尾蝌蚪每天喂1个蛋黄，早晚各喂1次，饲喂5至6天后可改喂粉状配合饲料。投喂量，7至30天内1000尾蝌蚪日投饵40至70克，30天后到变态，1000尾蝌蚪日投饵400至800克，投饵次数一般每天1至2次，上午9至10点或下午4至5点。经过60天左右的培育，蝌蚪开始变态，10天后全部发育成幼蛙，此时要及时转入幼蛙池饲养。最适宜蝌蚪生长的水温为23至30摄氏度，若水温过高要及时换水，换水时不要猛然使水温差异太大，注意掌握换水时间，将原池水排出1/3左右，再注入水温较低的清洁水，一般保持水深40至60厘米左右。当水温较低时，水位应调低一些。每天早晨与傍晚必须巡视养殖池，注意观察蝌蚪有无浮头现象、饵料吃剩情况等，发现问题要及时处理。如发现水面有杂物、死蝌蚪，要及时捞出处理，饵料台要经常洗刷，蝌蚪吃残后的食物要及时清除，以免在池水中腐烂。高温天气蝌蚪会浮头，此时必须立即换水或开增氧机。在放养前，幼蛙池要经过彻底的干池消毒，每100平方米用生石灰15千克，加水融化后全池泼洒，一般清池消毒10天即可放苗。幼蛙可用20 ppm 的高锰酸钾液浸洗10至20分钟，放养密度不能太高，一般刚变态的幼蛙每平方米水面放养100至150只，随着个体差异的变化再进行分级分池放养。40日龄以后的幼蛙每平方米约70只左右，
当幼蛙达性成熟的阶段，需要转到成蛙池饲养，放养密度为每平方米30至40只。幼蛙生长发育快，在生长过程中个体差异较大，为避免大蛙吃小蛙，每养殖一段时间后要依个体大小进行筛选分级，把规格相同的牛蛙调整到同一池中饲养，同时注意控制养殖密度。四喂牛蛙的饵料分为头喂活饵与死饵。刚变态的幼蛙只吃活动物，故必须投入活饵料，以后逐渐增加死饵的投喂量。3月龄可全部投喂死饵，要求饵料营养丰富，尽量多样化。牛蛙饵料来源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实施蚯蚓与蜗牛营区的人工养殖，生产或购买人工配合饵料。在幼蛙阶段，主要投喂康虾、小鱼、营区。幼蛙长到50克以后，在饵料中掺入蚕蛹、动物内脏以及谷物及其加工副产物饲料。投喂的死饵不宜太大，人工配合饵料最好以浮水式饲料为主。投喂前半个小时，先将配合饲料用清水泡湿，使饲料稍微软化膨胀后投喂。通常日投饵量保持在蛙体重的5%至10%，随着幼蛙的生长，投饵量要逐渐增加，做到少量多次，还应根据气候、水温等情况调整。随着温度的升高，牛蛙食量增大，7至8月份达到最高峰，投饵量也应逐渐增加，以避免饲养池发生弱肉强食的现象。此时的投饵量应达到蛙总体重的20%左右，以半小时内吃完为宜。为保证安全度过冬眠期，在冬眠到来前应抓紧促标，投足营养价值高且较全面的饲料，有条件的可增喂一些营区、泥鳅等，以蓄积足够的养料。在养殖幼蛙时要经常换水，清洗池内和石台上的残饵和排泄物，保持水质清新。另外要注意水质不能过肥甚至发臭，如发现此类情况要加注新水。在每天投饵时要注意观察蛙的摄食状况和精神面貌，若发现有蛙离群独居或腹部鼓起浮于水面，都是已患病的蛙，要将病蛙捞起，根据症状对症下药。幼蛙的主要疾病是腐皮病，此病属细菌性疾病，若不及时治疗，传染很快，可以造成大批死亡。成蛙的饲养是整个牛蛙养殖过程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对于一个成蛙养殖场来说，成蛙养殖的好坏也是能否取得经济效益的关键。从总体上看，成蛙养殖比幼蛙养殖容易得多。为取得较高的经济效益，应进行精养，利用较小的水池，采用人工投饵，进行高密度养殖。放养密度和蛙的体重
池塘的条件、气温、饵料和管理水平有关，密度过大过小都对蛙不利。一般放养量为体重50至100克，放养每平方米50至70只，体重100至250克，放养每平方米30至50只，体重250克以上为每平方米30只左右。养殖户应根据各自条件决定放养量。经过幼蛙池培育的幼蛙已经驯食，大多能吃饲料，因此此时可以投喂多种饵料。要注意的是，饵料太大蛙难以吞食，太小蛙又不喜欢吃，都造成浪费，污染水质。成蛙的投饵量要根据气温、蛙体大小而定，一般气温在20至30摄氏度时，鲜活饵料的日投饵量约为蛙体总重的10%左右，膨化饲料占蛙重的5%左右。水温高于30摄氏度，低于20摄氏度时，应适当减少。天气闷热，下雨时要少喂或暂停投喂。喂食时间每天上下午各一次，每次的投喂量还要根据上一次吃食情况有所增减。每天早中晚各巡池一次，检查池田有无蛙挖的洞，一经发现及时修补。尤其成蛙的跳跃能力很强，故应注意围墙的维修，防止其外逃。最适宜牛蛙生长的温度是18至28摄氏度，如水温高于35摄氏度，应做好遮阴降温工作。采取的措施是在池塘中培植些菱藕等水生植物，池塘边栽种些葡萄、丝瓜等藤类植物，必要时可进行换水或加盖凉棚等。俗称烂尾病，主要症状为患病蝌蚪常浮于水面，尾鳍基部发白，严重时尾部被腐蚀，游动缓慢，滞呆水面而最终死亡。防治办法：降低放养密度，增加蝌蚪活动的水体，对已发病的蛙池每立方米水体用硫酸铜0.7克全池泼洒，或用5:2的硫酸铜和硫酸亚铁合剂，使池水含其浓度为0.7至1 ppm。 主要症状为病蛙体表有大量霉菌丝体繁殖，形似棉絮状的白色或灰白色物，病蛙焦躁不安，游动迟缓，食欲减退，甚至死亡。防治方法：用5 ppm 的高锰酸钾浸泡病蛙30分钟，连续几次。

茄子栽培面积不断扩大，各种土传病害的发生也日趋严重，尤其是在茄子栽培老区。土传病害的病菌藏在土壤中越冬，次年继续侵害作物，病情很难得到有效控制。这直接影响了茄子的产量、品质和经济效益。为解决这些问题，对茄子进行嫁接是目前最好的办法之一。茄子嫁接技术是采用野生茄科植物作为茄子嫁接的砧木，将茄苗嫁接在砧木上的一项技术。茄子嫁接有效地防止了土传病害的发生，而且减少了农药的使用量和农药残留量，提升了茄果的品质。由于非嫁接茄子对土传病害的抗性较弱，而且茄子的土传病害的病菌在土壤中存活时间长达3至7年，因而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茄子的生产。采用野生茄科作物做砧木，嫁接出的茄苗对黄尾病、粒枯病、青枯病、根节线虫病等茄子毁灭性土传病害具有高抗或免疫能力，这极大地加强了茄子的抗病性，同时还减少了在种植过程中对化学农药的使用。茄子嫁接后抗旱耐涝性增强，同时其耐低温能力也大大增强，方便了菜农们反季节生产与销售。把野生茄子的根部作为砧木进行嫁接，由于野生茄子的根系比普通茄子的根系要发达得多，所以它可以充分发挥吸收水分使采用嫁接技术栽培的茄子采收期延长，增产效果显著。茄子嫁接对接穗的要求并不严格，用当地主栽茄子品种做接穗即可，但砧木的选择却是至关重要的。一般大部分土传病菌都是从植株的根部侵入，所以砧木的抗病性直接影响了以后嫁接苗的抗病性，因此嫁接用的砧木要选择生育健壮、抗病性强、根系发达的品种。根据国内外人士多年研究及应用结果，现在生产中广泛使用的优良砧木主要有3种，分别是 CRP、 日本赤茄和托鲁巴姆，它们都是栽培种茄子的近缘野生种，为茄科茄属、茄子亚属、水茄种植物。 CRP 高抗黄尾病，并且苗期抗促导病、耐低温。日本赤茄根系发达，与接穗亲和力好，高抗茄子枯萎病。而托鲁巴姆高抗或免疫黄尾病、枯萎病、青枯病及根节线虫病，被称为四抗茄子砧木品种。对于预防土传病害，托鲁巴姆是较为理想的砧木品种。下面我们以河北省石家庄地区为例，向您介绍温室大棚内采取托鲁巴姆作为砧木进行嫁接的具体栽培技术。选好砧木品种后，我们就要计划播期了。为了使砧木和接穗嫁接时间协调一致，我们必须在播期上进行调整。托鲁巴姆的生长比较缓慢，因此要提前播种砧木进行嫁接育苗。河北省石家庄地区的温室大棚茄子一般在2月20日左右定植，我们减去嫁接后20天左右的这段时间，也就是在2月1日左右嫁接。我们再往前推，播种后到嫁接这段时间一般为100天左右，
也就是10月20日左右播种砧木即可。由于各地定植时间和棚室温度不一，砧木的生长速度也不一致，因此我们要灵活掌握砧木的播种时间。托鲁巴姆的种子很小，千粒重仅1克左右，成熟后具有较强的休眠性，不容易发芽，因此在播种前必须进行催芽。催芽一般采用每千克500毫克浓度的赤霉素液浸泡24小时，捞出后装入小布袋，在25摄氏度条件下恒温催芽，同时每天取出种子用清水冲洗一次，5至6天后即可出芽。砧木播种前还要配置育苗机制，机制由煤渣、龙糠灰、蛭石按1:1:1的比例均匀混合而成。配置机制时，可每立方米加入1.5千克的尿素和1.5千克的磷酸二氢钾肥料，以确保幼苗生长过程中养分的供应。同时，每立方米基质用50%的多菌灵可湿性粉剂100克进行消毒，这样可抑制病菌的滋生，确保幼苗健壮生长。砧木一般在苗床上播种，播种前应在苗床上铺一层塑料薄膜，以保持水肥，并防止与土壤接触感染病菌。然后将配好的基质撒入苗床，并用刮板刮平，压实，厚度大约3厘米即可。苗床准备完毕后，将种子均匀地撒播在基质上面。一般1平方米的苗床播砧木种子10克左右，播后用基质覆盖，厚度以稍盖上种子为宜，不应太厚，否则出芽慢。覆完土应立即浇水，保证种子发芽的水分需求。浇水后用塑料薄膜覆盖苗床。为了使砧木更好地出苗，我们还要在苗床上支一拱架，加盖塑料薄膜，以加强增温保湿效果。一般白天温度应该保持在28至32摄氏度，夜间20至25摄氏度为宜，湿度控制在80%左右即可。托鲁巴姆播种后一般7至10天才能出奇苗，我们只要掌握好棚室内的温湿度就可以了。当砧木出奇苗后，我们就可以去掉拱棚，掀开塑料薄膜了。但要注意大棚内温度的控制，一般白天温度保持在25至28摄氏度，晚上18至20摄氏度为宜。除此之外，还要根据苗床基质湿度，每天喷水一次，以增加苗床湿度。当托鲁巴姆长到3至5片叶时，就应该移栽到穴盘中，以备嫁接使用了。移栽前，把配置好的基质装入穴盘中8分满，喷透水。移栽时要一穴一苗，移栽后在穴盘上覆盖薄薄一层基质，最后把穴盘平整地摆放在苗床上进行正常管理。接穗播种一般在砧木播种后约50天，也就是在12月10日左右。接穗一般选择当地主栽品种即可，播种前用高锰酸钾5000倍液浸种10分钟，然后捞出用清水冲洗干净。接穗一般在穴盘中播种，所用基质与砧木相同。播种前2至3天，将装有8分满基质的穴盘喷透底水，等待播种。播种时，接穗的种子要一穴一粒地播在穴盘里。播种后，用基质覆盖抹平，
然后将播种好的穴盘平整地摆放在苗床上进行浇水，最后用塑料薄膜加以覆盖，以达到增温保伤的作用，保证种子正常出芽。接穗播种后一般7天左右即可出奇苗，此时也应注意大棚内的温度控制，一般保持在15至25摄氏度左右为宜，并注意每天喷水一次，以保持苗床湿度。茄子的嫁接部位一般是在2或3片针叶的节尖上，所以应该注意植株这部分的长势。根据我们定植时间推算，嫁接应在2月1日左右，这时针木苗长到6至8片针叶，茎粗在0.4至0.5厘米，接穗长到5至6片针叶，茎粗与针木相当，这时就可以嫁接了。嫁接时应选择晴天遮阴的环境进行。茄子的嫁接方法有很多种，这里我们介绍一种简单易行的方法——斜切法。嫁接前准备好干净的刀片和约1.5厘米长的塑料管，中间已经被割开，可呈半包围状固定伤口。嫁接时用刀片在针木2片针叶上方或距底部3至5厘米处斜切，斜面长1至1.5厘米，角度30至35度，去掉顶端，用塑料管套住，然后切接穗苗，保持接穗顶部2至3片针叶，削成与针木相反的斜面，并去掉下端，最后与针木贴合在一起，用塑料管固定好。嫁接完后，把嫁接苗的穴盘摆放在苗床上，经过这样简单的操作，嫁接就算完成了。嫁接完成后的一周属于嫁接伤口的愈合期，前期尽量避免阳光直射，以减少叶片蒸腾，防止幼苗失水萎蔫。因此嫁接后24小时内一定要进行遮阳，2至3天后只在中午光照较强一段时间遮盖，7至8天后取下遮阳物，全天见光。稍高的温湿度可以加快愈合进程。嫁接完毕后，我们应该给嫁接苗搭建小拱棚，并用塑料薄膜将四周封严，以增加温度和湿度。嫁接后3天内使拱棚内温度达到28至30摄氏度，晚上20至22摄氏度，空气相对湿度最好在90%至95%以上，可每日上下午各喷水一次，保持高湿的状态。3天后可适当降低温度，白天控制在25至28摄氏度，晚上15至20摄氏度，相对湿度也可稍微降低，一般只在中午前后喷雾保湿即可。嫁接苗在3天以后要适当通小风，7天后加大通风量。一般嫁接后24至30小时，嫁接口的愈伤组织便能形成。嫁接一周后，接穗叶片颜色转绿，这就表明针木吸收的水分和养分流入接穗，我们就可以将嫁接苗转入正常管理，适时进行定植，等待收获了。

贵宾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福建省水产研究所的杨秋华，今天为大家一起分享南宜仿刺参工厂化人工繁育技术。我将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展开。首先，我们了解一下海参的分类。海参是棘皮动物门海参纲所有动物的一个统称，在地球上生活已有6亿多年的一个历史。棘皮动物门分为游走亚门和游柄亚门，其中海参纲又具体分为支手目、辛纳参目、鱼参目等6个目。全世界的海参共有1300余种，我国有147种，其中可食用海参约20种。仿刺参是我国目前唯一实现规模化繁育跟养殖的品种，其主要分布在我国的环渤海区域，辽宁、山东是其自然分布的一个产区，我省养殖的海参也主要是这个品种。福建省的海参养殖起源于2003年前后，在2007年的时候，我们将苗种由100至200头的小规格改为10到20头的大规格苗种之后，养殖周期变短，养殖效益显著提升，随后养殖规模跟产量逐年放大。从右上图我们可以看出，近10年来福建省的海参养殖规模呈逐年上升趋势，霞浦、连江、罗源等地是其主要养殖产区。下面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海参的全人工繁育技术。首先是亲身的采捕，每年于1至2月份水温10到14摄氏度区间的时候，就可以从池塘跟法式吊笼养殖中挑选3龄以上、体长20公分以上、体质量在4两，就200克以上、活动能力强、质型漂亮、体表完整、无病害的成品参作为后备亲参，移入到室内进行培育。室内培育的水温为8至12摄氏度，盐度28%至30%，光照小于1000热克斯，培育密度为10到15头每平方米。这里有2个技术要点，一是亲参的一个换水量约为池子的1/3至2/2，换水水温差要求小于1摄氏度，以减少水温波动对亲参的影响。二，投喂的人工配合饲料以片状跟块状为主，以保持水质的一个清澈。根据海参的一个性腺发育过程，可分为休止期、增殖期、生长期、成熟期跟排放期。当有效气温达到800摄氏度以上时，海参即可达到成熟期。主要通过3个指标来进行判断，在生产过程中，我们主要是通过性腺指数进行判定。当海参亲身成熟后，就可以进入催产的一个过程，主要采用升温跟阴干流水刺激法进行人工诱导亲身产卵。海参的产卵时间一般在傍晚5点左右，首先是雄参开始排精，我们可以在池壁上沿看到海参出现摇头晃脑的一些指针，随后就呈絮状的白色精液就从雄参的泄殖孔进行排出。当排出发现雄参排精后，需要将雄参移出产卵池，等雌参产卵后再将精液回补至池中进行受精。受精后的海参受精卵进入到孵化的一个步骤，孵化水温在22到23摄氏度，孵化密度在40到60万粒每立方米。孵化后的受精完之后，需要将池中的亲参全部移出，随后加入新鲜的一个海水，同时保持孵化过程中受精卵处于一个悬浮的一个状态。当海参孵出后，我们可以采用虹吸法跟浓缩法，将位于培育池
中上层的健壮的海参幼体，然后移到新池进行培育的一个过程，称之为选幼。随后进入布苗阶段，一般情况下布苗密度为0.2到0.3每毫升，条件优的情况下可以到0.3到0.4个耳状幼体每毫升。当发现小耳幼体出现食道时，就可以投喂海洋红酵母、螺旋藻等开口饵料，投喂频率为1天2次。在海参幼体培育期的一个管理有几个注意点。第一是布卵时的一个初始水位约为满水位的1/3处，随后每2日加水15至20公分，每日投泼洒 EM 菌进行一个水质调控，同时保证池中的一个氧气充足。当培育6至7天后，我们通过显微镜观察发现海参的一个幼体出现4对球状幼体时，表示此时海参即将进入锥形幼体期，开始从浮游生长转化为附着生长，此时我们就需要投放波纹板框作为它的一个附着基，刚开始投放时以横放为宜。附着后的海参苗种，我们开始进行饵料投喂，主要是配合饲料辅以海泥，刚附着时海泥的一个量在2到3个 ppm， 随后配合饲料与海泥的比例逐渐由1:0.5过渡到1:3到1:5，同时可以添加海参饲料卫生跟质量标准需符合国标13078等的要求。导池是海参苗种培育过程当中的一个基本操作，首次导池在35天左右，就是将海参苗由旧的培育池转移到新的培育池的一个过程。在此过程首次导池时，需要将我们的横框改为我们的竖框，随后导池时间逐渐缩短。那么在导池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提前3到5天在新的培育池进行一个养料这么一个过程。同时的话，我们也需要按时将不同规格的海参苗种进行一个分级培育。当海参苗种小于5000头时，可以粗分为大小2种规格，而当海参苗种大于2000头之后，就要细分为大、中、小3种不同的规格，并根据规格的不同设置不同的密度跟不同的投饵量进行管理。海参的一个幼体发育时期我们细分起来可以分为受精卵、囊胚期、原肠期、小耳、中耳、大耳等耳状幼体期，随后进入到锥形幼体迎附着生活，然后之后出现5触手幼体期，就转为我们自身的一个形态，45天左右就可以达到一个幼生的一个阶段。进入自身后的一个苗种的话，可以转入中培养殖这么一个阶段，并根据规格的不同进入到不同的一个养殖模式。在前期的研究中，我们将海参的一个育苗模式分为春苗培育跟秋苗培育2种。规格大于20头的这个海参苗种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投入海区采用法式吊笼养殖进行一个养殖。而20头到50头规格的这个生苗的话，我们可以投入鲍鱼养殖笼，然后采用鲍生混养的方式进行养殖。另外的话，第二种可以采用近年来新兴发展的这个网箱养殖模式它在人工成本跟饲料成本上具有一定的优势，投放规格的话也比较大，15头左右每斤。而对于小规格的一个苗种的话，

量。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一名老党员的回信中首次提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2019年5月31日，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根本动力。华裔世住就管理站服务的对象是流浪乞讨及临时遇困人员。那么，对社会最弱势群体，我们的党员该如何服务好他们？如何践行上为党和政府分忧，下为百姓群众解愁的民政工作宗旨？如何贯彻执行习近平总书记对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的重要执行精神？我想，只有不忘初心，用心、用情、用力地去关注、关爱、关心那些困难群众，才能不辱使命。救助管理工作平凡且无闻，救助站的党员们默默地牢记初心，用行动给出了什么是初心的答案。初心是默默付出、无私奉献的坚守。救助站岗位特殊，服务对象特殊，这就需要24小时值班值守，而全站上上下下只有6名员工，这就需要有人付出、有人奉献。在救助站，时常都可以看见一个忙碌而瘦弱的身影，他叫何国荣，今年54岁。自2014年加入救助站这个大家庭以来，他便把救助站当成了他第二个家。10年如一日，默默奉献，全年无休。家中有他老瘫的儿子和脊椎严重变形的父亲，可每当节假日，他总是匆匆回家一趟，便迅速返回岗位。领导同事们都对他说不要那么拼，他却总是笑笑说，我多做点，同志们就可以多点休息时间，陪陪家人和孩子。2022年，华裔市救助管理站救助到一名年仅3岁的小孩，通过了解得知，孩子的母亲早已离家出走，杳无音信，孩子父亲智力低下，无力照看，平日里是孩子姑姑勉强拉扯着孩子，但日积月累的压力让姑父终于爆发。在一次与姑姑的激烈争吵后，他赌气将孩子丢了出来。何国荣看着年幼无辜的孩子，既生气又心痛，他及时将情况给小孩所属乡镇反馈，请求乡镇协调解决。在等待协调解决的日子里，何国荣成了孩子的临时妈妈。白天他教孩子写字画画，陪孩子玩玩具，晚上他给孩子讲故事，陪着孩子入睡。孩子挑食不吃饭，他就变着花样一马更生。此时何国荣早已泪流满面，他再三嘱咐孩子姑姑对孩子好一点，有困难就来找我，孩子想我了就给我打电话，我来接他。这只是日复一日救助工作的一个缩影。救助站的党员们就是这样，用最朴实的爱向最困难的群众传递着党和政府的温暖。初心是迎难而上、敢于担当的坚韧。2020年疫情爆发，武汉各救助站告急。4月8日，
刘天峰。

程管理的武汉解封。为减轻武汉疫情防控压力，民政部指示各省民政厅紧急通知，由属地救助站点对点接领流浪在武汉的人员返乡。华营有一名流浪人员需要接领，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站上所有职工都争着要去。我说别争了，我是站长，服从我的安排，我去。回到家里，我把要到武汉接人的事告诉了爱人，他先是惊诧，后是沉默。沉默一阵后，他对我说，我知道你决定了的事谁也改变不了，但这次病毒可不是逞英雄就能对抗得了的，你自己的身体你自己清楚，千万做好防护。第二天，爱人送我到车站，一路上我们什么都没说。到了车站，爱人将一大包塑料手套塞进我的行李箱里，用力捏住我的手说，随时戴上口罩手套，然后迅速转身回走。我一坐上火车，眼泪夺眶而出，这眼泪不是恐惧，不是害怕，更不是想到了丈夫与孩子，是对自己能参与到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的激动与自豪，是对能为武汉那座身处危难城市尽绵薄之力的骄傲与感动。到了武汉，领导、家人、同事们都打来关心的电话，我笑着说很好。我不敢提及武汉满大街救护车的啸叫，不敢提及那里灯光森林街道空荡的夜晚，不敢提及那里排着长队的发热门诊，不敢提及救助机构内那些受助人员眼里退不去的是眼泪、无助与焦虑。5月18日，时值全国两会召开，我再次奉命到北京接人返乡。临走前，我难得的在朋友圈炫耀一句，守护两会，无畏历史。此时讲这个事看似云淡风轻，但在那个特殊的时候，我觉得我是一名勇者。如果有人问我是什么让我们如此义无反顾，我想是初心的力量，是党员这个神圣的称号。初心是凝聚大爱、温暖他人的坚持。回家，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裴丽岑却一走就是30年。2016年3月，华裔市救助管理站救助了一名精神异常的女性流浪人员，经公安机关人脸识别 DNA 比对，均未能找到其户籍信息。救助管理站按照先救治后救助的原则，将其送往精神病专科医院进行救治。之后的数年岁月里，同志们不抛弃不放弃，一边救治一边救助，无数次回访问询，联系无数个寻亲平台，打了不计其数个电话，努力终有回报，破茧成蝶，收获美好。8年后，一个公益寻亲组织终于传来好消息，一次福建安溪移民走失30多年的女子裴丽岑，救助站的党员干部们风雨兼程，跨越五省3000多里，将裴丽岑平安地护送回阔别30多年的家人身边。

0: 相拥而泣的场面，为这八年的寻找与等待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但为所有被救助的流浪乞讨人员寻找家的方向，救助站的党员干部们一直在路上。
1: 村落院坝，田间地头，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停地找寻。记不清跑了多少路，也记不清打过多少电话，费了多少周折。一次身份，确认信息，恢复户籍，联系家人和当地组织，只是为了他们回去后有一个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家。真情的付出，为流浪人员撑起一把遮风挡雨的大伞，呼救一条从远方指向家乡的道路，跨越千山万水，风雨兼程，护送返乡，跟踪回访，千叮咛万嘱咐，请回到亲人身边，那幸福的眼神无一不再诉说着华营民政人的坚持与担当。一面面鲜红的锦旗镌刻出华营民政人的大爱无疆。
0: 在党建引领下，华阳市救助管理站近五年共救助各类求助对象2000余人，护送返乡400余人，连续2年实现了零滞留人员的家计。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份初心。如果说民政救助是照亮困难群众脱困的明灯，那从事救助管理的党员干部们就如一只只萤火虫，用自己并不耀眼的光，竭尽全力为流浪之人点亮一盏穿越迷雾、平安回家的暖灯。作为共产党员，牢记入党誓言，坚守心中的方向，坚定脚下的步伐，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把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始终如一地坚持下去。这就是初心的力量。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让我们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上，永葆赤子之心，绽放人生

每当这雄壮且高亢的旋律响起时，新四军将士浴血奋战的英姿就会浮现在我们的眼前。这首新四军军歌不仅是一首战歌，更是一部浓缩的革命史诗。它记录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民族危亡时刻的英勇抗争，承载着革命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精神丰碑。如今我站在泾县这片浸染着新四军热血的土地上，重温这首诞生于硝烟中的军歌，聆听烽火中的回响。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共双方达成合作共识，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成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9年2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到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视察，传达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在军部大会堂举行的联欢会上，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应大家的要求唱了一首《马赛曲》，将晚会的氛围推向了高潮。联欢大会结束后，陈毅感慨地表示，新四军应该有一支雄壮的军歌，让全军唱起来，以激励众人斗志。建议提出后，得到了新四军。

0: 陈毅同志是一位诗人，就请他来代笔写这首歌词吧。于是，陈毅接过了这个重任，在3月30日交出了歌词的初稿。10年。 光荣的北伐行列中，曾记着我们的威名。我们继承着革命者受难的精神，在南国的罗霄山锻炼成为钢铁的孤军。新四军军部首长接到这首诗后，以此为蓝本进行了集体修改，最终经陈毅审定，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更加铿锵有力的《新四军军歌》歌词。 歌词开篇即以“光荣北伐，武昌城下”，点明新四军与北伐战争中叶挺独立团的血脉联系。昭示这是一支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部队，又以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生动描绘了来自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员集结整编的历史场景，而。 扬子江头淮河之滨任我们纵横驰骋，更是展现了新四军将士在华中敌后战场英勇作战的壮阔图景。这首《新四军军歌》中的每一句歌词都经过千锤百炼，饱含深意。歌词定下来后，谱曲的任务落到了新四军教导总队文化队队长何士德身上。 虽然当年仅有29岁，但已被新四军将士誉为我们自己的音乐家。在简陋的农舍里，在油灯微弱的光芒下，何士德夜以继日伏案创作，先是创作出第一稿。军部首长听到了试唱后，认为曲调流畅，朗朗上口，但战斗劲头稍显不足。 后经修改，最终采用西洋军乐的节奏和七声音阶的乐会，创作出了这首雄壮高亢、带有进行曲速度的《新四军军歌》。1939年7月1日，在新四军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8周年的大会上，教导总队文化队和战地服务团70余名学员开始了军歌试唱汇报演出。 随着何士德指挥棒一挥，高昂的歌声震响在云岭上空。当唱完最后一句“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现场已是一片沸腾的海洋，一首雄壮高昂的新四军军歌诞生了。正当大家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时，突然。 日军12架飞机窜到了云岭中村一带的上空，狂轰滥炸，当地的老百姓和部队都有人员伤亡。在项英、袁国平等指挥下，文化队的同志立刻分散隐蔽。情报解除后，军首长来到学员队前，项英、袁国平发表了义愤填膺的讲话。项英说。 日寇今天的轰炸对中国人民又欠下了一笔血债，大家要到部队去教唱《新四军军歌》，用革命的歌声鼓舞士气，打击敌人。袁国平说：“《新四军军歌》在战斗的血与火中诞生了，大家要学好教好《新四军军歌》，用歌声鼓舞指战员，向敌人讨还血债。”硝烟过后。 战士们带着满腔怒火和对日军的刻骨仇恨，再次高歌。从此，这首在抗日战争的炮火与硝烟中诞生的《新四军军歌》，掀起了全军传唱的热潮。8年抗战，新四军进行了24000余次战斗，毙、伤、俘日伪军47万多人。 这首《新四军军歌》雄壮激昂的歌声汇成强大的声浪，响彻华北华中的战场，一直陪伴着这支铁军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今天。 当我们站在引领新四军军部旧址这块土地上，仿佛还能听到那激昂的军歌在群山间回荡。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硝烟逝去，但精神不朽。当新四军军歌再次唱响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毕生信念，这一伟大抗战精神将在新时代继续书写新的辉煌篇章。
1: 溪水潺湲，柏油路在山间蜿蜒曲折，信仰为鸿，党员为峰，产业为花，成果为蜜。在红蜜蜂党建引领下，如今这里环境优美宜居，村容景致独特，产业欣欣向荣，一股甜蜜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张村村位于徽州区西北部大山腹地，牛张河穿村而过，辖五个自然村，人口515人，先后获评省级森林村庄、市级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称号。近年来，张村村围绕甜蜜张村主题建设，坚持以红蜜蜂党建品牌为引领，即以勤劳、团结、奉献、求实、自律五风共酿，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深化网格党建，打造红蜜蜂党员志愿服务品牌，推身做实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倾力打造产业甜蜜、生活甜蜜、精神甜蜜的山乡和美乡村新典范。在张村村有一面五峰荣誉墙，上面有身残志坚带领村民共赴的勤劳峰代表徐永杰，发挥余热以身作则的自律峰代表张美琴，主动让出菜园地方便群众出行的奉献峰代表蒋银华，凝聚群众力量共建和美家园的团结峰代表蒋天寿，扎根乡村48年心系百姓健康的求实峰代表胡建荣等一批先进典型。
2: 我村每年都开展五分荣誉、星级文明户、美丽庭院等评比，对积极参与志愿服务、人居环境整治等典型代表予以表彰并大力宣传，极大地鼓舞了我们支持村级发展、主动为家乡建设贡献力量。
1: 信仰为鸿，党员为峰，张村村致力红蜜蜂党建品牌建设，因地制宜打造现代乡村治理体系，培育文明新风，以精神甜蜜引领乡村全面振兴。
3: 我们结合蜂群共治的特点，创建了红蜜蜂党建服务品牌，组建了由村干部、党员、乡贤等为主体的红蜜蜂志愿服务队，将全村500人纳入红蜜蜂服务网格，形成带着群众干、干给群众看、群众跟着善的乡村治理格局，同心共建和美乡村。
1: 改善人居环境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础和关键，张村村在党建引领下凝聚干群合力，共创宜居环境，聚焦房前屋后、荷塘沟渠、道路沿线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武清一改人居环境整治，打造甜蜜主题节点20余处、美丽庭院30余个，建成中风科普馆、 520广场，村民意识平等，拓展了村民公共活动空间，促进了村井融合。春暖花开，在张村村大岭巷中风保护基地，村里中华土蜂养殖联盟负责人整合蜂农交流蜜蜂养殖和疫病防治经验。大岭巷五中蜂保种基地有中蜂种群60箱，周边栽种有无患子、五倍子、枇杷等蜜源树种400余棵，是中蜂研究、技术培训、科普研学的重要场地。
3: 我们村以前农户都是一家养个2-3头，自产自销。这几年我们开始科学养殖，我们村的蜂群以每年30%的速度递增。
1: 张村村历来有着养殖中华土蜂的传统，为中华土蜂发展成为新兴崛起的特色产业。张村村党支部坚持党建引领，强化对中蜂产业的引导培育，鼓励蜂农成立中蜂养殖联盟，并主持制定了黄山市地方标准、皖南中蜂保种育种场建设技术规范，在全行业聚力打造红蜜蜂党建品牌。
3: 我们相继完成了张村村中华土蜂保护项目1期2期，还注册了甜蜜张村特色商标，引进了合肥红花蜂业，新建了蜂蜜加工无菌化车间。在发展中蜂产业中，党员蜂农发挥了示范作用，我们的中蜂正逐渐形成产业链生产。现在中蜂蜂群规模由原来的400群增加到600群，平均每群蜂产值可达800元左右。
1: 不只是蜂业，张村村按照蜂茶雨果特色产业发展思路，按照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建立生态茶园基地面积1100亩，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优势，兴建石斑鱼孵化基地1座，小型清水鱼池塘21口，打造了猕猴桃种植基地10余亩。2024年，张村村村级集体经营性收入67.84万元。产业甜蜜，更要生活甜蜜。党建引领，奏响乡村治理和美乐章。在宜居环境整治中，村民们积极投工投劳，主动拆除了破旧的桌栏和无功能建筑，让出边角地开展净化美化，蝶变出一个个美丽庭院，成为一道别样的风景。走进张村村，一路上黑色的柏油路蜿蜒曲折，空中不时传来嘤嘤嗡嗡的蜂鸣声，沿线精致的田园景观、创意的蜜蜂主题节点随处可见，还有那公共场所休闲健身的村民们，一幅宜居宜业生活的甜蜜的图景。
2: 这里的绿水青山，民风淳朴，环境越来越美，百姓的生活也很惬意。我来这里很多年了，这是我最大的感受，我也越来越喜欢这里，也很珍惜这里的点点滴滴。
1: 在红蜜蜂党建引领下，如今的张村村正加速向宜居宜业、宜游和美乡村新画卷蝶变，一个皖南中蜂特色旅游村正款款走来。

茄子属于茄科家族中的一员，也是餐桌上十分常见的家常蔬菜。近几年来，随着茄子栽培面积不断扩大，各种土传病害的发生也日趋严重，尤其是在茄子栽培老区。土传病害的病菌藏在土壤中越冬，次年继续侵害作物，病情很难得到有效控制。这直接影响了茄子的产量、品质和经济效益。为解决这些问题，对茄子进行嫁接是目前最好的办法之一。茄子嫁接技术是采用野生茄科植物作为茄子嫁接的砧木，将茄苗嫁接在砧木上的一项技术。茄子嫁接有效地防止了土传病害的发生，而且减少了农药的使用量和农药残留量，提升了茄果的品质。由于非嫁接茄子对土传病害的抗性较弱，而且茄子的土传病害的病菌在土壤中存活时间长达3至7年，因而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茄子的生产。采用野生茄科作物做砧木，嫁接出的茄苗对黄尾病、粒枯病、青枯病、根节线虫病等茄子毁灭性土传病害具有高抗或免疫能力，这极大地加强了茄子的抗病性，同时还减少了在种植过程中对化学农药的使用。茄子嫁接后抗旱耐涝性增强，同时其耐低温能力也大大增强，方便了菜农们反季节生产与销售。把野生茄子的根部作为砧木进行嫁接，由于野生茄子的根系比普通茄子的根系要发达得多，所以它可以充分发挥吸收水分和养分的能力，延缓茄子树势衰弱，保证茄子连续开花结果，使采用嫁接技术栽培的茄子采收期延长，增产效果显著。茄子嫁接对接穗的要求并不严格，用当地主栽茄子品种做接穗即可，但砧木的选择却是至关重要的。一般大部分土传病菌都是从植株的根部侵入，所以砧木的抗病性直接影响了以后嫁接苗的抗病性，因此嫁接用的砧木要选择生育健壮、抗病性强、根系发达的品种。根据国内外人士多年研究及应用结果，现在生产中广泛使用的优良砧木主要有3种，分别是 CRP、 日本赤茄和托鲁巴姆，它们都是栽培种茄子的近缘野生种，为茄科茄属、茄子亚属、水茄种植物。 CRP 高抗黄尾病，并且苗期抗促导病、耐低温；日本赤茄根系发达，与接穗亲和力好，高抗茄子枯萎病；而托鲁巴姆高抗或免疫黄尾病、枯萎病、青枯病及根节线虫病，被称为四抗茄子砧木品种。对于预防土传病害，托鲁巴姆是较为理想的砧木品种。下面我们以河北省石家庄地区为例，向您介绍温室大棚内采取托鲁巴姆作为砧木进行嫁接的具体栽培技术。选好砧木品种后，我们就要计划播期了。为了使砧木和接穗嫁接时间协调一致，我们必须在播期上进行调整。托鲁巴姆的生长比较缓慢，因此要提前播种砧木进行嫁接育苗。河北省石家庄地区的温室大棚茄子一般在2月20日左右定植，
我们减去嫁接后20天左右的这段时间，也就是在2月1日左右嫁接。我们再往前推，播种后到嫁接这段时间一般为100天左右，也就是10月20日左右播种砧木即可。由于各地定植时间和棚室温度不一，砧木的生长速度也不一致，因此我们要灵活掌握砧木的播种时间。托鲁巴姆的种子很小，千粒重仅1克左右，成熟后具有较强的休眠性，不容易发芽，因此在播种前必须进行催芽。催芽一般采用每千克500毫克浓度的赤霉素液浸泡24小时，捞出后装入小布袋，在25摄氏度条件下恒温催芽，同时每天取出种子用清水冲洗一次，5至6天后即可出芽。砧木播种前还要配置育苗机制，机制由煤渣、龙糠灰、蛭石按1:1:1的比例均匀混合而成。配置机制时，可每立方米加入1.5千克的尿素和1.5千克的磷酸二氢钾肥料，以确保幼苗生长过程中养分的供应。同时，每立方米基质用50%的多菌灵可湿性粉剂100克进行消毒，这样可抑制病菌的滋生，确保幼苗健壮生长。砧木一般在苗床上播种，播种前应在苗床上铺一层塑料薄膜，以保持水肥，并防止与土壤接触感染病菌。然后将配好的基质撒入苗床，并用刮板刮平压实，厚度大约3厘米即可。苗床准备完毕后，将种子均匀地撒播在基质上面，一般1平方米的苗床播砧木种子10克左右，播后用基质覆盖，厚度以稍盖上种子为宜，不应太厚，否则出芽慢。覆完土应立即浇水，保证种子发芽的水分需求。浇水后用塑料薄膜覆盖苗床，为了使砧木更好地出苗，我们还要在苗床上支一拱架。移苗后我们就可以去掉拱棚，掀开塑料薄膜了，但要注意大棚内温度的控制，一般白天温度保持在25至28摄氏度，晚上18至20摄氏度为宜。除此之外，还要根据苗床基质湿度，每天喷水一次，以增加苗床湿度。当托鲁巴姆长到3至5片叶时，就应该移栽到穴盘中，以备嫁接使用了。移栽前，把配置好的基质装入穴盘中8分满，喷透水。移栽时要一穴一苗，移栽后在穴盘上覆盖薄薄一层基质，最后把穴盘平整地摆放在苗床上进行正常管理。接穗播种一般在砧木播种后约50天，也就是在12月10日左右。接穗一般选择当地主栽品种即可，播种前用高锰酸钾5000倍液浸种10分钟，然后捞出用清水冲洗干净。接穗一般在穴盘中播种，所用基质与砧木相同。播种前2至3天，将装有8分满基质的穴盘喷透底水，等待播种。播种时，接穗的种子要一穴一粒地播在穴盘里。播种后用基质覆盖抹平，然后将播种好的穴盘平整地摆放在苗床上进行浇水。最后用塑料薄膜加以覆盖，以达到增温保伤的作用，保证种子正常出芽。
接穗播种后一般7天左右即可出奇苗，此时也应注意大棚内的温度控制，一般保持在15至25摄氏度左右为宜，并注意每天喷水一次以保持苗床湿度。茄子的嫁接部位一般是在2或3片针叶的节尖上，所以应该注意植株这部分的长势。根据我们定植时间推算，嫁接应在2月1日左右，这时针木苗长。

长到6至8片针叶，茎粗在0.4至0.5厘米，接穗长到5至6片针叶，茎粗与针木相当，这时就可以嫁接了。嫁接时应选择晴天遮阴的环境进行。茄子的嫁接方法有很多种，这里我们介绍一种简单易行的方法——斜切法。嫁接前，准备好干净的刀片和约1.5厘米长的塑料管，中间已经被割开，可呈半包围状固定伤口。嫁接时，用刀片在针木两片针叶上方或距底部3至5厘米处斜切，斜面长1至1.5厘米，角度30至35度，去掉顶端，用塑料管套住，然后切接穗苗，保持接穗顶部2至3片针叶，削成与针木相反的斜面，并去掉下端，最后与针木贴合在一起，用塑料管固定好。嫁接完后，把嫁接苗的穴盘摆放在苗床上，经过这样简单的操作，嫁接就算完成了。嫁接完成后的一周属于嫁接伤口的愈合期，前期尽量避免阳光直射，以减少叶片蒸腾，防止幼苗失水萎蔫。因此，嫁接后24小时内一定要进行遮阳，2至3天后只在中午光照较强一段时间遮盖，7至8天后取下遮阳物，全天见光。稍高的温湿度可以加快愈合进程。嫁接完毕后，我们应该给嫁接苗搭建小拱棚，并用塑料薄膜将四周封严，以增加温度和湿度。嫁接后3天内使拱棚内温度达到28至30摄氏度，晚上20至22摄氏度，空气相对湿度最好在90%至95%以上，可每日上下午各喷水一次，保持高湿的状态。3天后可适当降低温度，白天控制在25至28摄氏度，晚上15至20摄氏度，相对湿度也可稍微降低，一般只在中午前后喷雾保湿即可。嫁接苗在3天以后要适当通小风，7天后加大通风量。一般嫁接后24至30小时，嫁接口的愈伤组织便能形成。嫁接一周后，接穗叶片颜色转绿，这就表明针木吸收的水分和养分流入接穗，我们就可以将嫁接苗转入正常管理，适时进行定植，等待收获了。

0: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王继医生，欢迎大家来到国医名师课老年人中医体质辨识与调理。这节课呢，我们重点学习特禀体质的特征与调体养生的方案。我们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个案例啊，赵女士今年是65岁啊，她每年呢到初春的时节啊，在春天啊，这个百花齐放，这种花也开了，树也飘下来柳絮了，这时候呢本来是非常好的季节，但是呢她遇到这个柳絮和花粉以后呢，就会出现了止不住的这种打喷嚏、流鼻涕，甚至流眼泪啊，然后伴随着有眼睛痒、耳朵痒，甚至呢鼻子、嗓子都会发痒。我想这种情况呢大家也是见到过的啊。另外呢，这个赵女士还经常有什么呢，有这个皮肤上面会出现这种一抓一个白色的印或者一个红色的印，到了晚上呢，尤其洗热水澡以后就会越来越重，或者有时候出汗以后吹风就会出现，那么这个叫荨麻疹，这个荨麻疹呢非常痒，那么吃点药就控制住了，那么一不吃药呢就又开始发作了。那么尤其这几年呢，因为他每年都会发作这个鼻炎嘛，那么近几年还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一旦鼻炎发作的时候还会出现呢胸闷、憋闷，哎，甚至还有这个喘，觉得哎这个气短呀，喘不上气儿的表现。那么到医院里头，医生查了说，哎，您这是什么呢？过敏了啊。那么这个症状呢，他每年都会，由于春天的时候呢花开了，这个柳絮飘下来，那么到了夏天慢慢才会好转。这是赵女士啊，另外一个杨女士呢，这个是我们亲自见过的一个案例啊，就是她呢是不能接受这个日光的照射啊，这个太阳一照射的时候呢，就会怎么出现皮肤啊，就会出现红疹子，就会瘙痒，就会非常难受。那么她怎么办呢？就会呢穿一个严严实实的衣服，把自己从头到脚遮起来啊，头上要戴着这个遮阳帽。脸上呢围着纱巾，然后是这个夏天特别热，他都必须穿长袖的上衣，啊，另外呢也不敢穿裙子，要把腿也要遮起来啊。这个情况其实他并不是为了这个怕晒黑啊，是因为他真的不能够接受紫外线的照射，一旦照射时候呢，就皮肤特别难受。那么杨女士呢，这个情况是越来越重，越来越重，甚至发展成什么样呢？他不敢出门了嘛，不敢出门就在家里待着，在家里待着总可以了吧，但还是不行。因为什么呢？我们在家里都会开灯，对吧？那么开灯的时候呢，我们的日光灯啊，它会有一点点紫外线的啊。那么后来杨女士就发展为啊，只要一开灯，她的皮肤就有出现了这种瘙痒啊，又红又痒的问题。那怎么办呢？就连灯都不敢开，窗帘都要拉着，那甚至呢都严重到哎，看电视的时候电视屏幕发射出来的这些光他都受不了了，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种现象。后来经医生诊断呢，他这叫紫外线过敏啊。其实过敏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并不少见啊，我想大家身边呢或多或少的都见过这种过敏的情况，而且过敏的表现也是各种各样，就像刚才讲的赵女士和杨女士一样。那一个呢表现为呼吸系统的过敏，也就是鼻炎啊，还有一些哮喘啊，那么当然还有点皮肤的问题。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像杨女士这样的，表现为对紫外线的过敏。那么当然呢，日常生活的过敏还各种各样，大家肯定也见过，有的人不能吃某种东西啊，比如说吃水果的时候不能吃芒果，不能吃桃，那么吃肉的时候不能吃羊肉，不能吃鸡肉，甚至有的人的牛奶都不能喝，鸡蛋也不能吃，为什么呢？蛋白质过敏。哎，所以呢，不同的这个过敏性疾病啊，它是对于这个不同的过敏源发生的一种呢异常的反应，在医学上呢，这个统称为过敏性疾病。那么这个过敏性疾病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我们今天呢就要给大家讲讲这种体质类型啊，在我们中医呢它叫做特禀体质，那么现在呢我们也把它跟西医一样叫做过敏体质也是可以的。接下来我们做一个测试啊，大家看看自己是不是也是有这种情况的啊，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呢给自己打个分数。第一个问题啊，你有没有在没感冒的时候也会鼻塞流涕啊？什么意思呢？我们感冒了会流鼻涕是吧，会出现鼻子堵啊，哎，就这种情况。但是会不会就是你没感冒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情况呢？我们 们说鼻塞流涕它是发生鼻炎了，而且这种鼻炎它表现是什么呢？比如那种清水样的鼻涕，那个鼻涕啊就跟水龙头打开一样，当然没有那么大，就是这清水就一直往下滴，滴答滴答的，还伴随着呢鼻塞，伴随着鼻痒，甚至眼睛痒这些问题。但是跟感冒不同的就是呢不发烧啊，感冒往往是会有一些全身症状的，比如说发烧啊，浑身酸痛啊，啊，那么当然也有鼻部的症状。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把过敏性鼻炎和感冒引起的鼻炎进行区别的一个要点啊。过敏性鼻炎呢是流起鼻涕来，就是清水一样的，很少有黄浓的鼻涕啊，不断的流，而且伴随着大量的喷嚏，一个人有时候连续打几十个喷嚏，一直打，然后用一大堆的这个面巾纸来擦鼻涕。那么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可能就是过敏了。第二个呢，就是说是不是对一些特殊的药物啊、食物呀、气味呀、花粉呀，尤其在某些特定季节的时候发生这些问题。那么如果有，那也可能是过敏了。那么这种情况一般跟季节明显相关，或者跟特定的接触某些物质明显相关，像吃一些东西啊明显相关，那就是过敏。那有些人不能吃虾，不能吃螃蟹啊，咱们都知道的。比如说吃螃蟹啊，很多人对蟹过敏，对虾，对这种蛋白质过敏。那么一接触这个食物的时候啊，就会发生过敏。那甚至呢，他有时候他心里紧张，听到这个食物的时候，也会发生一些类似过敏的反应。那么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过敏。当然也有人是对一些气味过敏，比如说汽油啊、尾气啊，比如说还有这个香水啊、化妆品啊，这些都有可能的。那本来香水是闻起来是很不错的味道，但是有些人就是不能闻，一闻香水呢就开始打喷嚏、流鼻涕，就开始过敏发作啊。那么接下来一个呢，就是如果你的皮肤容易经常出现这种风团呀、疙瘩呀、瘙痒、包块这些呢，也要当心是不是过敏。那有的人呢，可能并没有很明显的说接触了什么东西啊，他可能自己也不清楚接触了什么，但是皮肤就特别容易呢，一挠就一大块就肿起来了，一抓就红，抓痕特别明显。哎，我们可以自己现在就试一下啊，用我们的大拇指这指甲盖顺着我们的这个手臂的从下往上使劲的划一道啊，使点劲划一道，或者用一个钝的东西啊，不要太尖利的划一道。如果划完之后，哎，过那么几秒钟去看这个划痕，如果是一个很淡的、很浅的白色，那没有问题，恭喜你不是过敏体质。如果划完之后是很深的一个红色的肿起来的。我这稍微有一点哈，我甚至是呢隆起来皮肤很高的，那你可能就是一个过敏体质了哈，说明皮肤呢对于这种抓挠划特别的敏感啊，这就叫过敏体质。
1: 针对以上问题，请您根据近一年的体验和感觉打分来判断自己是否属于特敏体质。如果没有这种情况，记一分；很少出现，记两分；有时会有，记三分；经常出现，记四分；总是出现，记五分。如果总分大于等于11分，基本可以判断您是特禀体质。总分为9到10分，说明有特禀体质倾向。总分小于等于8分，您应该不是特禀体质。
0: 接下来我们就讲讲这个特禀体质是怎么形成的啊。特禀体质的形成跟其他体质一样，首先一个先天的遗传啊，先天的禀赋。有一个数据就说呢，如果父母双方都过敏，那么子女发生过敏的比率是60%到70%，也就是大部分的子女都会过敏。如果父母一方过敏，那么子女发生过敏的几率是30%。这个就充分说明了过敏的遗传性啊，它是遗传的。当然了，就是说如果它这个遗传因素也不见得就表现为一生下来就会发现啊，有的人是随着年龄增加慢慢出现的，也有的人是小的时候会有，但是长年龄大一点似乎好像好一点了，完了再大一点就又有了，这个一生当中断断续续会发生过敏，这是先天遗传的一个因素。那么还有一种因素呢，可能是父母也没有事情也没有问题啊，但是后天可能接触了一些就是这种特别容易导致过敏的物质，也会引起体质的改变。那比如说我的一个患者，就是他长期呢就是从事这个做那个板材生意，他这个里面呢有些有害的一些气体， 那么他因为长期接触以后呢，就身体就发生了改变，就对这个东西呢就特别的敏感，那么就导致他在环境当中只要有一些这样的异味啊，就化学的这种异味，他都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鼻炎和哮喘的这种发作啊。那么这种情况我们考虑它就是跟后天因素有关系的，因为它经常的接触这样的容易导致过敏的物质，它身体的免疫系统呢发生了一个变化。所以过敏呢跟其他体质一样，都是由两个因素引起的啊，一个是先天的因素，一个是后天的因素。这就提示我们啊，如果是先天因素那怎么办呢？就是说年轻的父母在怀孕前呢要把自己的体质给调好了啊，尽量不要有这种偏颇的体质遗传给我们的后代，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我们在生活当中要尽量的避免啊一些极端的刺激性的东西啊，比如说我刚才讲的这种油漆啊，长期的这种化学物质的刺激尽量的避免啊。当然有些是不可避免的，像花粉啊、柳絮啊，还有我们吃的食物，这些大部分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旦发生过敏，我们就要在一段时间内呢尽量的少接触容易引起过敏的这个我们叫过敏源。经过调养以后啊，如果体质能够调到一个相对正常的状态，我们还可以继续去吃这些东西啊，或者接触这些东西。

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下这个特别体质啊怎么辨识啊。其实啊，这个特别体质辨识要点啊，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大家其实也可能也知道了啊。如果一个人对经常会发生过敏，那他可能就是过敏体质啊。但是我们还是要从中医的四诊的角度呢做一个辨识啊。首先是一个形体特征啊，我们说九种体质都有各自的形体特征，但是这个特禀体质呢，它还真没有什么特殊的形体特征啊，它从高矮胖瘦啊方面还看不出来什么特殊。这个就是特禀体质的特点，也就是它不接触过敏源，不发生过敏时候，它没有什么特殊的啊，也不像阳虚啊怕冷呀，也不像阴虚怕热呀，它也没有这些典型的。当然它可以兼夹其他体质类型嘛，这是它的形体特征啊。那么第二个呢是心理特征。在心理方面，过敏体质的人呢，因为他经常会一接触过敏源就会过敏嘛，他其实是比较敏感的。我们调查发现呢，过敏体质的人呢，往往会出现一些焦虑呀、烦躁呀、紧张呀这样一些情绪啊。其实也可以理解，因为他经常生活在一种紧张的状态当中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接触了什么过敏源，他就会发生过敏性疾病啊。所以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过敏体质的人呢也要自己的适当的调整情绪啊，不要让这种紧张的情绪困扰自己。那么接下来就是说一个常见的表现啊，其实过敏体质也是一种啊，如果是由先天因素引起的话，它也是一种遗传疾病。为什么呢？它是由于机体的免疫功能缺陷。我们人体有免疫系统，免疫系统有很多的免疫细胞和免疫分子，这些细胞和分子它的功能就是去抵抗外界来的这种侵略者。你比如说病毒来了，那么我们免疫系统就冲上去把它杀死，那么细菌来了冲上去把它杀死。这个时候过敏体质的免疫系统呢，它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它过度的活跃了，他把我们吃进去的东西、闻到的东西都当作敌人去对待了啊！就是只要是不是属于我体内的，他就认为都是坏蛋，他就一起去杀灭，导致他不仅杀病毒、杀细菌，他还杀什么呢？杀你吃进来的肉、喝进来的奶，还有你吸进来的花粉，他都认为是敌人、外界的侵略者，所以他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过度的反应，反应性增强。这个呢往往也都是因为遗传导致的啊，所以它其实也是一种遗传的缺陷，只不过是我外表看不出来，肢体发育啊什么都正常啊。那么在表现方面啊，如果是鼻炎的这种过敏体质啊，就会出现鼻痒、打喷嚏、咽喉痒、耳朵痒、眼睛痒之类的，这个还有鼻塞这样的症状。那么如果是哮喘的患者呢，就会出现一些喘息呀、咳嗽啊、憋气呀、呼吸困难这样的症状。如果是皮肤过敏的患者呢，容易起风团，容易起这个风疹，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消化道

0: 童年的饥饿记忆如同一粒深埋的麦种，在李海平心中悄然萌发。1990年，他考入邯郸农业学校，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毕业前，在邯郸农科院小麦育种组短短4个月的实习，彻底点燃了李海平的育种理想。
1: 我是90年24岁之后上的邯郸农业学校。上了农业学校之后呢，92年我们毕业，在毕业的最后一个学期吧，我们学校就是安排了这个毕业实习，也就是4-5个月，不到半年的时间，我被安排到了这个邯郸农科院小麦育种组，其小麦的杂交育种，就是做了这种小麦品种的这个也是选育吧，其实就是个学习的过程，学了去雄，学了授粉，一些性状的选育，通过这不到半年的学习吧，在我这个心里种下了一颗为小麦高产奋斗终生的种子。这半年的实习对我这一生产生了特别深远的影响，它这颗种子一直就悄悄地种到了我的心里。
0: 从农校毕业的李海平心中已无他路。2002年元月，怀揣着坚定的信念，李海平创立了农业科技公司，开启了艰难的育种三部曲。从孤身一人一间种子门市起步，代理他人品种积累经验，到逐步转向生产常规种子，最终毅然决然走向自主研发种子的攻坚之路。李海平深知，没有农业芯片的自主权，国家粮食安全的根基便无从筑牢。
1: 这个我们小麦种子研发啊，这是我一个也是个梦想嘛。原来公司啊，就是走了三部曲嘛，有一个代理商到生产商，生产商也就是拿别人的品种去生产，最后做到了小麦的育种、繁育、生产、加工、销售。你只有有了好的品种，才能有好的产量，才能给国家粮食安全做出自己的贡献。作为一些育种企业和育种公司，他们不会把好的品种转让的。我们就想，有好品种必须自己把好品种育出来，把好品种通过良种良法配套，让好品种产出好种子来，好种子来，这样的话我们就铁下心来，收集资源和国内的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给小麦的育种家沟通引进资源，做了小麦的这个是育种以及繁种，最后通过23年的努力，我们成了小麦界的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公司，我们是国家的小麦强优势振兴企业。
0: 育种是一场与时间的漫长角力，需要无比的耐心。李海平带领团队扎根于资源收集与杂交试验的浩瀚工程，积极与科研院所展开紧密合作，在500亩试验基地里，年复一年地对数千个品系进行播种、观察、严格筛选淘汰，对于最终稳定下来的348份珍贵材料实行专人专管制度，同时严格执行三普田和四级繁种体系，通过严苛的流程管理，确保每一粒种子的

0: 纯度和优良种性得以稳定传承。
1: 这一块呢是咱们公司的自己的这个叫品种比较啊实验田，也就是通过这个到 F6 左右吧啊品种稳定以后，我们要升级到自己的品种实验，要初级探秘实验。我们后备的材料稳定材料现在有348个，我们使用专人管理啊，严格啊要求，因为自身评比我们也是要求非常严格的，我们13个对照，好的我们参加国家的评比实验或者省级的评比实验，才能晋级的，不好的肯定要不让晋级。这个是我们公司严格按照3亩田的规程，我们建立了穗行谱、穗系谱、圆种谱，通过穗行谱、穗系谱、圆种谱，我们生产出来叫育种家的种子，一叫一级种子，然后我们繁二级种子就圆圆种，再到三级种的圆种，再到大田育种四级繁种体系。我们公司通过3亩田四级繁种体系，保证了种子的纯性、种性不退化，另外通过提纯复状，我们种子纯度会更高，
2: 这样保证这个种子的纯度它不退化。
1: 对。同时呢，我们所有的繁种田都实行了苗期、穗期、成熟期3次，系统的去杂，确保种子质量达到或者超过国家的种子标准。
0: 汗水浇灌，种见麦穗低垂。小麦育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育成一个优良品种，往往需要8年以上的时间。而种系麦998，从最初的清本杂交选育，到最终通过国家审定，更是历经了长达13年的艰辛求索。一粒好种子，好比一个小婴儿，父本母本强强联合，共同加持，才能培育出好儿郎。李海平深知这个道理，为此，李海平开启了寻找组合品系之路。天南海北，无论从哪儿传来小麦新品种的消息，他都会立刻前往实地考察调研。就这样，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李海平选中了由原莱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所育的矮杆中多穗型超高产小麦品系莱州137。
3: 这个998呢，是我们以莱州137和我们种新的5072两个品种杂交选育，也就是8-9年时间吧，历经了接近10年时间，选育了这个小麦新品种，是08年杂交，到21年拿到国审证书，历经了13年。别人说10年磨一剑，我们13年才能拿到了这个种系麦998的审定证书。这个小麦育种是一个比较艰难的、慢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坚信，有好品种，一定有好的未来。我们通过这一个种系麦998这一个大单品，目前已经成为中国小麦种系的标杆品种。
0: 父本母本记忆选定，选育工作也拉开帷幕。从2008年5月起，李海平带领李书民、崔国光等多名高级科研人员组成的核心科研团队，采用种姓5072种子为父本，以莱州137种子为母本组配组合，通过采用系谱法选育，经有性杂交、定向选育、三系比较、优中选优，历经6年的艰辛，于2014年6月最终育出了种系麦998品种。种系麦998一经问世，便展现出超级品种的锋芒，它成功破解了小麦育种领域长期存在的不可能三角难题。其显著的矮杆特性大幅提升了抗倒伏能力，在稳定千粒种与合理母穗数的前提下，显著增加了单穗粒数，一举打破了传统育种中穗数、粒数、粒种难以兼得的传统育种瓶颈。 使高产与抗疫这对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在重信麦998身上实现了完美统一。
3: 这个品种从2021年拿到这个双国审证书之后呢，也就经历了无数次的这个叫什么呢，天气吧，有冻害，冻害呢分三种冻害，和年前断崖式降温、越冬的冻害和年后的倒春寒，这三次冻害，这三种冻害对重信麦998都没有太大的影响，说明它是一个很好的抗冻性品种。还有是在2024年出现了大风，它抗倒性特别好，同时呢它在这几年的趋势和生日中也是零倒伏，真正的解决了高产与倒伏的问题。在2023年有烂长雨，大量的碎发芽，重信麦998抗碎发芽效果也很好。还有这几年黄，就是叫黄花芽的病毒病也发生很厉害，但是重信麦998抗黄病的能力也特别强。2024年春天还有了这个叫严重的干热风，以前的干热风呢在5月底6月初，但是呢今年的干热风出现的早，在这个5月的上中旬都已经有了，但是这个品种抗干热风的能力也是特别强的。历经了4-5年，历经了各种的高温、低温、冻害、倒伏、病害等，中信麦998都经历了，也都挺住了。哎，这样的话真正的解决了高产与抗性、高产与广湿这一系列问题。
0: 与其卓越的高抗性相得益彰的是其惊人的广湿性。重信麦998奇迹般地通过了黄淮南片、黄淮北片、北部冬麦区这三区的国家审定，得以在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等9省大面积推广。更令人惊喜的是，它在新疆、四川、青海、湖北等地的示范田也有着优异的表现，展现出强大的适应能力。2024年，重信麦998年推广面积一举突破1000万亩，被农业农村部认定为国家主导小麦品种，成为名副其实的行业标杆品种。
4: 这个虽然说它是高恰力的品种，好像说起来是水分必须要特别的加大，但是这个品种是三区深圳嘛，黄淮南片、黄淮北片还有河北省的中北部，大概是9个省可以来推广，适应性比较广，适应性比较广，9个省推广可以这样来理解，在不同的地，包括不同的年份是都可以种植的，所以说它是好种植的，适应性比较强，并不是难种的，好一点、赖一点都可以，但是好的水肥差，它的产量下来会更大。
3: 同时呢，还在新疆参加了趋势，如果第4个区带审定之后，也是在小麦育种史上也是一个更大的突破，解决了小麦的广湿性的问题。同时我们在四川、青海、湖北也有少量的示范，也取得了很好的示范效果。
0: 尽管重信麦998已经取得多项成就，但李海平的脚步却从未停歇。2024年，承载着中国小麦育种新希望的重信麦998种子，被选中搭载10箭19号卫星，开启了为期15天的太空遨游。在独特的空间环境、高真空、微重力、 和宇宙射线的作用下，种子内部的基因可能发生有益变异，为创造更高产、更抗疫、品质更优的新品系打开了无限可能。如今，这批从太空返回的种子使者已在试验田里茁壮成长，静待着下一代太空奇迹的孕育。
3: 因为这个品种呢表现优异，就是在2024年呢，就是国家农业就是农业就是航天育种中心，就是遴选一些好品种，上太空，有太空辐射，搞太空辐射育种吧，我们就报了名，通过层层的筛选，最后中信麦吉优巴脱颖而出，被选定为上太空育种辐射的新品种。通过半个月的太空遨游，我们的种子顺利回到这个地球之后呢，我们中国农科院把这些种子寄给我们之后，我们及时种到了我们的试验地，现在生长特别良好。我们期待通过太空辐射能产出更多优良的、更加高产的种信麦吉优巴新品系，为我们小麦的高产度出，为我们的小麦高产，就是选育更优良、更优异的新的品系、新的好的资源吧。
1: 这是去年5月份吧，国家进行项目征集，9月份咱们种信麦998入选，有250克，5121粒，达成这个实验19号卫星，然后有15天以后顺利返回。10月29号，我们收到这批种子以后，就进行了单粒播种，行距30公分，中距10公分，现在长势非常好。
2: 有啥不一样吗？
1: 现在目测区别不大，因为这种基因变异可能量比较小，需要的2到3年，这个基因积累可能在这看出差异。
0: 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大国，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攥紧中国种子，端稳中国饭碗，才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而种源要做到自主可控，种业科技就要自立自强。从一人一店的创业维艰，到国家级领军种业企业，从仰望别镇品种到铸就蹲产标杆，李海平用23年光阴兑现了对土地的承诺，终于将明星产品种信麦998做到了全国小麦主导品种，连续3年保持全国小麦高产冠军。如今继种信麦998之后，种信656等同样具备大穗高产潜力的新品种正接连问世，续写着高产传奇。
1: 去年刚刚通过国家审定的种信656黄淮南片的，适合河南、江苏、安徽、陕西审定的，我们公司现在已经审定了23个小麦新品种，其中国审的是10个，省审的有22个次，因为不同区域嘛，有的是要扩区扩审，品种比较多，除了这个咱们种信麦998，我们还有种信656，博农，307，博农308，博农309，是吧？迈瑞1号，种信麦9号，种信麦99，中蓝麦1号，中紫麦3号，中糯麦8号，中黑麦6号，一大批的这个黑蓝紫糯这个特用小麦也有，接水的、抗旱的、特用的，各种类型都有，比较齐全。
0: 谈及未来，李海平目标坚定，要打造小麦育种领域的中国样板，针对全国不同生态麦区，开展全区域覆盖的精准育种攻关，不断刷新小麦高产新纪录，同时积极培育优质强筋小麦、弱筋专用小麦以及其他功能性品种，丰富市场供给，麦浪翻滚，颗粒归仓。 李海平将继续带领团队为小麦高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奋斗终生。

0: 在城市的角落，总有一些地方承载着岁月的痕迹，也承载着居民们的期盼。用社区党员干部最后一公里的接力棒，点亮老旧社区的星光。淮北市象山区东街道宫殿社区是一个老小区，小区内乱搭乱建，垃圾乱堆乱放，基础设施破损等情况随处可见，都是企业单位自管小区，给社区管理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
1: 那时候环境差，这个大家都很有意见，不知道找谁。
2: 我们小区情况比较复杂，都是企业自管小区，居民的配合度不高，给我们社区管理工作也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0: 面对居民的期盼和抱怨，李秋贤没有退缩，他深知自己肩上的责任，于是他开始了他的点亮之旅。
3: 我本来是二支部支部委员。
4: 哦，支部委员来着。
5: 为了了解居民这个情况，我就带着我们的社区工作人员挨家挨户的走访。在这个走访的过程中呢，我就发现有一栋楼居民楼，它有十几位老党员，哎，能不能发挥这些老党员的这个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呢？我想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
3: 当时我们社区办公学习场所比较紧张，我们一些老党员都想有一个学习活动的场所。李秋贤书记的推动下，在我家成立家庭党员，也是淮北市第一家家庭党员。
0: 在李秋贤的带动下，家庭党校成为了社区老党员学习活动的重要阵地。在老党员的示范带动下，社区又评选出了党员示范楼，共产党员护党，把党建工作延伸到楼、到户、到人，成功打造了楼栋党建品牌。在党员带领下和群众的配合下，先后建立了楼栋、居民、老弱病残等各类档案，大大方便了社区管理工作。2018年，积极联系辖区大党委单位，共同推出了七彩莲心党员志愿服务品牌，与共建单位携手常态化开展便民公益性社会活动。
6: 你看，在平时生活中嘛，在我们这家里边，水管子如果是坏了，漏水了，电呢，停了或者哪样坏了，给楼长打个电话，他们志愿者来到我们家给我们修好了。
0: 2019年，三公一业一消，小区治理成了工作难题。市场化物业不愿管，居民自治不善管，小区几乎处于无人维护的状态。为了解决居民急难愁盼的问题，李秋贤带领社区工作人员通过走访调研论证，于2020年成立了社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采取先服务后收费方式，安装道闸、监控、大门、健身器材等设施。近年来，宫殿社区又先后推行一岗通办工作模式和一治理智慧平台，将智慧化手段与传统治理模式相融合，打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组合拳。
5: 我们推行的这个一岗通办，主要是呢，就是让老百姓少跑腿，我们多为他们服务。一治理平台呢，主要是通过我们社区入户走访，把他们的信息全部录入到这个里面。就是你在居民发生一些这个问题的时候，找不到这个解决的办法的时候，跟我们社区网格员联系，我们通过这个平台呢，及时的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
0: 心有所幸，方能行远。在李秋贤的带领下，宫殿社区实现了从托管到托管的华丽转变，居民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美好。社区干群的不懈努力下，宫殿社区形成了邻里团结。